0: 多多保重啊。
1: 对，很多的这个收音机前的一些老朋友们，相信也有和我一样用这个古法鱼缸去养鱼的。哎，大家也可以通过咱们的节目来分享一下平时日常生活当中咱们养鱼的经验啊。在这样的阴雨天里面，一些养鱼的朋友或者说养一些水生动物的朋友，像养龟啊，可能这个时候阴天的时候可能都是比较难熬的。那么你有什么样的经验哎，都可以来分享一下。
0: 对，我们也有很多老朋友们喜欢养一些小宠物啊。
1: 对，
0: 你养的什么宠物呀？也可以来分享一下。
1: 以后在节目当中呢，也会把我的老本行宠物的相关内容纳入到咱们的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说一说日常生活当中宠物给我们的生活带来的乐趣。
0: 老朋友汪助理已经在群里面向大家问候早安了，同时呢，也发了我们网络收听云听的这个收听链接啊，谢谢汪助理。大家也可以加群啊，扫码加群。加入我们的听友群当中，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就可以了。
1: 哎，这周末呢，就是上周末星期天之后啊，30度加的天气啊，
0: 就是到这个周末的时候，
1: 就会回归了。
0: 对，
1: 上周末其实还好，挺舒服的，但是突然一下子这两天天气凉了，但是到周末的时候呢，晴天就将回归，大家外出的时候还是要做好防晒。只是最近一段时间呢，像清晨啊或者是傍晚啊，20度左右的体感还是偏凉的，让我们受宠若惊宝子们起这个晨起的这段时间呢，还是要多搭上一件外套谨防着凉。
0: 哎，还有就是刚才看我们的同事啊，戴老师就穿了一件薄外套，
1: 因为他要骑车嘛，
0: 然后上早班。
1: 对，昨天晚上就是昨天傍晚的时候呢，到龙湖溜达了一圈，哎，发现很多的老朋友也都是套上了一件外套，
0: 套了一个外套啊。
1: 对，湖边还是有点凉的。
0: 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哈，6月25号今天呢是阴天，22到29度，26号呢多云转晴，21到30度，27号是晴转多云，22到30度。
1: 好，继续来关注历史上的今天。我觉得历史上的今天真的是有太多关于名人的故事了啊，我们今天回头慢慢的跟大家来聊。首先是1839年的今天，虎门销烟结束了。其实虎门销烟这件事情已经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说了不止一次，而且整个六月都是禁毒宣传月。
0: 是，而且这件事情在大家的心中，应该说在很多人很多或者好几代人的
1: 所有的中国人的心里
0: 都会有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
1: 因为它毕竟是咱们中国近代史的开端。虎门销烟，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启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这样一个近代史的开端。
0: 对，这是1839年的今天
1: 啊。到了1866年的今天，左宗棠奏设船政学堂于福建，为中国最早的海军学校。
0: 哎，可以说这是中国最早的海军学校了。
1: 对，
0: 时间再来到1903年的今天。
1: 哎，居里夫人啊，物理学家居里夫人大家都知道啊，发现了一样东西叫镭。
0: 1951年的今天发生了什么事儿呢？
1: 跟咱们相关了。哎，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开始播映世界上第一个彩色电视节目，长达4个小时。
0: 哎，1978年的今天，阿根廷赢得了1978年世界杯足球赛的冠军。
1: 最近一段时间世界杯，大家有多少朋友是在熬夜看的？反正我是看不了，我完全就是早晨起来看这个新闻，昨天晚上谁赢了谁输了哈。但是完全看不了，这个时间跟咱们这个我们的上班时间，打工族到了这个年纪的上班时间的打工族啊，实在是熬不了了。
0: 哎呦，但是我早上一起来翻朋友圈的时候，
1: 全是世界杯
0: 看到的朋友，也不是全是，要么就是同事们发的都是我们单位做的一些视频节目，要么呢就是朋友圈在晒这个熬夜看足球的这些画面。
1: 对，还有朋友这个熬夜说这个买的这个足彩的这个票又输了。我说你们一个个都是明灯啊。好，1998年的今天，微软公司发布了98操作系统，也就是我们现在的所有系统的一个前身
0: ，Windows 98。
1: 对 ，Windows 98，对于咱们来说，可以说是从 DOS 系统，哎，跳落到了 Windows 系统，我们现在用的都是 Windows 的啊。
0: 哎，我到现在我还记得以前这个 Windows 98的界面呢，
1: 是吧？就那个。几个方格的，
0: 对
1: 吧？
0: 2009年的今天，音乐家 Michael Jackson 因为心脏骤停啊，这个在洛杉矶逝世。
1: 哎，那可以说这一天呢，也是 Michael Jackson 的一个纪念日了啊。我们可以说是世界音乐流行音乐史上的一个标志性的人物。对于咱们，就是反正对于我来说啊，小时候欧美音乐的启蒙就是从
0: Michael Jackson 开始的。 我们来听一首他的代表作 Billie Jean。

0: 好啦。
1: 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0: 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3: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你好老朋友，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汪助理派来了天空的照片，他说哎，这过一会儿呢应该就拨云见日了，
4: 太阳要出来了，但是今天的天气预报呢说是多云的天气，所以呢我们希望太阳能出来的稍微久一点啊，能让我们就是湿湿的大地能够变得这个怎么说呢，舒爽一些，干爽一些，要不然湿气太重其实挺难受的。
3: 紧接着他就拍来了一张太阳出来的照片，他说你看出来了啊，太阳出来了。
4: 他说太阳出来的感觉还是挺好的，人就是这样哈，一段时间太阳大太阳天的时候我们就希望哎下点雨吧，然后下雨的时间长了哎呀出太阳吧，就是希望我们的生活能够多姿多彩一点啊。
3: 是，还有李队也在群里面向大家问候大家好啊，欢迎李队
4: 啊，欢迎
3: 渐行渐远啊，他说哎呦今年还洋气了一回，
4: 对哟。哎，还有就是大家啊
3: 啊，怎么搞的，我们这个老朋友就不能挺下 Michael Jackson 吗？
4: 啊啊。哎，还有就是大家又开始发图了啊，大家多多发图啊，大家发来图我都会收藏的。
3: 哦，
4: 对，我就是一个收藏图的机器，然后做一个这个表情包图的转搬运工，哦，啊，我会发到别的群里面。就是大家可以告诉我你们这些图都怎么来的，我就都会想知道啊，
3: 很好奇是吧，
4: 对，很好奇我咋就没有这么多图呢。
3: 好，我们刚才呢和大家分享了历史上的今天，那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25号，今天呢是我们全国土地日，
4: 哎，
3: 这是专属土地的节日。
4: 2026年呢我们是迎来了第36个全国土地日，今年宣传的主题为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脚下的土地可以说是孕育着五谷，滋养着万物，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根基。土地资源呢是弥足珍贵的，守护沃土、合理用地，不仅关乎于区域粮食安全，更与城市发展、民生幸福紧密相连。
3: 今天呢还是世界海员日啊，世界海员日是每年的6月25号，由国际海事组织2010年设立的，那今年的主题是承天下之商担海上之险，用来感谢全球海员对国际贸易的贡献。
4: 那这些节日是哪天是怎么来的呢？像这个固定日期每年6月25号，因为这是2010年开始设立的嘛，2026年的6月25号就是今天，是第16个世界海员日。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为什么要建立这个世界海员日，它的设立背景是什么。2010年的时候呢，国际海事组织在菲律宾马尼拉召开了海员培训发证和值班标准国际公约缔约，这个国外缔约国的外交大会，包括中国在内的41个国家联合提议设立这样一个纪念日。
3: 那设立这个世界海员日的核心意义啊，就是肯定全球海员对国际海运贸易和世界经济发展的贡献，鼓励各国政府以及航运组织维护海员合法权益，让更多人关注这个承载全球九成贸易的群体。
4: 大家平时都觉得都是哎呀，货运是不是就是空运啊、陆运啊，包括这个铁路运输，但是其实大家不知道的，世界贸易其实90%都是从海上，都是要从海路去走的。
3: 对，
4: 所以这样一个纪念日也是海员挺辛苦的。
3: 是，
4: 因为我之前有一个朋友，他就是海员，之前在海上风吹日晒，一年只能回一趟家，后来他是坚持不下去回来了，但是他也告诉我们
3: 很
4: 确实在海上贸易这块离不开海员的贡献。
3: 6月25号还是世界白癜风日啊，这也是为了纪念 Michael Jackson 的去世而设立的一个全球性纪念日。因为他肤色的变化呢被许多人认为他是漂白
4: 整容了，
3: 对，但真实情况是因为Michael Jackson 先生患有严重的白癜风，全身大多数的皮肤失去黑色素，必须在化妆的时候呢用大量的粉底，为了向更多的人们澄清这个事实，也为了让人们更清楚的了解到这一疾病，所以设立每年的6月25号是

0: 世界这个白癜风日。
1: 你看在 Michael Jackson 先生他这个在世的时候，他承受了很多的压力和诋毁，有各种谣言。虽然我们现在说啊，你有多大的成功，你就要承担多大的诋毁，但是在这一个疾病面前，其实我觉得不管你是平民你还是明星，其实都是平等的。
0: 对，
1: 也正是因为 Michael Jackson 先生的去世，也让世界人民知道了白癜风这样一种病。平时大家可能知道，但是当它发生在明星身上的时候，大家觉得不以为意，是不是？但是事实上，这个病它在折磨人的时候，是不分你是什么身份的，不管你是什么人。
0: 对，好，我们来看一下听友的留言啊。刘健也发来了图片，早安的图片啊。
1: 对，
0: 他说这个图片呢，都是从抖音里的表情包里面下载下来的，
1: 是吧？我不管怎么样，反正我先保存，
0: 先收藏了，
1: 先收藏啊。
0: 渐行渐远说今天是放榜日啊，拨开乌云，看见灿烂的阳光
1: 啊，就是今天25号嘛，开始要查分了哈。
0: 对，
1: 是发出，然后大家可以就是填志愿了。其实志愿这个事情呢，我相信很多的考生在结束高考之后的几天里就已经在估分，然后就已经在考虑了，
0: 可能在选择自己心仪的院校了。
1: 对，他现在都是分数出来之后才填志愿，我们以前都是估分填志愿的。
0: 对，
1: 那填完志愿之后分数才下来，就是以前我也不知道那是怎么考虑的，科学嘛，我们那时候是不是就是如果说你的估分估的不对的话，如果差异非常大的话，那可能真的就是就是本来你能报一个很好的学校，结果没有报好，报考成。
0: 对，
1: 本来呢你报了一个，
0: 其实我觉得应该是等分数下来之后再填志愿，
1: 现在的这种程序才更加科学。所以我们以前那个程序也不知道当时的这个管理者领导者是怎么想的，反正我们那时候都是经历过这一阶段的。
0: 你说让学生自己估分，估分就我们那会儿都是估分填志愿。
1: 我跟你讲，我估分找了7-8个人帮我估。
0: 你估分万一要是估错了呢？
1: 但是估分的前提是你给了我答案之后，我得能记得住我是写了什么答案，对不对？
0: 对，
1: 其实那个时候就属于我是心理素质还比较好的，我能够记得住我填过的答案，什么 ABCD 啊，我的那些选择题。你想那个时候考场你是不允许把这些答案带出来的，我怎么知道当时 ABCD， 有的时候就难免会忘记。
0: 对，
1: 对不对？心里稍微紧张一点，或者说那道题本身就不会，自己就是懵的，那个时候究竟是填啥真的就不知道。而且那时候一个选择题，我记得就是文科选择题一道题是4分，你说你要是稍微的估错2道题，那就10来分没有了，是不是？所以现在的这种填报方式我认为是更科学的，
0: 所以还是知道分数之后再填志愿会更科学一些。
1: 对，
0: 对，
1: 所以说今天呢是放榜日，希望所有的考生莘莘学子们经过了12年的寒窗苦读之后都能够考上理想的大学。
0: 那刚才我们不是提到这个今天是全国土地日吗？所以呢我们今天啊此时此刻也来听到这么一首老歌，在中国大地上。

0: 老朋友沉默是金也在群里面打卡了，欢迎沉默是金、嗯、大家可以加入我们的听友群啊，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就可以扫码加群了。大家可以在群里边分享此时此刻你正在做些什么，也可以针对我们节目所播出的内容来说一说自己的观点和看法。那么接下来呢，跟大家聊有这么三种特质的人，如果你身边也有这样的朋友，请和他深交。
1: 哎，首先第一种人呢，就是守规矩的人。生活当中总是有些人啊，相处久了会让人觉得特别舒服，约好的时间不会轻易的迟到，借来的东西呢也会及时归还，答应别人的事情会放在心上，和这样的人往来总是能够让人感到一种安心。其实守规矩啊，也是一种边界的体现啊。守规矩的背后体现的是一个人的修养，因为懂得规则，所以知道什么事儿该做，什么事儿不该做。因为尊重边界，所以不会把自己的方便建立在别人的为难之上。很多关系之所以能够长久，并不是因为有多少轰轰烈烈的故事，而是因为彼此相处的时候足够踏实。守规矩的人呢，懂得尊重别人，也懂得约束自己，时间久了便会发现他们或许并不耀眼，但总是能够让人放心，也值得深交。
0: 还有一种特质呢，是有担当的人。有的人面对问题时呢，先责怪别人，很少反思自己，而一个有担当的人遇到问题时，第一反应不是推卸责任，而是解决问题。他们能扛事儿，有能力，事事有回应，件件有着落。比聪明更难能可贵的就是为人踏实可靠。有担当的人在事情顺利时，不会把功劳都揽到自己的身上，遇到困难时也不会急着把责任推给别人。这种靠谱也是一种了不起的才华。和有担当的人来往，会让人感受到一种稳稳的安全感。人生路上能遇到一个有担当的人同行是一种幸运。
1: 还有一种人呢，就是懂得欣赏你的人。高山流水觅知音，懂得欣赏你的人不是盲目的奉承你，而是真心的看见你。他们看得到你的努力，也愿意接住你的不完美。当你做得好的时候呢，他会替你高兴；当你走得慢的时候，也不会催促你或者否定你。他允

0: 要去珍惜，还有就是守规矩的人，你要和他一样去守住自己的边界，他是一个值得让我们学习的人。
1: 对，我觉得这个适用于所有人，不仅仅是老朋友啊，所有的朋友，如果说你身边有这么三类特质的人，都可以和他做好朋友。
0: 有些人呢就是守规矩，你以为他好像是，你看不就迟到一会儿吗，怎么就不行了呢？但是有些人就可以做到什么事儿不迟到，其实这也是一种边界，他也在告诉你守住自己的边界。
1: 刘健说，你这是在说我吗？
0: 啊，还有好吧，我觉得你可以自己把自己往这上面夸，我觉得这也是一种看见自己，挺好的。
1: 挺好。
0: 就真的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会对号入座，有的时候我们说一些事情的时候大家对号入座，这不是坏事儿，有的时候这也是通过一种方式去看见自己。
1: 其实从一件小事儿上我也能够看到，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几种特质里边刘健就有，就是我们之前在五月份做那个龙虾节的时候，我有一天不是去直播吗，
0: 他去了是吧，
1: 他去了，对，他头一天晚上就在群里边问我，他说你在不在，我说在，我说第二天我在，然后他就去了，去了呢就是他是按照约定的那个时间提前到的，就说明他很守规矩。然后呢当时看到我了就打个招呼，我拍了一个照片，然后后来呢因为我在忙嘛，他可能怕这个不想耽误我工作啊，然后呢简单的拍了照片说了两句话之后就是他
0: 就走了，
1: 就走了，就是再去自己去逛了哈，就不想打扰我工作。所以我觉得他是懂规矩而且又守时，
0: 对
1: 就是有这方面的这个优点的。
0: 首先是守信用，然后就是我觉得能够守住边界，然后不打扰你的工作，不是说我是你的粉丝我就要一直黏着你什么的。
1: 对，
0: 我不耽误你的工作，但是我也想看到你，而是告诉你我去了，一个是守信用，这就是守规矩有担当。我们看一下豆芽杆子说什么。
1: 豆芽杆子说，守规矩不就是靠谱，有边界感，有原则吗？
0: 是的
1: 啊，他说有担当不就是正直的人吗？
0: 啊，孔子2577年前就说过，你数的好清晰啊。还有懂我们的人，那就是宽容的人。其实我觉得懂我们的人叫懂得，就懂得的人他是一个能够和你共情的人，我是这么理解的。就是其实这世间有一种精神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就是共情。就是我们平时说的什么感同身受，其实感同身受是很难做得到的，但是他能与你共情，就是他能看得见你的情绪，我觉得这样的人其实是很难得的。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朋友一定要珍惜他。
1: 我们听豆芽杆子怎么说哈。
2: 刚刚说到的是守规矩、有担当和宽容的或者说是懂我们的人哦。其实在2577年前，孔夫子在书中《论语》当中，他其实就有说过，就是我们要交朋友呢，一定要交那些有质有量有多文啊，也就是说正直的朋友、宽容的朋友和广见多识的朋友，这三类朋友呢是我们一定要可以交的。那还有三种坏朋友：暴躁的朋友、优柔寡断的朋友和心怀鬼胎的朋友。那这三类的朋友是千万千万不能深交的。
0: 你看你说的这三类人，我们也不想交，但是有一个前提，就是我们是日久见人心，有些人呢是你得看一段时间你才知道他究竟是哪种人。
1: 就是豆芽杆子所说的这三种不可交的朋友，我觉得就是优柔寡断的可能还好，就尤其是那种心怀鬼胎和暴躁的人我比较不接受。
0: 对，我就挺暴躁的呀。
1: 我就不接受。
0: 好，开个玩笑啊。就是怎么讲呢，暴躁的朋友就是脾气有可能他是就是情绪不够稳定我是不是可以换一种理解，就是所谓的暴躁就是情绪不稳定的朋友还是要多多就是远离一下，因为你不知道他的什么时候情绪会伤到你。
1: 对
0: 吧，
1: 对，
0: 所以不能说是暴躁啊。我觉得我有时候也挺暴，我火起来挺暴的，但是
1: 是这样，你情绪是稳定的。我说的这种暴躁就是
0: 易怒，
1: 对，易怒，
0: 就稍微什么事儿就突然就跟你
1: 就一点就着的那种，
0: 而且是那种就是你不知道怎么回事，就三分钟前、一秒钟前、三秒钟前还是好好的，三秒钟你不知道哪句话哪个字你说错，他立马跳起来了。
1: 你暴躁是因为肯定有个什么事儿，
0: 对，
1: 你才会生，你才会
0: 生气，对，是这样的，就是发脾气的时候是挺暴的啊，但是呢，平时 情绪是稳定的，不会轻易的去抱、嗯、哎，优柔寡断的朋友呢，可能就是他可能在做事方面他可能顾虑更多，他可能会缺少一些安全感。
1: 但是这样的话呢，这样的人呢，他对我们周边的朋友不会有什么影响。
0: 对，
1: 他是在内耗自己。
0: 是的，嗯嗯。还有就是心怀鬼胎的朋友，他就不能算朋
1: 友，那就更不能交了，
0: 就不能算朋友、嗯、但是关键是心怀鬼胎的人吧，他有的时候很聪明，他不会让你

0: 轻易看出来他心里的鬼胎，
1: 哎，不会发现。
0: 对，你我们要看见他就怀不了了，是不是？还有就是，我其实平时不太喜欢那种人，就是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的那种。
1: 哦，对对对，
0: 对，也正是
1: 这样的人，谁会喜欢呢？
0: 对，就是就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就是有一些久不联络的朋友，我突然想到，哎，他可能能帮我做一些事情，我有时候都不好意思去打扰人家。
1: 嗯，
0: 因为我会觉得，哎，在他的眼里，我是不是也会成为这种人？
1: 嗯，
0: 但是后来我慢慢的就坦荡的发现，哎，平时也许可能不联系，可是如果说有一件事儿你需要去麻烦他的时候，哎，从此以后建立联系，我觉得也是挺好的。当然不能说你这件事儿你需要他了，你联系他了，过一阵儿你不需要他了，又把人给扔掉了，那这是不可取的哈。
1: 好，汪助理呢拍来了照片，他说今天遛弯啊，看看大轮船。
0: 哎，挺好的，今天天气不错，
1: 嗯，适合看大轮船。
0: 哎呀，这是我们的大铁桥，
1: 不是很冷，不是很热，
0: 哎，我看到了我们的大铁桥了啊，这是咱们的这个大铁桥，还
1: 另外汪助理也说了一句特别有道理的话，
0: 他说什么？
1: 他说如果有一天我突然对你客气了，特别礼貌了，那说明我想和你拉开距离了。
0: 这是跟平时的这个风格有一些反差，
1: 嗯
0: 嗯，但是也不一定，就是如果说我们，比如说我们俩之间变客气了，还有一种原因就是。我们俩都在成长，就以前可能是没有边界，
1: 嗯，
0: 就是就大抱在一起，哎，想怎么着都行哈，啊。但是后来呢，我们开始有了边界，其实有的时候守住边界，它也是维护关系的一种好的方式。
1: 认同，我认同汪助理说的话啊，反正，这个，
0: 看情况吧，
1: 很多朋友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如果有一天，你尤其是关系特别近的朋友，如果说你突然对他变客气了，或者说他突然对你变客气了，那肯定是有距离了。
0: 对，有缘，而且是有原因的。但是我觉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吧，它就是一个缘。有些人呢是走着走着就走散了，有的人呢是散着散着又相聚了。所以说啊，人生谁能说谁一定能够陪谁一辈子呢？不一定。所以走一路你会遇见不同的人，你在不同的成长路上，就是在对的时间遇见对的人。
1: 这里是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关注蹦步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
2: 生生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蹦步综合广播。
3: 过去我们听广播，
4: 丫鬟请儿，落难孙半截，
5: 真是台上台下一片欢腾，那真是落伍一家人。
3: 现在我们听广播。
6: 大家好，我是亚琼，
7: 我是宁宁，欢迎来到你好老朋友。
8: 今年69岁了，退休后的生活很丰富多彩。
9: 我退休以后还经常和家人一起去旅游，
10: 和同龄人一起起舞，每一天都充满新鲜与活力。
11: 朗诵不仅使我的生活充实了，人也更精神。
8: 我喜欢跳舞、唱歌，没事的时候拍拍照，记录一切美好的瞬间，还经常发发抖音，分享自己的作品。
11: 让我们永葆年轻心态，活出最美的新阳魂。
3: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1: 看到老朋友沉默是金的留言啊，他说完了。我这个人的性格就有点优柔寡断，但是我的心是好的，是真好的
0: 啊，是正直的。但我觉得优柔寡断啊，它只是一个人的一个个性特点，它我并不认为优柔寡断是缺点。那可能优柔寡断在某些事上面的决断不够果断，但是我觉得不够果断也就给了我们很多缓冲的一个时间，你怎么知道那种果断不是武断呢？所以我觉得优柔寡断啊，它只是我们人性的一种呈现形式，并不是缺点。我并不认为它是缺点。
1: 但是我刚才不是说了吗？说这个每个人他的个性是不一样的。
0: 对，
1: 如果你优柔寡断，但是你不会伤害身边的人，
0: 那就是 OK。
1: 对
0: 对，你就承认自己的这个性格的存在就好了。我们这对吧？人这么多人，这世界上十几亿人呢，是吧？几十亿人呢？
1: 大家的性格都不一样，
0: 都不一样。哦，但是这是一种不一样，就才。你才是你， 对不对？我们要允许我们做自己。刚才不是说了吗？什么样的朋友是好朋友？就是允许你做自己的朋友才是好朋友。
1: 我就是我，不一样的烟火。
0: 对，啊，我就是我啊，不一样的紫瓦炮。
1: 好，我们接下来呢，跟大家聊一聊这个，我们随着中高考的结束啊，我是游泳消费开始升温了。你看这个夏天嘛，
0: 嗯，
1: 很多朋友都喜欢游泳啊，这个室内游泳呀、健身呀，这样的朋友是越来越多了，还有很多那个亲子游，就是大人带着小孩一块去游泳的，
0: 就每天我每天下班啊，就是咱们旁边的健身堂，这边都是人满为患的，只要不下雨天一晴，这边的停车场都找不着停车位，为什么？大家都来游泳了。
1: 就这个天儿还好，就再过再热一点的时候，
0: 人就更多了。
1: 对，
12: 下午4点，蚌埠体育场游泳跳水馆内热闹非凡，前来游泳休闲的市民络绎不绝，既有游泳爱好者破浪前行，也有初学者拿着浮板背漂辅助前行。一位游泳爱好者说：
13: 我这也是多年游泳健身，在这个地方多年了啊，所以你看我这都70了，上个月31号刚刚参加太平湖长三角6省1市拿了个第5名。
12: 蚌埠游泳跳水馆为体育比赛标准池，水温常年保持26到28摄氏度，水质24小时循环净化， pH 值余氯每天公示，安全舒适的环境深受游泳爱好者的欢迎。市体育场厂长朱玉亮：
14: 现在游泳的人数越来越多，3、4月份的时候每天还只有100-200人，现在随着这个高考结束以后，这个人数逐渐增加，这个每天都在300-400人。
12: 入夏以来，蚌埠游泳跳水馆提前准备，在救生人员、场馆安全和设施检修等方面做足功课，保障市民的游泳休闲需求。记者周学伟报道。
1: 我们也提醒大家啊，夏季游泳一定要去正规的这个游泳场馆，然后要去做好这个防保护，做好一些这个防护措施、保护措施啊。即便你的水性再好，也最好要随身带一个这个浮球什么的啊，或者水袖什么的啊。
0: 对，就是还有一些就是你带孩子出去游泳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未成年人的安全，
1: 一定要注意小孩的游泳安全。
0: 对，
1: 啊，
0: 还有就是要提醒我们的很多老朋友带孩子的时候啊，一定要看好这个孙子孙女儿啊，因为小孩子一不留神，哎，他就跑不知道跑哪儿去了。包括在小区里面，可能有的小区都会有一些小池塘什么的啊，小孩到夏天喜欢玩水，
1: 小游泳池啊什么的都有。
0: 对，就是咱们在带孩子的时候一定要多长个心眼儿，一定要注意一下。每年的夏天我们都会做防溺水的这样的一个宣传工作，
1: 对，很重要啊。那么大家我相信我们收音机前也有很多的朋友是游泳健将啊，
0: 对，
1: 非常擅长游泳，
0: 但是安全的这根弦咱们不能够放松。
1: 哎，大家如果有自己关于这个夏季游泳的一些经验呀，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啊，安全方面的。
0: 最重要的是不要去那些人家有提醒说你不能涉水的地方去游泳啊，不要轻易涉险，
1: 还非得去。
0: 对，
1: 哎，对，
0: 有些人就叛逆，你不让我上，我就非得进。
1: 就不要去那些，说白了，就不要去那些野塘。
0: 对，
1: 你不知道那个水底下是什么情况，
0: 究竟是多深，它有没有漩涡，
1: 有没有这个什么水草什么东西的。
0: 是的，还有就是在下水之前，一定要充分做好一些
1: 热身
0: 运动啊，不要一下水就突然抽筋了哈。对，这个都是咱们游泳降温也好，还是锻炼也好，一定要科学。
1: 嗯，好，接下来呢跟大家说一个提醒啊，因为蚌埠市供水管网更新改造以及智慧水务工程项目建设，银湖路解放路至环湖西路目前呢已经正式进入半封闭施工状态，道路两侧停车位全部临时取消，围挡已经架起，施工时间呢是到8月31号结束。
0: 需要提醒的是呢，是银湖路沿线连接着蓝凤家园小吃街和财苑土锅街两大热门的美食聚集地，每逢饭点呢车流可以说是非常密集，施工期间呢道路通行能力下降，道路两侧的停车位也是大量取消，驾车前往的市民可能会面临停车难和堵车的情况，骑车去。
1: 建议大家优先选择公共交通工具，避开高峰期，或者是骑车，就像刚才说的啊，骑车。如果说你是开车前往呢，你可以将车停在附近路段，步行进入，尽量选择非饭点时段出行，减少等待。
0: 这是给大家做的这样一个提醒啊，这个路段。因为我经常去，我每次出去都是骑车去
1: 啊，
0: 甚至现在我跟你讲，连我的电动车有的时候都找不着，
1: 都没地儿放是吧？
0: 都没地儿放，都没地儿停。
1: 这是在银湖路解放路至环湖西路这一段哈。

0: 健康养生饮食调理，我们为您保驾护航；生活趣闻才艺表演，我们听您锦上添花。欢迎收听你好老朋友，
1: 这里是你好老朋友，向大家问好，他是亚琼，
2: 他是宁宁。
1: 接下来老蹦不记忆呢，跟大家聊一聊四周戏。
2: 哎，我们都知道四周戏拉魂枪啊，咱们从小听到大的，也是咱们蹦不的非遗之一啊。那这个四周戏的历史是怎么来的呢？今天咱们就一一的给大家来梳理啊。
1: 有多少老朋友喜欢听四周戏的呀？举个手。
2: 对，会唱的更好。
1: 喜欢听的啊。
2: 对。
1: 你喜欢听跟我们说说哈。
2: 你要会唱的话直接发一段来。
1: 发一段语音来。
2: 对 啊我们来听听啊咱们土生土长的蹦蹦人唱出来的四周戏啊。古城四周这个沉没之后呢，将这个就是它县啊就移到了现在的江苏的盱眙。后来呢，因为有山贼的侵扰，在乾隆42年间，也就是公元1777年的时候呢，又迁州府到洪县，
1: 也就是现在的泗县。
2: 哎，四州治就称呢在洪、归泗、领、盱眙、天长、五河三县。民国初年的时候呢，废州设县，四州就更名为泗县。
1: 水漫四周城的灾荒并没有因吞没古城而停止。随着清代康乾盛世的衰落，淮河水旱灾害仍然是比较频繁的。
2: 对，
1: 当时呢，淮北人背井离乡啊，毫无顾恋，游食四方，乞讨成风，地区之间的人口流动确实鲁南、苏北、淮北一带的民间文化艺术得到了传播与交流，产生了淮北地方特色浓郁的戏曲艺术。早先的灾民呢，曾经沿着泗水向上往山东逃荒，学得了山东大鼓书，用回乡之后呢就是演唱，逐渐就形成了安徽大鼓，流行于沿淮一带。在全省20多曲艺中呢，它拥有艺人和听众最多，当然影响最大的当属四周戏。
2: 哎，四周戏在民间说唱的基础之上呢，是大量的吸收了像花鼓灯、小车舞、旱船、跑驴等民间舞蹈表演，做工表演明快、活泼朴实，又能从粗犷刚劲当中兼有柔美细腻。唱腔以淮泗地区的方言为基础，男角的唱腔呢是粗犷、爽朗、高亢、嘹亮，而女角的唱腔呢是婉转悠扬，百般的妩媚，千般柔娇。那有北方戏的沉猛，又有南方唱曲的这种妖媚，软的硬的都让你来听，还是挺过瘾的。确实有勾魂摄魄的诱惑力，所以民间呢又把四周戏称为拉魂腔。
1: 从四周到凤阳蚌埠一带，当时呢已是花鼓灯流行的地方。南路的艺人们把花鼓灯灯歌以及后场小戏吸收进去，又把淮北农家妇女的哭腔、男人们田野里赶车的号子也吸收到自己的旋律和唱法中来，逐渐形成了地方特点，改名四周戏。这种土生土长的民间艺术，用淮北人自己的方言表演着农家生活的故事，真能勾魂摄魄。因此乡村里依然把四周戏亲切地称为拉魂腔。拉魂腔经过200多年的发展，早已成了安徽主要的地方戏曲剧种之一。
2: 那早期的四周戏的表演形式是非常简单的，最初就是一个人自打板自演唱，或者是自拉琴自演唱，有明显的说唱和这个沿门乞讨的痕迹。后来发展为有8-9个人合作的小戏班，有所谓七忙八不忙九人看戏房的说法。早期演出用柳叶琴，也是俗称叫土琵琶，外带梆子、小锣伴奏，以梆腔的形式弥补音乐气氛上的单调。
1: 1941年，淮北抗日根据地泗县、五河、灵璧、凤阳等县的民主政府曾开办过民间艺人训练班，把唱四周戏的艺人们集中起来，编为淮北大众文工团的一个分队，用四周戏的形式演出一些新内容的节目，为抗战服务，深受群众欢迎。在抗日战争年代，四周戏班子参加抗日宣传，曾冒着危险到敌后演出。
2: 丝绸戏的发展到上个世纪60年代之后呢，是涌现出了以李宝琴为代表的演员队伍，整理出版了丝绸戏全部的大型传统剧目11集64部，其中大戏约50部，小戏大概有80出，小片子呢有近200个。这些剧目大多是来自民间，故事情节是比较完整，唱词也是优美风趣，有明显的口头文学的痕迹，常用大量的谚语、歇后语和这个农民的口语，写景写人朴实生动，形象性非常强，深受群众的喜爱。丝绸戏的这个代表剧目有石棉花、蓝马、锦台会等等，其中石棉花曾经获得华东戏曲汇演1等奖，并且被搬上荧幕。解放之后呢，还创作了一批深受观众欢迎的现

0: 代戏，比如结婚之前、两面红旗等等。
1: 在当代城市流行文化艺术的冲击下，淮河中下游的乡村四周戏仍然是最受许多中老年人的欢迎。每到过年或逢集赶会，上年纪的老人们还是早早坐在台下，细心倾听着那魂牵梦绕的拉魂腔。这并不是因为它已经成为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而是在许多人的心中，它依旧抹不去的一个时代辛酸苦辣的记忆。
0: 这部戏呢，可以说是就是拉魂腔啊，我们四周戏可以说是从民间来，其实它写的就是非常朴实的民间生活。也正是因为那样一个动乱的时期，使得各种文化艺术在民间生根发芽，才造就了如今的四周戏。
1: 好，接下来我们就给大家听一段我们李宝琴老师啊，带来的这曲非常有名的四周戏片段
0: 《石棉花》。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5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2: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一声问候，唤醒一天活力满满。
3: 你好，一句你好，开启一段美妙旅程。
2: 在这里，你可以听歌、听曲、听故事；
3: 在这里，你可以听山、听水、听美景，品春华秋实，享幸福人生。
2: 你好，
3: 你好，老朋友。
0: 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亚琼和宁宁向大家问好。
4: 嗯，
0: 欢迎大家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也能够和我们互动哈，说你想说的，加群啊，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在群里面说你想说的就可以了。接下来呢，要跟大家说一说控糖这件事儿。
4: 很多人都觉得说啊，控糖这是只有年纪大的人才需要做的事情，但是我们想要告诉大家的是，很多人都要控糖，包括一些年轻的朋友，
0: 可能很多人他没有意识到，
4: 但是他已经晚了。
0: 对，
4: 那是吧，很多人没有意识到这个血糖失控早就不再是老年人的专属问题了，他现在正在逼近我们年轻人。你看得二型糖尿病的人是越来越年轻了，
0: 嗯，
4: 甚至有些20多岁的小男孩小女孩他就得了二型糖尿病啊。中国疾控中心2025年的研究显示呢，20到24岁男性糖尿病患者的患病率已经从1.99%涨到了7.42%，这就意味着什么？100个人当中就有7到8个人是有糖尿病的男性啊，40岁以下的群体糖�尿病的发病率也是激增了3倍。国际医学界将35岁定为血糖管理的警戒线，绝非是危言耸听，这既是对年轻化趋势的应对，更是基于科学证据的健康预警。

0: 换句话说，真正需要控糖的黄金期其实发生在你以为还早的年纪，等到症状出现再补救往往已经太晚。
1: 你知道就前一阵去年的时候，我体检完了之后，然后我跟我那两个好闺蜜，我们仨一起对咱们的体检报告，因为我们三个在不同的城市嘛，都相继差不多在那个时间体检了，然后我们三个都不约而同说，医生让我们控血糖。就是大家都会有血糖有点就是有点
0: 到那个临界点
1: 临界点了、我们需要控糖了、
0: 为什么偏偏这个年龄就该提前管好我们自己的血糖呢？
1: 为什么偏偏就是35岁要开始控糖呢？
0: 为什么建议35岁开始控糖呢？美国糖尿病协会和我国的中国糖尿病防治指南2024版都把这个该查血糖的年龄从40岁提早到了35岁，这可不是随便改的，而是有两个实实在在的身体规律做依据。
1: 第一就是代谢的机能断崖式的下降。30岁以后呢，我们的肌肉量每年会减少1%。要知道，肌肉呢是帮助身体消化葡萄糖的小帮手。那肌肉少了，处理血糖的本事就会慢慢的变弱。到了35岁，这个胰腺里负责分泌胰岛素的小工厂，它的这个细胞就老化的速度就会加快，胰岛素分泌的少了，效率低了，血糖就很容易升高。要注意的是呢，35岁左右如果血糖偏高，还会留下坏记忆。就算是后来把血糖控制好了，之前高血糖对于血管造成的损伤也会一直悄悄的发展，这就是医学上所说的代谢记忆效应。
0: 那么我们身体规律呢还有一个方面，就是说现代生活方式的叠加风险。这个年龄段的人呢大多要应对工作压力，就是35岁左右哈。大多要应对工作压力，天天坐着不动，睡不够，还经常吃高糖高热量的食物。这些呢都会让身体对胰岛素不敏感，相当于胰岛素这个血糖搬运工没法好好的把血糖搬走啊。那么研究发现呢，35岁之后如果不管血糖的问题，每年会多5%到10%的人从血糖偏高变成2型糖尿病，但如果早注意早调整，这个风险能直接降一半还多。中国疾控中心慢病中心明确指出，具备以下任意一项特征者，即使未满35岁，也需要提前控糖。
1: 首先就是体型，我们说过这个 BMI， 我们的 BMI 指标大于等于就是24公斤，这个 BMI 应该怎么去读啊？
0: 就是我们的
1: 称重或者肥胖，男性腰围
0: BMI 就是我们的这个体重质量
1: 啊，质量就是如果体重质量你是界定为超重或者是肥胖的这些人群，你要注意了。那男性的腰围如果大于等于90公分，女性的腰围大于等于85公分，就属于中性肥胖。那么这样的一些人群就可能是需要注意的了，
0: 关注你的体型，你的这个体重
1: 和血糖之间的
0: 关系啊，要关注你的腰围。还有一个就是遗传与病史了，比如说你的爸妈或者是亲兄弟姐妹有糖尿病史的，然后或者是曾经患有糖尿病前期的，有这个妊娠期糖尿病史，或者是分娩过巨大儿的，这些呢也要注意。
1: 还有就是你的生活方式，你的每周运动少于150分钟，就是缺乏体育活动的，长期久坐的，每天坐上8个小时以上，并且你还频繁摄入一些高糖饮料、超加工的食品的。啊，这些如果你有这样的生活方式的，你也要注意了。
0: 哎呦，改明儿我觉得我也得查查。
1: 我觉得我要查查，因为我觉得我每天的运动量，每周的运动量挺少的。
0: 因为我爱吃甜食。
1: 我对甜食倒还好，主要是我每天久坐呀。
0: 还有就是并发症关联了，比如说你的高血压啊，有高血压的，或者是血脂异常的，动脉粥样硬化病史的，
1: 对，
0: 也要注意你的血糖。
1: 还有一些特殊情况，就是长期的服用类固醇类的药物、抗精神类的药物，或者说你皮肤会出现一些疾病，比如说黑棘皮病啊，就是颈部腋窝色素沉着啊，这样一些问题的，你有这些特殊疾病的朋友
0: 也要注意控糖啊。
1: 对，
0: 那为什么建议你提早控糖呢？不只是预防糖尿病，还有这些好处。
1: 第一就是保护胰岛贝塔细胞功能，就是这个细胞它是分泌胰岛素的嘛啊。糖尿病刚出现的时候呢，身体内负责分泌胰岛素调节血糖的核心小工厂就是胰岛贝塔细胞还没有完全坏透，这个时候呢严格的去控糖，就像给这个小工厂减负，不用再拼命的

0: 加班分泌胰岛素，就能够慢慢的缓过来，延缓它变老变弱，为以后的控糖打下良好的基础。
1: 比如有些人他刚查出糖尿病，医生会建议短期用胰岛素帮身体控糖，这么做能让这个 beta 细胞好好的休息。不少人呢甚至能达到血糖不用药也能稳住的效果。
0: 再一个跟大家来说一下啊，降低并发症的风险。心血管疾病的话呢，高血糖就像是把血管泡在了糖水里，时间长了，血管内壁会慢慢的被腐蚀，变得又窄又硬，这就是动脉粥样硬化。英国医学杂志在2025年的研究指出呢，35岁之前开始控糖，长大以后的心脏病中风的风险就会减少20%。
1: 早期严格控糖呢，可以使视网膜病变风险降低，延缓糖尿病肾病的进展，减少尿毒症的发生。
0: 还有就是精神病变，控制血糖有助于保护神经功能，减少肢体麻木、疼痛等一些并发症。
1: 早期控糖能留下好底子，改善代谢记忆效应。医生发现呢，早期把血糖控好，身体会留下好记忆，就算后来偶尔血糖有点波动，之前打下的好基础还能一直帮着降低并发症风险。反过来，要是早期不管血糖，等后来再想补救，之前的坏影响就很难彻底扭转了，相当于一步错步步难。
0: 还有一点呢，就是可以省钱，降低医疗成本。因为你想，糖尿病每个月的这个药钱可不是一笔小的开销啊，糖尿病的并发症更不是省油的灯，早期控糖能少得并发症，自然就不用花后面的什么透析啊、做手术的这些大价钱了，省钱啊。
1: 好，接下来跟大家说一些这个简单实用的控糖小技巧。
0: 首先就是饮食上的搭配，每天呢按照一拳饮主食加上两拳的蔬菜加上一掌的蛋白质的比例来装碗，遵循蔬菜、蛋白质、主食这样的一个进食顺序，减少精致主食，比如把平时的一碗白米饭换成半碗白米饭加上半碗糙米，糙米也可以是燕麦或者是玉米等一些粗粮，降低 GI 就是我们昨天说到的升糖指数的食物的摄入，尽量避免含糖饮料和甜品。
1: 还有呢，就是运动碎片化。那看到运动两个字，很多人就要拿时间忙当这个挡箭牌了啊。那你刷手机可以碎片化，运动又何尝不是呢？比如说你可以提前一站下车，快走十分钟到单位，下班同理每天两次快走就能凑够20分钟。再比如说你刷剧的时候，看电视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同时做原地跑跳、举哑铃啊，再不然你饭后做点家务，陪着孩子一起运动，也比你躺着强。
0: 哎，做家务也是很好的运动方式啊，每天把家里面扫一遍拖一遍也算你运动了啊，
1: 也是动了、
0: 对。还有就是零食替换，用原味的坚果、无糖酸奶还有新鲜的水果来代替蛋糕、饼干，办公室常备一些独立的小包装，避免应急时选择高糖的零食。现在其实有那种小包装的叫每日坚果，哎，大家可以尝一尝。很多人会觉得说，哎呀，里面有这个葡萄干是不是也很甜的，别忘了咱们之前在节目当中说过，葡萄干它只是口感甜，但是它其实糖并不高。
1: 好，这个控糖的事儿啊，我们跟大家说的比较全乎了啊。大家这个血糖如何啊，你平时有没有控糖，也可以分享给我们。

0: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
1: 来宝贝叫妈妈，妈妈
2: 来宝贝，
1: 妈妈
2: 过来找妈妈来，
3: 儿子走吧，打篮球去啊。
0: 他们曾是照亮我们世界的光，如今却在时光里慢慢安静下来。
4: 妈，我吃完加班不回去了，您自己记得吃饭。
5: 奶奶，我是多多，您再想想昨天我们一起包的饺子是什么馅儿的。
6: 啥馅儿呢？哎呀，记不得了。
7: 张大爷，我扶您下楼晒晒太阳吧。
8: 不用了，走不动了，你们年轻人自己忙自己的去吧。
0: 他们是我们的长辈，是时光的见证者，却也在衰老中面临着孤独、遗忘与不便。
9: 一条大河波浪宽，
0: 衰老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生命自然的轨迹。
10: 老年期常见的孤独感、认知衰退等问题，需要家庭与社会的共同关注，陪伴与倾听是最好的良药。
1: 妈，您慢点说，我听着呢。
5: 奶奶，您真棒。
11: 爸，别着急，我在呢。
0: 一次耐心的倾听，一个温暖的拥抱，一份家常的陪伴，都能成为照亮他们晚年的光。关爱老人，从常回家看看开始，让爱在时光里回响。
12: 温暖有趣，不必太激烈，三餐四季不必太匆忙，不忘初心，青春朝气永在，志在千里，归来仍是少年。 FM 107.9，你好老朋友。
13: 你好老朋友，看到老朋友汪助理啊留言说到这个控糖的事情，他说控了，当然了，也没有这个习惯，以前上学的时候呢喝可

0: 乐，目前早就不喝了。
1: 有
0: 平
1: 替，平
0: 替带麦
1: 汁
0: 度
1: 的，那是酒啊，
0: 啤酒。他说的就是啤酒。
1: 那你还不如喝，我觉得它跟可乐有啥区别啊？真的是还平替，真的是。
0: 但是它啤酒没有那么甜呀，没有那么高糖呀，不像可乐那种含糖饮料那么甜啊。
1: 啤酒它也是粮食精啊。
0: 他的意思是说不能就是
1: 不同的年龄
0: 拿不同的瓶子。
1: 你讲可对，
0: 当然对啊，非常对。
1: 哎，确实控糖的方式有很多种。刚才还在跟宁说啊，就是控糖的方式，首先就是第一，戒掉零食，就是以前咱们很多时候喜欢吃那些膨化零食，什么饼干、面包什么的，现在是能不吃就不吃，顶多有的时候你突然嘴馋了，或者说是你突然饿了，你需要拿什么东西去垫一下的时候，那只是做临时补救，但是能不吃就不吃。再一个呢，是戒掉所有的碳酸饮料，甚至我现在连一点甜饮料都不喝，平时是把这个喝的东西饮料呢换成了茶和咖啡啊、这两样东西是我目前的最主要的饮品，包括出去吃饭的时候，如果说必须你得喝点酒，但是啤酒和白酒是一点都不碰的，顶多是喝一点黄酒和红酒。
0: 好，关于控糖这件事儿啊，大家可以继续来分享自己的经验啊。你有没有控糖，或者说你的血糖怎么样啊，可以告诉我们，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那么接下来呢，要跟大家说一个我们本地的真实案例。这个案例呢是一个再婚家庭，一方离世之后，抚恤金和丧葬费应该怎么分呢？我们来听律师的专业解读啊。那么这样的案例呢，相信很多家庭可能也会遇到哈。我们来听崔律师的解读。
2: 你好，老朋友栏目。那生活中呢，有很多的再婚家庭都会提前做好财产规划，立下遗嘱，想着能避免日后子女因为财产闹矛盾。但是现实里呢，很多的家庭纠纷偏偏躲过了遗产，卡在了大家不太熟悉的抚恤金和丧葬费上。今天呢，我们依旧邀请到的是蚌埠盈科律所资深的崔敏律师，结合他亲自办理的真实案件，跟大家来聊一聊再婚家庭这类财产纠纷的问题。崔敏律师，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再次来到节目现场。确实像主持人所说，我日常处理的家事案件里啊，就是再婚家庭的遗产纠纷其实越来越少了，因为大家的法律意识都在提升，都会提前规划个人的财产。但是抚恤金、丧葬费呢，它不属于遗产，这是绝大多数人的知识盲区，也是很多至亲反目、家庭闹僵的核心原因。今天这个真实案例非常有代表性，很适合给大家避坑。
2: 那我们请崔敏律师啊，给大家讲一讲这个案子啊。我很好奇，一般家庭矛盾大多是争房产呀、存款呀，那这个案子为什么偏偏是抚恤金和丧葬费引发的纠纷呢？
3: 我先完整的还原一下案件的始末，大家就能明白问题出在哪儿了。案件的两位当事人呢，一个叫张三，一个叫李四，都是离异后重新组建的再婚家庭。两人呢各自在上一段婚姻里都生育了两个子女，其中张三的个人背景呢比较特殊，他是部队转业干部，退休前呢还任职于事业单位，晚年因病常年卧床，完全丧失了自理能力，需要专人全天候照顾。作为再婚妻子呢，李氏多年来一直悉心照料卧床的张三，但是两个人年纪都越来越大了，李氏自身的身体和精力也跟不上了，长期高强度的陪护让他身心俱疲，实在是力不从心。为了让张三能够得到更专业规范的养老和医疗护理，李四再三考量后，无奈把张三送到了专业养老院休养。
2: 其实也能理解啊，这个年纪大了照顾病人确实很吃力，送养老院呢也是为了老人更好，也算是无奈之举。
3: 没错，但是情理上是完全说得通，但这件事情呢，在张三的亲生子女看来性质就变了。他们得知父亲被送进养老院以后非常愤怒，认定是继母李氏不想尽夫妻抚养义务，故意虐待父亲，才把老人推出去不管。双方的隔阂和矛盾瞬间彻底激化，一家人关系闹得非常僵。 就在这之后没有多久呢，

0: 张三就在养老院病逝了，这更进一步加深了双方之间的矛盾。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张三本人非常有远见，他生前就通过合法途径把自己名下的房产呀、存款呀等所有个人遗产都提前做了妥当的安排，所以真正的遗产部分全家没有任何争议。
1: 那既然遗产都安排好了，矛盾是怎么爆发的呢？
0: 那个矛盾呢，就出在抚恤金和丧葬费上面。张三去世以后，他的儿子张小三直接领取了单位发放的全部抚恤金和丧葬费，并且明确表示这笔钱是他父亲的，跟继母李氏没有任何关系，一分钱都不愿意给他。李氏这边呢就觉得非常委屈，自己陪伴照料张三多年，尽心尽力履行夫妻义务，老人晚年的起居生活全是自己操劳，反而是张三子女没有多少付出。他认为这笔钱理应归他，不能仅仅因为自己无力照料张三，将他送进老养老院，所有的付出就都被全盘否定了。所以经过多次协商无果以后，李氏就决定起诉，要求张三的子女返还相关的款项。
1: 嗯，听起来这个李四啊，就是他的继母，确实还挺委屈的。那法院审理的时候是直接判输赢吗？还是有其他的处理方式？
0: 这个案子审理过程当中呢，法院发现一个关键问题，就是这笔款项的权利人不只是原告和被告两个人。为了一次性彻底解决所有家庭纠纷，避免后续再次扯皮，法院就依法追加了张三和李四的全部子女作为案件当事人参与诉讼。考虑到这是家事纠纷，血脉亲情为重，法院没有简单的一判了之，而是组织了多方调解，最终呢是各方达成一致，先从全部款项中扣除实际支出的丧葬费用，剩余的余额由所有合法权利人平均分配，这起再婚家庭的财产纠纷也才得以圆满化解。
1: 崔敏律师啊，听完整个案情，我相信很多听众和我一样，心里面有两个疑问啊。第一，就是老人明明立好了遗嘱，安排好了财产，为什么管不了抚恤金和丧葬费呢？第二个问题就是，再婚的配偶到底有没有资格分这笔钱？
0: 这也是我今天最想跟大家普及的两个核心法律知识点，破除大家的普遍误区。首先第一点呢，抚恤金和丧葬费绝对不属于遗产。很多人想当然认为啊，这个逝者名下的所有钱都是遗产，都能够靠遗嘱分配。但是民法典明确规定，遗产是自然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简单来说就是老人生前就拥有的财产。而抚恤金和丧葬费呢，是老人去世之后单位社保部门才发放的专项补助，就是才死后才产生的款项，根本它不属于逝者生前财产，所以哪怕老人立了再完善的遗嘱，也无权处置这两笔钱，遗嘱对这两笔款项是完全无效的。
1: 哦，原来是这样，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提前安排好遗产还是会出现纠纷。那第二点，再婚配偶的分配权法律上是怎么界定的呢？
0: 法律上非常明确，这两笔款项的本质是死者近亲属的共同共有财产，抚恤金是对死者近亲属的精神抚慰和经济补偿，丧葬费呢是用于弥补丧葬花销的专项费用。而法定的分配权利人包含逝者的合法配偶、亲生子女以及形成抚养关系的继子女。放到本案中，李四和张三是合法夫妻，多年悉心照料患病的张三完全履行了夫妻辅助义务，是妥妥的合法权利人，完全有资格参与分配。同时呢，张三的亲生子女、李四的子女作为逝者的近亲属，同样属享有法定的分配资格。
1: 这下就清晰了，不是只有亲生子女能分啊，陪伴晚年的再婚配偶，他的权益同样是受法律保护的。
0: 没错，最后我再解读一下法院的调解方案，这也是目前全国法院处理此类案件的主流方式，非常公平合理。第一步呢，沿用实报实销，先从总款项里面扣除办理丧事实际花出去的费用，谁垫付的就补给谁。第二步呢，是剩下的结余款项不再单独归某一方，而是结合亲属身份、照料付出、亲密程度等，由所有合法权利人平均分配。
1: 确实兼顾了情理和法理啊。通过这个案子呢，也能看出来很多家庭矛盾根本不是人心的问题，而是大家不

0: 性难得，晚年陪伴更是珍贵，不要因为不懂法让最后的温情变成对峙的官司。遇到此类纠纷啊，优先是协商，协商不成通过司法途径解决才是最稳妥的方式。
1: 好，非常感谢崔敏律师的细致解读，用一个真实案例帮我们理清了再婚家庭抚恤金丧葬费的分配难题，破除了大家的法律误区。那希望今天的节目内容呢，也能够给大家带来切实的帮助。
0: 谢谢主持人，也谢谢各位听众的收听。
1: 好，我们下期再见。

0: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1: 过去我们听广播，
2: 丫鬟请儿，落难孙半截，
3: 真是台上台下一片欢腾，那真是歌舞一片。
1: 现在我们听广播。
4: 大家好，我是亚琼，我是宁宁，欢迎来到你好老朋友。
5: 今年69岁了。

0: 退休后的生活很丰富多彩。
1: 我退休以后还经常和家人一起去旅游，
2: 和同龄人一起起舞，每一天都充满新鲜与活力。
3: 朗诵不仅使我的生活充实了，人也更精神了。
0: 我喜欢跳舞唱歌，没事的时候拍拍照，记录一切美好的瞬间，还经常发发抖音，分享自己的作品。
3: 让我们永葆年轻心态，活出最美的夕阳红。
4: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5: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这里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的你好老朋友，陪伴您的依旧是宁宁和亚琼。那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这件事儿，对于很多的老朋友，甚至我们小的时候家里都可能有这样的隐患，就是
6: 垫了一张纸差点烧掉一个家。
5: 这咋回事呢？
6: 这个习惯呢很多人都有，就是一盘蚊香，一张垫纸，一夜之间险些让一个家化为灰烬。最近呢浙江金华东阳的一户居民家中经历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午夜火情。
5: 事发当晚呢，户主赵先生因为女儿前一天被蚊子叮了，那睡前便在女儿的房间呢点燃了一盘蚊香，并在蚊香下面垫了一张纸，
6: 就是怕那个蚊香会落下来嘛。
5: 对，没想到的是呢，这张纸被蚊香给点燃了，火势迅速蔓延，引燃了周边的衣物床铺。
6: 赵先生的妻子呢被一股刺鼻的焦味呛醒，发现女儿房间着火之后呢，立即带着孩子跑出屋外，并且拨打119报警。所幸救援人员扑救及时，未造成人员伤亡。
5: 要知道蚊香中心的温度可以达到800度，使用的时候的确是需要注意的哈。你看这赵先生也够粗心的，下面垫张纸，纸多容易燃啊。我们小的时候蚊香下面垫的是一个铁盘子，
6: 哎对
5: 啊，那个是其实是可取的，对不对？但是你垫一张纸，万一没有这个灭掉的小火星突然就点燃了这张纸，你这这个屋里面到处都是床啊什么之类的，对吧？
6: 对，
5: 床这个床上几件套啊，这很容易着火的，家里的织物那么多。
6: 没想到啊，一场大火源头竟是一盘小小的蚊香。很多人不知道蚊香点燃之后呢，虽无明火，但中心最高温度可达700度到800度，足以引燃纸张、棉布、衣物等常见可燃物，并且它持续阴燃，一旦断裂或掉落，极易在无人察觉时酿成大祸。
5: 你以为它掉下来的那是一团蚊香灰吗？不，它是带温度的，甚至温度很高，很容易点燃这些纸啊，一些织物之类的东西，棉物、易燃物是很容易着的啊。那眼下正值梅雨季，气温高，湿度大，蚊虫活跃，许多的家庭在整夜都是要点着蚊香入睡的。那在使用蚊香用品的时候呢，这些驱蚊产品的时候，还是有一些注意的点，今天要跟大家来说一说。
6: 比如说你要固定好蚊香，点燃的蚊香呢要放在金属支架上，并将支架置于不可燃的器皿内，防止蚊香因燃烧断裂掉落到周围的可燃物上。
5: 就是底下放一只铁盘子，并且要远离织物、可燃物品啊，放在一个安全的位置上面。
6: 原来我上大学的时候，就出现过很惊险的一幕。我们一个宿舍的一个女孩，她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点了一盘蚊香，
5: 放在床底下。
6: 放在床边，因为它是睡下铺的，有蚊帐，
5: 蚊帐掉落下来，
6: 然后呢那个蚊帐不是耷拉下来吗？
5: 对，
6: 那个边拐角就被蚊香给点着了。
5: 哎呀，后来及时发现。
6: 对，后来夜里边我们就是因为一个宿舍有好几个女孩子嘛，好几个女生嘛，就发现了嘛，就赶快用水把那个
5: 火给扑灭。
6: 还好那当时火不是很大，就只烧着了一点点。
5: 发现及时
6: 给它扑灭了。但是你想如果发现不及时呢？
5: 对，你想这个宿舍里面多少东西啊都要被点燃了，所以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6: 那可能现在跟你搭档的就不是我
5: 是谁不知道好，其实我觉得这个在大家点蚊香，尤其是这些可燃的这种盘香的时候，一定要小心注意。尤其是现在很多的家庭，家里是有那个就是地板的，家里是用
6: 木地板的
5: 、如果是实木地板的话，真的是要小心一点啊。
6: 对，
5: 首先来说，就算哈你底下垫了一个那个铁盘子，它的蚊香呢，它的温度是非常高的，它也会把这个温度传给那个下面的铁盘，那可能对你的实木家具、实木地板也会有不好的影响啊，对不对？所以说大家在用这些固定的这些就是 就是这种盘香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一下的，它的这个温度是很高的。还有就是你在放置蚊香的时候呢，应该要与家具啊、床铺这些可燃物要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啊。
6: 对，那么临睡前呢，应该确保蚊香处于安全状态再睡觉，外出时一定要将蚊香熄灭。
5: 对，还有就是驱蚊用品呢，我们今天也给大家做一些安全提示。首先就是电蚊拍，别和杀虫剂等这样一些东西一起用，
6: 同时用啊。
5: 对，
6: 切勿将杀虫剂、驱蚊喷雾、酒精类的喷剂喷洒在通电的电蚊拍网面，否则极易燃烧起火。
5: 这些杀虫剂啊、喷雾这些产品，它都是有这个易燃物在里面的，你还往这个电蚊拍上去喷，电蚊拍上有电的，
6: 电蚊拍工作时会产生高温电弧，而杀虫剂等喷剂里呢含有可燃气体，两者共同使用极易引发火情。
5: 还有
6: 就是花露水，
5: 哎，花露水平时咱们日常生活当中经常会用，甚至很多家里面，像我们家，我妈妈会用花露水去当拖地用的清洁物。花露水在使用的时候一定要远离明火，花露水内呢通常含有酒精，遇到明火就极易燃烧。购买的时候呢，认准正规的产品，要存放在儿童不容易接触到的阴凉处，要远离明火，高温热源，切勿在边抽烟边喷这个花露水。
6: 对，
5: 就是之前我妈妈在用花露水拖地的时候，我就跟她讲，千万不要拿花露水去拖厨房的地。
6: 嗯，
5: 万一呢，对吧？
6: 对，
5: 嗯。
6: 还有呢，那有的老朋友说了，说那啊，你们说这个盘香有安全隐患，那我用电蚊香液啊，用电蚊香可以了吧？
5: 哎，
6: 但是记得啊，用完要及时拔电。使用电蚊香液时呢，应该保持瓶身垂直摆放，严禁侧放、倒放。使用结束后应及时拔出电源，避免因液体渗漏导致设备短路，从而引发意外。
5: 哎，其实灭蚊不止点蚊香，源头还是在清理一些我们家庭的一些卫生死角，包括清理一些积水。真正有效的防蚊不是等蚊子飞到眼前再拿这个电蚊拍把它拍死，而是要及时去清理积水，铲除蚊子滋生的温床。从户外到室内，面对无孔不入的蚊子，可以试一试五步的防蚊法。
6: 哪五步的防蚊法呢？一查，查身边各类积水容器，如花盆、托盘、废弃轮胎等。
5: 二清，清除环境当中散落的各类垃圾。第三就是翻，三翻就是翻盆倒灌，将各种无用的积水的容器倒过来或者直接清理掉。
6: 哎，还有四疏啊，一查二清三翻四疏，及时检查并且疏通地面排水的沟渠或坑洼积水处。
5: 五封啊，叫这个一查二清三翻四疏五封，对于无法清理的水体可以采用加盖等方式处理。此外呢，建议用纱门纱窗来进行防蚊的隔离。总之呢，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有很多的方式可以去防患于未然，而不是仅仅等蚊子出现的时候再去点蚊香。
6: 嗯，是。好，大家也可以分享一下您平时这个防蚊驱蚊的方法是什么。

0: 调查显示，超50%的老年人每月与子女交谈不足3次。你总说下次再说，但他们还有多少个下次？放下手机，听听他们的唠叨，周末回家陪他们种一盆花。孝老爱亲是给岁月最好的回答。
1: 哎呀，群王，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啊，就是你有没有帮爸妈完成过什么心愿？就这个问题，我也想问一下我们正在听广播的朋友们。
2: 是，其实我并没有，就是每次我爸妈会给我提要求，这是算不算啊？就是爸妈每次会给我提要求，说，哎，我们到哪儿去玩吧，或者他们想吃啥啥啥，或者想怎样怎样，他们当然很少提，但是如果他们跟我提的话，我基本上都会尽量的去完成。尤其是现在因为自己开车，所以他们想去哪玩的时候，那我就开车带他们去嘛。
1: 大家也可以聊一聊，你有没有帮爸妈完成过他们的心愿？接下来跟大家说一件暖心事儿啊。这是发生在广东广州啊，有一场婚礼秘密的举办了。
2: 咋还举办个秘密婚礼？
1: 哎，这个新娘毫不知情，直到踏进宴会厅的那一刻才知道原来是为自己举办的婚礼。
2: 咋新娘还不知道自己要结婚呢？
1: 哎，这场迟到了36年的婚礼是一对兄妹花费2个月筹备为自己的父母补办的。
2: 啊，妈妈参加婚礼发现新娘是自己，激动得像个小孩似的啊！网友都说幸福满满的溢出了屏幕，怎么回事呢？
1: 这个妹妹邓女士啊，说给父母补办婚礼是哥哥提出来的。兄妹俩呢曾经问过父母，当年结婚的时候有没有穿婚纱和摆喜酒，父母说呢没有穿婚纱，只是简单吃了一顿饭，摆了2-3桌，然后父亲呢就骑了自行车把母亲给带回家了。
2: 哎，兄妹俩了解了之后呢，觉得父母为了儿女的成长是殚精竭虑，很少考虑自己，而他们上了大学之后呢都留在广州生活工作了，也不

0: 常回家去陪伴父母亲，他们说我们就想计划弥补一下父母当年没有办婚礼的这样一个遗憾。
1: 计划定下之后呢，兄妹俩开始忙碌的准备起来。他俩呢先跟父母说拍全家福，会送一套婚纱照的拍摄，让父母放下穿婚纱的怀疑。然后呢，哥哥找了一些理由，要到了母亲朋友的电话，通过这个朋友把补办婚礼的消息散发了出去，而且叮嘱父母的朋友千万要保密。
0: 哎，仪式当天呢，父母以为是要上楼去拍婚纱照，进入到现场之后，看到婚礼的布置，一度认为自己走错了场地，有些不知所措，直到看到前来祝福的亲朋好友，脸上才露出了惊讶和惊喜的表情。
1: 窦女士说，她看到就是这个母亲的女儿啊，看到母亲的眼泪一下子就落了下来，父亲也是眼泛泪光。窦女士说，我的记忆里爸爸从来没有流过泪，这个画面啊，还是头一回见到。
0: 哎，这个婚礼的大屏幕上呢，还播放着邓女士精心准备的惊喜视频。那妈妈在现场说，下辈子也愿意跟爸爸在一起啊！这个惊喜的确对于妈妈和爸爸来说都是一场震撼啊。那邓女士自己也不禁热泪盈眶，说：“她说这一刻，她觉得母亲还是个小女孩啊。”在婚礼的整个过程当中，邓女士看到父母之间的含情脉脉和一些她之前没有注意到的一些相互照顾的细。细节，他说，十分感慨啊。他说，我感受到了父母之间那种非常深沉的爱。
1: 邓女士说啊，父母为一家人付出了很多，她希望以后的日子里，父母能多留一点时间给自己，活出属于他们的精彩人生。
0: 哎，哥哥邓先生则说呢，父母之前没有办过这个婚礼，妈妈每次参加别人的婚礼的时候都会很羡慕，就是弥补他们的遗憾，也算是我们当儿女的心愿了。
1: 邓女士把婚礼视频发到网上，引来了众多网友的关注和点赞。有位网友说，马上就买机票回去跟爸妈好好吃顿饭。
0: 哎，邓女士也说呢，没想到这个视频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她是感谢大家的关注，觉得自己和哥哥办的这场仪式给大家传递了美好的爱意，是一件特别欣慰的事情。
1: 最后呢，邓女士想对网友们说，父母很需要爱，很需要被关注到，简单的一个电话和问候他们都高兴很久啊。所以呢，她觉得应该趁爸妈身体还好的时候多去关心关爱他们，而且一定要表达出来。
0: 哎，你曾经悄悄地为父母完成过什么样的心愿吗？其实我觉得父母有的时候吧会心口不一，反正至少我爸妈有的时候这样，比如说我给我爸买一套衣服，买双鞋子，然后我爸还说，你可知道我可喜欢穿的，你可知道我多大的码子呀，哎呦这个颜色太花了，就是每次都跟我说就是一些抱怨的话，觉得这个衣服买的好像就是不合他心意似的，但是
1: 其实心里面很喜欢，
0: 对，每次都穿出去说，俺家闺女给我买的，你看还是幸福满满的，只不过呢他可能就是不善于表达，或者说是比较害羞，他可能在用他的言语在掩盖父母的那份害羞。父母对于孩子他总是要威严的嘛，对吧，我是父母，我对于孩子来说我是有一种这个长辈的这个范儿在这儿，我不能害羞的像个小孩子，所以他可能会用他的言语去掩盖他害羞或者是不好意思的一面，所以他可能从言语上是责备你啊，你不应该乱花钱什么的，但是他心里是开心的，是心花怒放的。
1: 我们就像刚才说到了这个邓女士的父母一样啊，补办了一场迟来36年的婚礼，父母当然是幸福而感动的。
0: 对，
1: 也想问问大家，您有没有帮父母完成过什么心愿？好，孙股长留言说，打一个迟卡。
0: 来了就行
1: 了啊，来迟了啊，好，
0: 没关系，
1: 大家可以聊一聊啊，你为父母曾经完成过什么心愿？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想跟大家说，其实不论是年轻的朋友还是年老的朋友啊，应该给我们的人生留一个缺口。
0: 哎，怎么说呢，别对自己太苛刻，
1: 人无完人嘛。
0: 对，生活当中我们常常都会追求完美，想要做好每一件事，顾及好每一段关系，容不得自己出现半点差错，稍有疏漏就会陷入到自责与内耗。
1: 哎，其实不完美才是人生的常态啊。也不必因为一次小小的失误就反复的苛责自己啊。有一种智慧 就是为人生留存缺口的。
0: 嗯，
1: 有时候一味的追求极致圆满，看似是对生活的较真，实则是给自己筑起了高高的围墙，把所有的包容

0: 与余地都隔绝在外。
1: 不与生活死磕，不与自己对立，我们才能够在起起落落的这个过程当中接住生活所有的温柔与惊喜，活出人生的自然的姿态。所以你要原谅生活的不完美。其实有的时候啊，追求完美的人其实说实话他活得挺累的。
0: 对，
1: 因为人生没有完美，如果你事事都追求完美的话，就意味着你永远都生活在挫败当中，每天都在感受着挫败，你说你生活多累啊。
0: 哎，生活难免会有无法如愿的遗憾，始料未及的失意，有晴空万里就会有连绵阴雨，有一路坦途就会有曲折坎坷。很多时候我们觉得疲惫，很可能是因为我们执着于圆满，不肯原谅生活的缺憾，不肯接纳世事的不如意。
1: 心里少一份执念，前路就宽一步。原谅生活的不完美，本质上就是放过自己，接纳缺口，与生活握手言和，我们才能够在沉浮的岁月当中守好内心的平和，这个从容地走过岁岁年年，不必追赶旁人的标准的眼里的这个圆满，守好自己的分寸就可以，平凡的日子也可以有温柔的光景。
0: 好，那么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那么在节目的最后，我们要希望每一位做儿女的都能够帮助父母多完成一些他们的心愿啊，因为父母慢慢年纪大了，多一些时间去关心关爱他们
1: 啊，
0: 也希望大家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能够像我们刚才所说的一样，我们可以给自己的人生留一个缺口。
1: 哎，不要总是追求完美，希望大家不要在这个追求完美当中啊，不停地去内耗自己。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我们节目的重播的时间是在晚间的8点到9点，
0: 哎，
1: 欢迎大家到时继续收听。
0: 明早8点钟再见，
1: 拜拜。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2: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3: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嗯，
4: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5: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6: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7: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8: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9: 妈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8: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0: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8: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9: 爸妈，我们都来了。
10: 爷爷奶奶。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锁定调频 107.9 收听1079百姓热线，我是丹华。我们的热线电话欢迎您拨打，号码是2061331 2061332，也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关注蚌埠广播，点击私信之后在下面的对话框发送123，再扫描识别百姓会生活这个二维码，加入到我们1079百姓热线的听友群当中来。通过听友群您也可以提出您的一些问题啊，或者是您有什么生活当中的好的方法妙招，还有有二手物品是希望能够和大家进行交换的，都可以在群里边来留言。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的综合所得汇算6月30号结束啊，我们在节目中也曾经向大家说过这样的一些内容。最近呢，有部分纳税人收到了税务部门的通过电话、短信啊，或者是个人所得税 APP 站内等信发送的这种提示啊，提醒就是可能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这样的一些情况。税务部门提醒大家，接到税务机关补税的提示啊，要及时进行补证申报，不要有侥幸。

定了心理，更不要去听信不法中介所谓的可以代为处理，不理也没事儿啊，这样的一些虚假的承诺。税务总局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到5月底，已经有超过 1.6 亿人完成了汇算的申报。但是汇算申报结束也并不意味着个税汇算就结束了，因为对于税务部门来说，这个个税汇算它的常态化的监管一直是进行着的。年度汇算期内以及汇算期结束以后，税务部门也会在大数据集成的基础上，对纳税人申报各类收入、税前扣除项目等的准确性进行审核。审核以后确实存在疑点的，主管税务机关也会提醒纳税人补正资料或者是更正申报。而且税务部门还会按照法律法规开展个税汇算的催报催缴以及事后抽查，不仅会对未申报纳税人开展催报提示，还会对已经申报纳税人开展催缴提示以及事后抽查，发现纳税人申报存在疑点的，也会及时提醒纳税人进行更正。收到提醒的纳税人可以按照以下的步骤来核实补正你的申报。一个是全面核对收入信息，登录自然人电子税务局网站或者是个人所得税 APP， 进入收入纳税明细这个模块，逐笔核实各项收入是不是完整。需要重点关注的内容包括从多处取得的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这样综合所得。还有可能存在但是没有在系统中显示的收入的项目，还要认真核实扣除项目，逐项检查专项附加扣除填报是否准确，填报有误会影响应纳税额的计算结果。三是及时办理补正申报，经过核实确实存在没有申报或是少申报收入的，那应该尽快通过个人所得税 APP 或者是前往办税服务厅办理更正申报，并且补缴相应的一些税款。接到税务机关提醒了，不予补正申报还可能面临一些法律的后果，一方面滞纳金会一直是累积下去，另外一方面呢，除了这个钱滞纳金的问题，还可能面临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所以说啊，如果您收到了税务部门要您补税的这个提醒，您一定啊要及时核实处理。如果有一些不懂的问题，不明白的啊，因为它涉及到一些专业的方面的一些内容，那您也可以啊向您所在的这个区域的税务机关啊，或者是打这个12366他们的热线电话来进行咨询核实啊。如果说是您确确实实都已经申报了，但是收到补税信息，比如说税务部门在信息的掌握方面可能和实际情况有一些出入，那您也要去说明一下情况啊，这样呢也是对自己啊负责任啊。

下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高新区管委会对市民朋友们咨询问题的答复啊。有市民朋友咨询怎么样来申请返贫检测，答复是目前申请监测对象主要有两种方式，一个是到村委会直接提交监测对象申请，签署承诺授权书，由村干部对家庭情况进行核查，符合条件就可以进入监测户的识别的程序。二是拨打高新区乡村振兴局办公电话，号码是4099885，会有专人负责记录来电申请，并且会由相关的一些人员来帮助您啊进行办理。孙先生反映花语苑小区北门道闸坏了，有噪音扰民，秦集镇物业办第一时间安排物业公司专业人员去查看，噪声确实是设备故障所导致的，现在物业维保人员已经对道闸进行了维修，也已维修完毕，道闸恢复了正常通行，噪音的问题也得到了解决。以上是高新区管委会对市民朋友们咨询问题的回复。

0: 俩包子，一杯豆浆。
1: 好嘞。经理，您看看我做的方案。
2: 做得好，加油。
0: 张总，下午我到您公司去聊，如何？
3: 好，没问题。
2: 爸妈，我回来了。啥好吃的这么香？
4: 你最爱的红烧肉。
1: 小王子每天夜里都用玻璃罩子罩住他的花，而且他会把羊看管好的。
5: 明天还给我讲小王子吗？
1: 当然了，宝贝儿，赶紧睡吧，快。
5: 晚安，妈妈。
6: 一颗体味幸福的心，一扇通向美好的门。认真工作和生活，每天都是幸福的十二时辰。
7: 开门七件事儿，柴米油盐酱醋茶，关注民生，服务百姓，1079百姓热线，有事儿您说话。
8: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热线电话2061331，2061332，欢迎您参与，也欢迎在我们的微信听友群当中留言。根据发布的最新的消息啊，我们今年安徽省高考成绩今天就会公布啊，同时公布的还有各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到时候考生可以通过省教育招生考试院的官方网站、皖视通 APP 等一些渠道，就是官方公布的渠道啊，查询您本人的成绩。成绩名次出来之后，那接下来就是真正的要来考虑这个志愿填报的事儿了啊，因为有些家长朋友或考生朋友会觉得，哎呀，不着急，这不出分所考虑的可能也都和实际情况不吻合，也是白考虑。啊，当然前面我们也说过，考完之后啊，自己想要确定的一些您是可以先确定的。你比如说您是想一个原则是什么啊，选地域啊，到哪个地方去，还是说以专业保专业，还是说要好保的院校，所以哪些方面您自己呢可以先划定一个框框。那等到可能马上这个成绩就要公布了啊，志愿填报成了我们头等大事儿。这个时候呢，高考志愿填报市场的一些乱象也可能给考生和家长啊造成一些困扰。以往常见的内部名额、低分补录这样的骗局，虽然已经被有关部门多次发布提醒，并且依法打击，但是这类的现象呢也没有绝迹。高考志愿填报市场的相关问题也是近期消费投诉的一个热点。那这些是什么样的话术啊，它能够精准地拿捏考生和家长的焦虑的心理，哪些骗局需要警惕呢？那我们今天节目里呢来和您一起说一说，请大家一定要注意。记者联系了一家提供高考志愿咨询服务的培训机构，有工作人员介绍说，高考志愿咨询一共分三个档次，分别是10000多到20000多块钱不等啊，一个是优秀的，一个是卓越的，一个是首席的。首席的是23800块钱左右，主要针对孩子的高考志愿填报，还包括大学期间的职业规划方向。卓越的老师经验丰富，有10年的毕业班的填报志愿经验。优秀的老师是8年左右的经验，优秀的是10800，卓越的是15800。最多的首席是23800，就是您家长啊要交的这个费。那么问到这些老师的资质，工作人员说需要线下给家长来展示啊，说你来，你到我们这儿来，我们可以展示给你看，我们是一个团队，单独有老师跟您沟通，面对面的交流，后面有整个团队进行规划，也会综合孩子的情况来进行分析啊。这位工作人员还表示会对考生进行线下综合测试，这个测试当然不是说考个文化课啊，而是根据考分啊、名次啊各方面的情况给出一个报考的建议。而对于签订的合同，不管家长选择哪个档次，合同都是一样的，会签一个电子合同啊，但是这个合同都是统一的模板啊，不会说高考志愿填报单独一个模板。所以呢，对于大家来说呢，就是您必须得接受他的这个统一模板，而且他还会给你制造时间紧张的焦虑，说时间紧要尽早确定啊，把老师给定下来，等到一出分我们第一时间选的就是最优秀的老师。你看你这么一说，反正我这

钱也花了，我干脆选个最好的，是吧？记者在黑猫投诉搜索上面也注意到，涉及高考志愿填报咨询的话题有多条相关投诉，有考生反映，家长反映，花钱不少，但是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咨询服务。一位吕先生说，他花了7000多块钱购买了咨询服务，但是感觉没什么实际意义，最终选择退款。那退款就那么容易吗？他刚开始付了钱之后啊，说是做了一次模拟，他后面查了一下，跟他自己用 AI 生成数据表格筛选出来的结果也大差不差，所以没有太大的意义。而且呢，这个机构呢，就是拉了一个群，拉了一些所谓的名师，每天只是在里边发一些广告，没有什么实际的作用。几经投诉以后，扣除了部分款项以后，吕先生收到了大部分的咨询费。还有一位严先生也是早早就给孩子付费购买了志愿咨询服务，但是服务过程当中，咨询机构也没有给考生提供针对性的专业建议，所以双方就出现了消费的纠纷啊。严先生说了，方案不明确，就是偶尔想到问题就跟我说一下，这些机构方案的好坏或者指导方式也是参差不齐的。武汉的一位陈女士对于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机构啊也有不满意，她认为自己花了几千块钱并没有得到有价值的咨询服务，他说一点意义都没有，而且浪费了时间。他要求投诉，当然不会啊，要退款肯定是不行啊。所以呢，他就一直投诉，一直投诉。后来呢，给他退了75%，啊，还有1/4的钱呢是损失了。记者注意到啊，在付费咨询过程当中，消费者和咨询机构在履约之前，并没有对咨询服务的事项进行一个明细的规定。责任和义务也没有明确的约定，导致双方很容易产生消费纠纷。对于机构收费这一方来说，他当然不想给你明确，对吧？他明确了以后明细了，对他自己不利啊。那对家长来说，有些他也没有经验，孩子也是第一次高考，也是第一次接触这个事儿，就因为自己觉得自己是一窍不通，他才去报这个机构的付费的。那所以他也不知道这当中应该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服务。但是只有经历过了以后，他才会觉得，诶，我好像也没有给我提供什么样的一些服务，特别有用的服务。然后这时候呢，就会产生这样的一些纠纷。记者还调查发现啊，有一些这个少数的机构还推出了所谓的人工智能填报系统。他们说呢，就是依托绝密大数据，精准预测投档分数线，100%适配最优志愿，以此收取高额的费用。但事实上呢，他调用的都是公开的免费的数据，就是家长您稍微花点时间您都能查得到。还有些自媒体网红博主扎堆入局志愿填报咨询的赛道，没有资质他也开展升学指导服务，随意解读招生政策，编造院校内幕，售卖天价一对一志愿填报套餐，单次服务费动辄都几千甚至上万块。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专家组成员、中国教育在线总编辑陈志文对记者表示，一部分考生和家长对社会上的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服务啊，有太高的一些期望。比如说，很多人就会说，哎呀，选择大于努力，选择大于一切，啊，甚至说500分报出600分的学校，动辄呢就无限放大今天的选择啊，可能就决定了你孩子的人生，决定了孩子的未来。那这是更加的加剧了大家的焦虑啊，也迎合了很多家长和考生的现在的一些想法啊，总是希望通过今天的选择，人生就走上了康庄大道了，或者通过选择某个专业，将来就有一个好工作了。这些期望或者是答案，实际上面，大家经历过的人都知道啊，它并不是说就存在的。而且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这个社会啊，一考定终生这个时代早就已经过去了，技术迭代的速度加快，今年的热门的专业不代表就和明天的新兴产业有强的关联。所以有些时候大家关注高考会发现啊，每一年高考的热门的这个专业这个分数线它都是有变化的，甚至去年跟今年，今年跟明年它差别就比较大，这就是代表了时代的发展还有人们观念的转变啊。所以说根本不可能以确定性来确定一下我现在学了以后4年以后甚至7年以后会怎么样。大部分考生和家长还是希望能够得到一个答案，读什么专业好，什么专业好找工作啊，什么专业以后钱多。为了迎合这种需求，市场上就有很多这样的服务。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也提醒考生。

家长啊，不要去指望第三方咨询机构可以提供更有价值的志愿填报信息，因为官方平台就是可以免费提供的最权威、最准确、最及时的志愿填报的信息，就是您自己一定要花点功夫去了解，还有多了解孩子他的特点、性格啊、志向等等，这样啊，比你就花个钱图个省事儿啊，可能更加的适合孩子。大家一定要知道，可以寻求第三方帮助，就是你不是说不让你去寻找帮助，但是第三方最靠谱的帮助是最基本的信息检索，比如说分数位次就能匹配出可以报的学校和专业，这就是最基本的信息服务。而这种服务花上几百块钱就不得了了，不花钱也行啊！您自己都知道，您把前两年拿来看一看。还有我们天天在节目里跟您说的教育部的这个阳光高招平台呀，各地的考试院呢，都提供了这些基本的服务。所以在这个基础上，结合您的兴趣爱好，尤其是自己擅长什么，做出适合的选择。不要想着哎呀我省事儿了，我找专业的，哎，花钱就花一点吧，孩子这么关键的时刻是吧，几千甚至是上万，哎，觉得都是必须花的这个钱，实际上是把您的这个工作交给了别人，这个也是不负责任的。当然有些家长会说，我确实不懂啊，我一窍不通啊，对吧，我如果选择不好的这种情况下，我耽误孩子前程了呀，浪费孩子分数了呀。那您可以去，一个是先了解一下基本信息，每位家长都是从不了解开始变得了解的，也就是说通过孩子的这个高考，关注孩子，自己也慢慢变成了一个懂行的这样一个人，是吧？所以说呢，你自己不愿意去学，不愿意花时间，就想花点钱把这事儿给办好，如果真能办好也行啊。但实际上不知道大家生活当中有没有去了解过、经历过高考的花钱去找机构给自己报志愿的这些家长，有多少是满意的，有多少是会跟你吐槽的，所以您可以了解一下这方面。我们再跟您强调一下啊，教育部的阳光高考平台从2024年开始推出阳光志愿信息系统服务，它就是基于招生啊、就业调查、测评等大数据，也结合深度专业分析和职业解读，为考生免费提供志愿的推荐、专业介绍、心理测评、就业去向以及前景查询这样的服务。您只要通过高考报名信息登录，输入本省份的排名，系统就能够智能的匹配一个志愿的参考建议。那您的这个得到的参考的建议跟您孩子的兴趣爱好、未来对自己的期待等等是不是比较吻合啊？如果不是很吻合的情况下，那您可以再细化一下您自己的这样一些需求，或者呢也可以去咨询一下啊您的身边有经验的老师啊，这样的话呢不需要花这么多钱盲目的去给孩子填报一个志愿，钱浪费了是小事儿啊，关键还真是的，如果太过于盲目还真会影响到孩子的学业的方面的发展。

0: 很多时候我们需要接纳它。
1: 妈妈，我的超级战车放哪儿啊？
2: 哎呀，等等，妈妈现在正忙着呢，一会儿给你找啊。哎呀，
1: 就现在，就现在找找找。
2: 好好说话。
1: 我就不好好说话，臭妈妈，臭妈妈，臭！
2: 你怎么还打妈妈呢？
3: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奶奶给你找找。
2: 哎呀妈，您这不是惯着他吗？
0: 但是接纳不代表我们溺爱孩子。
4: 龙龙啊，爸爸猜你很着急，对不对？
1: 嗯。
4: 为啥着急啊？
1: 我要给大家展示我的超级战车。
2: 着急也不能动手啊。
4: 妈妈不问清楚就批评你，龙龙不满意了是吧？
2: 龙龙，这点是妈妈的不对，可是你也不能动手打妈妈呀。
1: 妈妈，对不起。
2: 那跟奶奶怎么说呢？
1: 请奶奶帮我找超级战车，好吗，奶奶？
3: 哎呦，好好。
0: 接纳是对不当行为背后的情绪和动机的理解，但如果对不当行为本身停止认知，那就是溺爱了。爱孩子，我们需要正确的接纳。

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啊！就在我们在说这个话题的时候呢，我们安徽省的高考录取分数线公布了，可能这时候大家呢也都在忙着查分啊，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安徽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文化课录取控制分数线。历史科目组合，普通类本科490分，高职专科200分，还有播音与主持类本科490分，高职专科类160分，音乐与美术设计、书法类、音乐类，这里不含音乐表演专业，本科368分，高职专科160分，舞蹈类、表导演、音乐表演专业，本科343分，高职专科160分，戏曲类省际联考本科245分，体育类本科319分，高职专科200分。再来看物理科目组合，普通类本科451分，高职专科200分，播音与主持类本科451分，高职专科160分，美术与设计类、书法类、音乐类不含音乐表演专业，本科338分，高职专科160分，舞蹈类、表导演类、音乐表演专业本科316分，高职专科160分，戏曲省际联考226分，体育类本科293分，高职专科200分。安徽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艺术类统考批次专业课录取控制分数线，我们来看一下本科音乐类、音乐表演类、音乐表演类声乐方向，还刚刚是器乐方向，还有音乐教育类196分，舞蹈类190分，表导演类、戏剧影视表演方向、戏剧影视导演方向都是210分，服装表演方向228分，播音与主持类128分，美术与设计类154分，书法类201分。高职专科啊，音乐类、音乐表演类、器乐方向、音乐表演类声乐方向和音乐教育类是196分，舞蹈类190分，戏剧影视表演方向、戏剧影视导演方向、服装表演方向分别是189分和206分，播音与主持类128分，美术与设计类154分，书法类193分。好，大家这时候可能也都在查询成绩啊，一定通过官网打印，也填志愿的时候呢，要记住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跟您说的一定要通过官方的这个渠道，要不要盲目的去花高价填报志愿。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特控类啊，特殊类型招生控制线，历史科目组合522分，物理科目组合514分，适用于强基计划、高校专项计划、军事院校等部分特殊类型招生录取。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啊。下面呢，我们来说一个大家常见的这个呼啦圈啊。呼啦圈呢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健身的器材，一部分商家说这个有腰腹塑形和减脂的一个作用，有的呢加重呼啦圈重量啊，动辄两三公斤，更是成了他们口中的瘦腰神器。专家表示啊，如果使用不当，神器有可能变成伤身的利器。比如说近期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四医院连续接诊了三例女性患者，都因为转呼啦圈导致脾脏破裂，送医的时候已经失血性休克。所以在这里医生也发出警告啊，脾脏位置特殊并且缺乏脂肪缓冲，过重或带凸点的呼啦圈反复撞击左上腹，容易引发脏器破裂出血，尤其是凝血障碍者、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以及骨质疏松患者，还有孕期、产后、术后人群都要远离。高危人群在运动前务必咨询专业的医生，科学评估身体的状况。您看啊，像这样的

今天最高气温27到28度，明晨最低气温21到22度，预计26号阴转多云。今天的1079百姓热线节目就到这里，欢迎您在下午的5点半来收听我们节目的重播。好，朋友们，再见。

0: 中了中了，限量版，赶紧交钱！
1: 扣款成功，
2: 划船机到货，
1: 扣款成功。
2: 哎，定金一时爽，尾款裤断肠啊！
3: 一张身份证，一张银行卡，足不出户就能贷给你好几万，真方便。
1: 信用卡余额不足，扣款失败，您已超过还款期限，借款额度已达上限。
4: 盲目消费有风险，莫被欲望迷了眼，花钱还需精细算，量入为出是关键。
5: 我和他是湖里的两滴油
6: 啊，是的，我爱他，
5: 日久生情，发誓永不分离，直到有一天，
6: 有一天，
7: 等着我，我一定会回来的。
6: 我回来了，
5: 他真的回来了。
6: 别过来，我配不上你。自从离开后，我进过泔水桶，到过黑作坊，跟垃圾厮混，与细菌为伍，身边还有其他来历不明的油，又加了数不清的化学制剂。唉，你是营养的好帮手，而我是健康杀手地沟油。
5: 亲爱的，别灰心，地沟油可以生产生物柴油、航空煤油、沼气，也是上好的肥料呢。
6: 啊，亲爱的，我明白了，如果你我终将成为地沟油，我们团聚也不该在餐桌，而是在我们应该去的地方。
8: 纯净是食物的品质，更是人心的标尺。民以食为天，食品安全大如天。
9: 生生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10: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11: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
10: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12: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听众朋友，上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高玲。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少年踢球受伤，球友需要担责吗？一场骑行，三名骑友撞出40000元账单。运动中的自甘风险原则如何适用？今天的法治朋友圈与您一同关注。骑行途中遭遇开门杀，谁该为此承担责任？整点之后，法律在线连线安徽华素律师事务所于启超律师为您普法。法律在线，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全生产法为主线，联动消防法、职业病防治法、特种设备安全法，层层筑牢民生安全底线。外出务工，依规佩戴劳保防护，依法拒绝违章作业，远离职业病侵扰。沿街小店，寻常居家，自查燃气管线、电器线路，疏通消防通道，严守消防条例。商铺锅炉、压力容器按期年检，恪守特种设备管理规章，主动排查身边隐患，遇事掌握基础应急本领，既是守法本分，也是守住家中一盏等候的灯火。人人学法守安，排查身边隐患，守护三餐安稳，家人平安。

本月是2026年全国安全生产月，官方主题为“人人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以安。

0: 弘扬社会正气，建设法治蚌埠，正能量我来传，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
1: 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高玲。体育运动、户外骑行，这已经成为我们大众休闲健身的主流选择。但是运动当中发生磕碰，骑行中出现撞车所引发的赔偿纠纷也是越来越多。我们以前节目当中跟大家说到过民法典当中的自甘风险原则，但是很多朋友对于自甘风险原则依然存在认识上的误区，认为只要是自愿参与的运动受伤，那就是自认倒霉，无需追责，或者反过来，只要受伤就一定有人赔偿。其实自甘风险有着严格的法律边界。今天呢，我们将会通过两起真实的案例带大家分清楚哪些运动意外不用赔，哪些过错行为必须担责。
2: 学法懂法源自一点一滴，守法用法始于一言一行。
3: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1: 好，今天的法律在线，我们要和大家说一说运动当中的自甘风险原则如何去适用。竞技运动呢，它带有碰撞和意外，那么像磕碰啊、误伤啊这种情况都是在所难免的。一旦发生意外受伤，到底谁该承担责任？是伤者自认倒霉呢，还是参与者必须赔偿？最近湖北省鄂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校园足球意外运动意外受伤侵权纠纷案件，用这起真实的判例给出了明确答案。我们接下来就共同来关注这样的一起案件。
3: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1: 在2025年某一天的下午，学校呢是大课间的活动时间，几名同学就自发在校园的足球场开展休闲足球活动，而意外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小明带球到中场完成了热身之后，正常的起脚射门，但谁知道啊，这个足球的飞行轨迹发生了轻微的偏移，意外就击中了正身处球门区域还没有进入正式守门状态的小华的头部。小华随后呢被送往医院去救治，住了三天医院。医院诊断结果为头皮损挫伤、头部外伤、右耳道挫伤，医疗费用花了2000多元。事后啊，双方的家长就赔偿事宜多次协商，小华最后呢一纸诉状把小明和小明的监护人诉至法院，要求对方承担相应的侵权赔偿责任。对于这起案件，法院会如何判决呢？法院审理认为，足球运动是典型的群体性对抗性的文体活动，它有高强度、高动态这样的特点，跑动、拼抢、传球、射门以及突发的躲闪，它都是运动当中的常规动作。球路偏移发生轻微碰撞、意外撞击，这也是体育运动所固有的可预见到的常规风险，它就符合法律规定的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这样一个范畴。这起案件当中，这两个孩子呢都是年满8周岁，具备相应的

0: 风险辨识和认知判断能力。两个人呢，经常是结伴一块踢球，也清楚这项运动它有潜在的危险，但仍然自愿的主动的参与，这就属于法律意义上的自甘风险的这种行为。同时呢，结合现场的监控画面以及案发的全过程，可以确认学生的射门动作规范合规，它是足球运动当中的常规动作，并没有违规冲撞啊，或者鲁莽发力啊，故意挑衅啊这种危险行为。而足球的这个轨迹偏移，这也属于运动中无法完全预判的正常的意外。虽然说射门的这个小明没有能够做到极致的安全注意义务，但是他主观上呢是没有一个伤害故意的，客观上也没有违规操作或者是重大的疏忽。所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第1176条的自甘风险原则的规定，认定这次受伤属于体育运动的正常意外，运动的参与者无故意无重大过失，就无需承担侵权责任。民法典设立了这个自甘风险原则，其实不是纵容危险运动或者是漠视人身安全，而是尊重体育运动当中的这种客观规律，科学的划定了民事责任的边界。这个规则的核心其实就在于精准的去区分恶意伤害、重大过失和正常的运动意外，避免参与者因为无过错的偶然意外而过度的追责。所以我们在尤其是一些对抗性的体育运动当中，一定要严守规则，做好防护，自己的这个动作要规范啊，杜绝一种鲁莽和危险的行为，主动做好自我防护。然后呢，就是我们要正视这种风险，要清晰的去区分故意伤人的违规过失和正常运动意外之间的区别，理性的看待运动当中的一些轻微的损伤，不盲目的追责，也不恶意索赔。如果说真是有侵权事件发生，我们也要依法维权，法律是我们的底线。意外发生以后，双方都应该保持冷静克制，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之上，互谅互让，给予人道关怀。
1: 本期主题提示：
2: 足球、篮球这类对抗运动，磕碰受伤十分常见，不少家长认为只要孩子受伤，对方参与者就必须全额赔偿。但民法典自甘风险条款明确，自愿参与高风险文体活动，正常竞技产生的意外损伤，无故意重大过失的参与者无需担责，并非受伤就能索赔。鄂州中院审理一起校园足球伤人纠纷案，两名学生课间自发踢球，小明正常射门时足球偏移击中小华头部，致其受伤。法院审理认定，足球属于典型高对抗运动，两名学生自愿参与，射门动作合规无鲁莽行为，撞击属于运动，故有意外，适用自甘风险规则，判决小明一方不承担赔偿责任。自甘风险不等于运动可以肆意违规，参与对抗类运动要遵守竞赛规则，规避危险动作，出现意外分清是正常磕碰还是故意重大过失伤人，理性协商，合理合法处理运动伤害纠纷。

0: 我守法安全施工，
1: 我守法诚信经营，
2: 我守法共建和谐邻里，
3: 我守法共筑美好家庭，
0: 我守法，
1: 我守法，
2: 我守法，
3: 我守法。
2: 知法于心，守法于行。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4: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2: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
4: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5: 法律在线继续与您暖心随行。刚刚我们通过一个校园足球纠纷案，了解到在正规的体育对抗中，参与者动作合规，没有故意伤人，没有重大过失，运动当中出现的正常的磕碰、意外的误伤属于运动固有风险，这就适用民法典当中的自甘风险原则，无需承担赔偿责任。但是你千万不要以为只要自甘风险就是出事一律免责。法律呢，保护的是正常的竞技风险，但是绝不包容人为的疏忽和违规行为。我们接下来呢，要关注一起骑行连环相撞案。这起案件就告诉我们，一旦参与者没有尽到安全注意义务，存在骑行过错，即便属于文体活动，也不能免责，依法仍然要承担法律责任。
2: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5: 在2024年的6月，骑行爱好者刘先生在一个俱乐部群里啊，看到了一条消息，就是约骑。作为一名资深骑友啊，他当然希望跨上心爱的公路车来赴约这场夏夜的骑行。在夜色之下，这个七名骑友组成了一列纵队就出发了。刘先生呢排在第三位，紧随其后的第四位是赵先生，第五位是孙女士。这是一场标准的休闲骑，就是速度不快，二三十码的样子，大家呢一边骑一边是有说有笑。但是呢，当车队行至的行至郊野的这个一处路灯

弯的时候意外发生了。对向呢有一辆观光车，为了避让共享单车啊，突然的偏入了骑行车道。于是就在刹那间，排头的两名骑友紧急刹车避让，刘先生排在第三个，他紧随其后急刹，但是他身后的赵先生刹车不及，前轮呢擦过了刘先生的右脚，紧接着排在第五的孙女士也是撞了上来，连人带车压在了刘先生的身上。几分钟之后呢，众人回过神来，刘先生那辆价值不菲的自行车车架断裂，他的骑行服、手机屏幕都受损了。排在第四位的赵先生右臂受伤，孙女士的车胎也爆裂了。交警部门当时出具了交通事故认定，那三方呢协商不成，于是刘先生就将紧随其后的赵先生和孙女士诉至法院，要求赔付4万多元的损失。庭审当中啊，三方是各执一词，争议的焦点都是民法典的自甘风险原则。孙女士说了，说我们三个人是同一个骑行群的成员，这天的活动属于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依照自甘风险原则，在没有证据证明有重大故意或者是过失的情况之下，刘先生不得请求其他的参加者承担侵权责任。赵先生呢也喊冤，说我不仅没撞他，我还给他当了缓冲垫。他说呢，自己虽然是擦碰到了刘先生的右脚，但是呢随即就被孙女士撞入了草丛，真正让刘先生连人带车撞倒的是孙女士。对于这样的一起各方纠缠不清的案件，法院会如何判决呢？法院审理之后认为，这起案件不适用于自甘风险，这个原则豁免的是文体活动中的固有风险，注意这四个字啊，固有风险带来的损害，而不是参与者的过错行为。这次事故发生在东湖的一个绿道，这个是允许观光车、共享单车和行人混行的公共的通行空间。而证据显示呢，事发的直接原因并非是骑行运动本身所固有的对抗性、技术性的风险，排在第一、第二位的骑友就成功避让了，而排在第六、第七位的骑友也因为保持了安全距离而安然无恙。那就说明什么呢？只要是尽到了保持安全车距、合理刹车避让的这样的一个基本注意义务，事故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可是这三位当事人呢，没有能够尽到这项义务，他们的行为已经超出了固有风险的范畴，所以应该回归侵权责任的过错责任原则。最终呢，法院结合了交警部门的笔录、当事人的陈述，也还原了事故发生的因果关系。刘先生作为前车，虽然因为避让急刹，但是没有能够通过合理的预判和操作为后车留出更充足的避险空间，这种急刹行为是事故发生的诱因之一。赵先生作为后车，没有与前车保持足以采取紧急制动措施的安全距离，导致在刘先生刹车的时候自己避让不及，发生了首次碰撞，这是事故升级的直接原因之一。而在他后面的孙女士同样没有保持安全距离，在赵先生已经发生状况没有能够有效避让的情况之下，自己又直接撞向前方，这是导致刘先生车辆受损、人员被压的最终的作用力。三个人的行为环环相扣，共同导致了损害结果的发生。所以法院最终认定，刘先生、赵先生、孙女士对事故的发生都存在过错，并且呢，根据各自的行为，对损害结果发生的原因力大小，酌定责任的比例为刘先生 30%， 赵先生 35%， 孙女士 35%。据此呢，判决赵先生和孙女士两人各赔偿刘先生 1.5 万元，刘先生自己承担 1.3 万多元。三个当事人当时都不服，提起上诉，而这个二审认为一审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责任划分适当，判决驳回上诉，维持了原判。这些案件呢尘埃落定，但是它所引发的法律思考却远未结束。在骑行热席卷城市的现在，很多的骑行爱好者仍然需要注意一些问题。首先就是自甘风险的注意义务不能被豁免。民法典呢引入了自甘风险原则，其实就是在鼓励文体运动。

0: 动的开展，免除参与者因为活动的固有风险而造成损害的后顾之忧，但是绝不能够认为参与者可以降低或者免除对自身和他人安全的基本注意义务。一旦参与者的行为违反了交通规则，没有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那就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绿道骑行安全啊，需要多方责任共担。这些案件就反映出了很多问题，这个绿道以内观光车的行驶路线、共享单车的停放秩序和骑友高速骑行之间会有潜在的冲突。作为管理方，是不是应该具有一个配套的一个管理的方式，比如说警示标志、动态的调度，这也直接的影响了骑行风险的高低。这个既依赖于每一位骑行者对规则的敬畏和自律，也依赖于管理方对这个公共空间安全保障义务的切实的履行。骑行活动本身充满活力，但是安全抵达才是每一段路程的真正的终点。
1: 本期主题提示：随着户外休闲热潮兴起，城市绿道夜骑成为市民热门健身方式。不少骑行爱好者误以为组队骑行属于文体活动，途中发生意外均可适用民法典，自甘风险原则免责，无需承担赔偿责任，放松了骑行安全警惕，忽视了骑行过程中的法定注意义务。三名骑友夜间组队骑行，因观光车占道突发状况，三人先后紧急制动，连环相撞，造成车辆损毁，人员受伤，累计产生40,000余元经济损失。庭审中，当事人均以自甘风险为由主张免责。法院审理明确，本次事故并非骑行固有风险，而是三人未保持安全车距、未尽避让预判义务的人为过错导致，依法划分三方过错责任。终审判决三人按比例承担全部损失。自甘风险绝非违章骑行的免责护身符，骑行爱好者需严守通行规则，保持安全间距，谨慎预判路况。绿道管理方也应完善设施警示，规范通行秩序。

今天呢，我们对比了两起典型案例，正常运动固有意外，适用自甘风险，人为过错违规行为不适用免责。足球竞技尊重对抗的规律，包含合理的意外，而户外骑行呢，也是要严守通行规则，杜绝侥幸和疏忽。所以自甘风险不是放纵危险的一个挡箭牌，而是划定责任，鼓励大家健康运动的一个法治的标尺。运动有活力，安全有底线，参与者守规则，管理者尽职责，才能真正的让每一次运动出行都安心开始，平安结束。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5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2: 普法小课堂。那么问题来了，
3: 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无法获得整个单元所有业主的同意，那么问题来了，加装电梯还能进行吗？刘某的房子在一座老旧小区的1楼，他所居住的楼栋有12户居民，其中10户居民同意加装电梯。之后居民们通过合法程序加装了一部外挂直行电梯，而刘某认为这个没有征得他的同意，对他房屋的通风、采光以及出行造成影响，要求拆除已经加装的电梯。法院审理认为，从现场的勘验情况看，加装电梯的位置没有对楼宇1层的房屋通风形成遮挡或影响，难以认定对其房屋的采光或日照有影响，也难以认定会产生噪音污染。加装电梯后，楼门口进出依然顺畅，并不对老年人出行带来障碍。刘某也没有提交证据证实暗设电梯影响了他房屋的采光通风以及产生噪音污染。法院依法驳回了刘某的诉讼请求。在加装电梯的过程中，低楼层与高楼层住户矛盾较大，低楼层业主往往以影响其采光通风、隐私等理由反对加装电梯。在加装电梯表决程序合法的前提下，已加装的电梯经过绝大部分住户同意，且未明显影响低楼层住户利益，则低楼层住户负有适度容忍的义务。
0: 说真实案例，讲清晰法理，上午11点，法律在线，暖心随行，期待您的收听和参与。
4: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5: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6: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5: 这里是 FM 107.9 AM 765蚌埠综合广播。
6: You are listening to 蚌埠 News Radio，
5: 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
7: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8: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 FM 107.9 蚌埠综合广播，
7: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3: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听众朋友上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7.9 蚌埠综合广播，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高玲。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依然不仅为您普及法律知识，同时也为您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在我们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和我们进行联系，热线的号码是2061331和2061332，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给我们留言。

0: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重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 说真实案例，讲清晰法理，知法学法用法，法律在线，暖心随行。
2: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是高玲。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连线的是安徽华素律师事务所的于启超律师。今天我们共同来关注开门杀。近日上线律师于启超，安徽华素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蚌埠律协知识产权专业委员会委员，信息网络与大数据专业委员会委员，凤山区法律援助中心律师库律师。好，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于启超律师。于律师您好。好，稍后呢我们再来尝试连线于启超律师。那么今天我们所关注的主题是开门杀。其实停车开门这是一个小动作，也是我们开车人以及乘客在日常的行车过程当中啊经常会做出的一个不起眼的行为。但是就是这么一个不起眼的行为，它可能会暗藏致命的风险。那么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开门杀。路边临时停靠，或是网约车啊，上下客啊，短途的这个代步停车，很多的驾驶员和乘客啊，为了图省事儿，就不观察后方的非机动车，就直接推门，这个非常容易撞倒后面的自行车呀、电动车的这个骑手或者是行人。说轻了，他可能会受伤，这个索赔；说重了，很可能会酿成伤亡事故，承担责任。今天呢我们想请于律师啊给我们来根据案例来理清楚开门引发事故的责任划分，普及安全下车的这个规范的做法。好，我们接下来再来尝试连线于启超律师。于律师您好。

0: 从出生到暮年，从柴米油盐到事业打拼，法律从不是遥远的条文，而是守护你我一生的铠甲。
1: 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高丽。聚焦网络交友投资类安全保障到底要做到什么样的程度才算是履职？如果见义勇为受了伤，谁来为这份善意兜底？这笔债务需要共担吗？
0: 2026年，法律在线全新出发，聚焦民生高频纠纷，拆解婚姻家庭合同交易物权保障里的法律逻辑，用通俗语言讲清硬核法条，用真实案例教会维权方法。
2: 我们目前最高险的限额是你需要在18万之内全额赔付。
3: 共同生活期间他的这个财产是怎么处理？
4: 涉及到工伤认定的法律法规，主要就是工伤保险条例以及社会保险法。
0: 法治如光，声波传扬，法律在线，与耳畔点亮正义微光，守护你人生路上的每一份笃定。

0: 与晴朗。
1: 生活的褶皱里总藏着难解的迷茫，前行的步履间难免撞见无形的屏障。
0: 当困惑缠绕心头，当权益亟待守望，谁能为你拨开迷雾？谁能为你点亮星光？
1: 法律在线，以温情为笔，拆解法条的庄重；以真情为舟，载你驶过维权的风浪。
0: 没有生硬的说教，只有娓娓的指引；没有遥远的隔阂，只有触手可及的守望。
1: 每一次聆听，都是与安心的相逢；
0: 每一段陪伴，都是为生活的护航。
1: 锁定法律在线，与法同行，岁岁温暖明亮。
2: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欢迎各位继续的收听。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连线的是安徽华素律师事务所的于启超律师，共同来关注开门杀。于律师你好。
3: 你好。
2: 嗯，你好于律师。哎呀，现在这个机动车保有量越来越高啊，大家这个出行有的时候短途都会开个车，有的时候临时靠停靠的时候，就是也比较随意。但是呢，很多人没有考虑过，也许在你随意停车的过程当中，就可能会发生交通意外，比如说我们今天所关注的开门杀的问题。对于开门杀，大家看到的这个案例啊，看到了一些新闻报道，其实不少，轻则这个倒地受伤，重则可能会，比如说有二次碾压的这种情况， 对吧？
3: 对，
2: 造成人员的这个死亡。
3: 对。
2: 那么，究竟对于开门杀这件事情，驾驶员、乘客或者是骑这个自行车、电动车的，或者是这个行人，他各自要承担的责任是怎么样的？今天呢，我们想请您在节目当中呢，给我们来说一说，这个就是法律法规当中的一些个规定。
3: 好好，
2: 嗯，
3: 是这样的，主持人，这个开门杀首先是我们一个通俗的说法，
2: 嗯，
3: 就是描述的这么事故一个现场，它其实主要指的就是机动车在停车的状态下，这个驾驶员或者乘客开车门的时候，因为没有充分观察，导致车门妨碍其他车辆通行，也就是碰到了其他机动车，
2: 嗯，
3: 碰到行人，碰到电瓶车、自行车，
2: 嗯，
3: 发生碰撞，造成第三人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交通事故，
2: 嗯。
3: 像这种事故里面，主要核心的特点就是有三个。第一个，车辆的状态，它是停车而不是行驶状态。
2: 嗯，
3: 这就是区别一般事故的最关键的地方，也是我们在这个新的司法解释颁布之前，这个法律判决上一直有争议的状态，就是车辆是停车状态而非行驶状态。
2: 嗯、
3: 第二个，它的行为主体又可以是驾驶人和乘客。
2: 嗯，
3: 所以在这两点上，保险公司在这个赔偿方案上一直存在争议。
2: 嗯。
3: 所以我们这次2026年5月6日最高院发布的这个最新的司法解释，就对这个开门杀进行了一个明确的规定。
2: 嗯，就是以往的就适用的法律法规当中没有针对这种特定情形的规定，那么这个司法解释当中就有专门把这个给列了出来，是吗？
3: 对，单独列了一条，专门针对开门杀，专门列了一条，
2: 嗯，
3: 说明，
2: 嗯，那么以往来说，在法律适用上面最遇到纠纷最大的就是在保险的赔付上面。
3: 是的，
2: 嗯，以往来说这种情况也有啊，开门杀的这种情况也有。按照以往的司法惯例，就是这种遭遇了这种情况的这个时候，法律如何规定？在一些司法案例当中又是怎么样去适用判决的呢？
3: 我查询了很多案例，总结有几下几种情况。
2: 嗯，
3: 就是以往的判例，第一个我们就是判断这个车辆停靠状态。
2: 嗯，
3: 如果这个时候司机把车停下来，没有靠最右边，
2: 嗯，
3: 而是靠近，比如说就像我们通俗说的靠近路中间，
2: 嗯，
3: 导致下车的人开启左侧车门的时候，这个左侧车门就离中间那个机动车道非常近了。
2: 嗯，
3: 所以这个时候的过错，主要法院认定是驾驶员的过错。
2: 嗯。
3: 因为驾驶员把车没有靠边停、
2: 嗯、你没有停好，
3: 对、
2: 嗯、
3: 然后呢，如果乘客开门，这个时候乘客和驾驶员是共同过错，
2: 嗯，
3: 双方都有过错，
2: 嗯，
3: 这是第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呢，就是驾驶员就非常注意了，驾驶员已经靠路边停了，然后乘客也从右侧车门下车了，
2: 嗯，
3: 但是右侧车门在那个狭小的空间内依然有电瓶车，
2: 嗯，
3: 或者自行车经过的时候，
2: 嗯，
3: 对，一下撞到了，

0: 要看驾驶员有没有尽到提示义务了。
1: 嗯，
0: 如果驾驶员尽到提示义务了，那他只是普通责任，过错主要集中在开门者身上。
1: 嗯，
0: 这是第二种情况。第三种情况就是车辆停稳过以后，然后驾驶员也喊着乘客，哎，你小心小心，看一下后面。结果乘客啪门就打开了。
1: 嗯，
0: 这时造成的事故可能都通常比较严重。然后这个时候通常司法判例就判定开门者是完全过错。
1: 嗯，
0: 这个时候其实过错是一个方面，如果开门者是完全过错的话，这是一种非常极端的情况。我们假设存在这种情况，
1: 嗯，
0: 根据以往的判例，这个时候机动车上的保险公司就会主张，因为乘客不是驾驶员，车辆也没有行驶，所以保险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
1: 嗯，
0: 这个时候可能大造成的严重的人身损害，这所有的赔偿责任都要集中在开门者的身上。
1: 嗯嗯，
0: 给开门者造成了过大的经济压力。
1: 嗯，
0: 确实。
1: 好，您刚才说了这三种情况，其实在这三种情况当中，作为驾驶人的责任其实很大。一个是首先要规范停放，你如果没有规范停放，你没有靠最右侧，你停到了比如说靠中间的这个位置，那不管是谁有了这个开门的这个行为，导致第三人受伤，那么你都要这个作为司机都要承担责任。对吧？还有呢，就是你即使你靠边停放了，但是如果说你没有说你提醒这个乘客，哎，对，没有尽到提醒的这个义务，你也要承担责任。只不过这个责任比例，应该说少一些，补充过错，补充过错责任是吧？就从这两点，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其实驾驶人的责任是非常大的。你有这个义务，不仅有这个义务去提醒别人，而且你自己在停车的时候也要注意去规范停车，是吧？刚才你也说到了，就说如果是乘客有责任，无论是完全责任还是部分这个责任，那么一般来说保险它会拒赔。
0: 是的，对，
1: 这是一个
0: 这样的。
1: 对，他们的常规理由就是乘客不是被保险人，对吧？
0: 对，
1: 嗯，好，这是以往的一些做法。那么您刚才也提到了，就是有一个关于最高法的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责任这个赔偿案件适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这样一个司法解释二。那么其中对于开门杀有了明确的这个具体的规定，那现在的这个遇到这个开门杀，它的适用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0: 是这样，这集中在这条司法解释的第二条，第二条比较长，
1: 嗯，
0: 我给大家总结归纳一下吧，因为光读法条还挺枯燥的。
1: 是的，
0: 好，对，我们展示一下，第一个就是责任明确归属，在法条里面明确了责任，第一个它明确了什么？乘客开门造成他无与机动方一方的，
1: 嗯。喂，
0: 由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和商业险的责任限额内进行赔偿。
1: 嗯，
0: 也就是说，即使交警认为是乘客的责任，
1: 嗯，
0: 但是依然这个法律把乘客归于了机动方机动车的一方，
1: 嗯，
0: 是跟司机在一起了。
1: 嗯，
0: 他们两个不论谁过错，谁的责任大小，但是最终都由这辆车的保险公司进行赔偿。
1: 嗯，
0: 然后呢，紧接着他后面进行了两点补充说明。第一个，如果保险赔偿不足，那么很显然就是由乘客和驾驶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了。
1: 嗯，
0: 这是根据他们的过错大小。
1: 嗯，
0: 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一个特别例外的情况，就是追偿，就是说如果这个乘客是故意的，
1: 嗯，
0: 这个情况可能会比较少，因为我们讨论都是无意的。
1: 对，是。
0: 但这个法条讨论一个故意的，就是他明确看到后面有人，
1: 嗯，
0: 才故意开门撞，因为他知道了，哦，不该我赔，反正都是机动车赔，
1: 嗯，
0: 他就很随意的开门。那如果这个有故意的情况，那么这个保险公司赔偿以后是可以追偿的。
1: 嗯。
0: 对，主要分为这三个方向。
1: 嗯，就是一个是明确了责任这个归属，无论是谁的责任，作为保险方，他只要这个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都应该先去赔付。如果赔付之后发现有这个行为人有过错，那么他可以这个去追偿。
0: 嗯
1: 嗯，
0: 对。
1: 如果这个，因为我们刚才说了，有在责任在这个保险限额范围之内，那有可能就是说这个不足以去赔偿受害人的全部的这个损失的情况之下，那么乘车人和驾驶人就要去补充所有剩下来的所有的这个未赔偿的这个内容。
0: 对对，嗯，对，在未赔偿这个范围内，这个时候补充赔偿的时候，可能就要考虑到底谁的责任更大了。
1: 嗯嗯嗯，
0: 就要更进一步的来明确。
1: 嗯嗯，好，其实这个道路在开车道路行驶停靠的这个过程里面，会有各种各样的突发的情况，或者是没有预见到的情况发生。
0: 嗯，
1: 应该说这个司法解释呢，明确了其中一些主要可能发生的一些情形。那么有一些更

0: 为细节性的问题，我们可能还要请教您一下。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停靠的过程里面，像您说的，我已经靠边去停放了，但是我不能肯定不能说，这我停放的一定是，就靠着这个边停，它可能还会有一个狭窄的一个通道。对，如果说我们司机啊已经是尽到了这样的一个责任，比如靠边规范停放，也提醒了这个乘客注意这个开门啊。那后方的车辆如果出现了，比如说车速过快，你也知道现在电动车车速有的特别快，
1: 对
0: 吧？对，不仅快，而且它这个穿梭能力很强。那如果说对，如果说是后者，就是比如说是电动车的这个司机，他强行这个穿插，或者是高速的这个想要强行通过，那么这种情况下，他是不是就不用承担责任呢？
1: 是这样的，这个如果电动车过快，电动车过快，第一个，它的交警处理的时候可能会考虑到这个电动车是不是超标，如果电动车超标的话，他们会在这个对交通车这个超标电动车没有牌照呀，牌照不符合车型呀，没有驾驶证方面进行处罚，但是在责任分配方面，依然是这个开门的这一方，或者说机动车这一方的注意责任会更高，所以交警一般，交警我记得原来推广过，就是开车门的时候，乘客尽量使用左手开门。
0: 对，
1: 我当时在车上试了一下，左手开门就会导致
0: 问题，叫合适开门法是吧？
1: 对对对，合适开门法。第二个，我跟那个出租车公司，我原来跟他们联系过，他们对出租车司机现在进行了有一次上课培训，说为了避免开门杀，他们会有要求出租车司机停车的时候尽量头向右边倾斜一点，形成一个保护的三角形区域，这样保证乘客下车的时候，因为保证电动车看到这个区域很小，不会硬往里面挤，就保证乘客一点安全，也对双方都有好处，这是一种方式。对，两种方式。
0: 好，这是一种这个可能我们没法预见到的情况。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比较极端，我们其实也曾经出现过，就是有些这个乘客或者是驾驶人，他靠右停车了，但是他为了方便，他左侧开门，有这种情况，对吧？有一些乘客他就坐在左边，他为了下车方便，他左侧开门。那有一些司机他本来驾驶位就是在左侧的，从左侧下车也有这种可能性。如果说造成了这种二次碾压，就是开门杀撞到了后面一个骑行的或者是这个电动车或者自行车的人，结果他倒地了以后，如果说啊，这位骑电动车的这个人他没戴头盔，按理说我们按照交通法规他应该戴头盔，对不对？摩托车，
1: 这个电动车，
0: 但是如果他没戴头盔，造成了这个损害的这种后果的这个加重，他自己是否要承担责任？这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如果说他因为左侧开门，导致后车来了以后把这个人就是出现二次碾压这种情况，那么后面的这个车就是二次碾压的这个车，他需不需要承担责任？两个问题也请您解答一下。
1: 第一个头盔的问题，头盔的问题在我们父母市环上区法院的判例其实已经有过这一次的判例了。第一个他要考虑就是这个伤者的伤情是不是在头部，第二个这个头部是不是就是因为没有戴头盔导致的，如果有头盔的话是不是会减少他的损害。那么法院在判决赔偿的时候，假使这个是判的是这个机动车全责啊，这个伤者他的赔偿比例，法院会让伤者负担10%，大概是这么一个范围。就是没有戴头盔导致头部又受伤比较严重的时候，法院会有这么一个考量，因为你确实违规了嘛，没有戴头盔。
0: 就是有这么一个判例的。
1: 哎，对，已经有判例了，这种判例已经有了，在全国父母市也出现了。
0: 好，
1: 考虑的范围大概是10%。
0: 好，就一个是要判断戴不戴头盔有没有加重这个后果，对吧？第二个就是如果说有的话，那么可能他需要承担10%的责任，这以前先前是有判例可循的，是不是？
1: 对，
0: 好
1: 的。
0: 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关于就是发生碾压的这个车辆，他是不是需要担责？
1: 发生碾压就要看具体的情况了。一般情况我们一般的概率就是认为是开门车的全责。因为你开门了把别人撞到别人车下了。那么这个时候还要考虑后方这个车是不是一个正常行驶的过程。后方这个车它比如说有没有车辆本身问题啊，有没有超速啊。
0: 超速啊，
1: 对。有没有喝酒呀，有没有吸毒呀，有没有毒驾呀，有没有驾驶证呀，是不是这种情况。对，都要考虑。
0: 就看他有没有正常行驶。
1: 对，
0: 嗯，
1: 如果是正常行驶的话，依然是这个开门车的全责。
0: 嗯，
1: 因为这个开门要注意，提高的注意义务是非常高的。
0: 嗯，
1: 要求是非常高的。
0: 是，对。其实我刚刚问的这两个问题，我发现了它其实是一个同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无论是你是这个被开门杀的受伤的这个骑行者，还是后面发生二次碾压的这个车辆，都是看你有没有过错。对吧？
1: 对，
0: 哎，你要如果有过错，那你要承担责任。如果说你没有过错，那么就不需要去承担责任，是吧？
1: 对，
0: 嗯，好。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请于启超律师就开门杀这样的一个这个行为，和大家说到了相关的一些这个法律知识。其中呢，我们重点提到了在2026年5月6号最高法发布的一个关于道路交通事故这个审理问题的这个司法解释。其中呢，对于开门杀，他就进行了明确的规定，我们一同学习了这个规定当中的一些相关内容，以及在各种情况之下各方担责的这个情况。那么稍后的时间，如果各位有一些疑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2061331和2061332来进行咨询，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蹦步广播来给我们进行留言。好，稍事休息，待会儿回到节目当中来。上线律师于启超，安徽华素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蚌埠律协知识产权专业委员会委员，信息网络与大数据专业委员会委员，凤山区法律援助中心律师库律师。好，于律师，我们来回答这位朋友的一个咨询。其实我们刚才节目当中也说得很清楚了，他说就是他是坐网约车的这个时候下车没有观察后方，然后就开门了，撞倒了一辆电动车的骑手。这个时候司机说他只是一个驾驶员，他只是开车的，那赔偿呢要由我来承担。他说这个说法合理吗？这是涉及网约车。
1: 这个网约车跟出租车他们本质上都是
0: 一样的。对
1: 对，是其实是一样的。
0: 对，
1: 这虽然这个司法解释是5月6号颁布的，说是6月30日实施，但是这个司法解释已经给我们的判决或者法院的裁判指明了方向。你不能说他现在还没实施，我们现在就完全不考虑他。他已经指明了方向，所以这种情况，很明显就是这个法条说的这种情况嘛。是吧？还是他属于机动车一方的责任。
0: 实际上我们刚才在普及这个法律知识的时候，我们没有去分类，说你是网约车也好，你是出租车也好，或者是你是这个家用车也好，对吧？我们没有去区分，所以无论你是网约车还是家用车，还是平常的这个巡游的出租车，其实都是一样的规定。对，
1: 是的。
0: 有一个情况我还是想这个加问一下您，就是比如说我们有时候会出现一种就是上下班路上我们就是好意同城的这种情况，带上这个同事啊或者是朋友啊，对吧？那像这种情况之下，如果有开门杀这种行为发生，司机需要担责吗？因为我只是好心的去带对方啊。
1: 是这样的，这个跟好意其实影响并不是特别大。您这样想，如果不是好意，只是家属，甚至我只是坐我父亲的车，我这样开门导致对方伤亡了，依然是认定，根据法条来说，依然是认定是机动车一方的责任。我们这个机动车保险是要赔偿的。只有一种是追偿，就是这个人是故意的。对，
0: 好，明白了，就是还是我们刚才说的，不分你是什么情况，只要你是司机和这辆车的乘客，这个出现了问题，就按照这种责任的这个原则去承担责任，是吧？
1: 对，是的。
0: 好，我们今天呢说到开门杀，它其实挺常见的这种行为，有的时候只是简单的一个刮蹭碰撞，但是有的时候会造成人员的这个死亡，所以这个事情这个行为真的是可大可小。我们也这个跟大家说，一直在推行这种合适开门法，就是用你的左手去开门，
1: 左手开门，对，
0: 这样就逼迫你必须要有一个转身回头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其实这可以很大程度的去减少开门杀的发生的概率，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习惯啊。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也要谢谢于启超律师接受我们的连线给我们普法。那于律师，我们在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1: 再见。
2: 褶皱里总藏着难解的迷茫，前行的步履间难免撞见无形的屏障，
3: 当困惑缠绕心头，当权益亟待守望，谁能为你拨开迷雾？谁能为你点亮星光？
2: 法律在线以温情为笔，拆解法条的庄重， 以真情为舟，载你驶过维权的风浪。
3: 没有生硬的说教，只有娓娓的指引；没有遥远的隔阂，只有触手可及的守望。
2: 每一次聆听，都是与安心的相逢；
3: 每一段陪伴，都是为生活的护航。

0: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综合广播。新闻就在你身边，您选择的是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节目。记录真实，记载变化，
1: 传播蚌埠，聆听世界，
2: 为您展现蚌埠的发展，
1: 为您带来蚌埠的最新新闻。
3: 目标是确保交通安全。
4: 九龙市外交部消息人士
0: 称，综合广播直播蚌埠，
1: 直播蚌埠。
5: 在今天的直播蚌埠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马军与吴德南控股私人有限公司主席助理侯俊玉举行工作座谈，彭寿出席。
6: 2026年电力迎峰度夏复合管理方案出台，全力保障全市夏季用电可靠供应。
5: 安徽省知识产权转化运用专家库名单发布，我市两名行业专家入选。
6: 水运五河专栏，五河县螃蟹养殖有保障，1500万元保额送到家门口。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蚌埠，我是明宇。
6: 我是牛磊磊，一起来关注今天直播蚌埠的具体内容。
0: 综合广播直播蚌埠，
1: 直播蚌埠。
6: 记者顾凯报道，6月23号，市委书记马军与吴德南控股私人有限公司主席助理侯俊玉举行工作座谈。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建材集团首席科学家、中建材玻璃新材料研究总院院长、国家玻璃新材料创新中心主任彭寿、立邦投资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兼立邦中国供应链管理总部高级副总裁邢荣华、华泰资产副总经理李胜、贾南征、副市长金胜庆出席。
5: 马军向侯俊玉一行来蚌表示欢迎。他说，近年来蚌埠依托中建材玻璃新材料研究总院、安徽北方微电子研究院等大院大所，充分发挥彭寿院士等领军人才优势，加快打造中国玻璃股、中国传感股，建成了行业唯一的国家玻璃新材料创新中心和先进的玻璃材料全国重点实验室，构建了从石英砂提纯到终端应用的全产业链，推动新材料产业高质量发展，为加快打造淮河明珠制造之城注入了强劲动能。立邦投资有限公司与我市有着良好的合作基础，立邦投资、华泰资产的投资方向与我市产业发展方向高度契合，希望双方持续深化项目合作，加大在蚌的投资布局，共同推动新材料产业做大做强。同时希望彭寿院士继续关心支持蚌埠，为产业发展和项目合作提供更多技术指导，助力我市引进更多优质企业和项目。我们将始终以最大的诚意、最优的政策、最好的保障，倾力服务好企业发展，与大家携手实现合作共赢。
6: 彭寿表示，此次立邦投资与蚌埠合作的氯化法钛白粉项目技术国际领先，应用场景广阔，市场前景无限。下一步将继续扎根蚌埠，用足用好中建材玻璃新材料研究总院、国家玻璃新材料创新中心等资源，为项目建设和新材料产业发展提供有力支持，助力加快蚌埠振兴。
5: 侯俊玉表示，立邦中国将在前期良好的合作基础上，进一步深化与蚌埠、国泰等企业的合作，共同推进合作项目建设，不断提升产品产能。同时将抢抓安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机遇，用好蚌埠新材料产业基础和优势，把生产基地向蚌埠前移，推动更多适宜项目落户，为蚌埠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

0: 量。
1: 来听下一条。这两天各县区党代会正在举行，全面回顾过去五年工作，科学研判当前发展形势，明确提出今后五年奋斗目标和主要任务。
0: 记者张浩从中国共产党蚌埠市蚌山区第五次代表大会上了解到，过去五年全区上下应对挑战中主动作为，在攻坚克难中砥砺前行，在推动发展中埋头苦干，较好完成了第四次党代会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
1: 全区聚力发展生命健康、电子信息等主导产业，规上工业产值从 17.3 亿元增至 32.4 亿元，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增加值比重超 90%， 获评全省制造业发展增速十快区，安徽省母军效益领跑区，民生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连年保持在 90% 以上，累计投入超60亿元，摘得全国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区、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区和全国中小学科学教育实验区三项国字号荣誉。
0: 未来五年，蚌山区将聚焦总量、增速、位次三个往前赶，以首善标准建设首善之区，奋力把首善区位干成首善地位，重点抓好六坚持六聚力。
1: 坚持产业转型，聚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改革开放，聚力激活发展内生动力，坚持扩大内需，聚力打造商贸服务高地，坚持全域提升，聚力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坚持民生优先，聚力增进人民群众福祉，坚持底线思维，聚力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为打造首善之区活力蚌山接续奋斗，为助力全市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淮河明珠制造之城，做出中心城区的新的更大贡献。
0: 日前，市发展改革委联合蚌埠市供电公司出台2026年电力迎峰度夏负荷管理方案，通过构建多元化、层次化、市场化的负荷调控体系，细化各类保供控负举措，来全力保障全市夏季用电可靠供应。
2: 本次方案构建多维度负荷管理体系，共覆盖719户用电用户，最大可调节负荷达 127.96 万千瓦。方案遵循保民生、保重点、限低效原则，优先保障居民、农业、重要公用事业及重点产业链企业用电，严控高耗能、低水平企业不合理用电。据了解，本次负荷管理包含四项核心举措，其中128户企业参与错峰生产，可调节负荷 5.71 万千瓦，160户用户参与电力需求响应，可调节负荷 30.52 万千瓦。167户企业纳入轮休轮停管理，可调节负荷 40.03 万千瓦，660户工商业用户纳入四级有序用电管控，最大可调节负荷 127.05 万千瓦。市发展改革委能源科科长张腾。
3: 在大型用电企业这个层面，我们呢会让企业提前安排自己的轮休检修工作，因为在检修期间企业可能生产的这个用电需求就降下来了，这样方便我们把更关键的社会民生用电需求优先保障下来。另外，我们发布倡议书，动员全社会一起节约用电。
2: 下一步，我市将根据电力需求形势及时发布预警，分级启动方案，按照先错峰后避峰再限电原则有序施策，全程动态监测执行情况，严厉整治拒不执行管控要求的行为，保障夏季用电安全稳定。记者王道报道。
4: 综合广播直播蚌埠，
5: 直播蚌埠。
1: 记者何佩从蚌埠市市场监管局了解到，近日安徽省市场监管局正式公布省级知识产权转化运用专家库入选名单，我市中建材玻璃新材料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钱学军、大富科技安徽股份有限公司王建鹏两位资深行业专家成功入选，聘期为三年。
0: 省级知识产权转化运用专家库是全省知识产权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治理平台，入库专家均为各重点产业领域当中深耕多年、务实经验丰富的骨干人才。聘用期间，两位专家将会为全省重大知识产权项目评审、高价值专利挖掘培育、专利导航规划、知识产权态势分析等工作提供精准专业的技术支撑与权威的理论指导，助力破解专利成果转化难题，推动创新资源高效配置。
1: 近年来，我市深入推进知识产权强势建设。

0: 战略，聚焦硅基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等全市重点优势产业，持续完善知识产权创造、保护、运用、服务全链条体系，不断优化创新创业营商环境，加大知识产权人才培育，引进和储备力度，精准对接产业创新发展需求，大力培育兼具技术研发能力与知识产权运营能力的复合型人才。全市知识产权创新活力持续迸发，人才队伍建设成效显著。
1: 眼下正值螃蟹养殖的关键时节，五河县推出了螃蟹养殖一链一险综合金融服务，首批商业保险额度超过了1500万元，让特色产业有了专属的风险屏障。
2: 在申济镇的一处螃蟹养殖基地，养殖户朱荣堂正在自家蟹塘查看蟹苗长势。此次落地的螃蟹养殖商业险是金融机构为本地特色产业量身打造的一链一险创新试点，在五河县财政局农业农村局的全程指导下，精准聚焦螃蟹养殖全流程风险，填补了当地螃蟹养殖商业保险的空白。五河县申济镇螃蟹养殖户朱荣堂：
3: 保障是在投保方面，有了这份保障，我们心里踏实多了。
2: 依托农业保险加政策，五河县金融机构加大农业保险加信贷推广，通过正保贷平台，利用数据评级、保单质押等方式增信，支持无还本续贷、随借随还等灵活机制。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五河支公司经理邱峰：
3: 量身定制专属保障方案，并且简化投保理赔流程，打通服务农户的最后一公里。
2: 螃蟹产业易受天气、水质灾害等风险影响，此次创新试点有效化解了经营风险，稳定了养殖收益。五河融媒记者李浩明、陈伟健报道。
4: 暴雨来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应对？如果你刚好在室外，请记住，被困时不要盲目涉水撤离，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过街通道等低洼地区，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高地把自己固定好，远离广告牌、电线杆、路灯、电力设施，离开交通工具时保持集体行动，最好全车人一起撤离，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
5: 如果你在室内，请记住，洪水进屋，迅速拉电闸，关闭燃气开关，关闭门窗，或者用胶带封住门窗，减少进水。低楼层人员立即做好准备，向高层转移。随身携带一些备用食物，携带手机、充电宝，确保通讯能力。随时关注天气预报，暴雨天气非必要不出行，绝不主动涉水。灾难来临时，积极和居委会取得联系，和自己的楼长、单元长取得联系，就能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
4: 多学防灾自救知识，关键时刻能够救命。
1: 好，直播蹦埠，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我是超额完成耕地保护与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任务。
0: 我是建筑企业以 BIM 技术赋能提升人居品质。
1: 我是33家优质企业走进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广纳英才。
0: 近日提醒，营湖路正式开始半封闭施工。
6: 身边人，身边事，直播蹦埠，记录蹦埠每一天。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7.9蹦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蹦埠。我们继续关注新闻。今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今年活动主题是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在今天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当中，来自蹦埠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林业局的上线嘉宾就我市耕地保护工作进行了在线介绍，来听报道。
7: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林业局副局长王先海介绍，我市是全国优质小麦主产区和商品粮基地，长三角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根据安徽省人民政府批复的蚌埠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至2035年，蚌埠市耕地保有量到2035年底不低于558.16万亩，其中永久基本农田不低于487.12万亩。
8: 应该说，十四五期间，我们全市严格耕地的用途管制，大力推进这个补充耕地。我们的耕地数量在过去5年是逐年增加。目前到2025年底，我们变更调查数据显示，全市的现状耕地是574.51万亩，比2020年增加了这个4.13万亩。全市永久基本农田也达到了487.28万亩，牢牢守住了我们的耕地红线，也就确保了国家粮食安全。
7: 王先海还介绍，根据省自然资源厅最新下发的数据显示，全市稳定耕地净增加量达5.66万亩，为补充耕地入库上限规模提供了有力支撑。
8: 应该说，过去5年，我们通过了各种措施吧，比如说我们实施了补充耕地项目，以及我们高标准农田建设，对土地进行整治，将一部分适宜耕种的土地进行开垦复耕。我们每年都组织实施平均大约在2万亩左右的这个耕地恢复，就是本身是耕地，但是因为农业结构调整，逐步留下了林地、园地、鱼塘等等，通过恢复这一部分耕地，这个是主要来源。
7: 记者张端宇报道。
1: 从传统高层建筑到垂直森林四代住房建设，从粗放建造到数字制造，在我市建筑企业以 BIM 数字化建造赋能第四代住宅建设，助力城市人居品质升级。
2: 在蚌埠高新区的一个在建小区，施工单位正在建设我省好房子样板项目，10栋住宅楼主体施工有序推进，部分楼栋已封顶。区别于常规商品房，项目采用第四代住宅垂直森林设计，基偶错层布局，除一楼外，每户标配34至42平米挑高6.2米空中花园，270度全景视野，实现一户一庭院，家家有花园的建设要求。项目实际得房率接近110%，绿地率较普通住宅提升15%。安徽建工水利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项目现场负责人韩春磊：
9: 全项目落地并姆全生命周期数字化建造技术，对建筑全生命周期进行数字化、在线化、智能化管理的新技术体系，核心在于通过数据驱动实现建筑行业的效率提升、质量化和可持续发展。从方案设计、结构深化、管线排布到现场施工全流程三维建模，提前模拟空中花园线条受力、给排水、景观排水、管线走向，提前优化30余处设计碰撞问题，材料损耗下降10%，主体施工效率提升18%，从源头规避空中花园渗漏、结构不稳等行业难点。
2: 当前，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成为群众的共同期待。这个小区作为我市落地的首个第四代住宅，是我市落实安徽好房子建设政策、优化人居产品的重点示范项目。通过先进技术的运用，实现了先在电脑里建造一遍的前置模拟，解决了图纸与现场脱节、管线碰撞、净高不足等问题。通过自主研发的智慧工地管控平台，构建精细化、智能化的管理体系，实现全要素闭环管理，助力管理效能提升40%。安徽建工水利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项目现场负责人韩春磊：
9: 以智慧建造为理念，综合运用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闭幕等先进技术，对建筑工地进行智能化管理和监控，以提高工地的安全性、高效性和可持续性，工期缩短20%，安全隐患快速消除效率提升15%，质量大幅提升的同时降本增效约5%，为蚌埠绿色住宅、智慧住宅建立树立范本，助力城市人居品质提升。
2: 记者陈涛报道。
0: 记者年富业报道，昨天下午，市人社局牵头组织全市33家优质企业走进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参加2026届毕业生专场招聘会及2027届学生实习双选会。本场活动累计释放就业实习岗位486个，收到简历264份，切实打通青年人才求职、企业引才的最后一公里。
1: 参会企业产品类别丰富多元，覆盖电子信息

0: 能制造机电、软件信息技术、经济管理、文化传媒等重点领域。安徽丰源集团蚌埠福迪电池、台嘉玻璃纤维、安徽浩方机电等一批本地龙头企业、专精特新高新技术企业悉数到场。各用人单位集中推出了储备管理、芯片技术员、光学技术员、电商运营、软件开发、机械自动化等优质岗位，精准匹配校内各专业人才培养方向，同时兼顾2026届应届毕业生全职就业、2027届在校生实习实训双重需求，并且配套系统化岗前培训、清晰的职业晋升通道，对技能型青年人才吸引力十足。
1: 接下来是人社局将持续聚焦高校毕业生等重点就业群体，常态化开展招才引智高校型、直播带岗等多元化就业服务，全力推动高校毕业生实现更高质量、更加充分就业，为蚌埠产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输送青年人才。
0: 随着高考结束，我市游泳消费开始升温，室内游泳、健身、亲子游明显增加。
2: 下午4点，蚌埠体育场游泳跳水馆内热闹非凡，前来游泳休闲的市民络绎不绝，既有游泳爱好者破浪前行，也有初学者拿着浮板背漂辅助前行。一位游泳爱好者说：
3: 我这也是多年游泳健身在这个地方多年了啊，所以你看我这都70了，上个月31号刚刚参加太平湖长三角六省一试，拿了个第5名。
2: 蚌埠游泳跳水馆为体育比赛标准池，水温常年保持26到28摄氏度，水质24小时循环净化， pH 值余氯每天公示，安全舒适的环境深受游泳爱好者的欢迎。市体育场厂长朱玉亮：
4: 现在游泳的人越来越多，3、4月份的时候每天也只有100-200人，现在随着这个高考结束以后，这个人数逐渐增加，这个每天都在300-400人。
2: 入夏以来，蚌埠游泳跳水馆提前准备，在救生人员、场馆安全和设施检修等方面做足功课，保障市民的游泳休闲需求。记者周学伟报道。
1: 好，直播蚌埠，下面来关注一组简明新闻。2025年度纳税缴费信用评价结果日前发布，我市 A 级纳税人户达10746户，同比增长 43.8%。
0: 蚌埠医科大学与安徽财经大学今年将共同招收医学检验技术加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计划招生40人，学制4年。这种医学加财经的院校组合在我省尚属首次。学生在蚌埠医科大学注册学籍，完成规定学业，并且达到双学位授予标准之后，授予联合学士学位，学位类别为理学。两校将会分别设置辅导员和学业导师。蚌医传统优势学科加安才特色专业型，形成检验医学与信息技术深度融合的独特学科交叉优势，不仅将重塑检验科的工作模式，还会有助于催生智能诊断助理、个人化信息动态监测系统、大型疾病预警模测模型等创新应用。
5: 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10000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6: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7: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5: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8: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6: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那 爱人的背影，月光下看的分明，穿着白夏普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5: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6: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9: 今日提醒，
1: 好了，关注今日提醒。因泵市供水管网更新改造及智慧水务工程项目建设，营湖路解放路至环湖西路目前已正式进入半封闭施工状态，道路两侧停车位全部临时取消，围挡已经架起，施工时间到8月31号结束。
0: 需要提醒的是，营湖路沿线连接着蓝凤家园小吃街和财苑土锅街两大热门美食集聚地，每逢饭点车流密集，施工期间道路通行能力下降，道路两侧停车位大量取消，驾车前往的市民很可能会面临停车难和堵车的情况。
1: 建议公众优先选择公共交通，避开高峰期，或者开车前往，将车停在附近路段步行进入，尽量选择非饭点时段出行，减少等待。好，节目的最后再来了解一下蚌埠区最新的天气信息。今天下午到明天早晨多云，偏北风转西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温度27到28度，明晨最低温度21到22度。预计明天是阴天转多云的天气。
0: 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直播蚌埠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节目责任编辑王芳，监制吴恰冰、姜志杰，总监制李杰，由牛磊磊和明宇共同为您主持播报。了解更多信息，您还可以关注蚌埠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感谢您的收听。
1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9 蚌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将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30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观众朋友，中午好。
1: 中午好。
0: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1: 来看详细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4号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2: 6月24号，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调研。正值夏播时节，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24号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夏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习近平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3: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4: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2: 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3: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5: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6: 有信心。
3: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2: 习近平强调，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
7: 欢迎总书记领回家。
2: 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习近平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

0: 也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习近平最后说，
1: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三十分。
3: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进入第四天，
4: 今天也是首个公众开放日，六链一展区正式对公众开放。
5: 上午九点开始，就有很多观众陆续进馆，并奔向各个展区。现场展示的各种新装备吸引大家驻足观看。
6: 能把机器人做得这么生动，跟人能相比，也是很厉害。
5: 另外，链博首发站今天迎来收官之日，全天共安排了11场首发活动，也是整个会期内最多的一天。第四届链博会会期只剩下2天时间，中国企业在链博会上展示的诸多技术创新成果，也让全球工商业认识到了同中国合作的巨大机遇。
7: I've seen dramatic improvements in not only China innovation speed and technology, but also in quality. We're engaged with partners here that are doing a good job making progress abroad.
8: The best technology in the world comes from China when it comes to clean tech, and Australia wants to work with the best technology players in the world.
3: 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今天在辽宁大连闭幕。三天会期内共设置200余场专题对话，议题覆盖人工智能产业化、能源体系变革、全球供应链韧性等核心方向。
4: 论坛期间，2026年十大新兴技术报告、全球能源转型指数报告等多项成果集中发布。
3: 工信部等5部门昨天印发通知，开展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
5: 工业 5G 独立专网是指由工业企业主导建设接入网、核心网等关键设施，可不依赖于公共网络独立运行的企业专属 5G 网络。试点工作将支持原材料、装备制造、电子信息、国防科技等行业的大型、特大型企业建设独立专网。
9: 工业 5G 独立专网改变了由电信运营商建设行业企业租用网络的固有模式，行业企业从网络租户变成了网络主人，可以将专属 5G 网络与生产全流程深度融合，实现各类业务的综合承载。
5: 2026中国移动经济发展报告显示，中国 5G 连接数在全球的比重已超过 40%， 5GA 已在我国330多个城市实现商用，用户规模突破1000万大关。
3: 今天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启动油水联合调试，标志着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联调阶段。
4: 联合调试依次模拟船舶下行、上行两种过闸模式下的整套联动流程，现在单线船闸进行。单线船闸联合调试完成之后呢，将开展双线船闸，也就是5000吨级国内规模最大互灌互卸船闸联合调试。
3: 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我们走进雄安新区。
4: 目前雄安新区通过发展空天信息、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

0: 未来产业创新活力持续迸发。
1: 我们现在来到的就是雄安新区的雄安创新研究院，在这里呢有一家纳米级的微振动实验室，网格的地下4米到5米的位置就安置了全球最大的一台纳米级主动式微振动实验台。它模拟的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楼宇结构，它最大的载重量能达到20吨。
2: 目前大家看到的这个界面是整个微振动台的一个控制界面，这时候我连续跺几脚可以看到整个外部振动等级是非常大的，但我们振动台是没有振动的。目前半导体及卫星空间产业的发展对于微振动的要求越来越高，我们也希望从我们这个实验室能够推出国家的微振动这个标准和体系，然后将雄安标准推向全国。
3: 依托雄安未来场景会平台，不少科创项目已经落地试点，助力新区城市精细化管理。
4: 我们这个项目主要是通过加装我们自己研发的这个北斗安全报警单元，来实现像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或者是在道路违规行为的实时监测，以及安全风险的提前预警。目前我们已经在荣成县的10个试点小区接入了10000多辆电动自行车，目前我们的定位精度已经可以达到厘米级，风险识别准确率高达92%。
3: 一些年轻的科技企业也看好雄安空天产业生态，希望在新区布局完整的产业链条。
5: 我们团队的话呢，是一支从事于星载激光通信领域的生产研发制造于一体的，总部在深圳，然后呢研发主体的话在上海。雄安呢是我们未来布局的一个重点。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0: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24号傍晚6:04，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早晨6:04，委内瑞拉发生7.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有强烈震感。
7: 另据美国地质调查局的消息，不到1分钟，委内瑞拉再次发生强震，震级达到7.5级，震源深度10公里，震中位于该国北部莫龙附近，与此前发生的强震震中区域接近。
8: 地震发生当时，委内瑞拉正值公共假期，很多人都待在家中。不少民众表示，地震震感非常强烈。目前，委内瑞拉已经开始展开灾后救援工作，评估地震造成的损失和影响。据美国媒体报道，强震震中附近有不少委内瑞拉的炼油厂。截至目前，委内瑞拉方面还没有发布石油基础设施等受损的报告。不过，当地不少能源公司已经开始对受地震影响情况展开评估。地震发生后，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网站显示，美国海啸预警系统一度发出警报，称委内瑞拉地震震中300公里范围内的沿海地区可能遭受海啸袭击。不过目前海啸预警已经取消。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还就委内瑞拉强震发布红色警报，预计地震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大范围破坏和相关经济损失，并在多地引发灾情。据路透社报道，委内瑞拉上一次发生强震还是在1967年，震级是6.3级。据媒体报道，当时的地震造成了大量人员伤亡。
0: 强震发生后，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发表讲话，宣布委内瑞拉全国进入紧急状态。
7: 罗德里格斯还表示，地震造成人员伤亡，他对失去家人的家庭表示哀悼，但他没有说明具体的伤亡人数。罗德里格斯还宣布取消本周全国教学及非必要活动，并呼吁全国所有医护人员救助伤员。
0: 有关此次地震的更多情况，我们来看总台报道员北京时间今天上午从加拉加斯发回的现场报道。
9: Aquí en Plaza Venezuela se ha convertido en un epicentro de las personas para reunirse después de este sismo que se sintió en la capital venezolana y también en otras ciudades y en todo el país, según los recientes informes. En este lugar, que es un sitio abierto, se han reunido para esperar y ponerse a resguardo de posibles réplicas que, como efectivamente ocurrieron después del terremoto principal alrededor de las 6 de la tarde y hasta las 7 de la noche en hora venezolana, se registraron algunos movimientos de menor intensidad. En un recorrido por el centro de Caracas se puede evidenciar algunos daños que se generaron en zonas residenciales, en algunos edificios, pero reportes que llegan a través de redes sociales que hablan de edificios colapsados en las zonas del este de la ciudad, pero no hemos podido corroborar en el sitio aquellas informaciones. Los dispositivos de seguridad se implementaron a la brevedad, las autoridades han señalado y han pedido a la población mantener la calma, han restringido también la salida de vehículos para permitir el normal desplazamiento de los vehículos de seguridad, de prevención ciudadana, de apoyo que se puedan necesitar en distintas zonas. Y la población, sin embargo, a pesar de la conmoción inicial de este terremoto, se ha mantenido en calma, como se aprecia aquí en las imágenes, manteniendo el resguardo en zonas abiertas, alejadas de posibles zonas de colapso de edificios y también de algunos edificios colapsados en la zona litoral de La Guaira. Aquí en la ciudad ya anochece, son más de las 7 de la noche en hora venezolana y hay mucha afectación, sí, en el servicio eléctrico. Solamente la luminaria pública está funcionando con normalidad.
0: 委内瑞拉发生强震时，首都加拉加斯正在举行一场棒球比赛。
7: 从当时直播的画面可以看到，现场的晃动十分剧烈。
8: 从画面上可以看到，比赛正在正常举行，拍摄的镜头疑似有些摇晃。突然间，球员们往场地中间聚集。画面上可以看到，晃动越来越剧烈。受强震影响，棒球比赛中断。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地震发生时，现场一片混乱，烟雾弥漫，人们四处逃窜。据总台记者获悉，乘客被紧急疏散至安全区域，目前该机场已经关闭。
0: 委内瑞拉强震发生后，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发布消息，提醒在委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和灾害相关信息，保持冷静，做好安全防护，保持通讯设备畅通。
7: 此外，相关地区中国公民应立即远离海边，转移至安全区域避险。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联系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寻求协助。
0: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6:30，在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发生6.9级地震，震源深度50公里。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气象厅起初公布的震级为6.9级，后上调至7.2级。日本东北地区多地有强烈震感，本次地震造成至少6人受伤，暂无海啸风险。
7: 受地震影响，日本东北新干线仙台站至新青森站区间暂停运行，仙台至新青森区间一度停电，但目前已恢复供电。东北电力公司称，青森县东通核电站和宫城县女川核电站未发现异常情况。东京电力公司称，福岛县的福岛第一、第二核电站也没有发现新的异常情况。
0: 关注伊朗局势，美国和伊朗在瑞士比尔根山谈判结束后，24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从未对伊朗表现出诚意，伊朗清楚敌人的敌意不会随着一份备忘录而终结，伊朗将在迈出每一步时保持警惕。
7: 同一天，美国务卿卢比奥说，美伊技术性谈判预计将于本月底恢复，可能于29号或30号在瑞士举行。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今天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与革命卫队海军协调，违规船舶将受到处置。
7: 声明说，数小时前某些机构在未与伊朗协调的情况下宣布了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新航线，所谓新航线不可接受且极其危险。革命卫队海军警告，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仅可经由伊朗所公布的航线，在这些航线以外航行极其危险。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已告知美国，伊朗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不征收任何通行费、保险费或任何其他形式的费用。如果此信息不实，谈判将立即终止。好，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6: 24号，韩国直。

0: 政的共同民主党党首郑清来在该党最高委员会会议上宣布辞职。韩媒分析称，辞去党首职务意味着郑清来将谋求竞选连任。共同民主党将于8月举行全国代表大会，选举新一任党首。根据其党规，党首竞选连任前必须辞职。空中客车公司23号介绍，在一次例行维护检查中，发现一架 A380 客机的机翼关键部件出现裂纹。目前公司已经找到与上述问题客机同一批生产的所有 A380 客机，并将对其展开检查。据介绍，这16架客机中15架由阿联酋航空运营，一架由澳洲航空运营。此前 A380 型客机也出现过机翼相关问题。国际奥委会24号宣布将设立奥运选手补助金，给每名奥运选手发放$10,000的津贴，这是奥运史上首次面向所有参赛运动员直接发放补助。国际奥委会运动员委员会主席保罗·加索尔表示，这项补助面向每一位奥运选手，而不仅是奖牌得主，因为每位奥运选手都为站上奥运舞台做出了巨大牺牲。根据规定，自2026年米兰冬奥会起，所有注册奥运选手均有资格申请，但不包括青奥会选手。申请者需无兴奋剂违规记录，且未违反国际奥委会道德准则、参赛条件或奥林匹克宪章。
1: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传千年古法，成甲等精酱，18酒坊地缸发酵更纯净，口感舒适更清甜。18酒坊真自在，更从容。
2: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6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4: 这是我们深爱的土地，大国粮仓在这里扎根，绿水青山在这里铺展，万家灯火在这里绵延，复兴伟业在这里起航。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
1: 有情有义，世界一屋。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5: 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ABC 三个小组结束了第三轮较量。率先进行的 B 组两场比赛，东道主加拿大队不敌瑞士队，但仍依靠积分与瑞士携手出线。
6: C 组，巴西、摩洛哥占据小组前两名，率先晋级32强。巴西球星内马尔替补登场，迎来美加墨世界杯首秀。
0: 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末轮较量中，瑞士队以2-1险胜东道主加拿大队，取得小组头名。加拿大队则凭借净胜球优势排名第二，两队携手晋级32强。在美国西雅图体育场进行的 B 组末轮比赛中，波黑队以3-1击败卡塔尔队，卡塔尔队三轮仅积1分，无缘淘汰赛。波黑队因净胜球劣势排在同积4分的加拿大队之后，成为本届赛事首个确认晋级的小组第三，创造队史纪录。在 C 组第三轮比赛中，巴西迎战苏格兰。开场第7分钟，苏格兰队麦肯纳失误，巴西队维尼修斯抢攻破门。补时阶段，维尼修斯破门完成双抢。下半场第60分钟，巴西队吉马良斯助攻库尼亚推射破门。 第76分。

0: 巴西球星内马尔替补登场，迎来本届世界杯首秀，时隔980天再次为巴西队出战，最终巴西3-0完胜苏格兰，积7分小组头名出线。在 C 组另一场比赛，摩洛哥4-2逆转战胜海地，以小组第二身份挺进淘汰赛。
1: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世界杯 A 组末轮打响，在南非对阵韩国的比赛中，上半场双方均无建树，下半场南非对马赛克破门建功。
2: 凭借这一关键进球，南非以积4分力压韩国，排名小组第二出线。韩国积3分，排名小组第三，出线形势较为被动。
1: 在 A 组另外一场比赛当中，东道主墨西哥迎战捷克，上半场双方0-0握手言和，下半场墨西哥连进3球战胜捷克，以小组第一的成绩晋级32强。
2: 捷克3轮1平2负，积1分，排名垫底出局。至此，美加墨世界杯3支东道主代表队均顺利出线。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3香5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让田间耕耘不负期待，让家乡故里更有奔头，让每份憧憬皆赴美好。恭迎新农通，奔向好日子。
8: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9: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8: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0: 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国的降水北少南多，西南到江南华南有成片的中到大雨天气，其中不乏暴雨的身影，这是分布较为零散。云南东南部、广西东南部、台湾南部等地将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大家出行请注意安全。来看具体城市天气报。北京21到32摄氏度，抚远15到25度，银川17到28度，兰州15到25度，榆林18到29度，咸阳21到31度，西宁10到21度，广元19到26度，南充21到26度，乐山22到25度，泸州21到23度，宜宾21到24度，昭通16到22度，曲靖18到25度，晋城18到29度，邯郸21到33度，鹤壁19到32度，安庆21到28度，襄阳22到29度，南昌24到30度，泉州26到32度，漳州25到34度。东海北部小雨，风力5到8级。台湾以东阳面多云转中雨，西南风6到7级。南海西南部多云转小雨，风力5到6级。

0: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1: 怕蔗糖喝紧唇，餐后喝紧唇，休闲喝紧唇，运动喝紧唇，怕蔗糖喝紧唇。
2: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3: 长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2: 把祝福装上车，

0: 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铺到哪里。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1: 小小剐蹭，理赔金额却高达上万元。
2: 说他有车衣很贵，让我走保险处理。
1: 申请理赔，当事人遮挡面部，拒绝配合拍照流程，
3: 拒绝所有的沟通以及合影，就是签完了就把东西放下了，接着就走了。
1: 民警深挖扩线，发现出险频次反常。
4: 有一天是早上发生了一起事故，下午又在别的地方呢又发生了一起事故。
1: 抓捕现场，民警查获大量私刻的公章。
5: 那做了一个章，交了个假章，就是
2: 哎对。
1: 高价车衣理赔骗局，今日说法即将播出。这是山东省济南市公安局历下分局的民警在2025年11月实施的一次抓捕行动。民警依法对嫌疑人李某的居住场所进行搜查，现场找到了一些和车辆相关单据、凭证类物品，而其中一张奔驰二手车的购车发票引起了民警的警觉。
2: 这都好多年了，
5: 多少钱买的？12.98万。
2: 嗯，
5: 13万买的。
2: 嗯，
5: 发票开了18.8万。
2: 他给开的，
5: 这什么意思？这是啊？
2: 他给开的。
5: 他为什么给你开这个车？
2: 我不知道啊。
5: 嗯，
2: 他是为了报还是咱怎么知道？我不知道。
1: 实打实129800元的购车支出，票据上的开票金额却是188000元，凭空多出近6万元。真实付款金额与发票上的金额并不相符。就在民警进一步搜查取证的过程中，又有了新的发现。民警在现场查获了多枚假公章。
5: 我是的是谁的？
2: 弄了一个章，我都盖上了。
5: 那做了一个章
2: 啊？
5: 造了个假章，这是？
2: 哎，对。
1: 面对民警的讯问，李某承认这些公章是自己私刻的。结合现场查获的不实购车发票、私刻的公章等大量物证，后经警方查证，嫌疑人李某长期利用虚开高额票据、私刻公章、伪造车辆相关凭证的方式实施违法犯罪活动。在5年的时间里，李某累计作案多达33起。
6: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不实的发票、私刻的公章，这些线索串联起了犯罪嫌疑人李某长达5年、多达33起的违法犯罪案件。他所有的造假操作和牟利行为，都发生在一次次看似普通的路面交通事故之后。我们先从其中一起寻常的剐蹭事故说起。
1: 2025年5月，济南市民王先生出门走亲戚，在返程下高架的时候，突然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
2: 然后回去的时候下高架，我打了右转向和向右后方观察，后边有一辆车很远，有安全的变道的时间，于是我就变道了。在变道的时候，那辆车就以很快的速度就冲了出来，把我撞了。
1: 撞上来的是一辆奔驰车，突如其来的撞击让王先生满心疑惑。
2: 我觉得很奇怪，因为我当时观察的时候，后方的车是很远的，我是可以变道的。然后他就以很快的速度就是撞到了我车。
1: 这场事故只造成了2辆车车身轻微剐蹭，随即王先生和奔驰车车主在路边协商处理。可对方车主的一番话让这场普通的小事故变得不一般。对方当场表示，自己的车贴是定制的高端车衣，价值4万多元。
2: 之后我们停在路边处理的时候，说他有车衣很贵，让我走保险处理。
1: 王先生报警后，交警部门最终判定王先生承担事故全责。王先生也按要求配合完成了保险理赔相关流程，最终保险公司经核算向奔驰车主李某赔付了4万元。至此，王先生以为这件事儿就此了结了，但他不知道的是，在奔驰车主李某申领这笔理赔款的环节，李某一系列反常的举动引起了保险公司工作人员的警觉。
3: 当时是七月份嘛，天气很热，签署人来到公司的时候呢，就是戴着口罩、戴着墨镜、戴着帽子，基本属于一种全副武装。我们保险公司正常在签署完了这些理赔协议以后，都需要就是索赔人手持进行一个合影，但是这个人呢拒绝所有的沟通以及合影，就是签完了就把东西放下了，接着就走了。
1: 工作人员介绍，按照正常流程，在第三方车主申请理赔时，必须由本人到场确认理赔金额、核实收款账户信息，并签字留存凭证，同时需要手持理赔材料拍照留存，以此确认理赔款项由本人申领，保险理赔流程真实合规。
3: 就是索赔人如果正常来索赔的话，大家都会就是手持拍个合影，证明这份钱是我领的，这份钱你要赔给我。但是这个人呢，说句难听就很反常，已经脱离了我们正常的一个工作的范畴，所以我们当时就产生了这么一个怀疑。
1: 申领理赔款的车主刻意遮掩身份，拒不配合常规流程，种种异常表现让工作人员心生警惕，于是开始核查这名车主过往的理赔信息。
3: 结果一查询呢，就发现他涉及了非常非常多的理赔记录，不光我们保险公司，基本在14家保险公司都有涉及到理赔啊。然后我们就察觉到了反常，然后就把这个信息通到了我们的济南市保险行业协会。
1: 核查结果显示，这名车主在多家保险公司都留有大量理赔记录，疑点进一步增加。工作人员把相关线索上报给保险行业协会后，保险行业协会也开展统一梳理排查。
7: 基本上都是以三者作为三者出险，他们没有说是作为自己是有责任的一方，基本都是无责方。
1: 保险行业协会的工作人员发现，奔驰车主李某在5年时间里，在10多家保险公司累计出险30多次，次次都是无责方，次次都是车衣受损索赔。这些高频且相似的出险记录，让工作人员的怀疑进一步加深。为了弄清事故的真实情况，工作人员调取了事故现场监控视频，这就是其中一起2023年11月发生在济南市区的一起事故。
3: 这是涉事的当事车辆，这是我们所承保的一个标的车辆，然后这么一个环境，在行驶过程中，涉事的嫌疑车辆并没有任何的一个刹车动作，然后我们标的车辆向内并道的时候，涉事车辆直接往前进行一个刮蹭，就类似于一个故意碰撞的一个行为，造成了这么一个事故的发生。
1: 监控画面里的异常细节印证了工作人员此前的猜测，结合所有反常的理赔记录和现场证据，保险公司和保险行业协会一致认为，这一系列事故背后极有可能存在人为操纵的情况。他们随即向济南市公安局历下分局报案。
6: 多条高度雷同、疑点重重的理赔记录，加上监控视频里反常的行车细节，让保险公司产生疑虑。保险公司认为这并非普通的交通事故意外，他们向公安机关报案。接到报案后，济南历下警方决定针对这名频繁出险的车主展开核查。
1: 多地频繁出险，作案套路高度雷同。
4: 他们说事故的这种模式完全一样啊，这就是非常的让人不可思议。
1: 理赔票据看似合规，资金流水却暗藏猫腻。
8: 这些人啊，都是当事人的朋友，而不是公司的什么员工。
1: 嫌疑人屡次侥幸作案，自以为周密的骗局最终暴露破绽。
9: 你那个次数多了，你难免你会有漏洞。
1: 高价车衣理赔骗局，今日说法正在播出。办案民警通过保险行业协会调取了李某在14家保险公司的所有理赔材料，发现他在全国多个省市都有过出险记录。
8: 通过保险协会，我们调取了当事人在全国的索赔案件，我们发现一共有33起案件，这些案件的理赔性质均是一样。
1: 民警按照时间顺序逐条梳理了所有出险记录，发现李某的出险频次非常高，而且每一次的事故情形和出险说辞都高度相似。
4: 有一天是早上发生了一起事故，下午又在别的地方呢又发生了一起事故，那么说事故的这种模式完全一样，这就是非常的让人不可思议。
1: 如此高频、模式高度一致的出险记录，让民警心生怀疑。带着这些疑点，民警也查看了事故现场的监控视频。
8: 我们查看了现场的事故视频，发现当事人在发现了这个

0: 颠倒车辆的时候没有进行减速，甚至进行了加速。
1: 这就是保险公司之前提到的那起事故。当时李某的车贴着蓝色的车衣，他的右边并行了一辆白色的小轿车。就在白车准备向左进行并道的时候，李某并没有减速避让，还向右偏移了，随即两车发生了剐蹭。
2: 他就蹭了一下，很轻啊，你在外边看呢，就是说只是这个车衣啊发生了刮擦，但对车漆，大部分是对车漆基本上没有损伤。
1: 民警通过梳理出险记录发现，这和此前王先生遭遇的事故几乎一模一样，都是轻微剐蹭，而且仅造成车衣受损。事故责任认定完毕后，李某都会主动提交购买车衣时的发票、转账记录等材料，向保险公司申请全额赔付整车车衣的费用。
2: 他的这个车衣啊，没法就是说单独的贴哪一块儿，啊，要换的话只能是全部换。所以说，他就是向保险公司提供这个发票，是全额向保险公司索赔。
1: 民警翻阅保险理赔资料发现，当时李某向保险公司提交了一张80000余元的车衣购置发票，并且以车衣破损后无法局部修补，只能整体更换为由，申请全额赔付整车车衣费用。面对移交过来的30多起同类事故案卷，民警逐一比对核查后发现，李某每一次出险理赔都是使用同样的方式、同样的理由申请高额赔付。如此高频、模式统一的高额索赔，让民警对车衣的真实价格产生了质疑。
2: 他贴的这个车衣呢，都是非常夸张啊，这个画面非常夸张啊，上面有这个熊猫啊、龙啊这种啊，才会去贴的这么一种车衣啊，市面上是非常少见的。
1: 为查清这款定制车衣的真实市场价值，民警走访了多家专业汽车贴膜门店，了解情况。
0: 这个市面上的车衣有普通车衣和这种定制涂鸦的车衣，而普通车衣呢价格比较低，像这种涂鸦定制的车衣价格比较昂贵。
1: 通过走访，民警了解到，目前市场上车衣价格从几千元到几万元不等，市场定价相对透明，而这种私人定制的涂鸦车衣定价并不统一，会根据花纹样式、制作工艺、材质质量划分价格档次，没有固定价格标准。为了摸清真实行情，民警专门咨询了多名汽车贴膜行业的从业人员。业内工作人员在听闻这款车衣报价高达80000元时，均表示十分惊讶。这款看似普通的定制车衣，真的具备80000元的价值吗？带着疑问，民警开始核查和李某相关的全套理赔材料。
0: 在当事人的理赔材料当中，我们发现有转账记录和发票。那么我们分析了转账记录，其全都是转给个人的，而发票呢，又都是开给公户的。那么像这种转给个人由公户开票的情况本身就是不相符的啊，这一点就非常的可疑。
1: 民警核对了全套理赔材料里的发票、POS 机消费单据，发现了问题。李某所有购买车衣时的消费记录、资金流向的都是个人账户，但他提供的发票却是企业开具的，资金流向与开票主体并不匹配。
2: 那么说正常来讲呢，就是说这个发票开具单位啊，像你开具这个发票，那么你就应该把这个钱款转到相应的这个开具发票单位的对公账户啊，这是一个正常的流程。
1: 一般来说，哪家公司开具发票，消费者就必须把钱款转入这家公司的对公账户，但李某的操作却不是这样。他理赔提交的是某汽车服务公司开具的发票，对应的 POS 机刷卡转账记录却全部流向私人账户，明显不符合正常交易流程。民警顺着这些私人账户继续追查，发现这些收款人并不是开票公司的员工，而是李某的朋友。
0: 通过进一步调查，我们又发现这些人啊都是当事人的朋友，而不是公司的什么员工。
1: 结合现有情况，民警判定李某存在虚构车辆损失、伪造保险理赔材料的重大嫌疑，涉嫌保险诈骗。2025年7月，济南历下警方正式对李某涉嫌保险诈骗一案立案侦查。
3: 抽调了我们单位的这个精干力量组成专班，依托公安加监管加保险机构的联动方法，梳理短期内多次理赔、跨机构投保等异常数据，

0: 来查可疑线索，从单一的一个事故溯源到是来锁定作案线索，全环节打击围堵事故、虚报损失、骗取理赔等行为。
1: 警方立案侦查后，针对这一开票主体与收款主体严重不符的反常情况展开深度核查。既然钱款全部转入私人账户，对应的公司发票是否真实呢？转给这些朋友的资金最终又流向了哪里呢？
2: 资金流向暗藏玄机，转账钱款悉数回流。
3: 这个当事人把钱转给他的朋友之后，他的朋友又把钱给转回来了。
2: 线索层层突破，虚假理赔套路被逐一戳穿。
4: 那么通过这个东西呢，直接能证明这些个收据是他本人自己伪造。
2: 票据来源曝光，嫌疑人坦白造假内幕。
5: 啊，你从哪里买的发票？
6: 找的网上找人，
5: 找的黄牛啊，这是。啊，
2: 高价车衣理赔骗局，今日说法正在播出。警方立案后对李某的转账流水展开核查，为了验证李某提交给保险公司的 POS 机消费记录到底真不真实，民警逐一核对了每一笔账单，重点查看 POS 机交易的前后一段时间里有没有出现资金转回情况。
3: 我们又分析了他的转账记录，发现这个当事人把钱转给他的朋友之后，他的朋友又把钱给转回来了。
2: 民警经过调查发现，李某每次提交给保险公司的车衣转账凭证看似是真实消费支出，但这笔转给朋友的钱款都会在短时间内原路转回至李某自己的账户。为进一步了解情况，民警逐一联系了这些收款人，经核实，所有转账往来都是李某提前沟通安排好的，李某朋友们全程只是按照他的要求配合转账。民警认为，这直接证实李某向保险公司提供的转账流水、发票全部是刻意伪造的虚假凭证。警方认为李某涉嫌保险诈骗罪，决定对他实施抓捕。
4: 因为这个嫌疑人啊，全国各地到处跑，那么一直到2025年的11月份，那么我们掌握了他的轨迹，他回到济南了啊，那么我们就在他的住处呢。通过连续2天的蹲守啊，将这个嫌疑人啊抓获。
2: 2025年11月，李某返回济南，回到自己常住地居住，民警当即对他实施抓捕，并第一时间对其住所展开搜查。在他的家中，民警查获了大量证据。
4: 在他的电脑桌上面的一个盒子里边，我们发现了他向保险公司提供的这个收据。还有在收据上盖的这个公章，啊，我们发现了这个东西，并且呢，他跟保险公司提供的这个收据的上面的号码，与我们在他家发现的这一本收据，这个号是连号的。那么通过这个东西呢，直接能证明这些个收据是他本人自己伪造。
2: 这就是节目开头的那一幕，民警在电脑桌的抽屉里发现了多枚李某私自刻印的公章、各类虚假发票，还有他那辆涉案奔驰车的原始购车发票。2025年11月13日，李某因涉嫌保险诈骗罪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在审讯时，李某交代，他向保险公司理赔的所有 POS 机转账消费记录，都不是真实的车衣消费支出。
6: 转账是真的。
5: 转账是真的，就是说实际上到最后他又把钱又给你了，等于说走了这么一个流水。
2: 李某交代，他将每一笔虚假转账的备注都改成了各类车衣定金、尾款等消费名目，伪造真实的贴膜消费记录。事实上，他的整车车衣贴膜成本仅5000元左右。为骗取高额理赔款，他通过网络黄牛购买高额虚假发票，再拉拢亲友配合转账回款，篡改交易信息，伪造出高价贴车衣的完整消费假象，以此向车主索赔。
5: 这两个东西是怎么回事？这个是真的假的？POS机上的名可以随便改。
6: 这个是他们开票的那个人发给我的。
5: 是什么开票的人？
6: 就那个发票。
5: 嗯。

0: 我买的发票吗？买发票。
1: 啊，你从哪里买的发票？
0: 找的，就网上找的人。
1: 找的黄牛啊，这是。
0: 啊。
2: 民警介绍，李某的这种骗保念头并非凭空产生。早在2019年，李某驾驶的还是一辆普通轿车，当时他只给车辆贴了部分车衣，但在一次交通事故中，车辆仅局部车衣出现破损，保险公司却按照全车车衣的标准给他进行了全额理赔。
3: 在2019年，他开了一辆车，当时他的车上只贴了部分的车衣，在一次交通事故当中啊，这个保险公司啊，由于对方的这个责任啊，这个以全车车衣的价格去理赔了他这个部分车衣的损失。
2: 这次意外的理赔让李某尝到了甜头。自此，李某为了持续骗取高额保险金，他开始刻意钻理赔规则的空子，一步步升级自己的作案方式。他先是卖掉原本的普通轿车，更换了一台档次更高的奔驰轿车，同时放弃了价格透明的普通车衣，专门选用高端定制车衣，利用高端定制车衣定价模糊、难以核验真实价格的漏洞牟利。此后5年时间里，李某辗转全国各地，刻意制造轻微交通事故，凭借全套伪造的消费凭证反复实施诈骗。警方最终查证，李某趁其他车辆变道之际，涉嫌故意碰擦其他车辆，先后制造交通事故33起，累计诈骗保险理赔金41万余元。
4: 下步呢，我们与保险公司啊进一步加强联系啊，通过我们的信息数据的进行共享，从而呢发现哪些有违法嫌疑的情况吧啊，我们进行有针对性的查处啊，发现一起查处一起，从而这个保障哈。保险行业健康的发展，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
2: 2026年3月7日，检察机关以诈骗罪对李某提起公诉。2026年4月17日，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对该案进行判决。李某犯诈骗罪，结合其犯罪事实、情节、认罪悔罪表现及退赃退赔情况，法院依法对李某判处有期徒刑4年，并处罚金20000元。
5: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政法大学的张可老师。你好，张老师。今天这个案件当中哈，李某全程是以伪造材料、故意制造事故的方式来骗取保险理赔。我们看公安机关其实是一直是以保险诈骗罪啊来进行侦查的，但是检察机关和法院判决认定的是诈骗罪。您给我们分析一下为什么是这样的？
6: 那相比于诈骗罪来说，保险诈骗罪对于犯罪主体它是有特殊限制的。那根据我们国家刑法的相关规定，保险诈骗罪的犯罪主体仅限于投保人、被保险人和受益人。在本案当中，李某显然不属于投保人和被保险人。
5: 对，
6: 那比较容易产生认识错误的是李某是否属于受益人的问题。那对于受益人，我们国家的保险法有明确的规定，受益人是指人身保险合同当中由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指定的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这样的人。本案当中的保险合同属于财产保险合同，而不是人身保险合同，所以李某就不属于我们法律规定的受益人，因此他也不满足我们刑法上对于保险诈骗罪犯罪主体的要求，不构成保险诈骗罪，而是构成诈骗罪。那如果审视我们的案情，我们也可以很明显的去注意到，那李某在实施撞车诈骗的行为之前，他是不知道前车有没有保险的，所以他的诈骗对象其实指向的是前车车主，而不是保险公司。只不过由于前车车主他恰巧购买了保险，所以他的诈骗资金是由保险公司代为给付的。
5: 这个案件中哈，李某他利用的是定制车衣这个定价模糊的这个漏洞来作案的。但是我们看从监管的角度来说哈，应该如何的去打击和预防类似于的这种非标商品的理赔价格的认定啊，我们压缩这个骗保的空间。
6: 我觉得主要有3点。第一点，还是要加强对于相关票据的实质性核查。我们常规需要核查的票据主要有发票、收据和转账凭证。那传统理赔对于这些票据的核查其实是一种形式上的审查，也就是说只要有这些票据并且这些票据本身是真实的就足够了。那从这起案件来看，从今之后还是要加强对于这些票据的实质性审查，也就是说除了上述要求之外，还要结合案件的细节去进一步

0: 务的排除，比如说虚开发票啊，伪造相关的转账记录和银行流水这样的可能性。第二点呢，我觉得还是要考虑去推动各行业协会、保险机构啊，还有这个价格鉴定机构去建立各类商品的价格数据库或者说参考区间，那至少给出一个大致的合理的范围。那如果一旦报价呢超过这个合理的范围，就不能直接的去理赔了，而应当要求去补充一些证据材料，你比如说合同文本呢、材料来源呀、价格评估报告书啊，甚至于说在必要的时候还可以去组织价格鉴定。那第三点呢，我觉得还是要加强对相关犯罪的打击力度，以犯罪治理去推动社会治理。
1: 如果说车主在路面上真的遇到了交通事故，对方是以我车上有高端的、高价的物品受损了，这样的一个为由来进行索赔的话，我们最正确的应对方法应该是什么样的？
0: 那作为普通民众啊，一般是不具备认定事故责任或者说识别商品价格的这样的能力的。那当我们在遇到交通事故的时候，特别是对方去主张高端商品受损，去要求高额赔付或者漫天要价的时候，这个时候不要慌张，要谨记专业的人员去做专业的事儿，一定按照正规的程序去处理事故，坚持第一时间报警定责，让保险公司介入进来。对方去主张赔偿是需要自行举证，并且依法核损的，所以不要因为紧张就轻易的去认赔，或者是说进行一些私下的转账行为，更不要签字承诺去承担全部的责任。
2: 34年的科技创新，34年的品质如一，18年的悉心陪伴，18年的洁净经典，生生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千峰翠色，山海画屏，青瓷映月，宋韵雅风，菊香甜，茶深蝶语影，踏歌行，千年共永明。一鸣惊人走进台州市黄岩区，山海间，我们来相会。

0: 你的姐姐黄的牛现在密码都脱落了。
1: 黑就小黑心啊，不有个动作都在打扰那个你的路就这个。
2: 你的是的是的我自己的心情。
3: 还有干我就顺顺一下我呢干叫不给你我给他叫我那事情。
1: 不晓得这是黑心的店面你忙这个店了。

0: 台州有着古老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从历经800余年风霜不倒的入城要道五洞桥，到博物馆中送运千年的文物之旅，再到九峰山路下的绿色秘境，处处彰显着华夏文明在浙东沃土的绵延更续。
1: 你好，
2: 欢迎你们。
1: 我和小伙伴们来找你找灵感来了。
2: 嗯，好的。
1: 我想挖掘一些我们本土的历史文物素材，创作一个舞台艺术作品。那这样呢，又能体现我们的历史文化底蕴，还能丰富我们群众文化生活。
2: 好的，那我们边走边看吧。
1: 走。
2: 看到的呢是1:1的戏台的复刻模型。那我们台州的戏曲文化比较历史比较悠久，每逢节日的时候，重要的节日，我们都会有这个戏曲的演出，老百姓都非常的喜闻乐见的一个节目。
1: 我记得九峰公园就有一个古戏台，它就上面是刻着一边是龙，一边是凤。
2: 对的对的，我们有大户人家做的，它的规模会比较大一点。那么一般的村里面就是会小一点。
1: 据我了解啊，就戏班在农村演出啊，这个氛围就是特别好，繁荣至今。
2: 对对对。
3: 在我记事儿开始，就从小看戏看到大了。
1: 对，我小时候就趴在这个戏台下，就这么看戏。
2: 哎，说到戏曲啊，我们馆里正好有一件跟戏曲有关的镇馆之宝，那我们要么去看一下。
3: 可以去看看。
2: 我们看到的这一件就是我们镇馆之宝之一，它讲的是北宋的参军戏的一个形象。那么参军戏呢，相传起源于南北朝时期。那么当时的因为一个参军贪污，所以呢皇帝就让刘伶来扮演这个参军，让别的演员来戏弄他，那么由此作为取乐。那么这一件文物呢，他的人物形象非常的生动，然后面部的表情很丰富，是我们雷日寺的这个专形象。
1: 是不是南戏就是起源于这个参军戏的？
2: 是的。那么南戏的一些念白啊，一些滑稽或者是插科打诨的一些
1: 表演
2: 都是从这里出来的。
4: 你们看，戏中用的每一个人物都栩栩如生。
3: 对对对，好像每个都想当主角的感觉。
5: 那就让他来当主角吧。
6: 当陈氏建立了戏专，活过来。
7: 哎，就叫戏专甄奎。

猪，敢是猪？就是刻有稀缺人物的猪雕，是从临夏紫檀草图的千年宝贝。

0: 没想到这两块新居了千年的文物没停留活过来了，真切要当别人啊。这是条腰椎先开球两箱哦，
1: 不到

王的你草为摸着就等不及哟、哦。林妹妹，今天是从古到今天上神仙。

0: 一草一黑的，不三不动人心的我年绿的半草，偏偏老客三日三夜啊比不为呀。
1: 妈妈，
0: 一个七八岁的小人拉着给娘个胸门，
1: 妈妈，这两块砖明明是同一块，为什么要分开？为什么要争来争去啊？
0: 对呀，一句话，地心蒙宋人，他们像梁山伯与祝英台，心松心堆，像牛郎织女悄悄相偎。他们本来就是一对，可以强强联手，组团出头啊！
2: 望日暮，七孔灯墙，西边天大传四海，共商共用养国泰，李月芳华传万代，让焚花观宝火起来，焚不宝我活起来，焚花传经传起来，齐心合力站起来。

0: 山海之城，文脉千年。从巧夺天工的方黄竹雕，再到细腻传神的剪纸技艺，台州大地不仅承载着东海翻涌的豪迈，更孕育出一方水土独有的匠心与灵性。这里非遗不是陈列于时光深处的标本，而是鲜活在街巷阡陌间的呼吸与脉搏。
1: 黄叶翻碗竹雕始创于清道光八年，通俗的讲，这个黄叶翻碗翻出来就是那个黄面，我们通过层层黑片以后留下两三行一个厚的做黄片，它通过蒸煮压做成各种各样的器，在上面构图绘画，然后再雕刻，制成各种各样的工艺品，然后深受大家的喜欢。
2: 黄岩剪纸的剪纸风格呢，非常富有地域特色，它的线条呢比较朴拙大气，厚重见秀，比较的擅长捕捉生活题材。我和父亲沈雷先生呢一起创作了沈雷沈阳剪纸新360行，我呢希望呢我们有更多的表现菊香风情的剪纸呢出来，更多的体现家乡的美景。
3: 草编有1000多年的历史，它起源于节神祭祀。周易中记载，大节祭大事，小节祭小事，说的就是草编。草编曾经用来编织很多的生活用品，如今草编正逐步进入到我们学校的课堂，小朋友非常喜爱。我们可以用草编编织各种各样有趣的东西，比如说花鸟虫鱼都可以用草编来编织。草编正从生活场景逐步进入到我们文化生活的一部分。

0: 国立新闻，新鲜广播
1: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0: 这里是 FM 一零七点九 ，AM 七六五，蚌埠综合广播。
1: You are listening to 蚌埠 News Radio，
0: 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
2: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3: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 FM 一零七点九，蚌埠综合广播，
2: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4: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听众朋友，上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七点九蚌埠综合广播，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高玲。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依然不仅为您普及法律知识，同时也为您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在我们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和我们进行联系，热线的号码是2061331和2061332，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给我们留言。

0: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重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 说真实案例，讲清晰法理，知法学法用法，法律在线，暖心随行。
2: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是高凌。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连线的是安徽华素律师事务所的于启超律师。今天我们共同来关注开门杀。近日上线律师于启超，安徽华素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蚌埠律协知识产权专业委员会委员，信息网络与大数据专业委员会委员，凤山区法律援助中心律师库律师。好，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于启超律师。于律师您好。好，稍后呢我们再来尝试连线于启超律师。那么今天我们所关注的主题是开门杀。其实停车开门这是一个小动作，也是我们开车人以及乘客在日常的行车过程当中经常会做出的。

一个不起眼的行为，但是就是这么一个不起眼的行为，它可能会暗藏致命的风险。那么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开门杀，路边临时停靠或是网约车上下客短途的这个代步停车，很多的驾驶员和乘客啊，为了图省事儿，就不观察后方的非机动车就直接推门，这个非常容易撞到后面的自行车呀、电动车的这个骑手或者是行人。说轻了他可能会受伤，这个索赔，说重了很可能会酿成伤亡事故，承担责任。今天呢我们想请于律师啊给我们来根据案例来理清楚开门引发事故的责任划分，普及安全下车的这个规范的做法。好，我们接下来再来尝试连线于启超律师。于律师您好。

0: 从出生到暮年，从柴米油盐到事业打拼，法律从不是遥远的条文，而是守护你我一生的铠甲。
1: 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高丽。交网络交友投资类安全保障到底要做到什么样的程度才算是履职？如果见义勇为受了伤，谁来为这份善意兜底？这笔债务需要共担吗？
0: 2026年，法律在线全新出发，聚焦民生高频纠纷，拆解婚姻家庭合同交易物权保障里的法律逻辑，用通俗语言讲清硬核法条，用真实案例教会维权方法。
2: 我目前交钱的限额是，你需要在18万之内全额赔付。
3: 共同生活期间，他的这个财产是怎么处理？
4: 涉及到工伤认定的法律法规，主要就是《工伤保险条例》以及《社会保险法》。
0: 法治如光，声波传扬，法律在线与耳畔点亮正义微光。守护你人生路上的每一份笃定与晴朗。
5: 生活的褶皱里总藏着难解的迷茫，前行的步履间难免撞见无形的屏障。
0: 当困惑缠绕心头，当权益亟待守望，谁能为你拨开迷雾？谁能为你点亮星光？
5: 法律在线以温情为笔，拆解法条的庄重；以真情为舟，载你驶过维权的风浪。
0: 没有生硬的说教，只有娓娓的指引；没有遥远的隔阂，只有触手可及的守望。
5: 每一次聆听，都是与安心的相逢；
0: 每一段陪伴，都是为生活的护航。
5: 锁定法律在线，与法同行，岁岁温暖明亮。
6: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欢迎各位继续的收听。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连线的是安徽华素律师事务所的于启超律师，共同来关注开门杀。于律师您好。
7: 你好。
6: 嗯，你好于律师。哎呀，现在这个机动车保有量越来越高啊，大家这个出行有的时候短途都会开个车，有的时候临时靠停靠的时候，就是也比较随意。但是呢，很多人没有考虑过，也许在你随意停车的过程当中，就可能会发生交通意外，比如说我们今天所关注的开门杀的问题。对于开门杀，大家看到的这个案例啊，看到了一些新闻报道，其实不少，轻则这个倒地受伤，重则可能会，比如说有二次碾压的这种情况，
7: 对
6: 吧？
7: 对，
6: 造成人员的这个死亡。
7: 对。
6: 那么究竟对于开门杀这件事情，驾驶员、乘客或者是骑这个自行车、电动车的或者是这个行人，他各自要承担的责任是怎么样的？今天呢，我们想请您在节目当中呢，给我们来说一说这个就是法律法规当中的一些个规定。
7: 好，是这样的，就是这个开门杀，首先是我们一个通俗的说法，就是描述的这么事故一个现场，它其实主要指的就是机动车在停车的状态下，这个驾驶员或者乘客开车门的时候，因为没有充分观察，导致车门妨碍其他车辆通行，也就是碰到了其他机动车，碰到行人，碰到电瓶车、自行车，发生。

0: 碰撞，造成第三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交通事故。像这种事故里面，主要核心的特点就有三个：第一个，车辆的状态，它是停车而不是行驶状态，这就是区别一般事故的最关键的地方，也是我们在这个新的司法解释颁布之前，这个法律判决上一直有争议的状态，就是车辆是停车状态而非行驶状态。第二个，它的行为主体又可以是驾驶人和乘客，所以在这两点上，保险公司在这个赔偿方案上一直存在争议。所以我们这次2026年5月6日，最高院发布的这个最新的司法解释，就对这个开门杀进行了一个明确的规定。
1: 就是以往的就适用的法律法规当中，没有针对这种特定情形的规定。那么这个司法解释当中就有专门把这个给列了出来，是吗？
0: 对，单独列了一条，专门针对开门杀，专门列了一条说明，对
1: 那
0: 的。
1: 么以往来说，在法律适用上面最遇到纠纷最大的就是在保险的赔付上面。
0: 是的。
1: 以往来说，这种情况也有啊，开门杀的这种情况也有。按照以往的司法惯例，就是这种遭遇了这种情况的这个时候，法律如何规定？在一些司法案例当中，又是怎么样去适用判决的呢？
0: 我查询了很多案例，总结有几种情况，就是以往的判例。第一个，我们就是判断这个车辆停靠状态，如果这个时候司机把车停下来，没有靠最右边，而是靠近，比如说，就像我们通俗说的，靠近路中间，导致下车的人开启左侧车门的时候，这个左侧车门就离中间那个机动车道非常近了，所以这个时候的过错，主要法院认定是驾驶员的过错，因为驾驶员把车没有靠边停。
1: 你没有停好。
0: 对，然后呢，如果乘客开门，这个时候乘客和驾驶员是共同过错，双方都有过错。这是第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呢，就是驾驶员就非常注意了，驾驶员已经靠路边停了，然后乘客也从右侧车门下车了，但是右侧车门在那个狭小的空间内依然有电瓶车或者自行
1: 穿
0: 车通
1: 行。
0: 过的时候，对，一下撞到了，这个时候就要看驾驶员有没有尽到提示义务了。如果驾驶员尽到提示义务了，那他只是补充责任，过错主要集中在开门者身上，这是第二种情况。第三种情况就是车辆停稳过以后，然后驾驶员也喊着乘客，哎，你小心小心，看一下后面。结果乘客啪门就打开了，这时造成的事故可能都通常比较严重。然后这个时候通常司法判例就判定开门者是完全过错。这个时候，其实过错是一个方面，如果开门者是完全过错的话，这是一种非常极端的情况。我们假设存在这种情况，根据以往的判例，这个时候机动车上的保险公司就会主张，因为乘客不是驾驶员，车辆也没有行驶，所以保险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这个时候可能大造成的严重的人身损害，这所有的赔偿责任都要集中在开门者的身上，给开门者造成了过大的经济压力。确实，
1: 好，您刚才说了这三种情况，其实在这三种情况当中，作为驾驶人的责任其实很大。一个是首先要规范停放，你如果没有规范停放，你没有靠最右侧，你停到了比如说靠中间的这个位置，那不管是谁有了这个开门的这个行为，导致第三人受伤，那么你都要这个作为司机都要承担责任。对吧？还有呢，
0: 是
1: 就
0: 的，
1: 是你即使你靠边停放了，但是如果说你没有说你提醒
0: 那
1: 这个
0: 提
1: 乘
0: 示义
1: 客，
0: 务，
1: 哎，对，没有尽到提醒的这个义务，你也要承担责任。只不过这个责任比例，应该说少一些，补充过错
0: 是的，
1: 责任是吧？就从这两点，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其实驾驶人的责任是非常大的。你有这个义务，不仅有这个义务去提醒别人，而且你自己在停车的时候也要注意去规范停车，是吧？刚才你也说到了，就说如果是乘客有责任，无论是完全责任还是部分这个责任，那么一般来说，保险它会拒赔。
0: 是的，对，
1: 这是一
0: 之前
1: 个，
0: 都是这样的，
1: 对，他们的常规理由就是，乘客不是被保险人，对吧？好，这是以往的一些做法。那么您刚才也提到了，就是有一个关于最高法的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责任这个赔偿案件适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这样一个司法解释二。那么其中对于开门杀有了明确的这个具体的规定，那现在的这个遇到这个开门杀，它的适用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0: 是这样，这集中在这条司法解释的第二条，第二条比较长，我给大家总结归纳一下吧，因为光读法条还挺枯
1: 对，
0: 燥的。
1: 是的。
0: 好， 对，我们展示一下第一个。

0: 就是责任明确归属。在法条里面明确了责任，第一个它明确了什么？乘客开门造成他无与机动方一方的，比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和商业险的责任限额内进行赔偿。
1: 嗯，
0: 也就是说，即使交警认为是乘客的责任，
1: 嗯，
0: 但是依然这个法律把乘客归于了机动方一，机动车的一方，
1: 嗯，
0: 就跟司机在一起了。
1: 嗯，
0: 他们两个不论谁过错，谁的责任大小，但是最终都由这辆车的保险公司进行赔偿。
1: 嗯。嗯，
0: 然后呢，紧接着他后面进行了两点补充说明。第一个，如果保险赔偿不足，那么很显然就是由乘客和驾驶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了。
1: 嗯，
0: 这根据他们的过错大小。
1: 嗯，
0: 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一个特别例外的情况，就是追偿。就是说，如果这个乘客是故意的，
1: 嗯，
0: 这个情况可能会比较少，因为我们讨论都是无意的。
1: 对，
0: 但是这个法条讨论一个故意的，就是他明确看到后面有人，
1: 嗯，
0: 才故意开门撞，因为他知道了哦，不该我赔，反正都是机动车赔。
1: 嗯，
0: 他就很随意的开门。那如果这个有故意的情况，那么这个保险公司赔偿以后是可以追偿的。
1: 嗯，
0: 对，主要分为这三个方向。
1: 嗯，就是一个是明确了责任这个归属，无论是谁的责任，作为保险方，他只要这个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都应该先去赔付。如果赔付之后发现有这个行为人有过错，那么他可以这个去追偿。
0: 嗯
1: 嗯，
0: 对。
1: 如果这个，因为我们刚才说了，有在责任在这个保险限额范围之内，那有可能就是说这个不足以去赔偿受害人的全部的这个损失的情况之下，那么乘车人和驾驶人就要去补充所有剩下来的所有的这个未赔偿的这个内容。
0: 对对，
1: 嗯，
0: 对，在未赔偿这个范围内，这个时候补充赔偿的时候，可能就要考虑到到底谁的责任更大了。
1: 嗯嗯嗯，
0: 就要更进一步的来明确。
1: 嗯嗯，好。其实这个道路在开车道路行驶停靠的这个过程里面，会有各种各样的突发的情况，或者是没有预见到的情况发生。
0: 嗯，
1: 应该说这个司法解释呢，明确了其中一些主要可能发生的一些情形。那么有一些更为细节性的问题，我们可能还要请教您一下。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停靠的过程里面，像您说的，我已经靠边去停放了，但是我不能肯定不能说就我停放的一定是就靠着这个边停，它可能还会有一个狭窄的一个通道。对，如果说我们司机啊已经是尽到了这样的一个责任，比如靠边规范停放，也提醒了这个乘客注意这个开门啊，那后方的车辆如果出现了比如说车速过快，你也知道现在电动车车速有的特别快，
0: 对吧？
1: 对，不仅快，而且它这个穿梭能力很强。那如果说对，如果说是后者，就是比如说是电动车的这个司机，他强行这个穿插或者是高速的这个想要强行通过，那么这种情况下他是不是就不用承担责任呢？
0: 是这样的，这个如果电动车过快，
1: 嗯，
0: 电动车过快，第一个它的交警处理的时候可能会考虑到这个电动车是不是超标，
1: 嗯，
0: 如果电动车超标的话，他们会在这个对交通车这个超标电动车没有牌照呀，牌照不符合车型呀，没有驾驶证这方面进行处罚，
1: 嗯，
0: 但是在责任分配方面依然是这个开门的这一方，
1: 嗯，
0: 或者说机动车这一方的注意责任会更高，
1: 嗯嗯，
0: 所以交警我记得原来推广过，就是开车门的时候，
1: 嗯，
0: 乘客尽量使用左手开门。
1: 对，
0: 我当时在车上试了一下，
1: 叫
0: 左手开门就会导致
1: 叫合适开门法是吧？
0: 对对对，合适开门法。
1: 嗯，
0: 第二个，我跟那个出租车公司，我原来跟他们联系过，他们对出租车司机现在进行了有一次上课培训，说为了避免开门杀，他们会有要求出租车司机停车的时候尽量头向右边倾斜一点，
1: 嗯，
0: 形成一个保护的三角形区域，
1: 嗯，
0: 这样保证乘客下车的时候，因为保证电动车看到这个区域很小，不会硬往里面挤，
1: 嗯嗯，
0: 就保证乘客一点安全，也对双方都有好处，这是一种方式。对，两种方式。
1: 嗯嗯，好，这是一种这个可能我们没法预见到的情况。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比较极端，我们其实也曾经出现过，就是有些这个乘客或者是驾驶人，他靠右停车了，但是他为了方便，他左侧开门，有这种情况，对吧？有一些乘客他就坐在左边，他为了下车方便，他左侧开门。那有一些司机他本来驾驶位就是在左侧的，从左侧下车，也有这种可能性。如果说造成了这种二次碾压，就是开门杀撞到了后面一个骑行的或者是这个电动车或者自行车的人，结果他倒地了以后，如果说啊，这位骑电动车的这个人他没戴头盔，按理说我们按照交通法规他应该

0: 戴头盔，对不对？摩托车，
1: 嗯，对，
0: 这个电动车，但是如果他没戴头盔，造成了这个损害的这种后果的这个加重，他自己是否要承担责任？这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如果说他因为左侧开门，导致后车来了以后，把这个人就是出现二次碾压这种情况，那么后面的这个车，就是二次碾压的这个车，他需不需要承担责任？两个问题，也请您解答一下。
1: 第一个头盔的问题，头盔的问题在我们父母市环上区法院的判例，其实已经有过这一次的判例了。
0: 嗯，
1: 第一个他要考虑就是这个伤者的伤情是不是在头部，第二个这个头部是不是就是因为没有戴头盔导致的，如果有头盔的话是不是会减少他的损害。
0: 嗯，
1: 那么法院在判决赔偿的时候，假使这个是判的是这个机动车全责啊，这个伤者他的赔偿比例，法院会让伤者负担10%，大概是这么一个范围。
0: 嗯嗯，
1: 就是没有戴头盔导致头部又受伤比较严重的时候，
0: 嗯，
1: 法院会有这么一个考量，因为你确实违规了嘛，没有戴头盔。
0: 嗯嗯，就是有这么一个判例的。
1: 哎，对，已经有判例了，这种判例已经有了，在全国父母市也出现了。
0: 好，
1: 考虑的范围大概是10%。
0: 好，就一个是要判断戴不戴头盔有没有加重这个后果，对吧？第二个就是如果说有的话，那么可能他需要承担10%的责任，这以前先前是有判例可循的，是不是？
1: 对，
0: 好的。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关于就是发生碾压的这个车辆，他是不是需要担责？
1: 发生碾压就要看具体的情况了。
0: 嗯，
1: 一般情况我们一般的概率就是认为是开门车的全责。
0: 嗯，
1: 因为你开门了把别人撞到别人车下了。
0: 嗯，
1: 那么这个时候还要考虑后方这个车是不是一个正常行驶的过程。
0: 嗯，
1: 后方这个车他比如说有没有像车辆本身问题啊，有没有超速啊，
0: 超速啊，对，
1: 有没有喝酒呀，有没有吸毒呀，有没有酒驾呀，有没有驾驶证呀，是不是这种情况，对，都要考虑。对，
0: 就看他有没有正常行驶。
1: 对，如果是正常行驶的话，依然是这个开门车的全责。
0: 嗯，
1: 因为这个开门要注意提高的注意义务是非常高的。
0: 嗯，
1: 要求是非常高的。
0: 是，对。其实我刚刚问的这两个问题，我发现了它其实是一个同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无论是你是这个被开门杀的受伤的这个骑行者，还是后面发生二次碾压的这个车辆，都是看你有没有过错。对吧？
1: 对 对, 对，
0: 哎，你要如果有过错，那你要承担责任；如果说你没有过错，那么就不需要去承担责任，是吧？
1: 对，
0: 好。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请于启超律师就开门杀这样的一个这个行为，和大家说到了相关的一些这个法律知识。其中呢，我们重点提到了在2026年5月6号最高法发布的一个关于道路交通事故这个审理问题的这个司法解释，其中呢，对于开门杀，他就进行了明确的规定。我们一同学习了这个规定当中的一些相关内容，以及在各种情况之下各方担责的这个情况。那么稍后的时间，如果各位有一些疑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2061331和2061332来进行咨询。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来给我们进行留言。好，稍事休息，待会儿回到节目当中来。上线律师于启超，安徽华素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蚌埠律协知识产权专业委员会委员，信息网络与大数据专业委员会委员，凤山区法律援助中心律师库律师。好，于律师，我们来回答这位朋友的一个咨询。其实我们刚才节目当中也说得很清楚了，他说就是他是坐网约车的这个时候下车没有观察后方，然后就开门了，撞倒了一辆电动车的骑手。这个时候司机说他只是一个驾驶员，他只是开车的，那赔偿呢要由我来承担。他说这个说法合理吗？这是涉及网约车。
1: 这个网约车跟出租车他们本质上都是营运
0: 一样的。对
1: 对，是，其实是一样的。
0: 对，
1: 这虽然这个司法解释是5月6号颁布的，说是6月30日实施，但是这个司法解释已经给我们的判决或者法院的裁判指明了方向。你不能说他现在还没实施，我们现在就完全不考虑他。他已经指明了方向，所以这种情况，很明显就是这个法条说的这种情况嘛。
0: 对
1: 吧？还是他属于机动车一方的责任。
0: 实际上我们刚才在普及这个法律知识的时候，我们没有去分类说你是网约车也好，你是出租车也好，或者是你是这个家用车也好，对吧？我们没有去区分，所以无论你是网约车还是家用车还是平常的这个巡游的出租车，其实都是一样的规定。对，
1: 是的。
0: 有一个情况我还是想这个加问一下您，就是比如说我们有时候会出现一种就是上下班路上我们就是好意同乘的这种情况，带上这个同事啊。

0: 或者是朋友啊，对吧？那像这种情况之下，如果有开门杀这种行为发生，司机需要担责吗？因为我只是好心的去带对方啊。
1: 是这样的，这个跟好意其实影响并不是特别大。您这样想，如果不是好意，只是家属，甚至我只是坐我父亲的车，我这样开门导致对方伤亡了，依然是认定，根据法条来说，依然是认定是机动车一方的责任。我们这个机动车保险是要赔偿的。只有一种是追偿，就是这个人是故意的。对，
0: 好，明白了，就是还是我们刚才说的，不分你是什么情况，只要你是司机和这辆车的乘客，这个出现了问题，就按照这种责任的这个原则去承担责任，是吧？
1: 对，是的。
0: 好，哎，我们今天呢说到开门杀，它其实挺常见的这种行为，有的时候只是简单的一个刮蹭碰撞，但是有的时候会造成人员的这个死亡，所以这个事情这个行为真的是可大可小。我们也这个跟大家说，一直在推行这种合适开门法，就是用你的左手去开门，
1: 对，
0: 这样就逼迫你必须要有一个转身回头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其实这可以很大程度的去减少开门杀的发生的概率，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习惯啊。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也要谢谢于启超律师接受我们的连线给我们普法。那于律师，我们在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1: 再见
0: 再见。
2: 褶皱里总藏着难解的迷茫，前行的步履间难免撞见无形的屏障，
3: 当困惑缠绕心头，当权益亟待守望，谁能为你拨开迷雾？谁能为你点亮星光？
2: 法律在线，以温情为笔，拆解法条的庄重；以真情为舟，载你驶过维权的风浪。
3: 没有生硬的说教，只有娓娓的指引；没有遥远的隔阂，只有触手可及的守望。
2: 每一次聆听，都是与安心的相逢；
3: 每一段陪伴，都是为生活的护航。
2: 锁定法律在线，与法同行，岁岁温暖明亮。

合广播，主持人牛磊磊为您讲述法治故事。法治故事会，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磊磊，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栏目。接下来为您讲述案例故事，福脉千里。天赋型选手郭超被一家 AI 科创公司相中，即将成为该公司的提示词工程师。可就在他入职前，公司惊闻他被人打伤至昏迷。据查，这两人的恩怨与他们合作干私活有关。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福脉千里。

2025年7月的一天下午4点左右，市区一处写字楼办公室内发生一起故意伤人案件。时年31岁的郭超遭43岁的上司郑文月持奖杯击打头部等部位，郭超因伤昏迷。郑文月是郭超进公司的介绍人，对他更是提携有加，两人既是事业上的搭档，也是生活中的朋友。郑文月怎么会突然失控伤人？案发第二天，经过紧急抢救的郭超逐渐恢复意识。警方结合郑文月交代的内容、郭超的陈述以及大量走访调查，还原了案件始末。2023年，郑文月和郭超在玩一款大型手机游戏时相识。郭超学的是动漫设计专业，他很喜欢玩游戏，毕业后就进入了一家游戏原创公司，负责游戏开发。凑巧的是，郑文月和他是同行，在另一家游戏公司做游戏策划。两人线下见过面，郑文月外向精明，颇有商业头脑，郭超较内向，肯钻研，不太通人情世故，两个人个性互补。2023年10月，郑文月收到郭超发来的一篇科幻小说，小说主角配角形象饱满，剧情更是新鲜曲折，跌宕起伏，读得郑文月大呼过瘾。郭超难掩得意，你感谢，这是我断断续续花了一个多月教 AI 写的。郑文月很震惊，都说人工智能系统输出内容的能力很强，可郑文月和许多人一样试过， AI 虽然能写文档，但是内容大多笼统空洞，遑论编写出戏剧张力如此强的小说来。你是怎么做到的？郑文月很好奇。郭超说，他先向系统输入了上千部科幻作品为素材，然后针对人工智能系统设计和优化文本指令，一次次尝试才做出一篇情节精彩、可读性高的小说。郑文月第一次对郭超刮目相看。2023年11月，郑文月有个游戏策划案快到了截稿期，可他还没拟出来。郭超开玩笑道，要不我让 AI 帮你现整一个。郑文月抱着试试看的心情答应的。此后几天，郭超详细阅读了郑文月发来的甲方所提的要求，分析了郑文月关于新游戏的一些思路，拟出关键词。当郑文月收到郭超发来的创意十足的游戏策划案后，他很震惊。策划案的内容有90%以上可以拿来直接用，而且排版也非常工整。郭超得意道，把需求细化，一步步给模型非常精确的提示词，需要大量时间研究大模型，我肯花时间， AI 当然就更听我的话。策划会上，方案获全票通过，郑文月兴奋地给郭超转了888元红包，兄弟你真给力。郭超本只是帮个忙，没想到郑文月还挺讲究，于是他倾诉了最近的困扰。郭超所在的公司裁员减薪，郭超虽留了下来，但收入锐减。郭超的父亲有特发性肺动脉高压，数次紧急住院，薪水少了，他很难支援家里。郑文月要郭超发一份简历来，一周后他给郭超打电话，我把你的简历给了公司人事，还重点做了推荐，他们感兴趣，马上会联系你。郑文月的

公司规模虽然不大，但在业内小有名气，薪资待遇也较可观。2024年1月，郭超通过了新公司面试，郑文月将郭超顺利安置成他的助理。刚进公司时，郭超靠郑文月私下指点，和人相处时很有分寸，得到了不错的印象分。初来公司的他每天都很愉快。在郑文月的授意下，郭超给 AI 大模型输入、更改各种提示词、输出内容。一开始，他只负责做部分项目书的内容，后来发展到 PPT 的生成、样图模型都由他出。2024年4月，郑文月和郭超聚餐时，几杯酒下肚，郭超发愁地表示，新工作薪资尚可，但爸爸最近病情变重，他很缺钱。郑文月揽过郭超的脖子，光靠上班是不行的，得动脑子。郭超马上问，哥有什么路子？郑文月提及，以前自己一条心放在公司，可后来孩子进了国际学校读书，开支大，他就通过同行接私单，帮别人做游戏策划、竞品分析等。郭超讪笑，他圈子窄，不可能接到私单，而且思想保守的他觉得这多少有点不妥。五月，一天下班后，郑文月喊郭超一起走，路上他让郭超帮自己用 AI 完成一套古风游戏的策划案。他将事先整理并存档的资料硬盘递给了郭超，神秘地说，这事儿别在公司弄了。哥，这是你接的私活。郭超心领神会。郑文月点头说，脑袋哪有 AI 转得快，你来做，我们分钱也能补贴你家里，是不？这句话戳中了郭超，他同意了。可回住处后，当他查看郑文月提供的资料后，脸色大变。原来郑文月要郭超比照同行以上市的游戏项目改头换面，包装成新的游戏项目。郭超打电话给郑文月，哥，这不就是抄袭吗？郑文月不悦，你让 AI 提炼个游戏的机制，然后加上我的创意点和我构思的游戏角色弄一个初稿，这哪算是抄啊？郭超还在犹豫时，接到妈妈的电话，月底他爸爸将进行换肺移植，这是个大手术，风险高，手术费也很高。困境面前，他别无选择，能多挣一分也能多帮衬家里一分。最终他按照郑文月的要求，用 AI 生成了相应内容。郭超请假回家陪爸爸手术，术后照顾期间，郑文月找来10000块钱作为帮他干私活的辛劳费，还额外包了2000元作为慰问金。郭超正是缺钱的时候，他没有犹豫收下了。不久行业交流介绍会上，有款已上市的小程序游戏的介绍内容十分面熟，正是郑文月和郭超合作的私活成果。郭超只觉得汗颜。郑文月持续不断接私活，只要能够通过 AI 完成的，一股脑交给郭超来做。有些数据统计分析的活还清白，郭超愿意接，可抄梗郭超想方设法的规避。郑文月嫌他不听话，还是会强行加上抄袭的创意。八月，郑文月让郭超利用 AI 仿照一篇论文帮他妻子撰文。我老婆要进职称，就差这一步了，兄弟啊，你可得帮帮我啊。郭超不好直接拒绝，告诉郑文月这个不难，自己操作就可以。郑文月尝试着利用大模型生成一篇初稿，又经妻子手动修改后成功发表。相处中，郭超渐渐看清郑文月的为人，他人前诸多好，不过都是趋利。自从醉心于 AI 技术后，郭超更加努力地钻研。期间他了解到提示词工程师这个新兴职业在国外有高达30多万美元的薪资待遇。这个职业非常适合真正热爱大模型、愿意从早到晚使用的人。他很激动，自己不就是这类人群吗？如今的工作表面看还不错，但郭超却被私活塞满，经常熬夜加班。郑文月轻轻松松得了大头，而他却在夹缝中生存，挣的都是辛苦钱。如果能够转行，成为真正的提示词工程师，不仅能做他最擅长

感兴趣的工作，收入还能提升不少，不用干那些消耗自己的事儿，该多好啊。郭超起点不高，提示词工程师需要为各行各业服务，需要充分的知识储备。他恶补信息管理、统计学、金融学和新闻学知识。十月，郭超回乡看望父母后心情沉重，家中欠了债，本就节约的父母愈发舍不得。郭超恨自己赚钱速度太慢，他找到郑文月，提出涨薪、提高分润。天赋型选手郭超被一家 AI 科创公司相中，即将成为该公司的提示词工程师。可就在他入职前，公司惊闻他被人打伤至昏迷。据查，这两人的恩怨与他们合作干私活有关。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福脉千里。

郑文月面露不满，我都给你涨了几次工资了。郭超脸上红一阵白一阵，明里暗里他帮郑文月做了多少工作和私活，对方竟觉得给他的足够了。他硬着头皮道，哥，要不你就当是给我干私活多加一点补贴吧，我帮你干的事儿也不少吧，有的还有责任风险。郑文月脸色变白，没想到郭超居然敢拿私活的事儿试图拿捏他，权衡利弊，他似笑非笑。我看出来了，你呀，胃口养大了。话虽难听，但他还是象征性的给郭超加了点钱，安排分润时也更注意了。2025年2月，新项目奖金发了下来，郭超仅给自己留了2000块，其余的全都转给了父母。晚上部门聚餐，郑文月喝多了酒，由他的妻子接走了。有位同事凑到郭超跟前，超哥，还是你厉害啊，你的奖金比同职级的人都多。另一个同事意味深长，也不看看超哥跟的是谁，他多发点儿不都是正常的，不过和郑总的分润比，我们拿的就是毛毛雨。是啊，虽然多拿了点钱，可这些和郑文月比就算不上什么了，一旦开始计较，心态便会失衡。郭超觉得自己越来越心累。4月，郑文月又找郭超干私活，这一次他更加直接，要求郭超利用 AI 抄袭业内一款爆红的游戏框架并撰写项目书。郭超当场拒绝，他直言相告，自己想跳槽到 AI 科创企业，专门从事 AI 提示词工程师这个职业。目前他已经开始投递简历，并通过网上面试了个别企业。郑文月吃惊不已，你是不是觉得薪水还不够，还是我给你分的钱少了？我可以帮你再多争取点。郭超表示自己去意已决。6月，郭超主动请郑文月吃饭，并告诉他自己已经通过外地一家 AI 科创公司的考核，准备入职。郑文月见实在留不住他了，道了句恭喜。当天晚上他给郭超留言，我手上有个重要的项目书，赶时间任务重，能帮我的只有你了，你走之前帮我弄出来吧。郭超几番推辞，可郑文月将资料直接发到了郭超的邮箱。郭超在邮件中回复，哥，这事情我真的接不了，明天我提交辞职书，交接工作完我还想再休息一周，你知道的，我之前太累了。第二天郭超去交辞职报告时，郑文月仍利用此前的兄弟情，坚持要他再帮自己一次。郭超再次拒绝，郑文月恼火道，之前我帮了你多少，如果没有我给你弄那些私活，你能补贴家里多少，现在你出息了，嫌这嫌那的。郭超也怒了，那些都是我应得的，而且我应该能拿得更多，你靠着我躺赚，是真把我当兄弟还是工具人？郑文月气得冷笑，哼，我给你赚钱的机会你倒好，还计较。

两人不欢而散。郭超交接工作时遇到了各种阻碍，离职周期被拉长。期间，他竟通过其他同事得知，他准备入职的那家科创公司此前致电郭超的公司，对其做入职前的背景调查，郑文月居然给了不好的评价。所幸这家公司的调查比较全面，并没有采纳郑文月的一面之词。他找郑文月对质，郑文月全盘否认，声称绝无此事。郭超心里有气。2025年7月这天上午，他到公司办理离职手续，下午因为补一个材料，他又来了一趟公司。刚从人事部出来，他被郑文月喊进办公室。你什么意思啊？郑文月劈头盖脸。原来这几天公司内流传郑文月早已跟不上时代，全靠压榨下属才能混下去的小道消息。有人在网上曝光郑文月妻子发表论文涉嫌洗稿，此事会影响郑妻的晋升。郑文月怀疑这是郭超在抒发不满。郭超冷笑，哼，这些不都是事实吗？同事们私下互相吐槽，他不过是参与了几句，怨不得他。郑文月急了，哼，还真是你啊，你一个狼心狗肺的东西，我赚钱都带着你，你就这样对我啊？这话却更惹郭超生气，他拍桌而起，你别给自己贴金，你不就是利用我吗？你这种人就是德不配位。他指着陈列架上的奖杯，没有我你能拿这些奖杯能升职？怕不是早就被年轻人卷得骨头渣都没了。郑文月从没想到，一向老实听话的郭超居然如此犀利谩骂，而且句句戳他痛处。郭超转身准备离开，盛怒的郑文月气急之下操起奖杯怒喝，行，奖杯还你，还你。他扬起奖杯照着郭超后脑勺挥了过去。郭超吃痛转的脸，郑文月更是发了疯，接连猛砸对方。郭超晃了晃，昏倒在地。郑文月的下属们听闻动静过来查看，惊愕地报了警。上了人的郑文月半天才回过神来，看着倒地的郭超，郑文月懊悔痛哭。经医治，郭超逐渐好转，鉴定表明其身体损伤属轻伤一级。郑文月的家人代其本人向郭超道歉，伤痛中的郭超并未给予明确的态度。当地法院一审以犯故意伤害罪判处郑文月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由牛磊磊为您讲述的法治故事。下次节目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小老弟，今年刚寿啊？
2: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1: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2: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3: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4: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0: 人生百态齐上演，喜怒哀乐谈笑间。这里是蚌埠综合广播天桥书场。
5: 第二路征讨梁山大元帅高俅，让十个节度使住在济州城外，他呢和他的心腹人亲。

0: 贵住在太守衙门。当天晚上他吃饱了喝足了漱完了口净完手，拿着象牙的牙签嘚嘚的这皮牙，捏斜着眼睛看了看旁边的张叔夜。张叔夜是垂手侍立啊，连大气儿都不敢哼，因为这个地位相差的太悬殊了。高俅问他，张叔夜卑职在城中有妓女否？嘿，你说这高俅心多花花，要妓女。张叔夜一听就冒汗了，这回大帅的话，未曾准备妓女。为什么呢？因为我感觉到大敌当前，开战在即，太尉日理万机，哪有那种闲心呢？所以未曾准备。说得好，张叔夜啊，我是试探试探你，你讲话的，大战在即，我哪有那份闲心呢？你真要给本帅准备了，我就砍你的头。你没准备，正合我意。好啊，好啊，下去吧，我有点累了，我要休息。是是是，卑职告退。张叔夜退出去，擦了擦脑门子上的汗，心里说话：呸！去你娘的吧！你装什么正经啊？我早听说了，你随军带着三四十个歌妓，那是干嘛的？没人问我不知道啊，没有不透风的墙。说什么试探试探我？我要真给你准备了，你再说了。哎，准备的正好。这没准备呢，你也没法挑剔。真他娘不是东西啊！哎，官大一品压死人了，他爱怎么说怎么说吧。张辉也退出去，暂且不说。再说高俅，的确累了，躺在床上就睡了。到次日平明，有人向他请示何时进兵。不着急，咱们是远路而来呀，人困马乏，好生休息。另外水军还没到，我就等着战船呐。昨晚刘梦龙的水军赶到，再开战也不迟。退下去吧。是是是是。大伙一听不着急了，就这么的在济州歇兵五天呐。到第六天头上，水军统领刘梦龙领着水军赶到的，船只都在江河里弯着，他带着亲兵卫队二十多个人骑着马来到济州见高俅。高俅一看刘梦龙来了，哈哈，来的正是时候。回大帅，我晚了吗？没有，提前一天赶到的。真不错。坐下讲话。谢大帅，我先问你，你精灵健康的水师营来了多少人呢？
1: 水军15000名。
0: 多少战船呢？
1: 大小战船2000只。
0: 都来了吗？
1: 回大帅的话，因为时间紧迫，这么多的船只凑不齐，我们分了两部，我领着一部分先来到济州报道，另有一部分随后就到。我这一部分一共带来大小船只700余艘，其他的船只1300多艘，也就是3天5天就能赶到。
0: 够用了，够用了。刘梦龙啊，你安排的不错。本帅就等你嘛。这样吧，明儿个咱开个碰头会，
1: 决定何时进兵。此次征讨梁山，你的水军至关重要哦。以往失败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官军没有水军是万难取胜的，卑职明白。你也累了，回去歇着吧。
0: 是。
1: 刘梦龙回到船上，第二天高俅就在知府衙门开了个军事会议，十位节度使全参加了，他们是河北河南节度使王焕、上党太原节度使徐经、京北湖南节度使王文德、汝南节度使梅展、中山安平节度使张开、零陵节度使杨温、雁门节度使韩存宝、汉中节度使李存吉、彭城节度使向元镇和天水的节度使金钟，另外还有不少人呢。像过去潼关领着一支军队，虽然打败了，还剩下四万多人。统兵的人松田、夏侯兴、夏侯山都跟来了，还有水军的正副统领刘梦龙也都参加了。这高俅居中而坐，后边站立的都是他的心腹人党世英、党世雄、募兵参赞有三四十号。高俅觉着这感觉不错呀，你往两旁看看，这些节度使以及他们的副将个个是空营营甲亮，全身的荣光。高俅满意的点点头。各位，今天在济州咱们召开一次军事会议，大家都来了，我很高兴。俗话说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啊，有刚得使到这儿上，你们说是不是？现在霸敌当前，谁呀？就是以宋江为首的梁山草寇。各位休要小看了他们，这些年来他们攻城占地，抢掠为生，甚是得手。高唐州、青州、兖州等等等等，曾一度沦陷在他们手中，后来他们主动撤了兵了，我们才得以收复。哎呀，加一加减一减，官兵损伤何止万人，致使本朝元气大伤，为此天子十分忧虑。前者佟元帅佟贯因为不知敌情，吃亏上的当，是损兵折将，天子震怒，命我为二路元帅来征讨宋江等人。本帅已经向当今天子保证了，此番必获全胜，以收全功。那么我能打得了仗吗？全仰仗着在座的各位，希望尔等一个个奋勇争先，争取报国立功，为主分忧。本帅执掌生杀欲夺大权，赏罚分明，有功赏，有罪斩，绝不手软呐！你们可要小心了。明日四股造反，五股出兵，大兵是直发水泊梁山。听明白了吗？
0: 听明白了，我等谨遵大帅令也。
1: 好。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呀。咱们数万之众得有个先锋官呐。有道是先锋先锋，有事先行，逢山开道，遇水搭桥，冲锋陷阵在前呐。各位大家看看，谁可为先锋？谁愿意做先锋官？言还未尽，河南河北节度使王焕站起来了。王焕今年呢50岁了， 别看年纪

0: 成大妖人，说话的声音跟敲金钟差不多少。王焕头一个站起来，大帅，末将不才，愿为先锋。好，好，好，好，老将军呐，我知道你还有个绰号叫王大刀，又叫王一刀，可是真的，嘿，年老不讲筋骨为能，当初我年轻的时候确实有这个绰号。跟大家讲讲为什么叫王一刀。回答说的话您别见笑，我年轻有把子气力，跟敌人动手之时，只要我攒足了劲儿，咔嚓就一刀，不用费第二遍事，就能把敌人斩落于马下，久而久之故此得此绰号。好，大家听见没有啊？好一个王焕，王一刀，希望你卖卖老。嗯，皇宫八十还不服老呢，何况你才五十岁，对吗？是，你就当先锋官，你一个人本帅还有点放心不下，给你配一个副手。嗯，徐经啊。徐经站起了躬身施礼，他呀是山西太原上党节度使。徐经岁数不大，今年不到四十，体力相当充沛。高俅一指他，徐经，我命你为副先锋官，跟王一刀两个人率领本部人马打前敌，你很愿意？卑职遵命。好，他又转回身说话了，刘梦龙。刘梦龙是水军的头头，大帅，你爹出官职和水兵准备的怎么样？整装待发，一切就绪。好，昨晚上我都向你交代了，大部分的力量全指着你们了啊！你马上返回去，率领水军马上进驻梁山，咱们水陆双方是齐头并进。明白？慢着，你一个人我觉着也有点孤单。他回过头看了看，世雄啊，在。世雄是谁呀？高俅的新夫人叫党世雄啊，他还有个哥哥叫党世英，跟随高俅多年了。党世雄过来躬身施礼，大帅有何吩咐？世雄啊，这样吧，我这人手富裕，你跟着刘梦龙两个人统领水军，你给做个参赞，助他一臂之力。
1: 遵令。
0: 高俅给拨了三千精兵，叫党世雄跟刘梦龙起身上船。高俅一看一切就绪了，把令字旗一晃，祝愿上苍保佑，此一番一战成功。

三声炮响啊，十个节度使水军是水陆并进，旗帆招展，是遮天蔽日啊。20万大军那说着玩呢，人到10000无边无厌，人到100000是彻壁连天啊，又步兵又是骑兵，那里里拉拉多是里地呀、啊、呵，高俅自同中军是洋洋得意，骑着班超马，手中拿着玉鞭，高俅暗自咬牙，我就不信我赢不了宋江，我就不信我平不了水泊梁山。这样打了胜仗，见着皇上，皇上不必得多高兴，我就得加官进击呀、啊、其实现在我已经是一品大员了，还往哪升？也对不住皇上一高兴加封我个侯爵王爵什么的。哎呵，高俅想到这心花怒放，是眉飞色舞啊。他在后边统军，暂且不提，单说前不正印先行官两名节度使王焕和徐金，这两人统兵30000先行啊，跟高俅距离不太远，正往前走着，有人向他禀报已经到了聚宝山，继续前进抢占聚宝山。是，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正这时就听见聚宝山方向三声炮响，惊天动地，吓得他们俩人不敢进兵了，赶紧就地驻扎，裂开旗门往聚宝山下并肩瞧看，就见旗帆招展，水泊梁山的人在这等着，不是一会儿半会儿了。为首的两员大将率领精兵把去路给挡住。上水手这员大将，乌金盔、乌金甲、皂罗袍、凤凰裙，手执长枪，鹿皮套放着一对朱铁钢鞭，大旗上“胡燕”二字。哦，甭问，双鞭将胡彦硕。下垂手一员大将，手执双枪，银盔素甲，白马，后边大旗刀斩，旗上绣着斗大一个赌字，双枪将赌平奉命为前哨，把他们给拦住了。呵，王焕把掌中大刀一晃，冷笑了几声，对面梁山的草寇听着，宋江何在？对方没有反应。宋江跑到哪里去了？没人说话。宋江，你何不出来受死？还没人说话。王焕急了，好啊，尔等是聋子还是哑巴？来呀、啊，给我冲！冲啊，杀啊！官兵是一鼓作气冲到聚宝山山下。再看胡彦硕、董平往左右刷啦一分，闪到道旁的树林里去了。再看正中央竖起无数的战旗，其中有1丈8尺高的坐都旗，大旗是顺风飘摆，上面绣着字呢，水泊梁山都头领，斗大一个宋字。往旗脚下并肩瞧开，有人给打着九曲歪把绣金葫芦伞，伞下照定一员大将，凤翅金盔，二龙斗宝，黄金抹勒，13曲真缨，身上配9通8炸金锁连环甲，外罩素罗袍，胯下压骑逍遥马，掌中擎定3柄大砍刀，往脸上观瞧，黑惨惨的面皮，胖巴达达，眉分八彩，目若朗星，准头端正，方海阔口，三绺短墨髯，是威风凛凛，相貌堂堂。往左右观看，有20几员男女战将，各擎兵器在两旁保护。哎呦，王焕和徐金一看，哎，
松江露面了，这是肯定是梁山的匪首了。王焕跟徐经说：“徐将军，你在后边压住这脚，看我打！”啪啦啦啦啦啦啦！催马抡刀是直奔宋江，宋江早等着，准知道官军完不了，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了。单说王焕，离着宋江不远，用刀一指，单而就是小吏宋江半成。宋江笑着点点头，一抬腿把大刀挂上了。那边说宋江拿刀干嘛？你看打仗啊，骑马使刀对自己也起到防身作用，这叫像不像，作比成样，用得着用不着也得带着。宋江把大刀挂好，在马上深施一礼，报万当兄，对面来的老将军名是河北河南节度使王焕是也。哦，失敬失敬。

了半天是王一刀王老将军，你知道我的绰号。宋某早就调查清楚了，您的大名威震中原，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我焉能不知呢？知道就好。怎么样啊，你们折腾得够呛了，哎，现在天兵一到，而还不下马受俘，等待何时？老将军，你说的太简单了，我没法回答，三昼夜也说不清楚，我只是奉劝老将军别给高俅玩命了。哎，咱不说高俅怎么的，就说您，您老不讲筋骨为能啊，年近半百，体力衰弱，你不是当初的王一刀了，人不服老不行啊。老将军啊，你甭打了，回去呢看个热闹，叫那年轻的人过来交手，你意下如何？啊呸，你放屁，宋江你找死，拿命来。王一刀还不服老啊，催马抡刀是直奔宋江。你想想，宋江身边那么多战将，他能到得了跟前吗？他离着有一段距离的时候，就见斜刺里一马分出，有人大吼一声：“王焕，休得猖狂，某来会你！”飞出军阵是挡住王焕。王焕一看这人相貌堂堂，认出来，闹了半天正是豹子头林冲。书接上文，前不正印先行官王焕王一刀要活捉宋江，这不是玩笑吗？他能抓得着吗？有一马飞出把他给拦住，他一看这员虎将，哎，威风凛凛，相貌堂堂，仔细辨认辨认，林冲。王焕呢也会做思想工作呀，把大刀单手一提，用手点指，而是豹子头林无师吗？来。哎呀，林冲啊，想当初咱俩见过不止一次了，是不是的？哎，你是朝廷的重臣，80万禁军的教头，你说你在京中吃皇粮好不好啊？是你家摊上点腻歪的事儿，那又算得了什么呢？谁让你娶了个如花似玉的老婆呢？老人不是常说吗，娶妻不要娶俊俏的佳人，丑妻禁地家中宝啊。你就想惹是生非，结果叫高衙内动了心了。哎，其实呢，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嘛，这男欢女爱也并不特殊，那么开几句玩笑又算得了什么？你就动了真气了，你勾引那个花和尚鲁智深暴打高衙内，乃至发生后来不愉快的事情，这都是你自作自受啊。林冲啊，你不要别记前仇了，那篇早就接过去了，你呢，如果愿意请罪，你赶紧过来，我以节度使的身份确保你的安全，打了胜仗之后，在天子面前和太尉高俅面前替你多加美言，你依然还是紫袍金带位列朝班，依然你是朝廷的大臣呢，你看好不好？就凭你跟宋江他们混在一起，你不有失身份吗？林冲啊，我说这话你好好思考思考。俺呸，去你娘的，你这满嘴的喷粪。林冲可气坏了，林冲啊连日来就没睡好觉，为什么呢？他想起大

年这事儿恨这个高俅，这是仇人，害得我是家破人亡啊！他恨不能一把把高俅揪过来吃他的肉，喝他的血，把他万剐凌迟也不解恨，故此他睡不着觉了。因此头一个他出了战了，他就想快点打胜仗，就想快点抓住奸臣高俅。你说王焕得不得得不得说这些谬论，林冲能接受得了吗？林冲火往上撞，双手摇枪，是分心变字，你招枪吧，你废话连篇。王焕一看呀哈，好良言难劝该死鬼呀，林冲来来来，你看看我王焕王一刀是怎样个厉害，拿命来，啪啪啪啪，这一枪夸一刀，哗啦，二马盘旋就斗在一处。宋江在后边观战看着，一瞅这王焕，别看五十了，体力充沛，这把大刀是上下翻飞，风雨不透，越战越勇。再看林冲抖擞精神，把大枪舞得跟雨打梨花相似，也是风雨不透。两人斗到70回合未分胜负。吴用在旁边看着，吴用跟宋江说，哥哥，二虎相斗是必有一伤啊，不行不行，为了确保林冲的安全，赶紧鸣金叫他回来换旁人。好，鸣金，这边锣声响，官军的队内也想起罗成来了。为什么呢？徐英副先锋在后头观战，他一看王焕这把大刀真厉害，但是王焕上年纪了，年近半百了，他发现王焕呼呼之喘粗气，鼻牙鬓角见潮了，他怕王焕有失，也吩咐一声鸣金。双方锣声一响，二将不能战了，徐晃一招，各带战马回归本队。林冲回到本队，把大旗挂上，问宋江，哥哥，我为什么回来？你这是何意？哎，贤弟啊，咱们这么多弟兄呢，可以轮流作战，你在旁边好生休息休息，哥哥怕你有闪失啊。哎，好吧。林冲一看宋江是好意，也没说什么，一拨马回归本队。那王焕呢，回归本队见徐经。徐将军，你怎么叫我回来了？老将军，够意思了。好，下山的猛虎相似，你真不服老，真有两下子，我服了。但是那林冲非是等闲之辈，怎么说比你小那么多岁，万一有失，我没法向太尉交代，您了喘喘气儿，把他交给我，我替您打一阵。王焕点了点头，在后边压住阵脚。再看徐经催马摇枪来到两军阵。哎，林冲，过来过来过来过来，我会你一会。正在这时，斜刺里一马飞出，跟一朵黑云飘过来相似，谁呀？双边大将胡彦硕。那个时候胡彦硕怎么使个长枪了？胡彦硕18般兵器是样样精通，他这双边呢是压箱底的东西，但是那边呢他尺寸短，冲锋陷阵有时候够不着敌人。自从归顺梁山之后，他就天天练大将。哎，这枪也不错，双鞭作为另一种武器，一般在马上战斗就使枪。闲言少叙，书归正文。那胡延硕是梁山五虎上将之一啊，性如烈火呀。这个战场，当武将的手心脚心都痒痒啊。他也没请令，斜刺里一马飞出，来战徐经。徐经一看，认得他，哈哈。胡彦硕正是本将军。哎呀，胡彦硕呀，你有负朝廷的重任。

为贼了。哎，我都替你惋惜。胡言说呀，能听我的良言相劝，倒戈过来，帮着我们平梁山立大功，蒋公折罪，皇上念你家世代王侯，肯定网开一面，赦你无罪。你有多好啊，执迷不悟可是死路一条啊，梁山一破，把你抓到京师就得凌迟处死。胡言说，你想过你的后果没有？啊呸，少得胡言。胡言说能听他的吗？凭枪催马来战徐京，两个人二马盘旋斗了30个回合呀。胡言说一想，使枪这玩意儿是不错，它长，但是不如我这双鞭来的利落呀。哎，我来他个枪里加鞭。想到这，胡言说故意卖了个破绽，哎，给一枪扎徐京，稍微叫的速度慢了一些。徐京一看来得好，往旁边一闪身，哎，一伸手把胡言说的枪杆给抓住了，你撒手给我吧。他这一抓上了当了，为什么呢？胡言说要的就是这手。一看他一抓这大枪，胡言说身子往前一倾，马往前一提，两个人靠近了距离。再看胡言说撒手扔枪，一伸手在鹿皮套把钢鞭拽出来，哎呀，这距离啊是不远不近，正合适。再看胡言说攒足了气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钢鞭就抡起来。你再这样，钢鞭呢，18斤沉，抡起来1两贯1斤多大的分量，正好拍在徐京脑门子上。啊，您说多大的劲儿？把盔头打扁了不说，把脑袋给打没了。徐京连吭都没吭，哭求死尸是栽于马下。王焕在后头看得清清的，哎呀，心说徐京啊，这可是你自找的，哎，为国捐躯了，我还得豁出我这条老命。拍马舞刀，刚要出阵，高俅的大部队赶到了。有人通知的，老将军请回。他不敢不听啊。王焕一拨马回归本队，到中军来见高俅。高俅就问战况如何，回大帅的话，徐京徐节度使为国捐躯，命丧军阵。啊，徐京阵亡了，正是就是方才发生的事儿。我刚要给他报仇，太尉就到了。哎，打仗嘛，哪有不死人的？你闪退一旁，本太尉亲自观战。这高俅不敢上跟前去，离这远处长身去往这边看看。我对面正中央那人可是宋江，回太尉，就是那个文面小吏运城县的押司。成精了啊！小人得志啊！哎呀，这些都是乌合之众啊！好，既然相见了，单对单，各对各，恐怕不是他们的对手。仗着咱们人多呀，各位将军们，各提兵刃在手，给我冲！冲！快上冲！冲啊！官兵都仗着以多为胜，像退潮的海水相扫，哇就冲过来了。宋江一看不好，把令子旗一招，哗，梁山人全撤了。等官军冲到聚宝山近前，再找义军，一个都没有了。高俅也纳闷，哎呀，跑得真够快的啊！跟本帅捉起了迷藏，管你呢！来人，占据聚宝山。官军占据了聚宝山，高俅骑着马到了聚宝山山顶上。咱们说过，这山就是个山包。

不太高，但是在这挺显眼，居高临下呀，高俅往对面一看，滚滚一条大江，这就是金沙江。在对面来了个大胳膊肘弯，江面甚宽，往江的对岸观瞧，有一座山。他问向导，那座山叫什么名？回大帅，那座山叫四望山，又叫太平山。水泊梁山的草寇就在这扎了营了。啊，离这不远啊，只要本帅杀过大江，这什么山什么山那就是我的了啊，就可以彻底消灭这些草寇，把他贼窝子给他端了。来啊，下山！留下一部分人在这守着，高俅领着人下了聚宝山，一直来到江边，命人骑快马通知，叫水军赶紧接应。这水军哪儿去了？高俅在江边等候了半碗茶的功夫，再往东北方向观看，金沙江的水面上官军的大船开到了。高俅高兴，这回看我的水军了。咱们单说水军都统领刘梦龙，他为什么叫刘梦龙呢？还有个小小的传说，就说刘梦龙他爹也是当大官的，媳妇儿连着生了几个女孩，还心里头他不高兴，不生男孩怎么传宗接代呀？老了老了，到了45岁的那一年，夫人又给他生下个孩子，就是这个刘梦龙。据说生他那天晚上，他爹做了个梦，梦见外边飞进一条金龙来，张牙舞爪把他惊醒了。他这一醒，那块孩子降生了。他一看是个大胖小子，心说我梦见一条龙，这块得了个贵子，这孩子将来前途无量啊，因此给他起个名字叫梦龙。就是这么传说。这刘梦龙的确有两下子，一支统领水军驻扎在扬子江，守住金陵健康府，这一次应征而来。但是刘梦龙啊，心里头清楚，我这15000人现在来了一半，不到7000人，这7000人当中就有1000多人训练有素，跟随我多年了，大部分呢、都是抓来的兵，凑数来的，有打鱼的，有做小买卖的，其中还有几个出家当和尚的。你说这样的人能打得了仗吗？但是人头不够，怕高俅责备，只好硬着头皮叫这些人充数。这次统领战船直接赶奔金沙江，他也是提心吊胆呐、那党世雄提着一条大铁槊，顶盔冠甲站在船头，他也是全身的戎装，手拿宝剑在这指挥着。风卷旗号，船只是一直挨着一只，一直挨着一只。这700来只船呢，拉成一条直线，哩哩啦啦有好几里地长。战斗的大船在前，小船在后。但是刘梦龙就发现这地形太缺德了，地形相当复杂，沟沟叉叉，又不知水深还是水浅。再看每个沟叉的芦苇都一方多高，神秘莫测呀。他刚到了正面，就那沟沟叉叉里边锣声响亮，他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呼哨震天，每个沟沟叉叉里都冲出不少的小船，密密麻麻足有上千只，呼啦啦把官军的船就给围上了。往对面观看，在一只船的船头上站定一人，这人赤身裸体，穿着油绸的裤衩，光着脚丫，手中擎着3股托天叉，不戴帽子，高昂牛心法短，浑身上下全是腱子肉，
胸脯跟扣俩大碗相似，胸前背后都绣的是龙，黑惨惨的脸膛，三十多岁正当年，是威风凛凛呢。这人嗓门也大，借着水音传出多远去，就见这人把钢叉一晃，哗啦啦啦啦啦，哗啦啦啦啦，呀，拜！官军的船休得前进，此路不通，都给我站住！刘梦龙就问：“你是什么人？”“我乃梁山水军头领，混江龙李俊师爷。”“哎，听说过，听说过。”“你就是水军的小贼头混江龙啊，小贼！今儿个你活到头了，哪位过去把他给我拿下！”有一只船从斜刺里冲出去了，四十名水手是大江摇橹，跟箭头子一样，是直奔混江龙李俊。李俊一不慌二不忙，一看船到且近了，他绷一个猛的跳到水里去了。不仅他跳到水里，他身边左右船上那些水手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全都跳到水里去了，把船只全放弃了。到水里干嘛呀？一手拿着锤子，一手拿着三棱的钻，开始凿这船底，咚咚咚咚，砰，漏了，那水咕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就往上冒。那不是一人俩人，一凿就一大片眼儿，在船底凿洞。哎呦，刘梦龙一看不好，这些家伙都是水鬼呀、啊，把我的船要凿漏了，那不得沉了？快下水，快下水！他逼着官军下水，展开水战。这官军呢，早就害怕呀，千里迢迢来到水泊梁山，撇妻子，闪爹娘啊，觉都睡不好，饭都吃不下。这一到了梁山，发现地形复杂，梁山人这么能打，更加上害怕了。这到水里还有个好吗？刚下了水，叫人穿了蛤蟆了，下去一个死俩，下去俩死一对儿。凡是官军下水的，十瓶有九瓶全死在水中，剩下那命大的拼命的搂，要搂到江岸的西边去算得了命了，要溜达到东边去正属梁山内地的管辖范围。岸上都有义军拿着枪在这等着，上了一个扎一个，上了一个扎一个，把命也搭上了。刘梦龙指挥着战斗多时，一看情况不妙啊，撤，快撤，快撤！回将军撤不了了啊！此话怎讲？报告将军，咱们前脚刚过江，后面水泊梁山的草寇把那船只装上石头，装上柴草，全都弄沉了，把江面给封锁了，咱们没有归路了。哎呦我的妈呀！刘梦龙一听是魂飞魄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开车堵在马路，
2: 加班加到麻木，
3: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4: 心情不好想哭。
5: 停，别再 emo，
6: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5: 听相声，
6: 听小品，
5: 陪你笑到捧腹，
6: 两个人，
5: 两张嘴，
6: 让你不再孤独。
7: 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5: 哎呀，我的青春，
8: 瑶瑶。
5: 哎呀，我的纪念册，
8: 瑶瑶。
5: 我的
8: 青春纪念册。
5: 哎，你也知道这首歌啊？
8: 我的妈呀，我这么年轻，我还不知道这首歌呀？
5: 嗯，
8: 我只不过是在思考，你究竟是要赋诗一首，还是要高歌一曲？
5: 我是要纪念一下我的中考。
8: 纪念中考？
5: 哎呀，这两天北京不是中考的吗？咱们希望同学们啊都能考出好成绩，
8: 哎，走进自己梦想的高中。
5: 哎，所以说呢，这就让我回想起自己当年中考的日子，虽然吧是久远了点。
8: 久远吗？
5: 久远呢。
8: 你才多大就久远呀？
5: 嗨，我不才18吗？
8: 你18那不更近吗？你看看人家刘宝瑞和郭全宝
5: 啊，他们也参加过中考啊。
8: 啊，他们那年头没中考。
5: 嗯，
8: 他们说的是以前赶考的事儿。
9: 这回啊，我们来说一回相声。哎，您说的相声挺好啊。啊，这个啊，
10: 马马虎虎吧。
9: 哎，别马马虎虎。
10: 哎，
9: 现在做什么工作也不能马马虎虎。
10: 我们不敢说好啊。
9: 据说您这个文化水平还很高吗？
10: 倒是念过几年书。
9: 请问您一句话。
10: 什么话呀？
9: 你说过去的古人在这个念书的时候头悬梁锥刺股，这是怎么回事情？

0: 是列国典呢、啊。苏秦小时候念书就是这样念的。
1: 哦，
0: 头悬梁锥刺股吗？
1: 那是念书吗？
0: 那不是念书，那是干嘛呀？
1: 让我看那是自杀。
0: 怎么会是自杀呀？
1: 头悬梁，悬梁还念书，悬梁者自尽也。
0: 嗯，您就甭带这也了，不是那个意思。头悬梁啊，就是说苏秦小时候念书啊，有一根绳子，那头拴在房梁上，这头拴在自己的头发上。
1: 嚯，
0: 念着念着书，一冲盹一困了，他一低头，那个绳子就拽他一下，这叫头悬梁。
1: 就算头悬梁行了，那这锥刺股就太不像话了。
0: 怎么呢？
1: 念书念困了，拿锥子扎怀子骨。
0: 不是扎怀子骨。
1: 扎哪儿啊？
0: 扎腿肚子。扎腿肚子，您听明白了吗？
1: 扎腿肚子也受不了啊。
0: 怎么呢？
1: 你看一天不定扎多少下子，比如说十年寒窗，书也念成了，再一摸腿肚子成四过瓤子了。
0: 好嘛。
1: 啊，
0: 我说你怎么老扎滋味？
1: 不是扎滋味。我说呀，过去旧社会封建时代念书没有用。
0: 怎么呢？
1: 就算你念成了，论学问秀土红泥比扫千军
0: 啊，
1: 学富五车，可是你没有金钱势力，你是该挨饿还得挨饿。
0: 哎，古时代念书的人不是能够进京赶考吗？
1: 你拿这个当出路啊。
0: 啊，赶考吗？
1: 还是那句话呀，赶考你还得有金钱势力呀。因为在那个时候掌握政权的都是些个王公大臣，他们就认得金钱势力。
0: 对，
1: 有钱的可以花钱买头名。
0: 哦，
1: 穷念书的，你有天大的学问
0: 怎么样，
1: 他说你出身卑贱，照样还是不用。
0: 那个社会太黑暗了，
1: 并且在这个考场里头那黑暗就更多了。
0: 哦，都有什么呀？
1: 什么冒名顶替、徇私舞弊、夹带藏掖、金钱势力，有钱的主花钱买头名，穷念书的这一辈子连个名都挂不上。
0: 这倒是实话。
1: 当然实话了。
0: 哎，
1: 那不是有这么一回事情，在这个明朝嘉靖年间。
0: 哦，有这么一回事。这是哪儿的事儿？
1: 安徽省合肥县。有俩念书的，一个穷一个富，一个姓吴叫吴晴，
0: 那个呢，
1: 那个姓黄叫黄统。
0: 这俩人谁的学问大？
1: 吴晴学问大。就是一样。
0: 怎么？
1: 家道贫寒。
0: 是啊，您说他穷啊。
1: 书可念得好。是当地一位有名的才子，
0: 有学问。那个黄统呢，
1: 根本不怎么样。
0: 是啊，
1: 学问没有。家里有钱呢，
0: 趁钱。
1: 好家伙，他念了一年书，换了18个老师。
0: 嚯，怎么换那么些个老师啊？
1: 这话说回来了，那老师啊也不愿意教他。
0: 为什么呢？
1: 他笨。
0: 哦，笨
1: 啊，笨的都出奇了。
0: 怎么笨呢？
1: 你算吧。有一次念了3月的书，连一个字也没认识。
0: 嚯，这也太悬点了吧。
1: 就这样。
0: 是，
1: 连黄统他爸爸都着急了，3月没认识一个字。黄老员外就找老师来了。哎呀先生，哎，我看您不要费这个心了。
0: 怎么呢？
1: 这个孩子太笨了。
0: 太笨了
1: 啊，干脆不让他念书了，
0: 不让教了。
1: 这老师呢还打算教。
0: 人家不让教了你还教？
1: 为是混饭吃。
0: 哦，弄两钱。
1: 哎，老师就说，哦，不不不，老员外，哎，您放心。哎呀，您这个少爷可聪明啊，您别看没认识字呢，这他得慢慢来。
0: 还慢慢来呢？
1: 黄老员外一听还慢慢来，
0: 那怎么办呢？
1: 好了，您不是说慢慢来，这么办吧。 您再交一个月，
0: 哦，
1: 我也不希望多。
0: 怎么样？
1: 这一个月您能让他认识一个字，我就送给您30两银子。
0: 他舍得给那么些银子？
1: 他准知道老师这钱也拿不到手。
0: 哦，对，这孩子太笨。
1: 老师呢，也是费尽了心机。
0: 怎么样？
1: 你琢磨教他一个字，教一什么字呢？
0: 教哪个字呢？
1: 笔画少的。
0: 嗯，
1: 姓丁的丁字。
0: 哦，丁字笔画少，
1: 一横一竖一挑钩。
0: 哎，丁，
1: 行了吧？
0: 嗯，
1: 就教他这个。过来过来，黄童。
2: 嗯，
1: 你看这个字，这个字啊，念丁。
2: 黄童一瞧，
1: 嗯，丁。哎，对了，丁，丁，念丁，紧念。嗯，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当叮叮当叮叮当。
0: 好嘛，打铁呢这儿。
1: 老师一听，怎么当也出来了？
0: 就是啊，
1: 广念叮。
0: 嗯，
1: 哎，叮叮叮。哎，对对，那边念去吧。简短截说，溜溜念了29天。
0: 嗯，怎么样？
1: 到了这天早起来，
0: 嗯，
1: 老师没让他念。
0: 我没让他念。
1: 走吧，咱花园子玩会儿去，
0: 换换脑筋。
1: 哎，
0: 嗯，
1: 到了花园子那玩了一会儿，
0: 嗯，
1: 蹲在就地下来，我考你一个字。
0: 怎么在这儿也考字啊？
1: 老师是想这个呀。
0: 啊，
1: 29天了，转过天就30天，一个月呀。
0: 哎，
1: 如果他要认识这个字呢，30两银子就到手了，
0: 钱就到手了。
1: 哎，来，我考你一字，这念什么？黄童这么一瞧，
0: 嗯。
1: 哎，老师，这字，我认识，
0: 认识。他念什么呀？
1: 我瞧着他眼熟，
0: 眼熟。他念什么呀？
1: 我好像在哪儿见过。
0: 嘿，到底念什么呀？
1: 他不是，大概你给引进过。
0: 这不是要命吗？这不是
1: 把先生给气的。呵，怎么这么笨呢？
0: 嗯，
1: 这不念丁吗？对，丁啊，我说我认识吧。
0: 好嘛，我看先生这银子许危险了。
1: 是危险了。
0: 嗯，
1: 老师又想了个办法。
0: 还有什么办法呀？
1: 第二天早晨起来，
0: 嗯，
1: 从墙上拔下一个小钉子来。
0: 干嘛呀？
1: 就给黄桶搁在手里头了。
0: 哦，
1: 你呀，攥着这个钉子。
0: 嗯，
1: 一会儿你爸爸来，我考你一个字，就这个字。
0: 是，
1: 我问你念什么，你就说念丁，啊，实在想不起来的时候，我让你当手，你一看你手里有个钉子，你不就认识了吗？
0: 呵，这办法想得真绝啊！
1: 行了，
0: 嘿，
1: 等了一会儿功夫，黄桶他爸爸真来了，
0: 老头来了。
1: 哎呀，老师，这孩子怎么样啊？
3: 哎，行，老爷们，您这个少爷可聪明了。
0: 哦，
3: 哎，您看着，过来过来，我考你一字。
0: 嗯
1: 嗯，你看，这字念什么？
0: 念什么呀？
1: 黄童一笑，
3: 哎，老师，这字我认识。
1: 好，认识，说吧，念什么？
3: 哎，我瞧着他眼熟。
0: 怎么又来句儿了？
3: 我好像在哪儿见过。
0: 得。
1: 把先生给气的。
0: 哎，
1: 呵，你怎么这么笨呢？
0: 哎呀，
1: 你手里头是什么呀？
0: 嗯，
3: 我这铁
0: 了。白想了这办法了。
1: 30两银子，
0: 哎，
1: 一子也拿不到手。
0: 那还拿得到手？都铁了吗？
1: 嗯，你不是说就这样吗？
0: 啊，
1: 这黄桶就这样愣在这书房里头鬼混了10几年。
0: 那可不是就是瞎胡混吗？
1: 哎，可是到了县郡考试的时候
0: 啊，
1: 他还闹个头名。
0: 哎，我不明白了，他没有学问怎么还能头名呢？
1: 花钱买的。
0: 哦，我说的呢，
1: 买了个头名。
0: 是啊，
1: 过了几年会试，
0: 嗯，
1: 各地举子都要进京会试，
0: 进京赶考。
1: 这个无情呢要进京会试。
0: 对，
1: 可是黄统也想进京会试。
0: 那俩人一块儿就去了。
1: 嗯。

0: 啊，
1: 走不到一块儿啊。
0: 怎么回事啊？
1: 你想，无情家里穷啊，
0: 哎，
1: 没钱，当了点当，找朋友凑了几两银子，背着行李卷儿是徒步进京，
0: 走着去。
1: 哎，黄统呢？黄统啊，
0: 啊，
1: 骑着高头大马，两个家丁挑着银子，肥吃肥喝，一路上是阔气十足。
0: 这不像赶考的这个。
1: 两个人前后就到了北京，来到了考场。
0: 哦，那个考场在什么地方？
1: 就在现在这个崇文门里炮子河那个地方。
0: 哦，就在那儿。
1: 我小时候还看见过呢。
0: 那难怪了，
1: 门口有三座汉白玉石头牌坊。
0: 哦，
1: 左边写着明君取士，右边写着为国求贤，当中是榜求俊逸。
0: 哦，
1: 考场有三道门。
0: 嗯，
1: 分龙门、内龙门、三龙门。
0: 哦，这还都带龙字儿。
1: 哎，那说辞可多了。
0: 都有什么说辞呢？
1: 考场前边那条胡同都不能上，
0: 就为借这吉利话。
1: 哎，
0: 嗯，
1: 在这个龙门这儿有一副对联。
0: 哦，怎么写的？
1: 嗯，
0: 就为借这吉利话。
1: 哎，
0: 嗯，
1: 在这个龙门这儿有一副对联。
0: 哦，怎么写的？
1: 上联写的是铁砚磨穿五百白钉张羞耻，
0: 下联呢？
1: 寒胆刺破三千浪里战鳌头，
0: 横批
1: 天开文运。
0: 哦，
1: 到了内龙门又有一副对联，
0: 这是怎么写的？
1: 上联是雨门三级浪，下联平地一声雷。
0: 嗯，
1: 往里走就是致公堂，有魁星阁、明渊楼，两旁边就是考棚，一间挨一间，一间挨一间，老远一看就跟马蜂窝一个样。
0: 哦，
1: 又叫号筒子。
0: 嗯，
1: 按天地元皇宇宙洪荒千字文编号。
0: 是，
1: 你再看四周围是祭墙，高处有瞭望楼，门口站着岗哨。
0: 对，支上机关枪，拉上电网，这儿成集中营了。
1: 就得那样。
0: 好嘛，
1: 这个黄统来到龙门这份，
0: 嗯，
1: 过来四个人，两个搜检，两个巡押，把黄统拦住了。
0: 是啊，
1: 站住，胳膊举起来。
0: 嚯，这是特务啊这个。
1: 哎，是得要检查，
0: 这是检查啊，
1: 怕你携带书卷暗打小抄。
0: 哦，这么回事。
1: 哎，刚一检查，黄统明白，马上一大块银子递过去了。
0: 他有钱呢。
1: 你再看这搜检，
0: 嗯，
1: 也不检查了。
0: 怎么样呢？
1: 跟着就喊。
0: 嗯，喊什么？
1: 搜过，什么也没有。
0: 多的搜了。
1: 入场，
0: 入场了。
1: 下一个，
0: 下一个该谁了？
1: 无情。
0: 哦，无情。
1: 无情穿的衣裳很破
0: 啊，
1: 银子又没递过去，好搜检的仔细这么一搜。
0: 是啊，
1: 搜，不准入场。
0: 为什么呀？
1: 搜出当票一张。
0: 揣当票也不让入场啊。
1: 无情一想，千里迢迢来到北京，因为这张当票吹了。
0: 真是
1: 一狠心
0: 啊，
1: 把身上仅有的几两散碎银子递给他了。
0: 都给他了。
1: 这家伙马上就换笑脸。
0: 是啊，
1: 一边揣银子一边喊。
0: 怎么喊？
1: 搜过，什么也没有。
0: 哎，不是搜出当票一张吗？
1: 啊，当票上没字。
0: 那是当票吗？
1: 白纸一张。
0: 废话，什么毛病啊这是。
1: 两个人进去了。
0: 嗯，
1: 到了里头，无情进的是天字号，黄统进的是地字号。
0: 哦，对，
1: 两个人刚一进门，后头嘎噔一下把门就给锁了。
0: 干什么锁门呢？
1: 这您不懂。
0: 这怎么意思？
1: 好嘛，这叫锁围。
0: 是啊，
1: 一锁就得三天。
0: 三天？
1: 哎，
0: 那要吃饭怎么办呢？
1: 吃饭有人从小窗口往里送。
0: 大小便呢？
1: 大小便犄角那儿有马桶。
0: 哦，晚上呢？
1: 桌上有蜡烛，你可就得注意小心灯火。
0: 如果要失了火呢？
1: 哎，考场里头着火那算倒霉了。
0: 怎么？
1: 他有规定啊。
0: 什么规矩？
1: 围门上锁，三天后开，发生火灾算你活该，任你喊叫烧死不开。
0: 这都叫什么事？

0: 就正是
1: 这规矩是倒霉，
0: 不大伙儿的工夫，体脂发下来了。
1: 是啊，
0: 吴清一看体脂，以四书拟题，内选成文四书三篇，五经四篇。
1: 对，
0: 这个文章
1: 啊，
0: 搁到吴清手里头不算回事。
1: 怎么
0: 提笔就写？
1: 哦，
0: 刷刷刷，凤舞龙飞，形如游云，速如闪电，挥毫而就，
1: 哼，
0: 交上去了。
1: 对，他有学问的。哎，黄统那边怎么样？
0: 黄统那边也不含糊啊。
1: 哦，也是提笔就写。
0: 哎，吃饱了就睡，
1: 吃饱了就睡了。
0: 他不睡怎么办呢？
1: 怎么？
0: 他连皮纸上那字都没认下来。
1: 那你还考个什么劲儿啊？
0: 他心里有根呢。因为那个主考官是黄统的舅舅。
1: 哦，
0: 哎，他琢磨了，就算一个字儿不写，交上白卷他也得中，
1: 心里有谱。
0: 哎，他舅舅就替他写了。
1: 就是嘛。
0: 果然三场以后，吴清中了个头名，黄统来了个第二名。
1: 这话又不对了。
0: 怎么
1: 主考官是他舅舅，怎么不给他中头一名啊？
0: 他舅舅留了个心眼儿。
1: 怎么意思？
0: 一琢磨这个头名状元树大招风，那回头皇上要会试，会试完了金殿上再御试出个题，非露了馅儿不可。得了，马马虎虎凑合个第二名吧。
1: 还落一个凑合着，
0: 白凑合了
1: 啊。
0: 会试这不是完了吗？
1: 啊，
0: 中了之后，嘿，果然皇上要殿试。
1: 哦，皇上要看电视。那也不错呀。
0: 皇上还要听广播呢。
1: 你刚才说看看电视。
0: 谁看电视啊？
1: 什么电视
0: 啊？什么呀？
1: 啊，
0: 皇上金殿上亲自出题考试，这就叫电视。
1: 我还以为电视机呢。
0: 没听说过。到了这天，应中的举子聚集朝房。一会儿的功夫，奏师处太监传旨。
1: 怎么说？
0: 上传旨，选天字号举子进殿见驾。
1: 吴清。
0: 吴清。吴清紧走几步来到金殿，三跪九叩，磕完了头，跪在丹池。皇上说，天字号举子，朕出题出个对子，你来对个下联吧。
1: 吴清怎么说的？
0: 臣学苏才浅，恐其出言不周，冒读天听，请万岁恕罪。
1: 皇上给出的什么题呀？
0: 皇上说听题。说雪地压飞，白纸乱涂几点墨。
1: 哎，这是怎么讲啊？
0: 雪地压飞
1: 啊，
0: 下雪的天，在雪地里头，乌鸦老郭在那儿飞，就如同一张白纸上滴了几个墨点子似的。
1: 这就叫
0: 雪地压飞，白纸乱涂几点墨。
1: 哦，无情对的什么呀？
0: 无情对的是霞天雁过，锦笺写写数行书。
1: 这是什么意思呢？
0: 哎，天空出彩霞呀。霞天雁过，在霞天的时候过了几排宾鸿大雁，如同一张美丽的信笺上写了几行字一个样。这就叫霞天雁过，锦笺写写数行书。
1: 对的不错。
0: 皇上一听高兴了。
1: 是啊。
0: 哎呀，真是天下奇才，国家栋梁。爱卿，你叫什么名字？
1: 叫什么名字呀？
0: 臣名无情。皇上一听不愿意了。
1: 是啊。
0: 什么无情
1: 啊？
0: 既然无情，也就无义呀。像这无情无义之人，怎能忠君报国呀？锦衣卫轰出殿外，终生不得入场。出去
1: 啊！轰出去了。
0: 给轰出去了。
1: 就因为这无情这名字就给轰了。
0: 哎，
1: 你说这至于吗？这个
0: 选第二名举子进殿见驾。
1: 这第二名举子该谁了？
0: 黄统。
1: 黄统啊，
0: 嘿，
1: 要麻烦。
0: 黄统进来磕完了头，跪在那儿贼眉鼠眼，四下肢学嘛。
1: 贼眉鼠眼的找什么呢？
0: 找他舅舅呢。
1: 找他舅舅也没用啊，那皇上要出题他舅舅也不能对
0: 啊。是啊，皇上这说，弟子号举子听题。
1: 出的什么题？
0: 朕说一行征雁向南飞。
1: 黄统对什么呀？
0: 黄统对的是两只烤鸭往北走。
1: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0: 皇上一听是什么？没听明白吧？朕说一行征雁，是臣对两只烤鸭，
1: 还对付呢。
0: 哎，朕说征雁乃是出征的征，是臣对烤鸭乃是烤鸭的烤，
1: 好吗？
0: 看您那征雁能熟，我这烤鸭也能熟，咱们爷俩一块吃怎么样啊？
1: 俩恶格呀！
0: 啊，皇上一听啊，差点把肺气炸了。
1: 哟，皇上还有肺呢，感应
0: 有。皇上火了，住口！胡说！金殿之上，信口开河，分明欺君罔上。
1: 哼，
0: 锦衣卫推出五朝门，开刀问斩。
1: 哦，麻烦了吧？
0: 黄统他舅舅可吓坏了。
1: 主考官呢？
0: 一琢磨，他死了没关系。皇上要追问起来，我这主考官吃罪不起呀。
1: 就是啊，
0: 黄统他舅舅赶紧跪下了。
1: 怎么办？
0: 臣妾万岁，请万岁念黄统年幼无知，一时失口，冒读天言。万岁，请看老臣面上，饶恕黄统一死吧。
1: 皇上呢？
0: 皇上一听，爱卿，他叫什么名字？
1: 黄统啊。
0: 哎呀，老爱卿，你怎么不早说呀？
1: 怎么了？
0: 黄统这名字好啊，这是朕的内侍啊，险些错斩有用之臣。
1: 哦，
0: 就冲这名字，锦衣卫松绑，就冲黄统这名字，朕要御笔钦点黄统为头名状元，并赐琼林宴，犒赏有用之臣。
1: 黄统有什么用啊？
0: 他皇宫里头正缺一马桶。
2: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3: 小霍瑞瑶和你相见，
4: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5: 开车堵在马路，
6: 加班加到麻木，
7: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8: 心情不好想哭。
9: 停，别再 emo，
3: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9: 听相声，
3: 听小品，
9: 陪你笑到捧腹，
3: 两个人，
9: 两张嘴，
3: 让你不再孤独。
10: 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11: 哎瑶瑶，你说天这么热，这中考也是不容易哈。
12: 就是啊，同学们的确不易。
11: 别着急，等高考的时候，他们就该下雨了。
12: 哎呦，是哈，那就凉快了。
11: 哎，你仔细想一下，是不是每年中考都挺热？每年高考都下雨。
12: 哎，你说的还真是，这成规律了呀。
11: 哎，我跟你讲，还有一规律呢。就是考试啊，这爸妈也跟着着急上火。
12: 考爹考妈了呗。
11: 是啊，那孩子在考场里奋笔疾书，那家长啊，那在外面是交头接耳，瞠目结舌。不知道该干嘛。
12: 这表情还挺多。哎，我就想问问你啊，你那会儿中考的时候是你爸还是你妈陪你去的？
11: 既不是我爸也不是我妈。
12: 那我知道了，一起陪你去的。
11: 不是
12: 啊，
11: 我自己就去了。
12: 哎呦，自己的事情自己干。
11: 那可不嘛，我爸从小就跟我说，一个考试有。

0: 什么可紧张的？自己去吧。
1: 嗯，
0: 可不能跟下面这两位似的，孩子都惯坏了。
1: 哪两位呀？
0: 牛群、冯巩啊。
2: 这儿呢。各位观众、亲爱的朋友们，我好想你们呀、啊！祝大家天天快乐，年年欢乐，没事偷着乐啊！哎呀，啊，你问问牛群呐、啊，他得晚点来，孩子出点事儿，这次期末考试考砸了，让老师给叫家去。哎，一会儿他来了，千万别问，问他也不承认。不信你问牛哥，你怎么才来呀？他准得说，哎呀，烦死了，他们非请我吃饭，这个人。
3: 哎呦，抱歉抱歉，哎呦，抱歉抱歉，来晚了来晚了，
2: 给大家拜年了，
3: 急死我
2: 了。哎呀，牛哥、啊、你怎么才来呀？
3: 哎呀，烦死了、嗯、他们非请我吃饭。
2: 啊，在哪儿吃的呀？
3: 哎，光顾聊天了，谁知道在哪儿吃的？
2: 跟谁聊的？啊，
3: 光顾聊了，谁知跟谁聊的？
2: 聊的什么呀？啊、
3: 光顾聊了，谁知聊的什么呀？
2: 别装了，都知道了，让老师叫家去了。啊？
3: 谁给捅出去的？
2: 谁捅出去？我也不能告你。我成叛徒了，我就不说是巩汉林捅的。
3: 巩汉林怎么这样呢？什么人？
2: 你甭找他，你甭找他，你找他他也不承认。那孩子从小就像叛徒。哎，为什么叫你啊？
3: 为什么呀？
2: 嗯，
3: 我都没脸说。
2: 有什么没脸说的？无非就是丢人呗。
3: 全班50个孩子，
2: 嗯，
3: 这回期末考试，我儿子就考了个第二名。倒数第二名，你说他对得起？他就连他名字都对不起。
2: 名字？
3: 就为让这孩子有出息、嗯，你知道我给他起个什么名字？
2: 什么名字？
3: 牛顿。
2: 这名字多好啊！好名字，长得像头牛，反应还很迟钝。
3: 你说全班那么多孩子都是一年生的，人家怎么就考得好啊？老师说他们班呢、嗯、就俩差的、嗯、我们牛顿倒数第二，
2: 嗯，
3: 倒数第一那孩子姓冯，叫冯，反正挺绕嘴的一个名，叫冯，
2: 冯斯妥罗夫斯基，
3: 哦，对对对，叫冯斯妥罗夫斯基。
2: 哎，
3: 你说生个男孩叫冯斯妥罗夫斯基、
2: 嗯、
3: 要生个女孩他指不定叫什么呢？
2: 那就叫莱文斯基。
3: 你说说，就冲给孩子起这破名字、嗯、他这当爹的就不着调。
2: 哎，你骂谁呢？你骂谁呢？你找菜呢是吧？你
3: 不是，你急什么呀？
2: 废话，我就是那个冯什么不着调
3: 的，那冯斯托洛夫斯基。
2: 我儿子
3: 是你儿子，我可找着根儿了。合着我那儿子是让你儿子给拐的坏的
2: 啊！
3: 倒数第二老跟你那倒数第一一块玩，这不等于跟臭棋篓子下棋，越下越臭吗？
2: 你灰心不灰心啊？我们倒数第一跟你们倒数第二玩，充分说明我们儿子有爱心，能够主动帮助后进同学共同落后。你不信就冲我儿子眼神这么好，人家考试随便抄谁的，他不得倒数第三呢？
3: 我说咱俩就别在这儿掐了，
2: 掐吧，再掐就该并列第一了。
3: 这些天给我急的，我没干别的、哎，天天看这个名人传记。
2: 我也是没事就翻翻连环画什么的。
3: 你看这个朱元璋，6岁开始要饭。
2: 是啊，孙中山15岁才有鞋穿。
3: 爱迪生卖过报纸，
2: 高尔基擦过皮鞋，
3: 陈景润卖过鸡蛋，倪萍捡过柴火，冯巩捡过烟头，
2: 牛群偷过煤球，这种事。
3: 谁偷过煤球？
2: 我总觉得我小时候干过的事儿，估计你也干过。
3: 我就发现古今中外的成功者呀，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2: 嗯，
3: 从小吃苦，没受过父母的溺爱。
2: 对喽，你就是太溺爱孩子。
3: 我溺爱
2: 就是你。
3: 上回学校军训，你生怕孩子吃不饱，把孩子那背包里头塞了8个酱猪蹄儿，孩子白天不敢吃啊，晚上偷偷在被窝里啃，等这个猪蹄儿啃完了，第二天晚上做着梦啃我儿子脚丫子，一边啃嘴里还一边嘟囔， 今儿个这猪蹄儿怎么这么咸呢？

0: 有一句跑调吗？
1: 都没在调上。
0: 这么说，我对儿子有那么一点溺爱？
1: 有的，相当严重，仅次于我。
0: 不是，那怎么办呢？
1: 不是有这么句话吗？再穷不能穷教育，再富不能富孩子，想办法让孩子们吃苦啊！
0: 哎呦，现在的孩子哪有苦可吃啊？
1: 哪有苦吃啊？你按我的主意做，我保证让你儿子吃上苦。
0: 哎呦，您快点说。
1: 这么着吧，啊，明天早晨我找辆卡车，把你们家值钱的东西都拉我们家去，啊？不，吃苦嘛，就得造成一种一贫如洗的感觉啊！等儿子滋溜一回家，你就嚎啕大哭，哭你会吗？
0: 会，
1: 你演戏会。
0: 饶命，你这么唱容易把狼招来。
1: 发自内心的苦。
0: 那我说什么呀？
1: 什么伤心说什么，
0: 什么伤心说什么。
1: 对对对，你来了。
0: 儿子哟，
1: 好，
0: 可了不得喽。
1: 对了，
0: 咱家值钱的东西都让你冯叔拉走喽，你得给你爹报仇哦。
1: 你说这干嘛？你什么事？你就说做生意赔了、
0: 啊、儿子哟，咱们家已经揭不开锅了，今天只能吃点萝卜缨子白菜帮子，剁吧剁吧和点棒子面了。
2: 你这喂鸡呢？这孩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需要营养，
1: 你隔三差五给他炖条鱼吧。你别说买的啊，就说从邻居家猫嘴里夺的。
2: 我儿子爱吃排骨，
1: 上我那儿拿去吧，我省一口钱有了。
2: 那我怎么跟儿子说呀？
1: 你就说从狗嘴里抢的。
2: 说呀，啊，他学习就能上去了。
1: 在古人的经验不用白不用啊，头悬梁锥刺股，只要他一打盹就把他头发掉房梁上，再打盹就用锥子扎他屁股。
2: 这学习要还上不去呢，
1: 那就得使老虎瞪辣椒水了。你小子学是不学？说，
2: 不是你对你的儿子也这样吗？啊？
1: 不，我儿子不重要。先得把您儿子教育好，人不能光考虑自己，得为别人着想，你说是不是？
2: 不不，我就问呢，你对你的儿子是不是也是个老虎凳辣椒水？
1: 那我哪下得去手啊？我那是亲儿子。
2: 我那也不是厚的呀，你这人就是不着调，这都是亲儿子，你下不去手，我就下得去手啊。
1: 有什么下不去手的？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舍不得媳妇儿套不着流氓。你急有什么用啊？啊，急能解决溺爱问题啊？急孩子能进步啊？你得提高自己，得勉励孩子。你可以时不常的给儿子做首诗吗？
2: 我怎么做呀？
1: 你给你儿子就这么做啊？啊，学习不刻苦，不如买红薯。不信瞧你爹。从小250。
2: 那你也应该给你儿子做一首诗。
1: 我不会，
2: 你会做，你肯定给你儿子这么做。
1: 我啊，
0: 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
1: 哪跑不出，
0: 考试完了看你爹，
1: 怎么着
0: 还是不着调。
3: 小品碰撞笑点，
4: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5: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6: 哎呦，还牛顿和冯斯托洛夫斯基呢。、哎、
7: 这段相声可经典了，99年央视春晚的作品，特别有意思。
6: 哎，说到有意思啊，我觉得中考的题目也可以有意思一点。
7: 你这是什么意思？
6: 哎，我觉得呀，这个题目啊，可以设置一些趣味的连环问的问题。
7: 比如说呢？
6: 你看啊，我问你，把一只河马放进冰箱需要几步？
7: 这不很简单吗？打开冰箱门，把河马放进去，关上冰箱门。
6: 哎，那第二问来了，把一只大象放进冰箱需要几步呢？
7: 4步啊，把河马拿出来，把大象放进去。
6: 哦，那森林开全体动物大会，哪只动物没到场呢？
7: 大象啊，
6: 啊，
7: 它在冰箱里呢。

0: 挺聪明。最后一问来了啊，有一条满是鳄鱼的河，我问问你，这人怎么过去才安全？
1: 哎，你这怎么还来个第四问啊？我在网上都见到过前三问，这第四问我还真不知道为什么。
0: 这森林不都开动物大会了吗？鳄鱼也都去开动物大会了，你直接游过去就行了呀。
1: 啊，嗨，哎呀，这您这都不是中考题啊，这都脑筋急转弯儿、
0: 哎。多有趣啊。
1: 那可不有趣，那毕竟考试还是一个严肃的事儿。
0: 那倒是。
1: 上学我们可以欢乐，但是考试还是挺严肃的。
0: 嗯，你说的我知道是谁了，贾玲和张小斐他们吧，他们上学那些事儿不仅耍宝搞怪，也温情满满呢。
2: 我跟上届学生说啥你知道啊？
3: 我咋不知道呢？我留级了。
2: 你还好意思说你留级的事儿啊？我带了五届毕业生，你跟了我五届，我差点忘了你是我20年前同班同学。
3: 我告诉你们啊，现在这个时刻非常关键，评选优秀班集体，谁也不能给我出岔子，尤其是不能迟到。
2: 贾玲同学真是姗姗来迟啊。哎呀，还莞尔一笑。来跟我说说，这是这个月第几次迟到了？
4: 第三次。
2: 今天是几号？
4: 3号。
2: 天天迟到啊。报告我来，今天为什么迟到？
4: 今天校长找我谈点事儿。
2: 昨天呢？
4: 昨天我找校长谈点事儿。
2: 校长都找你唠啥呀？他咋不找我聊聊天呢？啊，我问问你，他咋不找我聊聊天？是校长这个人墨迹絮叨，好找人聊天，完还总聊不到正事上。那为啥就找你聊天？为啥就不能跟我谈谈？
5: 张老师出来，我找你谈谈来。
2: 校长啊，给课文。
6: 行了，贾玲，
1: 那我不好意思，
6: 你鞋落校长办公室了？
4: 骗老师的，你咋那么实诚呢？
6: 那你鞋呢？
4: 刚让我打人了。
6: 哎呦天哪，现在外边天这么冷，那你这样多拔脚啊。
4: 对呀，你说怎么办啊？嗯，
6: 没事，再坚持7节课就放学了，加油啊。
4: 来小斐，把你鞋借我穿会儿呗。
6: 这怎么行啊，咱俩鞋码不一样，我34的，你43的。
4: 借拉倒。
6: 贾玲，我借给你吧。呀，反了。
4: 呀，我就知道还是你对我最好。
6: 不是，主要是你脚太味儿了。
4: 点五的。
7: 问一下啊，这个是咱班哪位同学的鞋？是不是你们几个踢足球的？
8: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7: 那谁的？
4: 天福，我的。
7: 是你的吗？你那脚上不有鞋吗？小斐的吧？
6: 不是我的，我不是汗脚。
4: 谁是我的？
7: 真是你的啊？那就是你用这双鞋打了咱们新来的同学呗。
4: 谁呀？
7: 进来吧。
9: 就你拿鞋砸我是不是？我站起来。
6: 啊，不是我呀，你干嘛呀？
4: 是我啊。
9: 下回注点意。
4: 回来来来，回来回来。不是你知不知道你踩我面包了？
9: 不是你拿鞋把我脑袋瓜砸得嗡嗡的。
4: 不是，那你先踩我的面包，你知不知道面包对我来说多重要？
9: 不是你不是重要，你先把我砸脑袋。
4: 不是你什么意思呀你啊？
9: 不是你干啥呀？
4: 咋了？
9: 你是不是欺负人？我跟你说，你要这样的话，你信不信我踢你？
2: 你信不信我踢你？干啥呢？啊，我走多一会儿啊，这就炸锅了，干什么呀？
9: 不是老师，对不起老师。
2: 什么玩意儿对不起？我最看不了你这样学生。一个学期你说你来几回啊，我见过你几面，

0: 日我说我对你我都有一丝陌生。
1: 老师，我是新转来的。
0: 哦，
1: 老师，但凡我要能在我之前的学校待一天，我都不带来这儿的。
0: 欺负我来了？你学习成绩怎么样？
1: 以前在我那个班级倒数第一，但是我不知道来这个班级里我能拿的什么成绩呀、
0: 啊？怎么的，还想往前冲一冲啊？
1: 想拔拔高。
0: 一斌啊，你位置不保了，来个对手。啊？哎呀，闷头吃吧。啊，坐那儿上课。你老实给我坐那儿。我告诉你们啊，现在是平行。干啥呢？干啥呢？田福，你俩换个位置。快点的。这孩子多动症。我告诉你们啊，现在是评选优秀班集体的重要时刻，你们都给我注点意。来，跟我看一下这道题。
2: 贾玲，贾玲，干啥呀？天福坐你后面呢，你开心吗？
3: 那有什么好开心的？
2: 那你不开心，咱俩换一下。
3: 那不换。
4: 哎，嗯，不过。天福身上确实是有一种淡淡的香气，那闻起来。
3: 不是，老师，刚才是张伟找我说话呢。
2: 贾玲，你别挡，我看不着黑板了。
0: 贾玲，你挺能嘚瑟呀，怎么的？上回考试考好了？
4: 还行。
0: 还行。总共100道判断题，你得个零分，有如神助啊你！笑什么？啊？就你那个考试，就你那个考试成绩，你有什么资格笑话班里的倒数第三？怎么的？你还骄傲啊？不，你仨干啥呀？啊？搞这惺惺相惜上了？我告诉你们啊，我再讲一遍这道题，谁要不会就给我出去站着去。
5: 贾玲，贾玲，
4: 干什么？
5: 捡起来。
4: 就一次啊。
5: 给小斐。
2: 哎，你干什么？我学习呢。
4: Yes。
5: 给他。
0: 谁扔的纸条？我问你们话呢，谁扔的纸条？给我站起来！
5: 贾玲扔的。
0: 贾玲，你也太能嘚瑟了！你想干啥呀？无法无天了啊！我告诉你，在我的课堂上没有人敢这样，校长来了他也不敢。
3: 不是，那老师刚才校长来的时候，你都怕成啥样了？哎呦，
0: 我那是怕他吗？啊！我告诉你。别看校长整天在那背个手搞那来回走，他见着我他什么话他也说不出来，为啥知道不？校长的业务水平没有我高，知不知道？校长在办事能力这块啥也不是。我告诉你，就校长这校长这个人他老大度了。哎呀妈呀，校长你啥时候来的？
5: 哎，张老师，你出来我再跟你唠唠来。
0: 好好背课文啊。
3: 哎呀，不是，古玉，你怎么回事？我帮你传纸条，你还是告老师？
5: 不是，我让你给小斐，谁让你不给的啊？
3: 我给了，他没要啊。
5: 我也不是给你写的，人家我说
3: 给
5: 张小
3: 斐，
5: 我当时我就扔这儿，老师突然回头，
6: 哎，我别打我是不是？哎、打我！哎哎哎！
3: 别动你！干什么？
6: 大爷，你打我一下！
3: 你别打！你别打！
5: 我刚才那个我写那个纸条给你了，我为啥呢？我
7: 哎哎哎，这干啥呀？
5: 贾玲，
7: 小姑娘跑哈，太跑了，
0: 闹啊，接着闹啊，刚才不闹得挺好的吗？校长刚才说了，彻底取消咱们班评选优秀班集体的资格。
2: 啊，老师，那今年我们班又没评上啊？
8: 老师，我们班今年。又重复去年的历史了。
1: 不是老师，校长怎么那么小心眼呢？你不就背后说他几句吗？就给咱们评选资格取消了。老师别闹心啊，这事儿咱们不怪你。
3: 您，你说啥呢？啊，有你这么安慰老师的吗？老师，你得这么想，只有优秀班集体才可以得到优秀班集体的称号，我们又不优秀。
5: 贾玲，你说什么呢？啊，
9: 是我们学习成绩差，但咱们心态好啊。
5: 哎呀，
10: 哎呦，哎，你们行不行了？你都长没长心啊？
8: 他没长心，人不死了吗？
5: 哎，咱说的是，
3: 咱说的是什么？
8: 没有
3: 长
8: 心，没有长心，没有长心，没有长心，没有长心。
10: 我这个，我们错了，你别生气啊。哎，
9: 要是连你都放弃我们，那就真没人管我们了。
3: 老师，我保证以后再也不迟到。
9: 要是连你都放弃我们，那就真没人管我们了。
3: 老师，我保证以后再也不迟到了。
8: 老师，我以后也不吃方便面了，我减肥。
11: 行了，老师不怪你们，这个事儿啊，怪老师。老师没带好你们，孩子们，不是老师想得到这个优秀班集体的称号，而是老师觉得你们有这个能力。我始终相信，只要你们肯努力，你们会比别的孩子做得更好。这样，咱们有没有信心通过自己的努力争得下一个学期的优秀班集体？有没有？行，
3: 老师啊，我以后再也不迟到了。
9: 哎呀，老师，我刚才纸条是我
8: 能用啥呀？
5: 我也不跟他闹了。
10: 我
5: 是
10: 不是迟到？我还第三季呢。哈哈哈哈哈！校长，
11: 下一届就给你们啊！

掉陌生的灰尘，也偷偷的在想，外国的月亮究竟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曾经多少次跌倒在路上，
2: 最痛苦的是我过于
1: 多少次折断过翅膀。
3: 阿斌，
0: 聆听别人的故事，感悟自己的人生。蚌埠综合广播主持人牛磊磊为您讲述法治故事。法治故事会，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磊磊，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栏目。接下来为您讲述案例故事，福迈千里。天赋型选手郭超被一家 AI 科创公司相中，即将成为该公司的提示词工程师。可就在他入职前，公司惊闻他被人打伤至昏迷。据查，这两人的恩怨与他们合作干私活有关。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福迈千里。

2025年7月的一天下午4点左右，市区一处写字楼办公室内发生一起故意伤人案件。时年31岁的郭超遭43岁的上司郑文月持奖杯击打头部等部位，郭超因伤昏迷。郑文月是郭超进公司的介绍人，对他更是提携有加，两人既是事业上的搭档，也是生活中的朋友。郑文月怎么会突然失控伤人？案发第二天，经过紧急抢救的郭超逐渐恢复意识。警方结合郑文月交代的内容、郭超的陈述以及大量走访调查，还原了案件始末。2023年，郑文月和郭超在玩一款大型手机游戏时相识。郭超学的是动漫设计专业，他很喜欢玩游戏，毕业后就进入了一家游戏原创公司，负责游戏开发。凑巧的是，郑文月和他是同行，在另一家游戏公司做游戏策划。两人线下见过面，郑文月外向精明，颇有商业头脑，郭超较内向肯钻研，不太通人情世故，两个人个性互补。2023年10月，郑文月收到郭超发

来的一篇科幻小说，小说主角配角形象饱满，剧情更是新鲜曲折、跌宕起伏，读得郑文月大呼过瘾。郭超难掩得意：“你敢信，这是我断断续续花了一个多月教 AI 写的。”郑文月很震惊，都说人工智能系统输出内容的能力很强，可郑文月和许多人一样试过 AI 虽然能写文档，但是内容大多笼统空洞，遑论编写出戏剧张力如此强的小说来。你是怎么做到的？郑文月很好奇。郭超说，他先向系统输入了上千部科幻作品为素材，然后针对人工智能系统设计和优化文本指令，一次次尝试才做出一篇情节精彩、可读性高的小说。郑文月第一次对郭超刮目相看。2023年11月，郑文月有个游戏策划案快到了截稿期，可他还没拟出来。郭超开玩笑道：“要不我让 AI 帮你现整一个。”郑文月抱着试试看的心情答应了。此后几天，郭超详细阅读了郑文月发来的甲方所提的要求，分析了郑文月关于新游戏的一些思路，拟出关键词。当郑文月收到郭超发来的创意十足的游戏策划案后，他很震惊。策划案的内容有90%以上可以拿来直接用，而且排版也非常工整。郭超得意道：“把需求细化，一步步给模型非常精确的提示词，需要大量时间研究大模型。我肯花时间，AI 当然就更听我的话。”策划会上，方案获全票通过。郑文月兴奋地给郭超转了888元红包。兄弟，你真给力。郭超本只是帮个忙，没想到郑文月还挺讲究，于是他倾诉了最近的困扰。郭超所在的公司裁员减薪，郭超虽留了下来，但收入锐减。郭超的父亲有特发性肺动脉高压，数次紧急住院，薪水少了，他很难支援家里。郑文月要郭超发一份简历来，一周后他给郭超打电话：“我把你的简历给了公司人事，还重点做了推荐，他们感兴趣，马上会联系你。”郑文月的公司规模虽然不大，但在业内小有名气，薪资待遇也较可观。2024年1月，郭超通过了新公司面试，郑文月将郭超顺利安置成他的助理。刚进公司时，郭超靠郑文月私下指点，和人相处时很有分寸，得到了不错的印象分。出来公司的他每天都很愉快。在郑文月的授意下，郭超给 AI 大模型输入、更改各种提示词、输出内容。一开始，他只负责做部分项目书的内容，后来发展到 PPT 的生成、样图、模型都由他出。2024年4月，郑文月和郭超聚餐时，几杯酒下肚，郭超发愁地表示，新工作薪资尚可，但爸爸最近病情变重，他很缺钱。郑文月揽过郭超的脖子：“光靠上班是不行的，得动脑子。”郭超马上问：“哥有什么路子？”郑文月提及，以前自己一条心放在公司，可后来孩子进了国际学校读书，开支大，他就通过同行接私单，帮别人做游戏策划、竞品分析等。郭超讪笑，他圈子窄，不可能接到私单，而且思想保守的他觉得这多少有点不妥。五月，一天下班后，郑文月喊郭超一起走，路上他让郭超帮自己用 AI 完成一套古风游戏的策划案。他将事先整理并存档的资料硬盘递给了郭超，神秘地说：“这事儿别在公司弄了。”“哥，这是你接的私活。”郭超心领神会。郑文月点头说：“脑袋哪有 AI 转得快，你来做，我们分钱，也能补贴你家里，是不？”这句话戳中了郭超，他同意了。可回住处后，当他查看郑文月提供的资料后，脸色大变。原来郑文月要郭超比照同行已上市的游戏项目改头换面，包装成新的游戏项目。郭超打电话给郑文月：“哥，这不就是抄袭吗？”郑文月不悦：“
你让 AI 提炼个游戏的机

是，然后加上我的创意点和我构思的游戏角色弄一个初稿，这哪算是抄啊？郭超还在犹豫时，接到妈妈的电话。月底，他爸爸将进行换肺移植，这是个大手术，风险高，手术费也很高。困境面前，他别无选择，能多挣一分，也能多帮衬家里一分。最终，他按照郑文月的要求，用 AI 生成了相应内容。郭超请假回家陪爸爸手术，术后照顾期间，郑文月找来10000块钱，作为帮他干私活的辛劳费，还额外包了2000元作为慰问金。郭超正是缺钱的时候，他没有犹豫收下了。不久，行业交流介绍会上，有款已上市的小程序游戏的介绍内容十分面熟，正是郑文月和郭超合作的私活成果。郭超只觉得汗颜。郑文月持续不断接私活，只要能够通过 AI 完成的，一股脑交给郭超来做。有些数据统计分析的活还清白，郭超愿意接，可抄梗郭超想方设法的规避。郑文月嫌他不听话，还是会强行加上抄袭的创意。八月，郑文月让郭超利用 AI 仿照一篇论文帮他妻子撰文。我老婆要进职称，就差这一步了，兄弟啊，你可得帮帮我啊。郭超不好直接拒绝，告诉郑文月这个不难，自己操作就可以。郑文月尝试着利用大模型生成一篇初稿，又经妻子手动修改后成功发表。相处中，郭超渐渐看清郑文月的为人，他人前诸多好，不过都是趋利。自从醉心于 AI 技术后，郭超更加努力地钻研。期间，他了解到提示词工程师这个新兴职业在国外有高达30多万美元的薪资待遇。这个职业非常适合真正热爱大模型、愿意从早到晚使用的人。他很激动，自己不就是这类人群吗？如今的工作表面看还不错，但郭超却被私活塞满，经常熬夜加班。郑文月轻轻松松得了大头，而他却在夹缝中生存，挣的都是辛苦钱。如果能够转行，成为真正的提示词工程师，不仅能做他最擅长感兴趣的工作，收入还能提升不少，不用干那些消耗自己的事儿，该多好啊。郭超起点不高，提示词工程师需要为各行各业服务，需要充分的知识储备。他恶补信息管理、统计学、金融学和新闻学知识。十月，郭超回乡看望父母后心情沉重，家中欠了债，本就节约的父母愈发舍不得。郭超恨自己赚钱速度太慢，他找到郑文月提出涨薪提高分润。天赋型选手郭超被一家 AI 科创公司相中，即将成为该公司的提示词工程师。可就在他入职前，公司惊闻他被人打伤至昏迷。据查，这两人的恩怨与他们合作干私活有关。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福脉千里。

郑文月面露不满，我都给你涨了几次工资了。郭超脸上红一阵白一阵，明里暗里他帮郑文月做了多少工作和私活，对方竟觉得给他的足够的。他硬着头皮道，哥，要不你就当是给我干私活多加一点补贴吧，我帮你干的事儿也不少吧，有的还有责任风险。郑文月脸色变白，没想到郭超居然敢拿私活的事儿试图拿捏他，权衡利弊，他似笑非笑。我看出来了，你呀，胃口养大了。话虽难听，但他还是象征性的给郭超加了点钱，安排分润时也更注意了。2025年2月，新项目奖金发了下来，郭超仅给自己留了2000块，其余的全都转给了父母。晚上部门聚餐，郑文月喝多了酒，由他的妻子接走了。有位同事凑到郭超跟前，超哥，还是你厉害啊，你的奖金比同职级的人都多。

另一个同事意味深长，也不看看超科跟的是谁，他多发点不都是正常的？不过和郑总的分润比，我们拿的就是毛毛雨。是啊，虽然多拿了点钱，可这些和郑文月比就算不上什么了。一旦开始计较，心态便会失衡。郭超觉得自己越来越心累。四月，郑文月又找郭超干私活，这一次他更加直接，要求郭超利用 AI 抄袭业内一款爆红的游戏框架，并撰写项目书。郭超当场拒绝，他直言相告，自己想跳槽到 AI 科创企业，专门从事 AI 提示词工程师这个职业。目前他已经开始投递简历，并通过网上面试了个别企业。郑文月吃惊不已，你是不是觉得薪水还不够，还是我给你分的钱少了？我可以帮你再多争取点。郭超表示自己去意已决。六月，郭超主动请郑文月吃饭，并告诉他自己已经通过外地一家 AI 科创公司的考核，准备入职。郑文月见实在留不住他了，道了句恭喜。当天晚上，他给郭超留言，我手上有个重要的项目书，赶时间任务重，能帮我的只有你了，你走之前帮我弄出来吧。郭超几番推辞，可郑文月将资料直接发到了郭超的邮箱。郭超在邮件中回复，哥，这事情我真的接不了，明天我提交辞职书，交接工作完我还想再休息一周，你知道的，我之前太累了。第二天郭超去交辞职报告时，郑文月仍利用此前的兄弟情，坚持要他再帮自己一次。郭超再次拒绝，郑文月恼火道，之前我帮了你多少，如果没有我给你弄那些私活，你能补贴家里多少，现在你出息了，嫌这嫌那的。郭超也怒了，那些都是我应得的，而且我应该能拿得更多，你靠着我躺赚，是真把我当兄弟还是工具人？郑文月气得冷笑，哼，我给你赚钱的机会你倒好，还计较。两人不欢而散。郭超交接工作时遇到了各种阻碍，离职周期被拉长，期间他竟通过其他同事得知，他准备入职的那家科创公司此前致电郭超的公司，对其做入职前的背景调查，郑文月居然给了不好的评价。所幸这家公司的调查比较全面，并没有采纳郑文月的一面之词。他找郑文月对质，郑文月全盘否认，声称绝无此事。郭超心里有气。2025年7月这天上午，他到公司办理离职手续，下午因为补一个材料，他又来了一趟公司。刚从人事部出来，他被郑文月喊进办公室。你什么意思啊？郑文月劈头盖脸，原来这几天公司内流传郑文月早已跟不上时代，全靠压榨下属才能混下去的小道消息。有人在网上曝光郑文月妻子发表论文涉嫌洗稿，此事会影响郑妻的晋升。郑文月怀疑这是郭超在抒发不满。郭超冷笑，哼，这些不都是事实吗？同事们私下互相吐槽，他不过是参与了几句，怨不得他。郑文月急了，哼，还真是你啊，你一个狼心狗肺的东西，我赚钱都带着你，你就这样对我啊？这话却更惹郭超生气，他拍桌而起，你别给自己贴金，你不就是利用我吗？你这种人就是德不配位。他指着陈列架上的奖杯，没有我你能拿这些奖杯能升职，怕不是早就被年轻人卷得骨头渣都没了。郑文月从没想到，一向老实听话的郭超居然如此犀利谩骂，而且句句戳他痛处。郭超转身准备离开，盛怒的郑文月气急之下操起奖杯怒喝，行，奖杯还你，还你。他扬起奖杯照着郭超后脑勺挥了过去。郭超吃痛转的脸，郑文月更是发了疯，接连猛砸对方。郭超晃了晃，昏倒在地。郑文月的下属们听闻动静过来查看。

惊愕地报了警。伤了人的郑文月半天才回过神来，看着倒地的郭超，郑文月懊悔痛哭。经医治，郭超逐渐好转，鉴定表明其身体损伤属轻伤一级。郑文月的家人代其本人向郭超道歉，伤痛中的郭超并未给予明确的态度。当地法院一审已犯故意伤害罪，判处郑文月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由牛磊磊为您讲述的法治故事。下次节目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更多遗址的发现，人们渐渐意识到海盐业的产量之大、规模之广是其他盐业形态难以比拟的，其历史价值和所蕴含的社会组织信息值得投以更大的关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陈清灿：
1: 这四个项目呢，有三个分布在东部沿海，南面的是东海，江苏的是黄海，然后山东的是渤海，然后重庆呢是在我们这个井沿啊，咱们长江流域。南北大概都延续了有1000公里，东西呢大概也有差不多1000公里。在这么大那个范围内发现延续非常长的盐业专业化的一个遗址群非常重要，刚开了一个头，我相信在未来一定会有更多更好的发现。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再给各位消费者啊，消费朋友提个醒，我们网购商品的时候呢，可能会碰到低价特殊款，那这些商品的外观与正规渠道款呢看起来是没有差别，只是说包装盒上的商品溯源码被人为刮除了，商家呢会多以正品串货或者是刮码规避渠道核查来简单解释。
4: 很多朋友可能抱着只要是正品就不影响使用的这样的心态下单，但是其实很少意识到被刮除的不只是一串渠道追溯编码，更是官方真伪核验、售后质保、问题产品召回等一整套消费权益的凭证。那么当刮码正品成为不少网店引流走量的常规操作，这类被抹去身份信息的刮码商品值得消费者被差价买单吗？咱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5: 在黑猫投诉平台以关键词刮码搜索，可以看到有上百条相关投诉。浙江的吴女士在某电商平台买了一款洗发产品，收到货后发现包装上的商品溯源码已被刮除，无法识别产品真伪。
6: 您买的时候他有告知说是刮码的吗？
7: 没有啊，如果说他在那个详情页上标注一下，那可能我会去考虑买不买，他并没有告知我这个情况。
8: 价格也没啥区别啊，
7: 我没有办法确保它这个东西是真的还是假的，我没有办法去跟客服联系了，因为他把我拉黑了，太直接限制了我这个地区不让再进行购买了。
5: 武汉的张先生近期在电商平台选购酒水时发现一款酒类产品线上售价远低于线下门店的价格，咨询商家后得知这款低价酒属于刮码货品。
9: 就问他，我说这个酒为什么这么便宜，线下买的话相当于贵2倍，他说是刮码的。
10: 他把内盖码、外箱码还有盒码全部都刮掉了，买了之后基本上什么也查不到。
5: 一位电商平台的管理人员告诉中国之声，商家进行刮码销售主要是为了避开品牌方的溯源核查，隐瞒商品真实流通渠道，从而规避品牌监管。
11: 比如运动品牌的鞋子或者包装上面会有二维码，可以溯源是从哪个经销商出去的，比如品牌方控价不能低于1000块钱销售，有经销商低于1000块钱销售就有会被处罚，但是平台又会要求参加各种促销活动，导致他们必须得破价。这种情况下他们怕被品牌方抓，就会通过把二维码刮掉，或者说像以前有的鞋里面有芯片，会直接把鞋垫拆开把里面的芯片抠掉。
5: 某化妆品公司区域负责人尹先生以自家产品举例介绍，
12: 比如品牌方让经销商打100万拿货，货品标注北京专供，只能在北京售卖，遇到串货可以直接举报，也是为保障区域经销商利益，如果销往河北就会处罚，刮码之后扫不出来了，他就可以低价卖了。有的批发市场里边啥货都有，但是没有码，卖给谁都行，因为你也扫不出来。
5: 部分定价偏高区域的经销商为快速回笼资金，会私自刮除商品溯源码低价售货。尹先生表示，这类刮码产品通常不享受官方售后。
12: 假如我是一个代理商，每个月近100万的货我得卖出去，结果3个月我卖不完，我得周转库存，需要快速变现，我就让工人把码去掉，然后卖到外地承担个运费就行了，这样最起码资金回来了。要买刮码的产品不会有售后的，可能会有问题，有问题你也找不着人。
3: 今年3月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发布的典型案例当中，就有一起因销售刮码商品引发的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 涉事店铺呢低价转售瓜马商品，还突出使用涉案商标，最终法院认定商家既构成商标侵权，也属于不正当竞争，判决商家停止侵权并赔偿66万多元。那么瓜马背后的法律风险到底有多大？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5: 上海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法官徐洪涛解释，我国法律对化妆品等特定类别商品的生产销售有严格规定，溯源码背后承载的是商品生产、流通等信息。
13: 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中规定，作为化妆品的相关经营主体，应当建立原料进货查验记录制度和产品销售记录制度。溯源码也是化妆品企业记录商品生产和流通的重要方式。溯源码被刮去之后，将对市场整体的经营秩序造成一定的影响。
5: 徐洪涛表示，
13: 对消费者来说，防伪码是验证商品来源和质量最便捷的方式。防伪码被刮去以后，会对消费者权益造成直接的影响。对企业来说，溯源码是实现供应链精细化管理、经销商分级管理，也能够精准召回问题商品。对市场整体来说，监管部门发现商品质量存在问题，可以通过溯源码追究相应经营者的主体责任，也能够及时防控问题商品进一步扩散。
5: 法律专家岳深山认为，刮除防伪码后，品牌官方系统无法核验产品真伪，消费者买到假货的概率会明显上升。电商平台应顺应市场发展，通过技术手段建立相应的审验机制。
14: 例如，是否有权利出售品牌的商品，如果出现了刮码或者价格差异比较大的时候，是不是能够要求他们进行价格的说明？因为刮码销售会导致消费者摸不清它的来源，另外也不排除有一些不良商家会用假货冒充来进行销售。有的时候商家拆掉了包装，甚至是换包装，对于品牌方对消费者的权益会造成很大的危害，需要平台和相关的主管部门有更加畅通的举报和投诉的渠道，从而能够及时的处理这类问题。
5: 徐洪涛提醒消费者，
13: 对于化妆品、婴幼儿食物、一些特定商品，还是要选择从正规的渠道购买。如果消费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买到了被刮码之后销售的商品，应当妥善保留相应的购物凭证，可以要求商家退换货。如果和商家协商不成，也可以向电商平台反映，要求平台介入处理商品刮码的问题，也可以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进行投诉或者举报。
15: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锁定调频 107.9 收听1079百姓热线，我是丹华。我们的热线电话欢迎您拨打，号码是20613312 20613312，也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关注蚌埠广播，点击私信之后在下面的对话框发送123，再扫描识别百姓会生活这个二维码，加入到我们1079百姓热线的听友群当中来。通过听友群您也可以提出您的一些问题啊，或者是您有什么生活当中的好的方法妙招，还有有二手物品是希望能够和大家进行交换的，都可以在群里边来留言。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的综合所得汇算6月30号结束啊，我们在节目中也曾经向大家说过这样的一些内容。最近呢，有部分纳税人收到了税务部门的通过电话、短信啊，或者是个人所得税 APP 站内等信发送的这种提示啊，提醒就是可能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这样的一些情况。税务部门提醒大家，接到税务机关补税的提示啊，要及时进行补正申报，不要有侥幸的心理，更不要去听信不法中介所谓的可以代为处理，不理也没事儿啊，这样的一些虚假的承诺。税务总局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到5月底，已经有超过 1.6 亿人完成了汇算的申报。但是汇算申报结束也并不意味着个税汇算就结束了，因为对于税务部门来说，这个个税汇算它的常态化的监管一直是进行着的。年度汇算期内以及汇算期结束以后，税务部门也会在大数据集成的基础上，对纳税人申报各类收入、税前扣除项目等的准确性进行审核。审核以后确实存在疑点的，主管税务机关也会提醒纳税人补正资料或者是更正申报。而且税务部门还会按照法律法规开展个税汇算的催报催缴以及事后抽查，不仅会对未申报纳税人开展催报提示，还会对已经申报纳税人开展催缴提示以及事后抽查，发现纳税人申报存在疑点的，也会及时提醒纳税人进行更正。收到提醒的纳税人可以按照以下的步骤来核实补正你的申报。一个是全面核对收入信息，登录自然人电子税务局网站或者是个人所得税 APP， 进入收入纳税明细这个模块，逐笔核实各项收入是不是完整。需要重点关注的内容包括从多处取得的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这样综合所得。还有可能存在但是没有在系统中显示的收入的项目，还要认真核实扣除项目，逐项检查专项附加扣除填报是否准确，填报有误会影响应纳税额的计算结果。三是及时办理补正申报，经过核实确实存在没有申报或是少申报收入的，那应该尽快通过个人所得税 APP 或者是前往办税服务厅办理更正申报，并且补缴相应的一些税款。接到税务机关提醒了，不予补正申报还可能面临一些法律的后果，一方面滞纳金会一直是累积下去，另外一方面呢，除了这个钱滞纳金的问题，还可能面临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所以说啊，如果您收到了税务部门要您补税的这个提醒，您一定啊要及时核实处理。如果有一些不懂的问题，不明白的啊，因为它涉及到一些专业的方面的一些内容，那您也可以啊向您所在的这个区域的税务机关啊，或者是打这个12366他们的热线电话来进行咨询核实啊。如果说是您确确实实都已经申报了，但是收到补税信息，比如说税务部门在信息的掌握方面可能和实际情况有一些出入，那您也要去说明一下情况啊，这样呢也是对自己啊负责任啊。

下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高新区管委会对市民朋友们咨询问题的答复啊。有市民朋友咨询怎么样来申请返贫检测，答复是目前申请监测对象主要有两种方式，一个是到村委会直接提交监测对象申请，签署承诺授权书，由村干部对家庭情况进行核查，符合条件就可以。

行对道闸进行了维修，也已维修完毕，道闸恢复了正常通行，噪音的问题也得到了解决。以上是高新区管委会对市民朋友们咨询问题的回复。

0: 起床，上学要迟到了。
1: 我要吃煎鸡蛋。
2: 老板，俩包子，一杯豆浆。
1: 好嘞。
0: 经理，您看看我做的方案。
3: 做得好，加油。
4: 张总，下午我到您公司去聊如何？
5: 好，没问题。
3: 爸妈，我回来了。
6: 啥好吃的这么香？
7: 你最爱的红烧肉。
0: 小王子每天夜里都用玻璃罩子罩住他的花，而且他会把羊看管好的。
1: 明天还给我讲小王子吗？
0: 当然了，宝贝儿，赶紧睡吧，快。
1: 晚安，妈妈。
8: 一颗体味幸福的心，一扇通向美好的门。认真工作和生活，每天都是幸福的十二时辰。
9: 开门七件事儿，柴米油盐酱醋茶，关注民生，服务百姓，1079百姓热线，有事儿您说话。
10: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热线电话2061331 2061332，欢迎您参与，也欢迎在我们的微信听友群当中留言。根据发布的最新的消息啊，我们今年安徽省高考成绩今天就会公布啊，同时公布的还有各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到时候考生可以通过省教育招生考试院的官方网站、皖视通 APP 等一些渠道，就是官方公布的渠道啊，查询您本人的成绩。成绩名次出来之后，那接下来就是真正的要来考虑这个志愿填报的事儿了啊！因为有些家长朋友或考生朋友会觉得呀，不着急，这不出分所考虑的可能也都和实际情况不吻合，也是白考虑啊。当然，前面我们也说过，考完之后啊，自己想要确定的一些，您是可以先确定的。你比如说，您是想一个原则是什么啊？选地域啊，到哪个地方去？还是说以专业保专业，还是说要好保的院校，所以哪些方面您自己呢可以先划定一个框框。那等到可能马上这个成绩就要公布了啊，志愿填报成了我们头等大事儿。这个时候呢，高考志愿填报市场的一些乱象也可能给考生和家长啊造成一些困扰。以往常见的内部名额、低分补录这样的骗局，虽然已经被有关部门多次发布提醒，并且依法打击，但是这类的现象呢，也没有绝迹。高考志愿填报市场的相关问题，也是近期消费投诉的一个热点。那这些是什么样的话术啊？它能够精准地拿捏考生和家长的焦虑的心理？哪些骗局需要警惕呢？那我们今天节目里呢，来和您一起说一说，请大家一定要注意。记者联系了一家提供高考志愿咨询服务的培训机构，有工作人员介绍说，高考志愿咨询一共分三个档次，分别是1万多到2万多块钱不等，啊，一个是优秀的，一个是卓越的，一个是首席的。首席的是23800块钱左右，主要针对孩子的高考志愿填报，还包括大学期间的职业规划方向。卓越的老师经验丰富，有10年的毕业班的填报志愿经验。优秀的老师是8年左右的经验，优秀的是10800，卓越的是15800，最多的首席是23800，就是您家长啊要交的这个费。那么问到这些老师的资质，工作人员说需要线下给家长来展示啊，说你来，你到我们这儿来，我们可以展示给你看，我们是一个团队，单独有老师跟您沟通，面对面的交流，后面有整个团队进行规划，也会综合孩子的情况来进行分析。啊，这位工作人员还表示会对考生进行线下综合测试，这个测试当然不是说考个文化课啊，而是根据考分啊、名次啊各方面的情况给出一个报考的建议。而对于签订的合同，不管家长选择哪个档次，合同都是一样的。

会签一个电子合同啊，但是这个合同都是统一的模板啊，不会说高考志愿填报单独一个模板，所以呢对于大家来说呢，就是您必须得接受他的这个统一模板，而且他还会给你制造时间紧张的焦虑，说时间紧要尽早确定啊，把老师给定下来，等到一出分我们第一时间选的就是最优秀的老师。你看你这么一说，反正我这钱也花了，我干脆选个最好的是吧。记者在黑猫投诉搜索上面也注意到，涉及高考志愿填报咨询的话题有多条相关投诉，有考生反映，家长反映花钱不少，但是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咨询服务。一位吕先生说，他花了7000多块钱购买了咨询服务，但是感觉没什么实际意义，最终选择退款。那退款就那么容易吗？他刚开始付了钱之后啊，说是做了一次模拟，他后面查了一下，跟他自己用 AI 生成数据表格筛选出来的结果也大差不差，所以没有太大的意义。而且呢，这个机构呢，就是拉了一个群，拉了一些所谓的名师，每天只是在里边发一些广告，哎，没有什么实际的作用。几经投诉以后，扣除了部分款项以后，吕先生收到了大部分的咨询费。还有一位严先生也是早早就给孩子付费购买了志愿咨询服务，但是服务过程当中，咨询机构也没有给考生提供针对性的专业建议，所以双方就出现了消费的纠纷啊。严先生说了，方案不明确，就是而想到问题就跟我说一下，这些机构方案的好坏或者指导方式也是参差不齐的。武汉的一位陈女士对于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机构啊也有不满意，她认为自己花了几千块钱并没有得到有价值的咨询服务，她说一点意义都没有，而且浪费了时间，她要求投诉，当然不会啊，要退款肯定是不行啊，所以呢她就一直投诉一直投诉，后来呢给她退了75%啊，还有1/4的钱呢是损失了。记者注意到啊，在付费咨询过程当中，消费者和咨询机构在履约之前并没有对咨询服务的事项进行一个明细的规定，责任和义务也没有明确的约定，导致双方很容易产生消费纠纷。对于机构收费这一方来说，他当然不想给你明确，对吧？他明确了以后明细了，对他自己不利啊。那对家长来说，有些他也没有经验，孩子也是第一次高考，也是第一次接触这个事儿，就因为自己觉得自己是一窍不通，他才去报这个机构的付费的，那所以他也不知道这当中应该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服务，但是只有经历过了以后，他才会觉得，诶，我好像也没有给我提供什么样的一些服务，特别有用的服务，然后这时候呢，就会产生的这样的一些纠纷。记者还调查发现啊，有一些这个少数的机构还推出了所谓的人工智能填报系统，他们说呢，就是依托绝密大数据，精准预测投档分数线，100%适配最优志愿，以此收取高额的费用。但事实上呢，他调用的都是公开的免费的数据，就是家长您稍微花点时间您都能查得到。还有些自媒体网红博主扎堆入局志愿填报咨询的赛道，没有资质他也开展升学指导服务，随意解读招生政策，编造院校内幕，售卖天价一对一志愿填报套餐，单次服务费动辄都几千甚至上万块。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专家组成员、中国教育在线总编辑陈志文对记者表示，一部分考生和家长对社会上的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服务啊，有太高的一些期望。比如说，很多人就会说，哎呀，选择大于努力，选择大于一切，啊，甚至说500分报出600分的学校，动辄呢就无限放大今天的选择啊，可能就决定了你孩子的人生，决定了孩子的未来。那这是更加的加剧了大家的焦虑啊，也迎合了很多家长和考生的现在的一些想法啊，总是希望通过今天的选择，人生就走上了康庄大道了，或者通过选择某个专业，将来就有一个好工作了。这些期望或者是答案，实际上面大家经历过的人都知道啊，它并不是说就存在的。而且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这个社会啊，一考定终生这个时代早就已经过去了，技术迭代的速度加快，今年的热门的专业不代表就和明天的新兴产业有强的关联。所以有些时候大家关注高考会发现啊，每一年高考的热门的这个专业这个分数线它都是有变化的，甚至去年跟今年，今年跟明年它差别就比较大，这就是代表了

时代的发展，还有人们观念的转变啊。所以说根本不可能以确定性来确定一下我现在学了以后四年以后甚至七年以后会怎么样。大部分考生和家长还是希望能够得到一个答案，读什么专业好，什么专业好找工作啊，什么专业以后钱多。为了迎合这种需求，市场上就有很多这样的服务。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也提醒考生和家长啊，不要去指望第三方咨询机构可以提供更有价值的志愿填报信息，因为官方平台就是可以免费提供的最权威、最准确、最及时的志愿填报的信息，就是您自己一定要花点功夫去了解，还有多了解孩子他的特点、性格啊、志向等等，这样啊，比你就花个钱图个省事儿啊，可能更加的适合孩子。大家一定要知道，可以寻求第三方帮助，就是你不是说不让你去寻找帮助，但是第三方最靠谱的帮助是最基本的信息检索，比如说分数位次就能匹配出可以报的学校和专业，这就是最基本的信息服务。而这种服务花上几百块钱就不得了了，不花钱也行啊！您自己都知道，您把前两年拿来看一看。还有我们天天在节目里跟您说的教育部的这个阳光高招平台呀，各地的考试院呢都提供了这些基本的服务，所以在这个基础上结合您的兴趣爱好，尤其是自己擅长什么，做出适合的选择。不要想着哎呀我省事儿了，我找专业的，哎，花钱就花一点吧，孩子这么关键的时刻是吧，几千甚至是上万，哎，觉得都是必须花的这个钱，实际上是把您的这个工作交给了别人，这个也是不负责任的。当然有些家长会说，我确实不懂啊，我一窍不通啊，对吧，我如果选择不好的这种情况下，我耽误孩子前程了呀，浪费孩子分数了呀。那您可以去，一个是先了解一下基本信息，每位家长都是从不了解开始变得了解的，也就是说通过孩子的这个高考关注孩子，自己也慢慢变成了一个懂行的这样一个人，是吧。所以说呢，你自己不愿意去学，不愿意花时间，就想花点钱把这事儿给办好，如果真能办好也行啊。但实际上不知道大家生活当中有没有去了解过、经历过高考的花钱去找机构给自己报志愿的这些家长，有多少是满意的，有多少是会跟你吐槽的，所以您可以了解一下这方面。我们再跟您强调一下啊，教育部的阳光高考平台从2024年开始推出阳光志愿信息系统服务，它就是基于招生啊、就业调查、测评等大数据，也结合深度专业分析和职业解读，为考生免费提供志愿的推荐、专业介绍、心理测评、就业去向以及前景查询这样的服务。您只要通过高考报名信息登录，输入本省份的排名，系统就能够智能的匹配一个志愿的参考建议。那您的这个得到的参考的建议跟您孩子的兴趣爱好和未来对自己的期待等等是不是比较吻合啊？如果不是很吻合的情况下，那您可以再细化一下您自己的这样一些需求，或者呢也可以去咨询一下啊您的身边有经验的老师啊，这样的话呢不需要花这么多钱盲目的去给孩子填报一个志愿。钱浪费了是小事儿啊，关键还真是的，如果太过于盲目还真会影响到孩子的学业的方面的发展。

0: 很多时候我们需要接纳它。
1: 妈妈，我的超级战车放哪儿了？
2: 哎呀，等等，妈妈现在正忙着呢，一会儿给你找啊。
1: 就现在，就现在找找找。
2: 好好说话。
1: 我就不好好说话，臭妈妈，臭妈妈，臭！
2: 你怎么还打妈妈呢？
3: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奶奶给你找
2: 找。哎呀妈，您这不是惯着他吗？
0: 但是接纳不代表我们溺爱孩子。
4: 龙龙啊，爸爸猜你很着急，对不对？
1: 嗯。
4: 为啥着急啊？
1: 我要给大家展示我的超级战车。
2: 着急也不能动手啊。
4: 妈妈不问清楚就批评你，龙龙不满意了是吧？
1: 嗯。
2: 龙龙，这点是妈妈的不对，可是你也不能动手打妈妈呀。
1: 哦，妈妈，对不起。
2: 那跟奶奶怎么说呢？
1: 请奶奶帮我找超级战车好吗，奶奶？
3: 哎呦，好好。
0: 接纳是对不当行为背后的情绪和动机的理解，但如果对不当行为本身停止认知，那就是溺爱了。爱孩子，我们需要正确的接纳。
5: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啊！就在我们在说这个话题的时候呢，我们安徽省的高考录取分数线公布了，可能这时候大家呢也都在忙着查分啊，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安徽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文化课录取控制分数线。历史科目组合，普通类本科490分，高职专科200分，还有播音与主持类本科490分。高职专科类160分，音乐与美术设计、书法类、音乐类，这里不含音乐表演专业，本科368分，高职专科160分，舞蹈类，表导演、音乐表演专业，本科343分，高职专科160分，戏曲类省际联考本科245分，体育类本科319分，高职专科200分。再来看物理科目组合。普通类本科451分，高职专科200分，播音与主持类本科451分，高职专科160分，美术与设计类、书法类、音乐类，不含音乐表演专业，本科338分，高职专科160分，舞蹈类、表导演类、音乐表演专业，本科316分，高职专科160分，戏曲省际联考226分，体育类本科293分，高职专科200分。安徽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艺术类统考批次专业课录取控制分数线，我们来看一下。本科音乐类、音乐表演类、音乐表演类声乐方向，还刚刚是器乐方向，还有音乐教育类196分，舞蹈类190分，表导演类、戏剧影视表演方向、戏剧影视导演方向都是210分，服装表演方向228分，播音与主持类128分，美术与设计类154分，书法类201分。高职专科啊，音乐类、音乐表演类、器乐方向、音乐表演类声乐方向和音乐教育类是196分，舞蹈类190分，戏剧影视表演方向、戏剧影视导演方向、服装表演方向分别是189分和206分，播音与主持类128分，美术与设计类154分，书法类193分。好，大家这时候可能也都在查询成绩啊，一定通过官网打印，也填志愿的时候呢要记住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跟您说的，一定要通过官方的这个渠道，要不要盲目的去花高价填报志愿。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特控类啊，特殊类型招生控制线，历史科目组合522分，物理科目组合514分，适用于强基计划、高校专项计划、军事院校等部分特殊类型招生录取。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啊。下面呢，我们来说一个大家常见的这个呼啦圈啊。呼啦圈呢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健身的器材，一部分商家说这个有腰腹塑形和减脂的一个作用，有的呢加重呼啦圈重量啊，动辄两三公斤，更是成了他们口中的瘦腰神器。专家表示啊，如果使用不当，神器有可能变成伤身的利器。比如说近期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四医院连续接诊了三例女性患者，都因为转呼啦圈导致脾脏破裂，送医的时候已经失血性休克，所以在这里医生也发出

警告啊，脾脏位置特殊并且缺乏脂肪缓冲，过重或带凸点的呼啦圈反复撞击左上腹，容易引发脏器破裂出血，尤其是凝血障碍者、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以及骨质疏松患者，还有孕期、产后、术后人群都要远离。高危人群在运动前务必咨询专业的医生，科学评估身体的状况。您看啊，像这样的练习，本来呢，我们是一种非常常见的一个运动，认为甚至就像玩一样啊。没想到呢，实际上如果说使用不当，也会给我们身体造成损害，同时甚至是有生命的这个危险。好，在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今天下午到明天早晨多云，偏北风转西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27到28度，明晨最低气温21到22度，预计26号阴转多云。今天的10079百姓热线节目就到这里，欢迎您在下午的5点半来收听我们节目的重播。好，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5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走遍中国。
2: 2025年9月5日，第15届智博会在宁波开幕，50余台宁波生产的人形机器人同台亮相，这座千年港城再次以硬核科技刷新中国制造的高度。从唐宋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到近代中国重要商帮的摇篮，再到如今全球制造业单项冠军之城，宁波始终以敢为天下先的魄力，在时代浪潮中刻下属于自己的坐标。这里曾诞生中国近代商业史近100个第一，如今更以2460000亿级产业集群写下新的传奇。敢闯敢试、锐意进取的宁波商人，创造了今日宁波民营经济的蓬勃生机，也描绘出中国制造的宁波样板。

0: 在宁波三江口，这些沉默的老建筑矗立了100多年，他们见过码头的翻影，洋行的灯火，也见证了一群从这里出发的商人，他们带着果敢与韧劲，沿着东海一路向北，最终在上海外滩留下了属于宁波商帮的商业传奇。
1: 在南京条约里面呢，宁波是作为第一批五口通商的城市之一，所以宁波就被迫开放了。那么开放了以后呢，很多的英法等欧洲列强纷纷入住到了宁波，那么我们的许多的永商就嗅到了对外交流以及对外业务的这种机会，所以我们的许多永商就聚集在这里。随着这个上海滩的崛起，那么我们这个宁波商帮就是永商啊，又看到了上海滩的一个经商的机会，从原来的宁波老外滩坐着船来到了上海的外滩，参与到了上海的整个建设。所以在上海的整个城市发展过程，或者在上海外滩的建设过程当中啊，宁波帮或者宁波商帮是一股不可或缺的力量。
0: 从三江口到黄埔

0: 将30万宁波人勇立潮头，敢为人先。他们怀揣实业报国之志，在十里洋场迎来高光时刻。他们创办了中国第一家民营银行，第一家证券物品交易所，点亮了中国第一盏电灯，裁剪出了第一套中山装，中国第一家化学工业社，第一家味精厂，第一家民营仪表厂等等，数百个中国第一，推动了中国工商业的现代化进程。宁波先辈们敢为人先、开拓进取的品格，一直激励着后来者。今天，在宁波高新区的实验室里，永新光学的工程师们正努力将第一刻进微观世界。
1: 看好了吧，这一个，你给我拿出来一个，我要去测一个。
2: 今年我们啊，承担了一个新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叫这个多模态纳米超分辨显微镜，它的定位精度达到2纳米。那么在过去，我们2016年最早承担的是高分辨荧光显微成像仪。那么如果是这个产品的研发成功的话，我们在这个领域里面将达到世界的这个最高的水平。
0: 毛磊是宁波永新光学公司联席董事长。永新光学是爱国企业家曹光标先生生前创办，取名永新就是希望企业能够永远创新。永新光学创办28年来，始终秉持这一理念，不断突破行业技术壁垒，永争第一。从2006年起，永新光学就开始为嫦娥系列卫星制造镜头。通过嫦娥的眼睛，人们从月球的视角看到了自己生存的美丽星球。2017年，中国空间站需要太空显微实验仪，承制中国首台太空显微实验仪的重任落在了永新光学的身上。
2: 那么更加复杂了，比那个嫦娥的镜头，嫦娥的监控镜头更加复杂，它有光学、机械、电子啊，那么体积也够庞大啊。那么除了有培养细胞以外，我们知道装置呢主要是来进行观察细胞的，而且还要显示，还要图像显示，最后这些图像还要传输到地面，在太空中完成实验。我们是有犹豫过，项目要做的话，可能要花钱，公司要贴钱，但是曹先生他倒这个从来没有说这个事情，他就一直说，只要国家需要的，我们就得去做，别的不用考虑。
0: 在曹光标先生的带领下，永新光学科研团队开始了长达6年的研发工作。这是永新光学从未涉足过的研究领域，克服了重重困难。在2021年4月29日，中国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发射成功，这台全国产化的核心装置也被送到了太空。
2: 所以当10月份看到这个设备全部安装完成，他们的这个主任给我发了一段这个微信，那这个让我真的是非常的兴奋啊！他说：“毛总，我们天上的显微镜啊，这个拍下的图像包括视频堪称完美。”这段话我一直留在微信里面，这是对我们的最大的这个褒奖。
0: 中国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发射成功的那天，创办人曹光标先生刚刚去世1个多月，在毛磊看来，曹先生没有遗憾，他波澜壮阔的一生早已书写了属于中国人的传奇。宁波邦博物馆里珍藏着曹光标先生在珠海香洲毛纺厂开业时的致辞手稿，见证了他作为改革开放先行者的胆识与魄力。香洲毛纺厂是内地首家补偿贸易企业，为国家创收了大量外汇的同时，还为内地企业管理提供了示范。
3: 在邓小平先生提出改革开放之前，我是要求中央给我们自己用我们资本在国内办工厂， 第一个工厂就是。

0: 刚才这个受害死，当时这个叫享受毛纺纱，那个享受毛纺纱呢是开幕那一天呢，我们稍微做了一些宣传，是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中国现在不是闭关自守了。
1: 曹光标率先运行三来一补模式之后，越来越多的港商将投资的目光转向内地。从香洲毛纺厂突破经营模式，到永兴光学国产显微镜走向太空，宁波的企业家总能在不同的产业领域敢为人先。作为全国首个中国制造2025试点示范城市，宁波拥有104家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数量连续六年位居全国第一。在384家制造业专精特新企业中，有110家企业主导产品市场占有率全球第一，262家市场占有率全国第一。对于优秀的宁波企业家，能做到敢为人先，不仅源自眼界宽广，善于把握时代的机遇，更意味着对市场敏锐的嗅觉和对商业独特的洞察力。早上八点，雅戈尔 5G 智能车间已经开始了一天的忙碌工作，吊挂系统带着半成品布料游走在各个工位之间，工人们从系统上接过布料，熟练地完成自己的工作后，交还给吊挂系统，进行下一项制作工序。
2: 可以这么讲啊，这个工厂目前来说，在国际上也是因为其他都欧美都没有了，在中国国内为主，是领先的嘛。它这个工位是固定的，做什么工作都是定好的，但是它的多少的流量，一天生产多少，它这个能够算出来。
1: 李如成是雅戈尔的创始人。2018年，雅戈尔成立了西服智能化工厂，这是浙江省首个服装行业的 5G 全连接工厂，将云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前沿科技应用到成衣生产的各个环节，从剪裁到成衣，一套西服最快72小时就可以制作完成。0.01毫米的误差控制，代表着中国服装制造业的最高水平。宁波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纺织服装业的重要发源地，在这片沃土上孕育出了影响中国近现代服装发展的红帮裁缝群体，他们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也一直在影响现代本土服装企业。
2: 我们雅戈尔有一句广告语叫一针一细终关城啊，就是我们雅戈尔梦想有一针一细丝毫不苟，这就是宁波红帮精神的传承。
1: 清末民初，宁波本帮裁缝随商帮外出闯荡，适逢西风东渐，他们敏锐嗅到了这一商机，开始学习西式服装裁剪技术，逐渐形成了目测心算、特型矫正、翻新补洞等绝技。不仅如此，中国第一套中山装、第一套海派西装、第一所西服工艺学校、第一本西服裁剪指南均出自红帮裁缝之手，推动了中国传统服饰的现代转型。
3: 宁波服装业发展到现在，可以说是老红帮人一手带出来的。因为在宁波服装业起步的时候，应该就是上世纪80年代嘛，当时的一些企业都是从个体作坊到这个村办企业，在这样的过程当中都有红帮老人来帮助的，所以当时有一个名称叫做星期天工程师，就是老红帮人啊，在休息天啊，从上海赶下来到宁波来指导，这一批人非常多。
1: 宁波

0: 光装天下，深厚的历史积淀也吸引着大批年轻人才投身服装行业。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1979年，30岁的李如成来到了青春服装厂工作。因为踏实肯干，善于管理，进厂2年便被任命为厂长。1984年，在改革开放浪潮中，李如成敏锐抓住机遇，与上海开开服装公司达成合作，获得品牌授权后转型自主生产。之后他推出了首个自主品牌北仑港，实现了从代加工到自主品牌的跨越。
1: 用他来商标我们销售，这个是应该说是个是企业它的很快的发展。我觉得这是1984年开始的，到1985年我们这一年的销售增长了4倍。
0: 北仑港衬衫一上市就大获成功，这也让李如成意识到品牌的重要性。他开始四处走访专家，对北仑港进行品牌评估。在听取专家意见之后，决定放弃已经大卖的北仑港，从头开始。
1: 当时的北仑港我们确实做的已经有上了一个台阶嘛，但是这个在特殊环境里下，因为中国对外开放以后啊，国外的品牌合资的品牌纷纷进入到中国市场，那我原来是第二位的嘛，得被放到第三位去嘛，我已经有想争闯第一位嘛，那所以搞了一个合资品牌，就是雅戈尔。
0: 作为中国现代服装业的发源地之一，如今的宁波纺织服装产业已经成为全国规模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产业集群之一。年产服装超15亿件，西服出口量占全国1/3。在数字经济浪潮下，宁波服装企业通过3维2体、智能工厂、数字营销等创新实践，重塑着红帮裁缝的当代气象。40年时间里，很多宁波服装企业从代工小厂发展成为全球知名品牌，敢为人先、永不止步的信念陪伴他们一路奔腾。在2025年宁波出口跨境电商博览会上，中基集团打造的外贸元宇宙正在被国内外的参展商排队体验。来自西班牙的采购商正通过虚拟现实设备走进宁波工厂，这也是虚拟现实技术首次运用到外贸平台。而提出这一平台概念的就是今年已经77岁的殷秀珍。
2: 现在广销会的摊位很紧，有一些东西大的东西搬进去，比如说我要做一辆汽车，我拿到一辆汽车就搬到摊位里去嘛，那有很大的地方呢，所以在物理世界真的是伸展不开的东西，我全部是可以弄到数字世界。还有一个，我们多少年外贸人要背着自己的样品，有一些玻璃器皿的东西碎掉了，到了国外展示也展不了，生意也做不成，这个呢就更加速了我们的就说开发，要开发这个愿望。
0: 与新中国同龄，今年77岁的殷秀珍从事外贸工作已经超过40年，他是宁波最早一批接触出口业务的外贸人。而在他的职业生涯中，一个绕不开的关键词就是广交会。
2: 有一次我说我要去看一下我们的广交会，就是影响力那么大，他们到底在怎么做生意。看了一下以后，这个广交会不像我印象当中的那种琳琅满目的工艺制成品，大部分都是粗加工的产品，两三外贸易的产品基本上那个已经也附加值比较高了，但是说大众商品的出口，那是2003年的时候一个偶然的机会，也是整个一个世界的传播向中国转移的那一波趋势的时候，我们进去了。
0: 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 殷秀珍所在的企业劳。

0: 好抓住机会，在2003年拿下了首单铁矿砂进口业务，标志着公司外贸业务从轻小级向大宗商品转型。随着客户的不断增多，英秀珍又推动企业打造了中基汇通外贸综合服务平台，整合通关、物流、金融、退税等全流程服务，帮助中小外贸企业降低运营成本。
1: 随着中国的贸易越来越发展，加入 WTO 以后，我们的对外的市场开放度越来越高，在这种情况下，不会做外贸的人，不会做外贸的工厂，他们要交很多学费的，他们需要我们的服务，可以做的东西帮他们做好，奉献在那里帮他把控好。所以我们的优势8个字，来自外贸，更懂外贸。
0: 从事外贸工作40多年，英秀珍见证了中国货物贸易规模由小到大，外贸竞争力由弱到强的发展历程。在他看来，制造和外贸就像宁波发展的一双翅膀，两者相互赋能，缺一不可。2024年，宁波市民营企业实现进出口1.09万亿元，这一里程碑式的数字不仅标志着宁波成为继深圳、上海后第三座年度民营企业外贸规模超1万亿元的城市，更印证了宁波模式的成功。以制造业为根基，以外贸为引擎，让宁波制造走向全球。在2025年央视春晚的舞台上，当千平米舞台随着音乐实时变换造型，全球观众见证了中国制造的新高度。这是宁波大风实业首创的会跳舞的舞台，通过模块化的舞台升降和智能同步控制系统，达到实时变换的效果。
2: 因为你以前的大剧院的舞台都是前后这么升降，然后比较笨重的，那么它变成会跳舞的舞台之后呢，所以对创作和导演的这个限制是大大减轻了，对吧？它可以在舞台上拼成一个长城的形状，拼成一座桥的形状，拼成各色各样的这个形式都可以，就是说给观众的可看性也增加了。
0: 在舞台机械制造方面，勇于创新、不断突破是最核心的驱动力。除了首创会跳舞的舞台之外，在2023年杭州亚运会的开幕式上，大风实业通过自主研发的数控系统，将潮涌地平、悬空球幕和数百名演员精准联动，创造了令人惊叹的数字火炬手和拱辰桥等经典场景，让世界看到了中国式浪漫背后的硬核科技。
2: 我们这次在杭州亚运会之后，成功与亚奥理事会签订了独家合作协议，成为了他们在开闭幕式方面的独家合作商。这个就不同于以往我爷爷那个年代在座椅的交付或者说设备的交付上，我们这次合作一定是从全产业链上，从创意策划到中期的智能制造建设到后期的制作落地执行，都是交给大风来承担，这个也是我们产业链的一个拓展。
0: 1991年，封家龙的爷爷封国勋创立了余姚视听器材厂，主要从事电源插接件、配电箱、摄影器材的生产和销售。随着中国文体产业的蓬勃发展，封国勋决定将公司主业务扩展到舞台机械。
3: 反对的人是大多数的，两种原因，一种呢认为我们目前的这个技术远远达不到，因为那块跟我们的原来做的一些组合性的玻璃舞台来讲，技术含量实在太高，尤其是它的控制系统我们碰都没有碰过啊，这是一个。第二一个呢，觉得投入太大，因为像这种舞台要去做，它每一个都是千万级的。但是当时呢，就是我父亲，我觉得还是非常有眼光的，他认为就是这是我们企业一个提升的一个机会。
0: 如今这样不断创新、敢于突破

0: 的精神在企业里代代传承了下来。2004年，这家来自宁波的企业通过激烈的国际竞争，打败众多国际大企业，承揽了雅典奥运会座椅和活动看台工程，成为了首个在国际赛事上亮相的中国企业。
1: 我们当时承建了7个场馆的专业的体育座椅看台系统，那么也是第一次中国企业在出海，在国际赛事上有自己的产品，中国制造输出到国际赛事的舞台上。那么也是基于这一点，我们牢牢抓住了海外市场开拓的机会，后续在古巴大剧院、雅加达大剧院、东南亚的包括马来西亚国王体育馆这些一带路沿线的国家，只要他们的重大的文化体育设施都会有大风出行的身影。
0: 从单一的舞台装备制造到全球领先的智能舞台系统，宁波企业家用一次次创新和突破诠释着敢为人先的创业基因。一代代的宁波商人正是以这样的智慧和勇气不断谱写商业传奇。历史照亮未来，而创新永无止境。他们的故事不仅是商业的传奇，更是一个民族奋发图强的见证。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指示，在当地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69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2: 丁薛祥出席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1: 今年前5个月，全国地表水1至3类水质比例达88%，我国水生态环境质量实现转折性变化。
2: 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40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
1: 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联调阶段。
2: 中美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
1: 委内瑞拉接连发生2次7级以上强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委内瑞拉代总统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昨天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走进农田，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走进村民家里，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农业农村发展和基层党的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为遵循，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下播时节，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24号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在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总书记强调，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4: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我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5: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6: 有信心。
4: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3: 东余架村种粮大户于书雷经营着400多亩地，今年小麦亩产达1300。

0: 我打算成立一个专业的农机服务合作社，带领咱周边的这个农机所更规范地为咱老百姓服务，为粮食安全生产努力。
1: 德州市临城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技术员崔新燕：
2: 我们要把总书记的指示更好地落到工作的实处，把新品种新技术向更多的种植户做推广，让老百姓更便捷、更高效、更精准地去学习农业知识，掌握这些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
1: 在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表示，总书记的殷切期望让村里对走抱团发展、连片振兴的路子更有信心。
3: 总书记来了以后，看了我们党群服务中心的便民服务站、产品展播厅、问民生的一些事，我们这个服务中心以党建引领为抓手，每个月我们都会定期的召开党员会议，群策群力讨论下一步的发展。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把我们的乡村建设得更加美丽和谐。
1: 在西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里，习近平总书记查看家居陈设，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于新辉说，总书记非常关心他家的情况，问得十分仔细。
4: 总书记来到我们家了，像做梦一样，一家人都觉得特别的激动，关心我们小家的这个生活呀，你那个具体收入啊，然后父母的身体啊，父母的这个养老啊、医疗啊等等，都是这个很贴切农民生活的问题，问得很细。党的这些好政策呀，确实服务到我们老百姓了，让我们老百姓真的打心眼里觉得这个特别好。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书记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5: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1: 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乡村振兴德宣片区负责人江洪涛：
6: 总书记关心我们的下众，关心我们老百姓的这些点点点滴的事实，这是我们的一个动力。怎么把片区化做好，把这条路走好，我们还在摸索当中。群众的收入更好，把日子过得更好，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1: 山东省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李朝亮：
7: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过程中，山东省委聚焦解决群众急难出盘问题，把群众满意作为检验学习教育成效的重要标准。山东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继续着力办好民生实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发展规划处处长郭立旺：
8: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山东重要指示精神，卯劲走在前，挑大梁，坚决抗老，维护粮食安全政治责任，聚焦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干事创业，担当尽责，在扎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9: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9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决定草案。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和2025年中央决算报告审查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2025

0: 五年中央决算的决议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1: 本台消息，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今天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亚欧大陆自古便是文明交汇、商贸融通之地，如今已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重点区域。习近平主席强调，要弘扬丝路精神，不断拓展亚欧合作领域，提高亚欧合作水平。近年来，中国同亚欧各方一道，扎实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古老丝路焕发新活力，展现勃勃生机。丁薛祥就亚欧地区各国加强互利合作提出四点建议。一是持续深化发展战略对接，找准各国诉求契合点、利益交汇点、未来增长点。二是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降低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拓展投资合作空间。三是持续构筑多元高效联通网络，加强基础设施硬联通和规则标准软联通。四是持续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机遇，构筑更具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丁薛祥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和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新疆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我们支持新疆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哈萨克斯坦副总理茹曼加林、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坤别科夫、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副议长穆斯塔法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24号到25号，丁薛祥分别会见茹曼加林、阿坤别科夫、穆斯塔法，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丁薛祥表示，中方愿同各方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巩固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在多边框架内的协调配合，更好造福各国和各国人民。外方政要对博览会的举办致以热烈祝贺，高度评价中国在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希望同中方携手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深化经贸投资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水平。
0: 生态环境部今天表示，今年一到五月份，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比例达 88%， 我国水生态环境质量实现转折性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2025年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断面比例为 91.4%， 列五类断面比例为 0.6%， 均为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好水平。今年一至五月份，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比例达 88%， 同比上升 2.4%，重点河湖生态流量达标率达到 90% 以上，越来越多的河流恢复有水，长江旗舰物种江豚种群数量回升至1426头。生态环境部水生态环境司司长蒋火华介绍，
3: 从重点流域看，长江经济带好山的水质比例从2015年的只有 67% 上升到了2025年的 96.5%， 长江流域总磷和氨氮浓度的下降的幅度相当于欧洲莱茵河30年的改善的程度。这十年来，地区生产总值每年都在增长，居民人均支配收入呢增长了 91%， 实现了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那么黄河干流也连续四年全线二类，而且主要支流基本消除了劣五类。一到五月份，长江经济带、黄河流域好山的水质比例也分别达到了 90.9% 和 88.0%， 水质啊继续稳中向好。
2: 从地方实践看，好经验好做法持续涌现。黑臭水体治理方面，广州市列德冲采用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合理调控水位，让淤泥见阳光，中间走活水，推动水质达到三类。 美丽河湖建设方面，上海市苏州河举办龙舟赛等水岸赛事，让老百姓实实在在享受到了生态治理带

0: 来的民生红利。
1: 国家能源局今天宣布，截至2026年5月底，我国发电装机容量达 40.1 亿千瓦，规模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装机总和，位居全球首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数据显示，我国煤电装机占比从2010年的 61% 下降至2026年5月的 32%， 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由2010年的 25% 提升至2026年5月的 62%， 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由2010年的 24% 提升至2026年5月的 61%。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质部主任侯文杰表示，从装机结构上看，非化石能源装机快速增长成为增量绝对主体，绿色成为愈发鲜明的电源底色。
3: 2010年时啊，煤电装机是绝对的老大哥，占比超过60%。到今年五月底，这一比例降至了32%，低于了风电和光伏的合计占比。现在啊，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已经突破了60%，光伏发电已经跃升为我国的第二大电源。新能源已经成为新增装机的主体，41千瓦呈现的绿色橙色是对双碳目标最有力的回答。
2: 从增长速度看，我国发电装机容量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的时间不断缩短。2011年，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10亿千瓦；2019年突破20亿千瓦；2024年4月突破30亿千瓦；2026年5月底突破40亿千瓦。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时间从8年、5年缩短至约2年。侯文杰表示，这彰显我国强大的基础设施建设和装备制造能力。
3: 我国发电装机发展速度这么快，根本的驱动力是以光伏、风电为代表的新能源爆发式的增长。这不仅说明了中国电力建设的效率和规模持续提升，更折射出我国制造业体系、工程能力和体制机制的综合优势。
4: 今天上午，平陆运河枢纽工程正式进入油水联调阶段。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莫祥龙报道。
5: 本次油水联调依次模拟单线船闸在下行、上行两种运行模式下的整套联动流程，重点检验多设备同步协作效果，考验的是整套船闸系统能否精准配合协调运转。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袁国志介绍，油水联调就是在模拟运河实际通航水位条件下，对船闸各运转设备进行系统大考，检验指令执行是否精准可靠，冲泄水时的水力表现是否达标，以及电气控制系统在油水联动状态下的运行稳定性。同时，这也是对船闸金属结构、起闭机、电控设备及集中控制系统等核心装备性能的一次全方位体检。
6: 然后我们下步还会进行那个试船试验，就是拿船到我们船闸里面进行一个真实的一个过闸场景，然后验证我们一个通航效率。第二个的话呢，还要验证我们船舶过闸过程中的这个安全性、稳定性。试船试验完成之后的话呢，我们整个船闸的调试就完成了。
5: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油水联调将持续到7月下旬。单线船闸的油水联合调试完成后，还将开展双线船闸的联合调试，全力确保平陆运河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
1: 商务部今天表示，中美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将在理事会向下讨论对等降税等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7: 在回答中美贸易磋商有关问题时，发言人何亚东表示，
8: 按照中美经贸磋商达成的共识，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且将在理事会向下讨论对等降税等合作，双方的经贸团队将就此开展进一步的磋商。
7: 何亚东说，中美双方在飞机和农产品领域的贸易合作是互利共赢的，
8: 中美双方的团队将继续的保持沟通，鼓励并且指导各自的企业加强对接，拓展相关领域的贸易合作。
7: 近期日本经济界人士接连访华，何亚东表示，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同世界各国开展互利共赢的经贸交流与合作，共享发展机遇。
8: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涉台错误言论，严重的损害了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给中日经贸合作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希望日本经济界从自身利益出发，敦促日本政府切实的反思纠错，为两国经贸合作重回健康发展轨道创造条件。
4: 第4届中国国际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2: 走进

0: 健康生活链展区，深圳某智能助听器
1: 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0: 走进健康生活链展区，深圳某智能助听器展台前吸引了不少中老年观众驻足。企业创始人陈飞介绍，这款助听器能让周围嘈杂的声音减少，而让人的声音更加清晰，秘密就藏在智能芯片里。
2: 芯片呢，我们是用了一个最先进工艺的国产的这样的一个智能芯片，它呢是有思考的功能。
0: 链博会现场首发活动密集登场，多个企业项目密集签约。中车大连公司机车开发部总体设计师刘华轩表示，
3: 在中国轨道交通装备行业呢，我们的企业起到的一个链主的作用，链博会上也是积极的洽谈各国的厂家，让我们的产业链上下游的伙伴一起协同出海。
0: 第四届链博会吸引了676家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超200个境外团组专程来华观展洽谈。来自澳大利亚的参展嘉宾塞培达能源首席执行官杜俊平表示，去年他是一个人参加，而今年他带来了十来个新能源领域的伙伴。
4: 中国的研发是全球是最好的最快的，在中国我有研发，都是的市场在这里，都是的材料在这里，我可以录掉八天，我已经做的样板出来，我已经测试在澳大利亚，你做这个我算的最快一年到两年。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十四五期间我国单位 GDP 使用建设用地面积累计下降 19.36%。
1: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一到五月，全国农业保险已赔付370亿元，受益农户1209万户次。
5: 最高法今天发布数据，2025年全国法院一审审结毒品案件23732件，判决生效人数34705人，其中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7398人，重刑率达 21.32%。相较2024年，毒品案件数量下降超三分之一，但重刑率高出4.4个百分点。
1: 水利部消息，自18号以来，西江流域42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西江于22号17时30分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为我国今年大江大河首次编号洪水。截至今天上午，西江洪峰已平稳入海。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中方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相关执法巡查活动表示，中方相关执法巡查活动是依法行使管辖权，维护地区稳定和海上秩序的正当举措。
7: 根据中国国内法和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中国在台湾岛以东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方有关部门在该海域开展相关执法巡查活动，也是针对日本、菲律宾操弄划界议题、侵害中方海洋权益的必要行动。有关国家应尊重中方主权、领土完整和海洋权益，停止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有关机构不应发表与身份不符的言论。民进党当局对日本、菲律宾侵权行径装聋作哑、视而不见，却拉拢贴靠外部势力，对中央政府维权行动大肆攻击抹黑、鼓噪台独分裂谬论，这再次暴露出民进党当局冥顽不化的台独本性和背叛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丑恶嘴脸，必将遭到两岸同胞的唾弃和历史的清算。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北京时间25号早上6:04，委内瑞拉中北部发生7.1级地震，不到一分钟内再发生7.5级地震。据委内瑞拉官方通报，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164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强震发生后，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通过国家电视台发表讲话，宣布该国进入紧急状态。罗德里格斯说，强震后已发生至少20次余震，后果严重。在首都加拉加斯，多个街区的建筑物倒塌。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由于建筑结构损毁严重，现已关闭。米兰达、拉瓜伊拉州等地供水受到影响，全国应急系统已经启动。罗德里格斯还宣布取消本周全国教学及非必要活动，并呼吁全国所有医护人员救助伤员。委内瑞拉24号晚连发7级以上强震后，在美国深陷淋雨的委总统马杜罗和妻子通过社交媒体呼吁委内瑞拉人民在艰难时刻保持团结。马杜罗夫妇还号召民众支持搜救和医疗人员的工作。目前不清楚这一账号由谁运营。地震发生后，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网站显示，美国海啸预警系统发出警报，委内瑞拉地震震中300公里范围内的沿海地区可能遭受海啸袭击。目前海啸预警已经取消。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就委内瑞拉强震发布红色警报，预计地震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大范围破坏和相关经济损失，并在多地引发灾情。造成的经济损失预计将达到委国内生产总值的2%至20%。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委内瑞拉刚刚发生的两场强震规模都极其巨大，造成惨重死亡，初步报告显示情况不容乐观。另外，委内瑞拉邻国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也有轻微震感，与委内瑞拉接壤的哥伦比亚边境城市库库塔震感更为明显，多个商业和住宅建筑进行了预防性疏散。截至目前，哥伦比亚方面暂未收到人员伤亡报告。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表示，截至目前暂未收到当地中国公民和华侨华人伤亡报告。使馆当天发布提醒说，在委中国公民应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和灾害相关信息，防范余震及地震导致的次生灾害。
5: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称，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8: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透露，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谈判很可能在瑞士举行。当天早些时候，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说，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继续，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技术团队将在未来几周继续与美伊技术团队保持密切接触，确保有效落实此前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表示，美方人员将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的核查行动。特朗普称，伊朗方面已经同意核查人员进入。不过，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有关伊朗遭袭核设施及核材料核查的议题，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且对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下，方可进行讨论和定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4号表示，美国政府必须认识到承诺对等原则要求双方履行各自义务，并避免对谅解备忘录文本做出与其明确内容完全相悖的解释。当地时间24号，本轮美以黎谈判进入第二天。美方称，谈判正朝着达成以色列和黎巴嫩两国全面和平与安全协议的方向推进。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公开表示，只要他继续担任以色列总理，以军就不会撤出黎巴嫩南部安全区，且绝不容许伊朗拥有核武器。随着美国与伊朗围绕能源与安全议题推进谈判，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恢复迹象增强，国际原油期货价格6月经历大幅下跌，并基本回吐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的全部涨幅。相关评估显示，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风险等级已下调至温和，但水雷等残余风险仍未完全解除。
1: 本台消息，日本前首相、东亚共同体研究所理事长鸠山由纪夫25号表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应立即纠正涉台错误言论并道歉，其相关表态显然违背1972年日中联合声明精神，中国政府对此感到愤怒不满，完全可以理解。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王远、张浩森、郭明，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替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这里是政风行风热线。
2: 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邹建光。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蚌埠新闻综合频道、官方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蚌埠新世界进行同步直播。欢迎通过三种方式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分别是热线电话2061331、2061332、QQ 2858204335，以及官方微信蚌埠广播来参与我们的互动交流。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热线反馈情况，6月18号的市教育局的相关情况。徐女士咨询，孩子今年初中毕业可以到合肥上高中吗？回复的内容是，根据安徽省教育厅关于做好2026年普通中小学招生入学工作的通知要求，普通高中学校属于属地招生，如果您已经在蚌埠完成了学业水平考试，可以在蚌埠取得高中学籍后申请转出。转出相关的政策呢，请联系合肥的有关部门。有市民留言，生物和地理不计入中考总分了，都是在传说要按等级录取高中，重点高中生物地理必须等级达到 A 才能够录取，是这样吗？回复的内容呢是这样的，自2027年起，地理和生物两科的笔试成绩将不再计入中考录取的总分，这两科呢仍作为初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的维度。需特别说明的是，综合素质评价结果是按照整体等级而非单科等级来呈现。在普通高中录取环节呢，省示范高中仅设定了综合素质评价需达到 B 等级以上的基本门槛，未对 A 等级做出额外或者是强制的要求。还有市民留言，我有两套房产，一套是蹦山小学到26中，另外一套呢是红旗一小到10小初中部，孩子呢小学在蹦山，如果以后初中想转入10小，能否转过去，走什么样的流程？回复内容是这样的，因家庭住址的变更，依据现有的房产申请跨学区入学的，可以通过蚌埠市中小学阳光招生平台中的市区初中跨学区入学报名专区申请，入学申请核实过以后呢，由市区教育行政部门统筹就近安排到相应的公办初中学校来入学。好，以上就是相关的热线反馈情况。那今天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是林业局。来到我们直播现场的上线嘉宾有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先海。你好，王局长。
3: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2: 来到我们直播现场的还有耕地保护和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监督科科长潘振华，自然资源和不动产确权登记局局长邢亚海，市政工程规划管理科科长方三档，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好，你好，王局长。那今天呢，我们要聊的话题呢是和耕地是有关系的哈。可以这么说哈，在当前外部环境还是复杂多变的，尤其目前这种极端天气和部分的局地的冲突也是愈发的明显。那在这么一种情况下呢，对于这种粮食的安全以及耕地的安全呢，它可以说是关注度啊就非常的高了，它是非常重要的。那我国对于耕地的保护也就提出了更高更严的要求。目前我市的耕地目前情况咋样？
3: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应该说是全国

0: 国第36个土地日，这个也是一个以全国土地日主题是今年的主题日主题是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在这个特殊日子里，我们围绕耕地保护，我觉得聊一聊这个话题特别有意义。那么，党中央呀十分重视耕地保护工作，尤其是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角度，从量治并重、严格执法、这个系统推进永续利用的这个角度，提出了要加强耕地保护，要求采取长牙齿的硬措施，全面压实各级党委、政府的这个耕地保护责任，中央和各地逐级签订这个耕地保护的军令状，严格考核，终身追责，要确保18亿亩耕地红线实至名归。这四份说就为我们整个耕地保护工作指明了方向，也为我们做好新时代耕地保护工作提供了一个根本的遵循。我们布木市应该说是，地处黄淮海平原，是我国优质小麦的主产区和商品粮基地，同时也是长三角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这个根据安徽省人民政府批复的布木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21到2035年，这版规划也就确定到2035年底，我们全市的耕地保有量不得低于558.16万亩，这就是我们的保护任务。那么，其中永久基本农田不低于这个487.12万亩。这个应该说，14五期间，我们全市严格耕地的用途管制，大力推进这个补充耕地，我们的耕地数量。在过去5年，是逐年增加。
1: 逐年增加的，
0: 应该说，在"十四五"之前，由于各类建设占用、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等等，我们的耕地面积曾经呈一个逐年下降的趋势。中央意识到这个问题之后，强化了这个措施。应该说，"十四五"期间连续5年，我们的耕地数量都是连续逐年增加的。这个目前到2025年底，我们。变更调查数据显示，全市的现状耕地是574.51万亩，比2020年这个570.38万亩增加了这个4.13万亩。全市永久基本农田也达到了487.28万亩。这个应该说，在各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下，在全市上下这个各相关工作人员共同努力下，我们的这个。牢牢守住了我们的耕地红线，也就确保了，这国家粮食安全。这个根据省自然资源厅最新下发的数据，我们不仅耕地数量同步增加，同时我们的这个稳定耕地数量也在逐步增加。过去5年，我们的稳定耕地净增加量达到5.66万亩。
1: 就是近5年，这耕地增加量达到5.66万亩。这个增加的这个土地是哪方面来进来的呢？
0: 这个耕地增加，应该说过去5年，我们通过了各种措施吧。第一种措施，比如说我们实施了这个补充耕地项目，以及我们高标准农田建设，这个对土地进行整治，将一部分适宜耕种的土地，这个进行开垦、复耕，但这是相对占地数量相对少一点。这个第二部分重点来源是我们采取了措施，在全市上下共同努力下，我们每年都组织实施，平均大约在2万亩左右的这个耕地恢复。这就是过去在"十四五"之前，就是从耕地中本身是耕地，但是因为农业结构调整，逐步留下了林地、园地，也是鱼塘等等，通过恢复这一部分耕地，这个是主要来源。对，
1: 由此可见哈，就是我们是在近5年哈，近几年我们的土地这种增加量一直在增加，也反映了我们在耕地保护方面做出了不小的成绩。这个成绩可以说是来之不易呀。
0: 是的，但是我们在看到成绩的同时呀，我们也感觉到，我们耕地保护的任务，应该是长期而艰巨的，应该说，也不可能一蹴而就。这个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正视当前耕地保护当中仍然存在着短板弱项。一个就是我们全市的耕地 这个质量总体不高。我们市境内合湖众多，我们根据2026年的最新数据，我们全市合湖管理范围内还有这个44.1万这个耕地位于合湖范围内，这样的耕地很如果不采取必要的措施，很难达到这个稳定耕种的这个状态。主要分布在金山湖的雪之红区，以及五河林北，就是沿淮河、北肥河等，就是河道范围内，这部分耕地。另外，我们的耕地还是以旱地为主，这个水田主要分布在五河和淮源。我们固镇县全境几乎都是北部都是旱地，那么旱地的耕地质量等级相对还是要比较低的，对，
1: 偏少一些的。
0: 对对对，这就是讲总体质量并不是很高。
1: 就是可以那这么理解哈，就有一些地方呢，是因为它行进红区或者是在河道内部，所以呢就造成了它不能够稳定的来生产。
0: 就是我们判定耕地，就是要确保每年能有一季能稳定收获一季，可是判定为耕地。如果它连一季都难以保障的话，可能就不能再视为耕地了。对。
1: 那我们的蚌埠目前的这个耕地保护的基础目前状况怎么样呢？
0: 应该说，我们2025年的数据显示啊，我们全市，2025年耕地流出仍然达到了2.47万亩，这次耕地主要流向了这个其他农用地，1.33万亩，这个其他农用地主要包括林地、这个园地和设施农业用地，这占了我们全部流出耕地的52.57%。虽然通过我们耕地恢复呀、耕地垦造，我们确保了全年耕地增加了总量增加了1.52万亩，但是就是这个基本盘还不是很牢固。如果我们稍有松懈，那么耕地流出的这个趋势是没有得到遏制的。
1: 就可以这么理解哈，就是说本来是农业用地，后来转为其他的，就本来是耕地种粮食的粮食用地，结果转为了其他用地了。
0: 对，转为其他用地。所以这组的关于耕地用途管制的任务还是很重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就是我们建设占用耕地这个需求仍然还是比较大的。2025年这个耕地流向各类建设用地的就是1.14万亩。这个2026年我们将还有一批重大建设项目要不可避免的要占用耕地，如 S63 淮远到丰台的高速公路，这个 G36 林路高速，这个大牛引段到望通段这一段也将扩建， G345 马城至唐集的一级公路，这次项目预计又要占用将近10万亩的耕地。那么这次耕地都必须要通过我们各项措施来给它补足补齐，确保数量这个不假，质量不假。对，
1: 那就可以这么说哈，就有一些基础设施建设它会占用一部分耕地，
0: 对，
1: 是吧，也就有一个是保护与发展的这么一个关系了，这也是可以说耕地保护中的一个重大的课题了。
0: 对，
1: 那国家呢也就提出了对于耕地方面哈，就提出了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的保护要求。请问这个守住国家粮食安全底线这方面我们具体有哪些措施？
0: 一个就是我们要转变这个补充耕地的传统观念，科学实施新增耕地。我们知道过去我们补充耕地主要来源于一些偏远地区，甚至在河湖这个管理范围内，这次耕地虽然恢复了，但是刚才我也提到了很难以这个稳定利用，
1: 稳定性不够。
0: 对，第二个对地地条件过去的要求就是相对宽泛，也是荒地虽然开垦了，但是可能开垦后可持续利用的这么一个可能性不是太高。但是现在我们要转变这个理念，我们根据国家大占卜的工作要求啊，就是耕地占卜平衡坚持的是恢复优质耕地为主，那么我们垦造耕地为辅这么一个原则，就和人地作主恢复，因为原有的耕地条件好的地方变成了其他农地，我们主要是通过对这一块耕地进行恢复来补偿数量上的不足，优先将平原和低坡度耕地中流出的园地、林地以及草地恢复为耕地。这个我们是严格遵循农业生产规律和这个治理地理这个格局， 统筹跟。

0: 地用途管制和农民的权益，积极挖掘耕地恢复空间。刚才我说了，我们这个方面我们也不搞一刀切，这个因为有时农业结构调整也是必要的，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下形成。这个我们是根据这个农业生产的一些规律，比如说谷数要超过这个盛谷期，我们日后再来恢复它。比如一些鱼塘，就是收获以后再来恢复，
1: 就把这个时间节点、丰收的时间
0: 错
1: 节点
0: 开，
1: 先错开
0: 统
1: 了
0: 筹
1: 以后，
0: 好，
1: 统筹好。
0: 耕地保护和农民权益的保护，对，也不能因为耕地恢复，这个造
1: 影
0: 成
1: 响
0: 农
1: 到
0: 民
1: 粮
0: 的一
1: 食的
0: 些
1: 生
0: 主要的
1: 产
0: 损失。
1: 和一些其他方面一些产出。
0: 对。
1: 好的，王局长。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您可以通过三种方式来参与我们的互动交流，分别是热线电话20613310、20613332、QQ 28582044335、官方微信蹦蹦广播来参与互动。好了，王局长，刚才我们就聊到了关于耕地保护方面的一些相关的话题了。刚才我们聊到了可以说是耕地方面的一个开源方面的，怎么样更合理的来统筹这个耕地？那接下来我们来说说这个如何去节流。更好的利用好它。
0: 应该说，这个通过恢复耕地和垦造耕地，来补充这个耕地数量，这是一种开源的方式。那么，我觉得我们耕地保护更要树立一种结缘的意识。这个主要从这个加大存量土地的这个处置盘活力度，深化辟谣为公、闲置，以是低效用地的处置。为什么说到这个话题？因为我们耕地的减少有一部分是来源于这个经济社会发展、项目建设占用、城市建设等必须要占用的一部分这个空间。那么，这是建设占用的耕地，我们从严从紧，就是确保这个尽量少占，不占耕地。那么必要的措施包括对于是过去已经开发的土地低效利用的要逐步退出，加快使用。这部分存量土地，就是不要做新增占用耕地。2026年，这个我们全市处置辟谣这个为公土地处置率达到25%，闲置土地率也必须要达到15%以上。我们每年制定的工业低效土地盘活处置率必须要达到100%。
1: 那对于这种100%这种处置的话，是工业低效用地。什么是工业低效用地呢？
0: 工业低效用地。主要包括一些高污染、高能耗的产业，那么确定为这个低效用地；还有一些这个，这个税收达不到某军税收达不到规定的标准，比如说我们一些产业园区要求某军税收要达到15万元每亩，这是一个判定的一个重要指标；还有投资强度达不到，我们一些省级园区，比如说200万元每亩的这个投入强度标准，包括一些这个停产、半停产状态的这个企业，都判定为这个低效土地。当然，还包括原是一些建设不充分，比如说，一个厂区只占用了部分，其他大部分土地可能存在空置的情况。比如集中碾片超过20亩的，我们要判定这个为低效土地。
1: 低效土地就不良利用率，如果要是比较高的情况下，那就
0: 看见
1: 规
0: 低
1: 制
0: 效
1: 于
0: 土
1: 哈
0: 地
1: 工业低
0: 有，
1: 效土地这种处置率要达到100%。
0: 对，这跟我们每年都要制定计划，有省内都要编制这个低效土地处置的一个规划。
1: 那对于这种耕地保护，我们现在有没有什么新的方法、新的手段呢？
0: 这是我刚刚想讲第三个方面，就是我们涉及到耕地保护期房的一些新手段。2026年，我们。因为耕地保护，2025年的耕地保护在全省考核当中，应该说居于全省前列。我们是获得了省级给予的耕地保护奖励基金，是1270.62万元。这个奖补资金总额在全省位居第一。我们把这部分钱计划在未来3年，重点要打造依托全省自然资源，一张图平台。这个以耕地保护和信息化系统为载体，整合现有的数据和软硬件资源，在全市范围内，推进建设耕地保护智慧监管体系。这个监管体系主要包括一个是通过卫星遥感、以及无人机、这个铁塔视频等 空天地。

0: 体化的耕地进行实时的监管。
1: 这是一种高科技的一种监管手段，
0: 并且融入这个 AI 智能判定，动态掌握这个耕地永久基本农田以及耕地后备资源它的变化情况，实现从发现到研判到处置到反馈一个全链条的这个闭环管理，这个推动耕地监管模式从过去的事后应对向事前预防事中防控进行升级。
1: 那我们就等于是预防为主了。
0: 对，提升全市耕地保护监管以及治理水平，特别是加强耕地用途管制的这个水平。应该说目前我们正在谋划推进这个项目的建设。对，
1: 那对于一些违法用地我们有没有什么方法？
0: 我想第四个方面就是一定要建立一个早发现严查处，加强违法用地查处的这个力度。总书记也要求对于耕地保护要采取长牙齿的硬措施。那么我们建立了一届巡查、两届查处、统筹整改的这个动态巡查机制，坚持全面巡查与重点巡查相结合，常规巡查与专项巡查相结合，强化源头防控和精准的一个管控。从2024年起啊，我们提前介入年度重点建设项目用地，将全市划分为三个片组，采取不打招呼、直奔现场的方式，对交通、水利、能源等重大自主实施项目建设开展专项巡查，实行这个跟踪督导。我们有些项目防止建的时候超出了原有批准范围，就是批少占多啊，这个批东建西等等这个现象出现。同时，对一些预警、一些苗头性的问题进行预警。应该说，实施以来，全市没有发生一宗因为这个基础设施建设形成的违法的大土办。这个同时，我们坚持有案必查，压实两级查处的工作机制。2025年以来，我们全市共立案查处这个土地违法案件14件，这个实际耕地面积，这个就是3.41亩，这个没收违法建筑物。同时，对移送纪委监察机关这个处理的是5人。这个2025年5月，我们又联合市公安局建立了一个新型县级的协作机制，就是对行政处罚和追究刑事责任进行了这个畅通了渠道，通过联席会议、信息共享、案件移送和联合督办等制度，实现了多层次的协作，依法高效打击自然资源领域的这个违法犯罪行为。对。
1: 刚才呢，咱们是通过四个方面来谈到了关于这个耕地红线保护方面的一些具体的举措，可以说是打了一个组合拳。这方面包括了有找回耕地的加法，也有严控占用的减法，还有高科技赋能的惩罚。那这一套组合拳打起来，打击出来以后呢，可以说是起到了一定很好的效果了。但是这个耕地的不仅仅要看它的数量，还要看这个有限的耕地资源，它要需要有更合理的去保护。布局更合理，而且它的质量更高，也是要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个问题。
0: 对，这也是当前我们耕地保护的重中之重的一项工作。在守牢耕地红线的同时，我们也在持续加强耕地保护的分类管理，实行更加精准的这个用途管制。围绕耕地保护空间优化布局，我们坚持因地制宜、统筹兼顾，重点从四个方面来推进这个耕地质量提升。一是合理划定四类空间，充分衔接“15+5”及未来10年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我们统筹划定了这个耕地空间、耕地补充空间、这个林草空间、林草补充空间这四类空间，把它在空间上固定下来。过去我们可能知道，为了恢复耕地，我们把一部分林地砍伐后退出，当然。在林业工作方面，可能会因为植树造林的需要，又必须要占用一部分耕地，这中间本身就存在一部分矛盾冲突，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林耕冲突。那么这个冲突问题解决，现在都是从四类空间划定以后，就从根子上把这个问题解决掉了。你的耕地空间在哪地方？你的林地空间在哪地方？通过这个省令编制的专项规划， 就把它明确下来，
1: 就是
0: 这方面的问题。
1: 营地和耕地不，它不能随意的转化。
0: 对，这样就是从根子上把各类空间你应该在哪地方，比如说你林地就应该在山上或者铺耕地上，那么我们耕地应该在平坦的土地上，是吧？这个空间都给你划定。我们目前划定的耕地保护空间是559.15万亩，那么超出了省里下达给我们的耕地保护任务，我们的任务是558.12万亩，这样呢超出了0.99万亩。我们划定了耕地补充空间21.85万亩，这21.85万亩在未来10年中，我们将逐步把它恢复为耕地，就现定的补充耕地只能来自这个空间。第二个就是我们要正向优化永久基本农田，这个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是吧？系统治理，按照一耕则耕、一园则园、一林则林的原则，稳土推进永久基本农田这个优化体制。我们将目前已经排查掌握的，包括过去在永久基本农田划定的时候，存在的一些误判、误划的这个地块，包括一些零星分散的地块，河道类影响行洪安全的这个耕地，从这个永久基本农田内挑出，然后同步我们从永久基本农田的储备区已建成的高标准农田当中，一些可日稳定、长期稳定利用的耕地，把它再补划为这个永久基本农田。我们这一轮永久基本农田挑出的全市一共挑出了5.37万亩。主要是包括一些零星铺碎的耕地，以及一些农村道路这个沟渠占用的永久基本农田。我们挑出5.14万亩，就是挑入5.37，挑出5.14。总的来说，我们永久基本农田在这一轮优化调整之后，布局更加合理，这个数量略有增加。
1: 那我们可以说哈，这个严守耕地保护红线方面，它不仅要做到优化合理布局，同时还需要做到统筹兼顾。
0: 对。
1: 还要做到因地制宜，这样才能够保障这个耕地的红线，能够保护这个粮食安全和耕地安全。好的，非常感谢王局长的耐心细致的解答，同时也感谢我们各位上线嘉宾的积极的参与。明天的上线单位呢是与会区人民政府。好，感谢各位的收看收听，观众朋友们再会。
2: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尚岩，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公元前221年，北方游牧民族匈奴趁着秦始皇忙于统一六国，无暇北顾，趁机出兵侵占了河套地区，这让秦始皇大为恼火。当统一大业完成，秦始皇便将目光对准匈奴。这时候，派往东海寻找长生不老药的方士卢生回来了。卢生没有带回仙药，却带回了一本书，叫《路途书》。书上写了一句：“亡秦者，胡也。”这让秦始皇十分震惊，于是派大将军蒙恬率领30万大军，开展了针对匈奴的军事行动。将匈奴赶回大漠后，为了防止他们再次来犯，秦始皇下令征集79万军民，将秦赵燕三国的古长城连接起来，修成了一条西起甘肃临洮、东至辽东的万里长城，来抵挡匈奴。我们在了解历史的时候，容易忽略了中原王朝周边的少数民族政权，这些边关部落在历史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接下来就由我为您解读这本《另一半中国史》，开始今天的我听讲述。

0: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1: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0: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1: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0: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2: 在匈奴千百年来与中原王朝斗智斗勇的过程中，中原王朝也积极向其他民族寻求外援，联合起来对抗匈奴。张骞出使西域的过程中，为汉朝拉拢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帮手，那就是乌孙。乌孙原本是祁连山下的游牧民族，他们在和另一个政权月支争夺绿洲资源的时候被打败，首领南斗米被杀，民众被迫逃往邻近的匈奴。在逃亡的途中啊，南斗米的儿子烈焦米降生了，而他的母亲因为失血过多而死，烈焦米就这样被留在了荒野之中。或许是有上天眷顾，当人们发现他的时候，竟然有野狼和飞鸟守护着。这件神奇的事情传到了匈奴老上单于耳中，老上单于认为烈焦米是神人呢、于是就把他抱回来收养。烈焦米长大之后成为乌孙新一代的领袖，他一直记着月支的杀父之仇，并且暗暗地在等待着机会。公元前161年，烈焦米恳求老上单于让他带兵攻打月支，正好老上单于也想借烈焦米来消耗月支的实力，于是就痛快地答应了。得到匈奴支持的烈焦米带着乌孙族人猛攻月支，迫使月支西迁。接着他占领了今天的伊犁河附近的地区，有了自己的地盘，正式呢建立了乌孙国。因为老上单于的养育之恩，这时候的乌孙算是匈奴的附属。但是当老上单于死后，烈焦米不愿意再对匈奴俯首称臣，这让匈奴新单于十分不满，于是兴兵讨伐。没想到来势汹汹的匈奴大军竟然被乌孙打败了。当出使西域的张骞找到烈焦米想要联手对抗匈奴时，烈焦米十分犹豫，他深知啊匈奴强大的实力，但是汉王朝实力到底怎么样他并不清楚。谨慎起见，烈焦米没有答应张骞，但是在张骞返回长安的时候派了数十名使臣一同跟随。长安的繁华让乌孙使臣瞠目结舌，他们返回后把他所见所闻报告给烈焦米。烈焦米呢就此产生了与汉朝结盟的愿望，于是他又派遣使者再次来到长安，以珍贵的西域良马作为聘礼，请求和亲。汉武帝答应了乌孙王的请求，于是第一位名副其实的和亲公主就这样诞生了。细君公主是一位生于江南的美女，她的父亲江都王因谋反而死，细君当时年幼得以赦免，被汉武帝收养在宫中。长大后的细君公主风姿绰约，聪慧过人，但是当匈奴得知大汉公主要与乌孙和亲的消息后，抢先将匈奴公主嫁给了乌孙王烈焦米，占据了更为尊贵的左夫人之位。细君公主到了乌孙后只能屈居为右夫人。细君公主身体娇弱，从未出过远门，如今远嫁乌孙，语言又不通，生活习惯也完全不一样，让她非常不习惯，整天是郁郁寡欢。但是乌孙王对美丽的细君公主十分体贴，他愿意把细君公主改嫁给未来的接班人，当时青春年少的孙子君须米。虽然乌孙王是好意，但是细君公主难以接受，后来还是汉武帝亲自写信规劝，细君公主呢，为了国家利益才含羞改嫁。可惜她刚刚为新

并不好。甄须敏已有一位匈奴公主的夫人，并且育有一子，而解忧公主未诞下子嗣。后来甄须敏突然去世了，匈奴公主的儿子年龄太小，还不能继承王位，依据惯例就由甄须敏的堂弟翁归米继位。翁归米呢比较肥胖，被乌孙人称为肥王。他继承王位后，按照乌孙传统，也继承了解忧公主与匈奴公主。或许是性情相投，解忧公主连续为翁归米生下了三位王子和两位公主，而翁归米也对解忧公主言听计从。在这一时期，乌孙和西汉的关系进入了蜜月期。看着乌孙与大汉关系亲近，匈奴心生不满，单于就发兵攻打乌孙，还声称只有得到解忧公主才会退兵，这是赤裸裸的挑衅呢。汉宣帝派遣五员大将率军挺进塞外，迫使匈奴仓皇退兵。后来西汉更是与乌孙联手合击匈奴，让匈奴付出了惨痛的代价。翁归米病逝后呢，稳固多年的汉乌关系一夜之间又付之东流了。此时解忧公主儿子的继承权被剥夺，前任乌孙王与匈奴公主的儿子尼米被拥立为新一代乌孙王。尼米上位后有了新的称号狂王，虽然是敌对立场，但是基于乌孙的习俗，狂王即位后也继承了解忧公主。解忧公主面对狂王的冷血无情，实在忍无可忍，就与大汉使者密谋在酒宴上刺杀狂王，但最终行刺失败，狂王负伤逃走，解忧公主和大汉使臣被狂王的儿子围困在赤谷城。面对进攻，解忧公主带领城中的民众艰难抵抗，终于等到了大汉的西域都护带领兵马前来相助。但无奈的是，出于乌孙和大汉关系的考虑，汉宣帝不能在明面上支持解忧公主刺杀乌孙王，他派人去给狂王疗伤，还违心地将参与行刺的两名使臣斩首。故事的发展总是出人意料，解忧公主没有做到的事情，肥王翁归米与匈奴公主的儿子乌就图做到了，他成功刺杀了狂王，然后自立为新王。因为他的母亲是匈奴公主，汉宣帝担心他归附匈奴，他就派人呢率领军队火速赶到敦煌，准备西征乌孙。恶战是一触即发呀，这时候一位关键人物改变了乌孙的命运，他就是跟随解忧公主和亲的侍女冯辽。冯辽到乌孙之后嫁给了乌孙的右大将，她的丈夫跟乌就图的关系十分密切。当西汉准备西征乌孙的时候，当时的西域都护郑吉联系冯辽，让他劝降乌就图。伶牙俐齿的冯辽呢，只身来到乌就图的营帐，给他分析形势，通晓利害关系，最终成功劝降。乌就图归降后，冯辽回到长安向汉宣帝报告了事情的经过，汉宣帝任命冯辽为使者回到乌孙，全权处置乌孙内部事宜。冯辽将乌孙一分为二，解忧公主之子和乌就图各带领一部分，那么这一场战争呢，就这样被消灭于无形。乌孙在细菌公主、解忧公主和冯辽的影响下得到了大汉王朝的庇护，过了几十年太平日子。当西汉灭亡，乌孙人失去了庇护，被草原霸主柔然赶到了大漠深处，在之后的数百年历史中成为名副其实的流浪民族。用丰富生动的历史故事叙述中国历史上各少数民族的发展演变。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另一半中国史，欢迎继续收听。当西汉王朝联合西域诸国对抗匈奴的时候，
在我国西南方也有一些民族。

0: 政权自立为王，趁机发展壮大。这里面最为知名的就是夜郎自大这个成语中提到的夜郎国。这个夜郎国呢，属于古老的蒲族。蒲族人最早生活在今天的湖南惠州北部的崇山峻岭之中。战国时期，为了对抗诸侯国的压榨，蒲族人成立了几个大小不等的国家，其中最大的就是夜郎国。夜郎国人口最多，实力也最强，因此当汉武帝想要通过夜郎开辟前往印度的道路时，夜郎王面对来访的大汉使臣竟然问：汉朝和我的国家相比哪个更大？这一问非同小可，夜郎王狂妄自大，认不清现实的形象就这样留在了历史上。其实在这件事情上，夜郎王着实有点冤枉，原因有两个。一是这句疑问最早并不是夜郎王发出的，汉朝使者到达夜郎之前先来到了临近的滇国，滇王最先发出这样的疑问。而之所以由夜郎王来背锅呢，不过是因为他的名气比较大，传播的时候呢更具有话题性而已。另一个冤枉的点就在于，夜郎王虽然也有这样的疑问，但实际上根源并不是因为狂妄，而在于他们地处封闭的环境中，充满了对外界的好奇和渴望。当听到使者说汉朝疆域辽阔，自己仅相当于汉朝103个郡中的一个之后，夜郎王不仅没有妄自尊大，反而对汉朝的文化表现出认同，答应了汉朝使臣的要求，接受册封，归附汉朝，并派使者到长安朝贡。可以说夜郎王是非常高明的，他这一当机立断的决策为自己找了一个强有力的靠山。十余年后，汉武帝征讨越南，蒲族人建立的另一个国家且兰国拒不出兵，被汉武帝派兵一举击杀。且兰的灭亡也吓到了夜郎王，他赶快派出大臣向汉朝正式投降。汉武帝很欣赏夜郎王的自知之明，就正式赐封他为夜郎王，并在原来夜郎国所在的地方设置了臧科郡。至此呢，夜郎正式纳入了汉朝的版图。不过也不是每一代夜郎王都这么明智，汉成帝的时候，蒲族人聚居的夜郎和周边两个小诸侯国摩擦不断，百姓怨声载道。汉成帝派人前去调解，没想到现任夜郎王十分狂妄，竟然对汉成帝的使者说：这是我们的内部事务啊，汉朝何必多管闲事。他公然不听调停，仍然一意孤行，继续征讨其他两个小国。臧科郡太守一气之下就上书皇帝，告知了事件的经过，然后摆下鸿门宴，杀了不识时务的夜郎王，并讨伐击败了夜郎王妻儿拼凑起来的叛军。夜郎王从此被废，夜郎的贵族担心遭受镇压，直接南逃到今天的越南一带，夜郎就此消失在历史中。夜郎国虽然没有了，但是蒲族人还继续活跃在中国的西南部，逐渐发展成后来湖南、贵州等地的苗族、佤族、畲族等民族。另一半中国史这本书为我们讲述了20多个边关部落政权的变迁，他们的兴衰和中原王朝的更迭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了解了他们的故事，再回望我们所熟知的历史，不同的视角会给我们带来全新的感受，也会让我们看到更加完整的中华民族的历史。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另一半中国史，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来看看网友如何评价这本书。读者空气说：我对少数民族文明的历史发展非常感兴趣，也早就开始关注各民族的发展脉络， 因此读起此书的时候就像久旱逢甘霖一般。读者洛晨说，以少数民族变迁来看中国历史的脉络走向，的确是很新奇的尝试。本书呢，记录了20多个民族的变迁史，真的很了不起。
1: 读书小百科，作家的奇特写作习惯。法国作家罗曼·罗兰写作时，习惯在案头放一面镜子，时刻观察自己的面部表情，借此刻画作品中的人物形象。
2: 每天3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北京故宫。北京故宫就称紫禁城，是明清两代统治者的皇宫。紫禁城之名，究其由来，是源于中国古代天象学，所谓地微居中，故取紫微之作，象征地居之宫和紫气东来的祥瑞。故宫坐落在北京城南北向的中轴线上，是我国现存最大最完整的古建筑群，也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砖木结构古建筑群。故宫分为前朝和后庭，以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三大殿为中心，和文华殿、武英殿为两翼的建筑群为前朝。前朝是皇帝举行大典和召见群臣的主要场所，以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后三宫为中心，和东西六宫为两翼的建筑群是后庭。后庭是皇帝处理日常政务以及后妃皇子们居住游玩的地方，建筑氛围与前朝迥然不同。太和殿是整个宫城的建筑主体及核心空间，太和殿建筑庄严堂皇，殿内中央摆有金漆雕龙宝座，两旁直立六根盘龙金柱，上为穹龙圆顶，称为藻井，有镇压火灾之意。殿前有宽阔的平台，称为丹壁，俗称月台。殿下栏杆安有排水用的石雕龙头，每逢雨季可呈现千龙吐水的奇观。中和殿是皇帝去太和殿举行大典前稍事休息和演习礼仪的地方。另外，皇帝祭祀天地和太庙、先农坛、社稷坛之前，也要先在这里审阅一下祭文。保和殿是每年除夕皇帝赐宴外藩王公的场所，也是科举考试、举行殿试的地方。清乾隆年间重修，每年除夕皇帝在此宴请少数民族王公大臣。自乾隆后期，这里便成为举行殿试的场所。殿试是科举制度最高一级的考试，每3年举行一次，被录取者称进士，前3名依次为状元、榜眼、探花。

0: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尚言，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北京时间20点整。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你好，老朋友》精编版。老朋友沉默是金也在群里面打卡了，欢迎沉默是金，大家可以加入我们的听友群啊，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就可以扫码加群了。大家可以在群里边分享此时此刻你正在做些什么，也可以针对我们节目所播出的内容来说一说自己的观点和看法。那么接下来呢，跟大家聊有这么三种特质的人，如果你身边也有这样的朋友，请和他深交。
1: 哎，首先第一种人呢，就是守规矩的人。生活当中总是有些人啊，相处久了会让人觉得特别舒服，约好的时间不会轻易的迟到，借来的东西呢也会及时归还，答应别人的事情会放在心上，和这样的人往来总是能够让人感到一种安心。其实守规矩啊，也是一种边界的体现啊。守规矩的背后体现的是一个人的修养，因为懂得规则，所以知道什么事儿该做，什么事儿不该做。因为尊重边界，所以不会把自己的方便建立在别人的为难之上。很多关系之所以能够长久，并不是因为有多少轰轰烈烈的故事，而是因为彼此相处的时候足够踏实。守规矩的人呢，懂得尊重别人，也懂得约束自己，时间久了便会发现他们或许并不耀眼，但总是能够让人放心，也值得深交。
0: 还有一种特质呢，是有担当的人。有的人面对问题时呢，先责怪别人，很少反思自己，而一个有担当的人遇到问题时，第一反应不是推卸责任，而是解决问题。他们能扛事儿，有能力，事事有回应，件件有着落。比聪明更难能可贵的就是为人踏实可靠。有担当的人在事情顺利时，不会把功劳都揽到自己的身上，遇到困难时也不会急着把责任推给别人。这种靠谱也是一种了不起的才华。和有担当的人来往，会让人感受到一种稳稳的安全感。人生路上能遇到一个有担当的人同行是一种幸运。
1: 还有一种人呢，就是懂得欣赏你的人。高山流水觅知音，懂得欣赏你的人不是盲目的奉承你，而是真心的看见你。他们看得到你的努力，也愿意接住你的不完美。当你做得好的时候呢，他会替你高兴，当你走得慢的时候，也不会催促你或者否定你。他允许你有自己的节奏，也尊重你成为自己。人这一生啊，能够遇到一个真正懂你的人并不容易，他理解你的坚持，体谅你的不易，在你怀疑自己的时候给予鼓励，在你失去方向的时候给予力量。一段好的关系从来不是相互消耗，而是彼此滋养。那些愿意欣赏你、肯定你的人，会让你更有勇气做自己，也会让你在前行的路上变得更加的从容坚定。不知道大家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三类人呢？总之大家要知道，遇到一个懂得欣赏你的人是特别难得的，遇到一个有担当的人啊，你就要去珍惜。还有就是守规矩的人，你要和他一样去守住自己的边界，他是一个值得让我们学习的人。
0: 对，我觉得这个适用于所有人，不仅仅是老朋友啊，所有的朋友，如果说你身边有这么三类特质的人，都可以和他做好朋友。
1: 有些人呢就是守规矩，你以为他好像是，你看不就迟到一会儿吗，怎么就不行了呢？但是有些人就可以做到什么事儿不迟到，其实这也是一种边界，他也在告诉你守住自己的边界。
0: 刘健说，你这是在说我吗？
1: 还有好吧，我觉得你可以自己把自己往这上面夸，我觉得这也是一种看见自己，挺好的。
0: 挺好。
1: 就真的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会对号入座，有的时候我们说一些事情的时候大家对号入座，这不是坏事儿。有的时候这也是通过一种方式去看见自己。
0: 其实从一件小事儿上我也能够看到，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几种特质里边刘健就有，就是我们之前在五月份做那个龙虾节的时候，我有一天不是去直播嘛，
1: 他去了是吧，
0: 他去了，对，他头一天晚上就在群里边问我，他说你在不在，我说在，我说第二天我在，然后他就去了呢，就是他是按照

0: 约定的那个时间提前到的，就说明他很守规矩。然后呢，当时看到我了就打个招呼，我拍了一个照片。然后后来呢，因为我在忙嘛，他可能怕这个不想耽误我工作啊，然后呢简单的拍了照片，说了两句话之后就是他
1: 就走了，
0: 就走了，就是再去自己去逛了哈，就不想打扰我工作。所以我觉得他是懂规矩，而且又守时，
1: 对，
0: 就是有这方面的
1: 优点的。首先是守信用，然后就是我觉得能够守住边界，然后不打扰你的工作，不是说我是你的粉丝，我就要一直黏着你什么的。
0: 对对对，
1: 对，我不耽误你的工作，但是我也想看到你，而告诉你我去了。一个是守信用，这就是守规矩啊，有担当。我们看一下豆芽杆子说什么。
0: 豆芽杆子说，守规矩不就是靠谱、有边界感、有原则吗？
1: 是的，
0: 他说有担当不就是正直的人吗？
1: 啊，孔子。2577年前就说过，你数得好清晰啊。还有懂我们的人，那就是宽容的人。其实我觉得懂我们的人叫懂得，就懂得的人他是一个能够和你共情的人，我是这么理解的。就是其实这世间有一种精神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就是共情。就是我们平时说的什么感同身受，其实感同身受是很难做得到的，但是他能与你共情，就是他能看得见你的情绪，我觉得这样的人其实是很难得的。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朋友，一定要珍惜其他。
0: 我们听豆芽杆子怎么说哈。
2: 刚刚说到的是守规矩、有担当和宽容的或者说是懂我们的人啊。其实在2577年前，孔夫子在书中《论语》当中，他其实就有说过，就是我们要交朋友呢，一定要交那些有直有量有多闻啊，也就是说正直的朋友、宽容的朋友和广见多识的朋友，这三类朋友呢是我们一定要可以交的。那还有三种坏朋友：暴躁的朋友、优柔寡断的朋友和心怀鬼胎的朋友。那这三类的朋友是千万千万不能深交的。
1: 你看你说的这三类人，我们也不想交，
0: 哎，
1: 但是有一个前提，就是我们是日久见人心。有些人呢，是你得看一段时间，你才知道他究竟是哪种人。
0: 就是豆芽杆子所说的这三种不可交的朋友，我觉得就是优柔寡断的可能还好，就尤其是那种心怀鬼胎和暴躁的人啊，我比较不接受。
1: 对，我就挺暴躁的呀。
0: 我就不接受。
1: 好，开个玩笑啊，就是怎么讲呢，暴躁的朋友就是脾气有可能他是就是情绪不够稳定啊。我是不是可以换一种理解，就是所谓的暴躁就是情绪不稳定的朋友还是要多多就是远离一下，因为你不知道他的什么时候情绪会伤到你。
0: 对
1: 吧？
0: 对，
1: 所以不能说是暴躁啊。我觉得我有时候也挺暴，我火起来挺暴的，但是
0: 这样，你情绪是稳定的。我说的这种暴躁就是
1: 易怒。
0: 对，易怒，
1: 就稍微什么事儿就突然就跟你
0: 就一点就着的那种。
1: 而且是那种就是你不知道怎么回事，就三分钟前、一秒钟前、三秒钟前还是好好的，三秒钟你不知道哪句话哪个字你说错，他立马跳起来了。
0: 你暴躁是因为肯定有个什么事儿，
1: 对，压了
0: 很久，你才会
1: 生气。对，是这样的，就是发脾气的时候是挺暴的啊，但是呢平时情绪是稳定的，不会轻易的去抱。哎，优柔寡断的朋友呢，可能就是他可能在做事方面他可能顾虑更多，他可能会缺少一
0: 些
1: 安全感。
0: 但是这样的话呢，这样的人呢，他对我们周边的朋友不会有什么影响。
1: 对，
0: 他是在内耗自己。
1: 是的，还有就是心怀鬼胎的朋友他就不能算
0: 朋友，那就更不能交了，
1: 就不能算朋友。但是关键是心怀鬼胎的人吧，他有的时候很聪明，他不会让你轻易看出来他心里的鬼胎。
0: 不会发现。
1: 对，你我们要看见他就怀不了了。是不是？还有就是我其实平时不太喜欢那种人，就是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的那种。
0: 对对对
1: 对，也正是
0: 这样的人谁会喜欢呢？
1: 对，就是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就是有一些久不联络的朋友，我突然想到，哎，他可能能帮我做些事情，我有时候都不好意思去打扰人家。因为我会觉得啊，在他的眼里我是不是也会成为这种人。但是后来我慢慢的就坦荡的发现，哎，平时也许可能不联系，可是如果说有一件事儿你需要去麻烦他的时候，哎，从此以后建立联系，我觉得也是挺好的。当然不能说你这件事儿你需要他了你联系他了，过一阵你不需要他了又把人给扔掉了，那这是不可取的哈。
0: 好，汪助理呢拍来了照片，他说今天遛弯啊，看看大轮船。
1: 哎，挺好的，今天天气不错。
0: 适合看大轮船。
1: 哎呀，这是我们的大铁桥。
0: 不是很冷，不是很热。
1: 哎，我看到了我们的大铁桥了啊，这是咱们的这个大铁桥。
0: 另外汪助理也说了一句特别有道理的话。
1: 他说什么？
0: 他说如果有一天我突然对你客气了，特别礼貌了，那说明我想和你拉开距离了。
1: 这是跟平时的这个风格有一些反差。但是也不一定，就是如果说我们比如说我们俩之间变客气了，还有一种原因就是我们俩都在成长，就以前可能是没有边界，就是就他抱在一起，哎，想怎么着都行哈。但是后来呢，我们开始有了边界，其实有的时候守住边界，它也是维护关系的一种好的方式。
0: 认同，我认同汪助理说的话啊。反正、这个、
1: 看情况吧，
0: 很多朋友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如果有一天，你尤其是关系特别近的朋友，如果说你突然对他变客气了，或者说他突然对你变客气了，那肯定是有距离了。
1: 对，有缘，而且是有原因的。但是我觉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吧，它就是一个缘。有些人呢是走着走着就走散了，有的人呢是散着散着又相聚了。所以说啊，人生谁能说谁一定能够陪谁一辈子呢？不一定。所以走一路你会遇见不同的人，你在不同的成长路上，就是在对的时间遇见对的人。
0: 这里是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
3: 生生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4: 过去我们听广播，
5: 丫鬟请儿，落难松半截，
6: 真是台上台下一片欢腾，那真是够一个
7: 人。
4: 现在我们听广播。
8: 大家好，我是亚琼，
9: 我是宁宁，欢迎来到你好老朋友。
10: 今年69岁了，退休后的生活很丰富多彩。
11: 我退休以后还经常和家人一起去旅游，
12: 和同龄人一起起舞，每一天都充满新鲜与活力。
13: 朗诵不仅使我的生活充实了，人也更精神。
10: 我喜欢跳舞、唱歌，没事的时候拍拍照，记录一切美好的瞬间，还经常发发抖音，分享自己的作品。
13: 让我们永葆年轻心态，活出最美的新阳魂。
4: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0: 看到老朋友沉默是金的留言啊，他说完了。我这个人的性格就有点优柔寡断，但是我的心是好的，是真好的
1: 啊，是正直的。但我觉得优柔寡断啊，它只是一个人的一个个性特点，它我并不认为优柔寡断是缺点。那可能优柔寡断在某些事上面的决断不够果断，但是我觉得不够果断也就给了我们很多缓冲的一个时间。你怎么知道那种果断不是武断呢？所以我觉得优柔寡断啊，它只是我们人性的一种呈现形式，并不是缺点。我并不认为它是缺点。
0: 但是我刚才不是说了吗？说这个每个人他的个性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如果你优柔寡断，但是你不会伤害身边的人，
1: 那就是 OK。
0: 对，
1: 对，你就承认自己的这个性格的存在就好了。我们就对吧？人这么多人，这世界上十几亿人呢，是吧？几十亿人呢？
0: 大家的性格都不一样，
1: 都不一样。哦、但是正是一种不一样，就才。你才是你，对不对？我们要允许我们做自己。刚才不是说了吗？什么样的朋友是好朋友？就是允许你做自己的朋友才是好朋友。
0: 我就是我，不一样的烟火。
1: 对，我就是我啊，不一样的紫花炮。
0: 好，我们接下来呢，跟大家聊一聊这个，我们随着中高考的结束啊，我是游泳消费开始升温了。你看这个夏天嘛，很多朋友都喜欢游泳啊，这个室内游泳呀、健身呀这样的朋友是越来越多了，还有很多那个。亲子游就是大人带着小孩一块去游泳的，
1: 就每天我每天下班啊，就是咱们旁边的健身堂、这边都是人满为患的，只要不下雨天一晴，这边的停车场都找不着停车位。为什么？大家都来游泳了。
0: 就这个天儿还好，就再过再热一点的时候，
1: 人就更多了。对，
14: 下午4点，蚌埠体育场游泳跳水馆内热闹非凡，前来游泳休闲的市民络绎不绝，既有游泳爱好者破浪前行，也有初学者拿着浮板背漂辅助前行。一位游泳爱好者说：
15: 我这也是多年游泳健身在这个地方多年了啊，所以你看我这都70了，上个月31号刚刚参加太平湖长三角6省1市，拿了个第5名。
14: 蚌埠游泳跳水馆为体育比赛标准池，水温常年保持26到28摄氏度，水质24小时循环净化 ，pH 值余氯每天公示，安全舒适的环境。

0: 深受游泳爱好者的欢迎，是体育场厂长朱玉亮。
1: 现在游泳的人数越来越多，三四月份的时候每天也只有一两百人，现在随着这个高考结束以后，这个人数逐渐增加，这个每天都在三四百人。
0: 入夏以来，蚌埠游泳跳水馆提前准备，在救生人员、场馆安全和设施检修等方面做足功课，保障市民的游泳休闲需求。记者周学伟报道。
2: 我们也提醒大家啊，夏季游泳一定要去正规的这个游泳场馆，然后要去做好这个防保，做好一些这个防护措施、保护措施啊。即便你的水性再好，也最好要随身带一个这个浮球什么的啊，或者水袖什么的啊。
3: 对，就是还有一些就是你带孩子出去游泳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未成年人的安全，
2: 一定要注意小孩的游泳安全。
3: 对，还有就是要提醒我们的很多老朋友带孩子的时候啊，一定要看好这个孙子孙女儿啊，因为小孩子一不留神，哎，他就跑不知道跑哪儿去了。包括在小区里面，可能有的小区都会有一些小池塘什么的啊，小孩到夏天喜欢玩水，
2: 小游泳池啊什么的都有。
3: 对，就是咱们在带孩子的时候一定要多长个心眼儿，一定要注意一下。每年的夏天我们都会做防溺水的这样的一个宣传工作。
2: 对，很重要啊。那么大家我相信我们收音机前也有很多的朋友是游泳健将啊，
3: 对，
2: 非常擅长游泳，
3: 但是安全的这根弦咱们不能够放松。
2: 哎，大家如果有自己关于这个夏季游泳的一些经验呀，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啊，安全方面的。
3: 最重要的是不要去那些人家有提醒说你不能涉水的地方去游泳啊，不要轻易涉险，
2: 还非得去。
3: 对，
2: 哎，对，
3: 有些人就叛逆，你不让我上，我就非得进，
2: 就不要去那些，说白了就不要去那些野塘。
3: 对，
2: 你不知道那个水底下是什么情况，
3: 究竟是多深，它有没有漩涡，
2: 有没有这个什么水草什么东西的。
3: 是的，还有就是在下水之前一定要充分做好一些
2: 热身
3: 运动啊，不要一下水就突然抽筋了哈的。这个都是咱们游泳降温也好还是锻炼也好，一定要科学。
2: 好，接下来呢跟大家说一个提醒啊，因为蚌埠市供水管网更新改造以及智慧水务工程项目建设，银湖路解放路至环湖西路目前呢已经正式进入半封闭施工状态，道路两侧停车位全部临时取消，围挡已经架起，施工时间呢是到8月31号结束。
3: 需要提醒的是呢，是银湖路沿线连接着蓝凤家园小吃街和财苑土锅街两大热门的美食聚集地，每逢饭点呢车流可以说是非常密集，施工期间的道路通行能力下降，道路两侧的停车位也是大量取消，驾车前往的市民可能会面临停车难和堵车的情况，骑车去。
2: 建议大家优先选择公共交通工具，避开高峰期，或者是骑车，就像刚才说的啊，骑车。如果说你是开车前往呢，你可以将车停在附近路段，步行进入，尽量选择非饭点时段出行，减少等待。
3: 这是给大家做的这样一个提醒啊，这个路段，因为我经常去，我每次出去都是骑车去
2: 啊，
3: 甚至现在我跟你讲，连我的电动车有的时候都找不到，
2: 都没地儿放是吧？
3: 对，都没地儿放，都没地儿停。
2: 这是在银湖路解放路至环湖西路这一段哈。

0: 健康养生饮食调理，我们为您保驾护航；生活趣闻才艺表演，我们听您锦上添花。欢迎收听你好老朋友，
1: 这里是你好老朋友，向大家问好，他是亚琼，
2: 他是宁宁。
1: 接下来老蹦不记忆呢，跟大家聊一聊四周戏。
2: 哎，我们都知道四周戏拉魂腔啊，咱们从小听到大的，也是咱们蹦不的非遗之一啊。那这个四周戏的历史是怎么来的呢？今天咱们就一一的给大家来梳理啊。
1: 有多少老朋友喜欢听四周戏的呀？举个手。
2: 对，会唱的更好。
1: 喜欢听的啊。
2: 对。
1: 你喜欢听跟我们说说哈。
2: 你要会唱的话直接发一段来。
1: 发一段语音来。
2: 对啊，我们来听听啊咱们土生土长的蹦蹦人唱出来的四周戏啊。古城四周这个沉没之后呢，将这个就是它县啊就移到了现在的江苏的盱眙。后来呢，因为有山贼的侵扰，在乾隆42年间，也就是公元1777年的时候呢，又迁州府到洪县，
1: 也就是现在的泗县。
2: 哎，四州志就称呢在洪、归泗、领、盱眙、天长、五河三县。民国初年的时候呢，废州设县，四州就更名为泗县。
1: 水漫四周城的灾荒并没有因吞没古城而停止。随着清代康乾盛世的衰落，淮河水旱灾害仍然是比较频繁的。
2: 对，
1: 当时呢，淮北人背井离乡啊，毫无顾恋，游食四方，乞讨成风啊，乞讨成风。地区之间的人口流动，确实鲁南、苏北、淮北一带的民间文化艺术得到了传播与交流，产生了淮北地方特色浓郁的戏曲艺术。早先的灾民呢，曾经沿着泗水向上往山东逃荒，学得了山东大鼓书，用回乡之后呢，就是演唱，逐渐就形成了安徽大鼓，流行于沿淮一带。在全省20多曲艺中呢，它拥有艺人和听众最多，当然影响最大的当属四周戏。
2: 哎，四周戏在民间说唱的基础之上呢，是大量的吸收了像花鼓灯、小车舞、旱船、跑驴等民间舞蹈表演，做工表演明快，活泼朴实，又能从粗犷刚劲当中兼有柔美细腻。唱腔以淮泗地区的方言为基础，男角的唱腔呢是粗犷爽朗高亢嘹亮，而女角的唱腔呢是婉转悠扬，百般的妩媚，千般柔娇。那有北方戏的沉猛，又有南方唱曲的这种妖媚，软的硬的都让你来听，还是挺过瘾的。确实有勾魂摄魄的诱惑力，所以民间呢又把四周戏称为拉魂腔。
1: 从四周到凤阳蚌埠一带，当时呢已是花鼓灯流行的地方。南路的艺人们把花鼓灯灯歌以及后场小戏吸收进去，又把淮北农家妇女的哭腔、男人们田野里赶车的号子也吸收到自己的旋律和唱法中来，逐渐形成了地方特点，改名四周戏。这种土生土长的民间艺术，用淮北人自己的方言表演着农家生活的故事，真能勾魂摄魄。因此乡村里依然把四周戏亲切地称为拉魂腔。拉魂腔经过200多年的发展，早已成了安徽主要的地方戏曲剧种之一。
2: 那早期的四周戏的表演形式是非常简单的，最初就是一个人自打板自演唱，或者是自拉琴自演唱，有明显的说唱和这个沿门乞讨的痕迹。后来发展为有8-9个人合作的小戏班，有所谓七忙八不忙九人看戏房的说法。早期演出用柳叶琴，也是俗称叫土琵琶，外带梆子、小锣伴奏，以梆腔的形式弥补音乐气氛上的单调。
1: 1941年淮北抗日根据地泗县、五河、灵璧、凤阳等县的民主政府曾开办过民间艺人训练班，把唱四周戏的艺人们集中起来，编为淮北大众文工团的一个分队，用四周戏的形式演出一些新内容的节目，为抗战服务，深受群众欢迎。在抗日战争年代，四周戏班子参加抗日宣传，曾冒着危险到敌后演出。
2: 丝绸戏的发展到上个世纪60年代之后呢，是涌现出了以李宝琴为代表的演员队伍，整理出版了丝绸戏全部的大型传统剧目11集64部，其中大戏约50部，小戏大概有80出，小片子呢有近200个。这些剧目大多是来自民间，故事情节是比较完整，唱词也是优美风趣，有明显的口头文学的痕迹，常用大量的谚语、歇后语和这个农民的口语，写景写人朴实生动，形象性非常强，深受群众的喜爱。丝绸戏的这个代表剧目有石棉花、蓝马、景台会等等，其中石棉花曾经获得华东戏曲汇演1等奖，并且被搬上荧幕。解放之后呢，还创作了一批深受观众欢迎的现代戏，比如结婚之前、两面红旗等等。
1: 在当代城市流行文化艺术的冲击下，淮河中下游的乡村丝绸戏仍然是最受许多中老年人的欢迎。每到过年或逢集赶会，上年纪的老人们还是早早坐在台下，细心倾听着那魂牵梦绕的拉魂腔。这并不是因为它已经成为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而是在许多人的心中，它依旧抹不去的一个时代辛酸苦辣的记忆。
2: 这部戏呢，可以说是就是拉魂腔啊，我们丝绸戏可以说是从民间来，其实它写的就是非常朴实的民间生活。也正是因为那样一个动乱的时期，使得各种文化艺术在民间生根发芽，才造就了如今的丝绸戏。
1: 好，接下来我们就给大家听一段我们李宝琴老师啊，带来的这曲非常有名的丝绸戏片段
2: 《石棉花》。

0: 广闻天下 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1: 一声问候，唤醒一天活力满满。
2: 你好，一句你好，开启一段美妙旅程。
1: 在这里，你可以听歌、听曲、听故事。
2: 在这里，你可以听山、听水、听美景，品春华秋实，享幸福人生。
1: 你好，
2: 你好，老朋友。
3: 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亚琼和宁宁向大家问好。
4: 嗯，
3: 欢迎大家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也能够和我们互动哈，说你想说的，加群啊，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在群里面说你想说的就可以了。接下来呢，要跟大家说一说控糖这件事儿。
4: 很多人都觉得说啊，控糖这是只有年纪大的人才需要做的事情，但是我们想告诉大家的是，很多人都要控糖，包括一些年轻的朋友，
3: 可能很多人他没有意识到，
4: 但是他已经晚了。
3: 对，
4: 那是吧，很多人没有意识到这个血糖失控早就不再是老年人的专属问题了，它现在正在逼近我们年轻人。你看得二型糖尿病的人是越来越年轻了，
3: 嗯，
4: 甚至有些二十多岁的小男孩小女孩他就得了二型糖尿病啊。中国疾控中心2025年的研究显示呢，20到24岁男性糖尿病患者的患病率已经从 1.99% 涨到了 7.42%。 这就意味着什么？100个人当中就有7个人到8个人是有糖尿病的男性啊。40岁以下的群体糖尿病的发病率也是激增了三倍。国际医学界将35岁定为血糖管理的警戒线，绝非是危言耸听，这既是对年轻化趋势的应对，更是基于科学证据的健康预警。
3: 换句话说，真正需要控糖的黄金期其实发生在你以为还早的年纪，等到症状出现再补救往往已经太晚。
4: 你知道就前一阵去年的时候，我体检完了之后，然后我跟我那两个好闺蜜，我们仨一起对咱们的体检报告，因为我们三个在不同的城市嘛，都相继差不多在那个时间体检了，然后我们三个都不约而同说，医生让我们控血糖。就是大家都会有血糖有点就是有点
3: 到那个临界点
4: 临界点了，我们需要控糖了。
3: 为什么偏偏这个年龄就该提前管好我们自己的血糖呢？
4: 为什么偏偏就是35岁要开始控糖呢？
3: 为什么建议35岁开始控糖呢？美国糖尿病协会和我国的中国糖尿病防治指南2024版都把这个该查血糖的年龄从40岁提早到了35岁，这可不是随便改的，而是有两个实实在在的身体规律做依据。
4: 第一就是代谢的机能断崖式的下降。30岁以后呢，我们的肌肉量每年会减少 1%。 要知道肌肉呢是帮助身体消化葡萄糖的小帮手，那肌肉少了，处理血糖的本事就会慢慢的变弱。到了35岁这个胰腺里负责分泌胰岛素的小工厂，它的这个细胞就老化的速度就会加快，胰岛素分泌的少了，效率低了，血糖就很容易升高。要注意的是呢，35岁左右如果血糖偏高还会留下坏记忆，就算是后来把血糖控制好了，之前高血糖对于血管造成的损伤也会一直悄悄的发展，这就是医学上所说的代谢记忆效应。
3: 那么我们身体规律呢还有一个方面，就是说现代生活方式的叠加风险。这个年龄段的人呢大多要应对工作压力，就是35岁左右哈。大多要应对工作压力，天天坐着不动，睡不够，还经常吃高糖高热量的食物，这些呢都会让身体对胰岛素不敏感，相当于胰岛素这个血糖搬运工没法好好的把血糖搬走啊。那么研究发现呢，35岁之后如果不管血糖的问题，每年会多 5% 到 10% 的人从血糖偏高变成二型糖尿病，但如果早注意早调整，这个风险能直接降一半还多。 中国疾控中心慢病中心明确指出，具备以下任意一项特征者，即使未满35岁，也需要提前。

0: 人控糖。
1: 首先就是体型，我们说过这个 BMI， 我们的 BMI 指标大于等于就是24公斤，这个 BMI 应该怎么去读啊？
0: 就是我们
1: 称重或者肥胖，男性腰围
0: BMI 就是我们的这个体重质量，
1: 质量，就是如果体重质量你是界定为超重或是肥胖的这些人群，你要注意了。那男性的腰围如果大于等于90公分，女性的腰围大于等于85公分，就属于中心肥胖。那么这样的一些人群就可能是需要注意的了。
0: 关注你的体型，你的这个体重
1: 和血糖之间的关系，
0: 和你的腰围啊，要关注你的腰围。还有一个就是遗传与病史了，比如说你的爸妈或者是亲兄弟姐妹有糖尿病史的，然后或者是曾经患有糖尿病前期的，有这个妊娠期糖尿病史，或者是分娩过巨大儿的，这些呢也要注意。
1: 还有就是你的生活方式，你的每周运动少于150分钟，就是缺乏体育活动的，长期久坐的，每天坐上8个小时以上，并且你还频繁摄入一些高糖饮料、超加工的食品的。啊，这些如果你有这样的生活方式的，你也要注意了。
0: 哎呦，改明儿我觉得我也得查查。
1: 我觉得我要查查，因为我觉得我每天的运动量，每周的运动量挺少的。
0: 因为我爱吃甜食。
1: 我对甜食倒还好，主要是我每天久坐呀。
0: 还有就是并发症关联了，比如说你的高血压啊，有高血压的，或者是血脂异常的，动脉粥样硬化病史的，
1: 对，
0: 也要注意你的血糖。
1: 还有一些特殊情况，就是长期的服用类固醇类的药物、抗精神类的药物，或者说你皮肤会出现一些疾病，比如说黑棘皮病啊，就是颈部腋窝色素沉着啊，这样一些问题的，你有这些特殊疾病的朋友
0: 也要注意控糖啊。
1: 对，
0: 那为什么建议你提早控糖呢？不只是预防糖尿病，还有这些好处。
1: 第一就是保护胰岛贝塔细胞功能，就是这个细胞它是分泌胰岛素的嘛啊。糖尿病刚出现的时候呢，身体内负责分泌胰岛素调节血糖的核心小工厂就是胰岛贝塔细胞还没有完全坏透。这个时候呢，严格的去控糖，就像给这个小工厂减负，不用再拼命的加班分泌胰岛素，就能够慢慢的缓过来，延缓它变老变弱，为以后的控糖打下良好的基础。
0: 比如有些人他刚查出糖尿病，医生会建议短期用胰岛素帮身体控糖，这么做能让这个 beta 细胞好好的休息。不少人呢甚至能达到血糖不用药也能稳住的效果。
1: 再一个跟大家来说一下啊，降低并发症的风险。心血管疾病的话呢，高血糖就像是把血管泡在了糖水里，时间长了，血管内壁会慢慢的被腐蚀，变得又窄又硬，这就是动脉粥样硬化。英国医学杂志在2025年的研究指出呢，35岁之前开始控糖，长大以后的心脏病中风的风险就会减少20%。
0: 早期严格控糖呢，可以使视网膜病变风险降低，延缓糖尿病肾病的进展，减少尿毒症的发生。
1: 还有就是精神病变，控制血糖有助于保护神经功能，减少肢体麻木、疼痛等一些并发症。
0: 早期控糖能留下好底子，改善代谢记忆效应。医生发现呢，早期把血糖控好，身体会留下好记忆，就算后来偶尔血糖有点波动，之前打下的好基础还能一直帮着降低并发症风险。反过来，要是早期不管血糖，等后来再想补救，之前的坏影响就很难彻底扭转了，相当于一步错步步难。
1: 还有一点呢，就是可以省钱，降低医疗成本。因为你想，糖尿病每个月的这个药钱可不是一笔小的开销啊，糖尿病的并发症更不是省油的灯，早期控糖能少得并发症，自然就不用花后面的什么透析啊、做手术的这些大价钱了，省钱啊。
0: 好，接下来跟大家说一些这个简单实用的控糖小技巧。
1: 首先就是饮食上的搭配，每天呢按照一拳饮主食加上两拳的蔬菜加上一掌的蛋白质的比例来装碗，遵循蔬菜、蛋白质、主食这样的一个进食顺序，减少精致主食，比如把平时的一碗白米饭换成半碗白米饭加上半碗糙米，糙米也可以是燕麦或者是玉米等一些粗粮，降低 GI 就是我们昨天说到的升糖指数的食物的摄入，尽量避免含糖饮料和甜品。
0: 还有呢，就是运动碎片化， 那看到运动两个字，很多人就要拿时间忙当这个挡箭牌。

0: 台了啊。那你刷手机可以碎片化，运动又何尝不是呢？比如说你可以提前一站下车，快走十分钟到单位，下班同理每天两次快走就能凑够20分钟。再比如说你刷剧的时候，看电视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同时做原地跑跳举哑铃啊？再不然你饭后做点家务，陪着孩子一起运动，也比你躺着强。
1: 哎，做家务也是很好的运动方式
0: 啊，
1: 每天把家里面扫一遍拖一遍也算你运动了啊，
0: 也是动了。
1: 对、还有就是临时替换，用原味的坚果、无糖酸奶还有新鲜的水果来代替蛋糕、饼干。办公室常备一些独立的小包装，避免应急时选择高糖的零食。现在其实有那种小包装的叫每日坚果，哎，大家可以尝一尝。很多人会觉得说，哎呀，里面有这个葡萄干是不是也很甜的？别忘了咱们之前在节目当中说过，葡萄干它只是口感甜，但是它其实糖并不高。
0: 好，这个控糖的事儿啊，我们跟大家说的比较全乎了哈、大家这个血糖如何啊，你平时有没有控糖也可以分享给我们。
2: 温暖有趣，不必太激烈，三餐四季不必太匆忙，不忘初心，青春朝气永在，志在千里，归来仍是少年。FM 107.9，你好，老朋友。
0: 你好，老朋友。看到老朋友汪助理啊，留言说到这个控糖的事情，他说控了，当然了，也没有这个习惯。以前上学的时候呢，喝可乐，目前早就不喝了。
1: 有平替，
0: 平替带麦
1: 汁
0: 度
1: 的，那是酒啊，
0: 啤酒。他说的就是啤酒。
1: 那你还不如喝，我觉得它跟可乐有啥区别啊，真的是还平替，真的是。
0: 但是它啤酒没有那么甜呀，没有那么高糖呀，不像可乐那种含糖饮料那么甜啊。
1: 啤酒它也是粮食精啊。
0: 他的意思是说不能就是
1: 不同的年龄
0: 啊，不同的年龄拿不同的瓶子。
1: 你讲可对。
0: 当然对啊，非常对。
1: 哎，确实控糖的方式有很多种。刚才还在跟宁宁说啊，就是控糖的方式首先就第一戒掉零食，就是以前咱们很多时候喜欢吃那些膨化零食，什么饼干、面包什么的，现在是能不吃就不吃，顶多有的时候你突然你嘴馋了，或者说是你突然饿了，你需要拿什么东西去垫一下的时候，那只是做临时补救，但是能不吃就不吃。再一个呢，是戒掉所有的碳酸饮料，甚至我现在连一点甜饮料都不喝，平时是把这个喝的东西饮料呢换成了茶和咖啡
0: 啊、
1: 这两样东西是我目前的最主要的饮品、包括出去吃饭的时候、如果说必须你得喝点酒，但是啤酒和白酒是一点都不碰的，顶多是喝一点黄酒和红酒。
0: 好，关于控糖这件事儿啊，大家可以继续来分享自己的经验啊。你有没有控糖，或者说你的血糖怎么样啊，可以告诉我们，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那么接下来呢，要跟大家说一个我们本地的真实案例。哎，这个案例呢是一个再婚家庭，一方离世之后，抚恤金和丧葬费应该怎么分呢？我们来听律师的专业解读啊。那么这样的案例呢，相信很多家庭可能也会遇到哈。我们来听崔律师的解读。
3: 你好，老朋友栏目。那生活中呢，有很多的再婚家庭都会提前做好财产规划，立下遗嘱，想着能避免日后子女因为财产闹矛盾。但是现实里呢，很多的家庭纠纷偏偏躲过了遗产，卡在了大家不太熟悉的抚恤金和丧葬费上。今天呢，我们依旧邀请到的是蚌埠盈科律所资深的崔敏律师，结合他亲自办理的真实案件，跟大家来聊一聊再婚家庭这类财产纠纷的问题。崔敏律师，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再次来到节目现场。确实像主持人所说，我日常处理的家事案件里啊，就是再婚家庭的遗产纠纷其实越来越少了，因为大家的法律意识都在提升，都会提前规划个人的财产。但是抚恤金、丧葬费呢，它不属于遗产，这是绝大多数人的知识盲区，也是很多至亲反目、家庭闹僵的核心原因。今天这个真实案例非常有代表性，很适合给大家避坑。
3: 那我们请崔敏律师啊，给大家讲一讲这个案子啊。我很好奇，一般家庭矛盾大多是争房产呀、存款呀，那这个案子为什么偏偏是抚恤金和丧葬费引发

0: 的纠纷呢？
1: 我先完整的还原一下案件的始末，大家就能明白问题出在哪儿了。案件的两位当事人呢，一个叫张三，一个叫李氏，都是离异后重新组建的再婚家庭。两人呢，各自在上一段婚姻里都生育了两个子女。其中张三的个人背景呢比较特殊，他是部队转业干部，退休前呢还任职于事业单位，晚年因病常年卧床，完全丧失了自理能力，需要专人全天候照顾。作为再婚妻子呢，李氏多年来一直悉心照料卧床的张三，但是两个人年纪都越来越大了，李氏自身的身体和精力也跟不上了，长期高强度的陪护让他身心俱疲，实在是力不从心。为了让张三能够得到更专业规范的养老和医疗护理，李氏再三考量后，无奈把张三送到了专业养老院休养。
0: 其实也能理解啊，这个年纪大了，照顾病人确实很吃力，送养老院呢也是为了老人更好，也算是无奈之举。
1: 没错，但是情理上是完全说得通，但这件事情呢，在张三的亲生子女看来性质就变了。他们得知父亲被送进养老院以后非常愤怒，他们认定是继母李氏不想尽夫妻抚养义务，故意虐待父亲，才把老人推出去不管，双方的隔阂和矛盾瞬间彻底激化，一家人关系闹得非常僵。就在这之后没有多久呢，张三就在养老院病逝了，这更进一步加深了双方之间的矛盾。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张三本人非常有远见，他生前就通过合法途径把自己名下的房产呀、存款呀等所有个人遗产都提前做了妥当的安排，所以真正的遗产部分全家没有任何争议。
0: 那既然遗产都安排好了，矛盾是怎么爆发的呢？
1: 那个矛盾呢就出在抚恤金和丧葬费上面。张三去世以后，他的儿子张小三直接领取了单位发放的全部抚恤金和丧葬费，并且明确表示这笔钱是他父亲的，跟继母李氏没有任何关系，一分钱都不愿意给他。李氏这边呢就觉得非常委屈，自己陪伴照料张三多年，尽心尽力履行夫妻义务，老人晚年的起居生活全是自己操劳，反而是张三子女没有多少付出，他认为这笔钱理应归他，不能仅仅因为自己无力照料张三，将他送进养老院，所有的付出就都被全盘否定了。所以经过多次协商无果以后，李氏就决定起诉，要求张三的子女返还相关的款项。
0: 听起来这个李四啊，就是他的继母，确实还挺委屈的。那法院审理的时候是直接判输赢吗？还是有其他的处理方式？
1: 这个案子审理过程当中呢，法院发现一个关键问题，就是这笔款项的权利人不只是原告和被告两个人。为了一次性彻底解决所有家庭纠纷，避免后续再次扯皮，法院就依法追加了张三和李四的全部子女作为案件当事人参与诉讼。考虑到这是家事纠纷，血脉亲情为重，法院没有简单的一判了之，而是组织了多方调解，最终呢是各方达成一致，先从全部款项中扣除实际支出的丧葬费用，剩余的余额由所有合法权利人平均分配，这起再婚家庭的财产纠纷也才得以圆满化解。
0: 崔敏律师啊，听完整个案情，我相信很多听众和我一样，心里面有两个疑问啊。第一，就是老人明明立好了遗嘱，安排好了财产，为什么管不了抚恤金和丧葬费呢？第二个问题就是，再婚的配偶到底有没有资格分这笔钱？
1: 这也是我今天最想跟大家普及的两个核心法律知识点，破除大家的普遍误区。首先第一点呢，抚恤金和丧葬费绝对不属于遗产，很多人想当然认为啊，这个逝者名下的所有钱都是遗产，都能够靠遗嘱分配，但是民法典明确规定，遗产是自然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简单来说就是老人生前就拥有的财产，而抚恤金和丧葬费呢，是老人去世之后单位社保部门才发放的专项补助，就是死后才产生的款项，根本它不属于逝者生前财产，所以哪怕老人立了再完善的遗嘱，也无权处置这两笔钱，遗嘱对这两笔款项是完全无效的。
0: 哦，原来是这样，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提前安排好遗产还是会出现纠纷。 那第二点，再婚配偶的分配权法律上是怎么界定的呢？
1: 法律上非常明确，这两笔款项的本质是死者近亲属的共同共有财产，抚恤金是对死者近亲属的精神抚慰和经济补偿，丧葬费呢是用于弥补丧葬花销的专项费用。而法定的分配权利人包含逝者的合法配偶、亲生子女以及形成抚养关系的继子女。放到本案中，李四和张三是合法夫妻，多年悉心照料患病的张三完全履行了夫妻辅助义务，是妥妥的合法权利人，完全有资格参与分配。同时呢，张三的亲生子女、李四的子女作为逝者的近亲属，同样属享有法定的分配资格。
0: 啊，这下就清晰了，不是只有亲生子女能分啊，陪伴晚年的再婚配偶，他的权益同样是受法律保护的。
1: 没错，最后我再解读一下法院的调解方案，这也是目前全国法院处理此类案件的主流方式，非常公平合理。第一步呢，沿用实报实销，先从总款项里面扣除办理丧事实际花出去的费用，谁垫付的就补给谁。第二步呢，是剩下的结余款项不再单独归某一方，而是结合亲属身份、照料付出、亲密程度等，由所有合法权利人平均分配。
0: 确实兼顾了情理和法理啊。通过这个案子呢，也能看出来很多家庭矛盾根本不是人心的问题，而是大家不懂法，存在认知误区。
1: 非常对，这类纠纷的核心误区就两个，一是呢混淆遗产和抚恤金抚恤补助的这个性质，以为遗嘱能包办一切；二是呢偏见看待再婚家庭，否定再婚配偶的付出和法定权益。在这里呢，也提醒所有再婚家庭，遗产可以提前立遗嘱规划，但是抚恤金和丧葬费呢有法定分配规则，不能凭个人的意愿独占。亲情难得，晚年陪伴更是珍贵，不要因为不懂法让最后的温情变成对峙的官司。遇到此类纠纷啊，优先是协商，协商不成通过司法途径解决才是最稳妥的方式。
0: 好，非常感谢崔敏律师的细致解读，用一个真实案例帮我们理清了再婚家庭抚恤金丧葬费的分配难题，破除了大家的法律误区。那希望今天的节目内容呢，也能够给大家带来切实的帮助。
1: 谢谢主持人，也谢谢各位听众的收听。
0: 好，我们下期再见。
2: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你好，老朋友》重播节目，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30岁就快来，往后的日子

0: 己喝彩，只有自己为自己。
1: 北京时间21点整，
2: 第二路征讨梁山大元帅高俅，让十个节度使住在济州城外，他呢和他的心腹人亲兵卫队住在太守衙门。当天晚上他吃饱了喝足了，漱完了口，净完手，拿着象牙的牙签嘚嘚的这皮牙，捏斜着眼睛看了看旁边的张叔夜。张叔夜是垂手侍立啊，连大气儿都不敢哼，因为这个地位相差的太悬殊了。高俅问他，张叔夜卑职在，城中有妓女否？嘿，你说这高俅心多花花，要妓女，张叔夜一听就冒汗了。这回大帅的话，未曾准备妓女，为什么呢？因为我感觉到大敌当前，开战在即，太尉日理万机，哪有那种闲心呢？所以未曾准备。说得好，张叔夜啊，我是试探试探你，你讲话了，大战在即，我哪有那份闲心呢？你真要给本帅准备了，我就砍你点头。你没准备，正合我意。好啊，好啊，下去吧，我有点累了，我要休息。是是是，卑职告退。张叔夜退出去，擦了擦脑门子上的汗，心里说话：呸，去你娘的吧，你装什么正经啊，我早听说了，你随军带着30-40个歌妓，那是干嘛的？你认为我不知道啊？没有不透风的墙，说什么试探试探我，我要真给你准备了，你再说了。哎，准备的正好，这没准备呢，你也没法挑剔，真他娘不是东西啊。哎，官大一品压死人呐，他爱怎么说怎么说吧。张辉也退出去，暂且不说，单说高俅的确累了，躺在床上就睡了。到次日平明，有人向他请示何时进兵。不着急，咱们是远路而来呀，人困马乏，好生休息。另外水军还没到，我就等着战船呐。昨晚刘梦龙的水军赶到，再开战也不迟。退下去吧。啊，是是是是。大伙一听不着急了，就这么的在济州歇兵5天呢。到第6天头上，水军统领刘梦龙领着水军赶到的，船只都在江河里弯着，他带着亲兵卫队20多个人骑着马来到济州见高俅。高俅一看刘梦龙来了，哈哈，来的正是时候。回大帅，我晚了吗？没有，提前1天赶到的。真不错。坐下讲话，谢大帅。我先问你，你金陵健康的水师营来了多少人呢？水军15000名。多少战船呢？大小战船2000只。都来了吗？回大帅的话，因为时间紧迫，这么多的船只凑不齐，我们分了2部，我领着一部分先来到济州报道，另有一部分随后就到， 我这一部分一共带来大小船只701艘，其他的船只1300多艘，也就是3天5天就能赶到。嗯，够用了，够用了。刘梦龙啊，你安排的不错。嗯，本帅就等你嘛。这样吧，明儿个咱开个碰头会，决定何时进兵。此次征讨梁山，你的水军至关重要哦。

0: 往失败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官军没有水军是万难取胜的，卑职明白。你也累了，回去歇着吧。
1: 是。
0: 刘梦龙回到船上，第二天高俅就在知府衙门开了个军事会议，十位节度使全参加了，他们是河北河南节度使王焕、上党太原节度使徐经、京北红龙节度使王文德、汝南节度使梅展、中山安平节度使张开、零陵节度使杨温、雁门节度使韩存宝、汉中节度使李存吉、彭城节度使向元镇和天水的节度使金忠，另外还有不少人呢。像过去潼关领着一支军队，虽然打败了，还剩下4万多人。统兵的人松田、夏侯兴、夏侯山都跟来了，还有水军的正副统领刘梦龙也都参加了。这高俅居中而坐，后边站立的都是他的心腹人党世英、党世雄、募兵参赞，有30-40号。高俅觉着这感觉不错呀，你往两旁看看，这些节度使以及他们的副将个个是盔明甲亮，全身的荣光。高俅满意的点点头。各位，今天在济州咱们召开一次军事会议，大家都来了，我很高兴。俗话说，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啊，有刚得使到刃上，你们说是不是？现在大敌当前，谁呀？就是以宋江为首的梁山草寇。各位休要小看了他们，这些年来他们攻城占地，抢掠为生，甚是得手。高唐州、青州、兖州等等等等，曾一度沦陷在他们手中，后来他们主动撤了兵了，我们才得以收复。哎呀，加一加，减一减，官兵损伤何止万人，致使本朝元气大伤，为此天子十分忧虑。前者同元帅同贯因为不知敌情，吃亏上了当，是损兵折将，天子震怒，命我为二路元帅来征讨宋江等人。本帅已经向当今天子保证了，此番必获全胜，以收全功。那么我能打得了仗吗？全仰仗着在座的各位呀，希望尔等一个个奋勇争先，争取报国立功，为主分忧。本帅执掌生杀一夺大权，赏罚分明，有功赏，有罪斩，绝不手软呐！你们可要小心了。明日四股造反，五股出兵，大兵是直发水泊梁山。听明白了吗？听明白了，我等谨遵大帅令也。好，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呀。咱们数万之众得有个先锋官呐。有道是先锋先锋，有事先行，逢山开道，遇水搭桥，冲锋陷阵在前呐。各位大家看看，谁可为先锋？谁愿意做先锋官？言还未尽，河南河北节度使王焕站起来了。王焕今年呢50岁了，别看年近半百，体力精力相当充沛，是膀大腰圆，说话的

0: 王焕头一个站起来，大帅，末将不才，愿为先锋。好，好，好，好，老将军呐、啊，我知道你还有个绰号叫王大刀，又叫王一刀，可是真的，年老不讲筋骨为能，当初我年轻的时候确实有这个绰号。跟大家讲讲为什么叫王一刀。回答说话您别见笑，我年轻有把子气力，跟敌人动手之时，只要我攒足了劲儿，咔嚓就一刀，不用费第二遍事，就能把敌人斩落于马下，久而久之故此得此绰号。好，大家听见没有啊？好一个王焕王一刀，希望你卖卖老。嗯，皇宫八十还不服老呢，何况你才50岁，对吗？是，你就当先锋官，你一个人本帅还有点放心不下，给你配一个副手。嗯，徐经啊。徐经站起了躬身施礼，他呀是山西太原上党节度使。徐经岁数不大，今年不到40，体力相当充沛。高俅一指他，徐经，我命你为副先锋官，跟王一刀两个人率领本部人马打前敌，你可愿意？卑职遵命。好，他又转回身说话了，刘梦龙。刘梦龙是水军的头头，大帅，你爹出官职和水兵准备的怎么样？整装待发，一切就绪。好，昨晚上我都向你交代了，大部分的力量全指着你们了啊，你马上返回去，率领水军马上进驻梁山，咱们水陆双方是齐头并进。明白，慢着，你一个人我觉着也有点孤单。他回过头看了看，世雄啊，在。世雄是谁呀、啊？高俅的心腹人叫党世雄啊，他还有个哥哥叫党世英，跟随高俅多年了。党世雄过来躬身施礼，大帅有何吩咐？世雄啊，这样吧，我这人手富裕，你跟着刘梦龙两个人统领水军，你给做个参赞，助他一臂之力。
1: 遵令。
0: 高俅给拨了3000精兵，叫党世雄跟刘梦龙起身上船。高俅一看一切就绪了，把令字旗一画，祝愿上苍保佑，此一番一战成功。

声炮响啊，十个节度使水军是水陆并进，旗帆招展，是遮天蔽日啊。20万大军那说着玩呢，人到10000无边无厌，人到100000是彻壁连天呢、啊、又步兵又是骑兵，那里里拉拉多是里地呀、啊、呵，高俅自同中军是洋洋得意，骑着班超马，手中拿着玉鞭，高俅暗自咬牙，我就不信我赢不了宋江，我就不信我平不了水泊梁山。这样打了胜仗，见着皇上，皇上不定得多高兴，我就得加官进击呀、啊、其实现在我已经是一品大员了，还往哪升？也对不住皇上一高兴加封我个侯爵王爵什么的。哎呵，高俅想到这心花怒放是眉飞色舞啊。他在后边统军暂且不提，单说前不正印先行官两名节度使王焕和徐经这两人统兵。

3万先行啊，跟高俅距离不太远，正往前走着，有人向他禀报已经到了聚宝山，继续前进，抢占聚宝山。是，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正这时，就听见聚宝山方向3声炮响，惊天动地，吓得他们俩人不敢进兵了，赶紧就地驻扎，裂开旗门，往聚宝山下定睛瞧看，就见旗帆招展，水泊梁山的人在这等着，不是一会儿半会儿了。为首的两员大将率领精兵把去路给挡住。上水手这员大将，乌金盔、乌金甲、皂罗袍、凤凰裙，手执长枪，鹿皮套放着一对朱节钢鞭，大旗上胡燕二字。甭问，双鞭将胡燕说。下垂手一员大将，手执双枪，银盔素甲，白马，后面大旗刀斩，旗上绣着斗大一个赌字，双枪将赌平奉命为前哨，把他们给拦住了。呵，王焕把掌中大刀一晃，冷笑了几声，对面梁山的草寇听着，宋江何在？对方没有反应，宋江跑到哪里去了？没人说话。宋江，你何不出来受死？还没人说话，王焕急了，好啊，尔等是聋子还是哑巴？来呀、啊，给我冲！冲啊，杀啊！官兵是一鼓作气冲到聚宝山山下，再看胡彦硕、董平往左右刷啦一分，闪到道旁的树林里去了。再看正中央竖起无数的战旗，其中有1丈8尺高的坐都旗，大旗是顺风飘摆，上面绣着字呢，水泊梁山都头领，斗大一个宋字。往旗脚下并肩瞧开，有人给打着九曲歪把绣金胡罗伞，伞下照定一员大将，凤翅金盔，二龙斗宝，黄金抹勒，13曲真缨，身上配9通8炸金锁连环甲，外罩素罗袍，胯下压骑逍遥马，掌中擎定3柄大砍刀，往脸上观瞧，黑惨惨的面皮，胖巴搭搭，眉分八彩，目若朗星，准头端正，方海阔口，3绺短墨髯，是威风凛凛，相貌堂堂。往左右观看，有20几员男女战将，各擎兵器在两旁保护。哎呦，王焕和徐金一看，哎，宋江露面了，这是肯定是梁山的贼手了。王焕跟徐金说：“徐将军，你在后边压住这脚，看我打。”催马抡刀是直奔宋江，宋江早等着，准知道官军完不了，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了。单说王焕离着宋江不远，用刀一指，单而就是小弟宋江不成。宋江笑着点点头，一抬腿把大刀挂上了。那边说宋江拿刀干嘛？你看打仗啊，骑马使刀对自己也起到防身作用，这叫像不像作比成样，用得着用不着也得带着。宋江把大刀挂好，在马上深施一礼，报万当兄，对面来的老将军您是河北河南节度使王焕是也。哦，失敬失敬，闹了半天是王一刀王老将军，你知道我的

宋某早就调查清楚了，您的大名威震中原，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我焉能不知呢？知道就好。怎么样啊？你们折腾得够呛了，哎！现在天兵一到，而还不下马受俘，等待何时？老将军，你说的太简单了，我没法回答，三昼夜也说不清楚。我只是奉劝老将军，别给高俅玩命了。哎，咱不说高俅怎么的，就说您，您老不讲筋骨为能啊，年近半百，体力衰弱，你不是当初的王一刀了？人不服老不行啊！老将军啊，你甭打了，回去呢看个热闹，叫那年轻的人过来交手，你意下如何？啊呸！你放屁！宋江你找死！拿命来！这王一刀还不服老啊，催马抡刀是直奔宋江。你想想，宋江身边那么多战将，他能到得了跟前吗？他离着有一段距离的时候，就见斜刺里一马分出，有人大吼一声：“王焕，休得猖狂，某来会你！”飞出军阵是挡住王焕。王焕一看这人相貌堂堂，认出来，闹了半天正是豹子头林冲。书接上文，前不正印先行官王焕王一刀要活捉宋江，这不是玩笑吗？他能抓得着吗？有一马飞出把他给拦住，他一看这员虎将，哎，威风凛凛，相貌堂堂，仔细辨认辨认，林冲。王焕呢也会做思想工作呀，把大刀单手一提，用手点指，而是豹子头林无师吗？来。哎呀，林冲啊，想当初咱俩见过不止一次了，是不是的？哎，你是朝廷的重臣，80万禁军的教头，你说你在京中吃皇粮好不好啊？是你家摊上点腻歪的事儿，那又算得了什么呢？谁让你娶了个如花似玉的老婆呢？老人不是常说吗，娶妻不要娶俊俏的佳人，丑妻禁闭家中宝啊！你就想惹是生非，结果叫高衙内动了心了。哎，其实呢，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嘛。这男欢女爱也并不特殊，那么开几句玩笑又算得了什么？你就动了真气了。你勾引那个花和尚鲁智深暴打高衙内，乃至发生后来不愉快的事情，这都是你自作自受啊。林冲啊，你不要别记前仇了，那篇早就接过去了。你呢，如果愿意请罪，你赶紧过来，我以节度使的身份确保你的安全，打了胜仗之后在天子面前和太尉高俅面前替你多加美言，你依然还是紫袍金带位列朝班，依然你是朝廷的大臣呢，你看好不好？就凭你跟宋江他们混在一起，你不有失身份吗？林冲啊，我说这话你好好思考思考。啊呸！去你娘的！你这满嘴的喷粪！把林冲可气坏了。林冲啊，连日来就没睡好觉。为什么呢？他想起当年的事儿，恨这个高俅，这是仇人，害得我是家破人亡啊！他恨不能
一把把高俅揪过来吃他的肉喝他的血，把他万剐凌迟也不解恨，故此他睡不着觉了。因此头一个他出了战了，他就想快点打胜仗，就想快点抓住奸臣高俅。你说王焕嘚不嘚嘚不嘚说这些谬论，林冲能接受得了吗？林冲火往上撞，双手摇枪，是分心变字，你招枪吧，你废话连篇。王焕一看呀哈，好良言难劝该死鬼呀，林冲来来来，你看看我王焕王一刀是怎样个厉害，拿命来，啪啪啪啪，撑一枪，夸一刀，哗啦啦，二马盘旋就斗在一处。宋江在后边观战看着，一瞅这王焕，别看五十了，体力充沛，这把大刀是上下翻飞，风雨波涛，越战越勇。再看林冲抖擞精神，把大枪舞得跟雨打梨花相似，也是风雨波涛。两人斗到七十回合未分胜负。吴用在旁边看着，吴用跟宋江说，哥哥，二虎相斗是必有一伤啊，不行不行，为了确保林冲的安全，赶紧鸣金叫他回来换旁人。好，鸣金，这边锣声响，官军的队内也想起罗成来了。为什么呢？徐英副先锋在后头观战，他一看王焕这把大刀真厉害，但是王焕上年纪了，年近半百了，他发现王焕呼呼之喘粗气，鼻牙鬓角见潮了，他怕王焕有失，也吩咐一声鸣金。双方锣声一响，二将不能战了，徐晃一招，各带战马回归本队。林冲回到本队，把大旗挂上，问宋江，哥哥，我为什么回来？你这是何意？哎，贤弟啊，咱们这么多弟兄呢，可以轮流作战，你在旁边好生休息休息，哥哥怕你有闪失啊。哎，好吧。林冲一看宋江是好意，也没说什么，一拨马回归本队。那王焕呢，回归本队见徐经。徐将军，你怎么叫我回来了？老将军够意思了，好，下山的猛虎相似，你真不服老，真有两下子，我服了。但是那林冲非是等闲之辈，怎么说比你小那么多岁，万一有失，我没法向太尉交代，您了传传气，把他交给我，我替您打一阵。王焕点了点头，在后边压住阵脚。再看徐经催马摇枪来到两军阵，哎，林冲，过来过来过来过来，我会你一会。正在这时，斜刺里一马飞出，跟一朵黑云飘过来相似，谁呀？双边大将胡彦硕。那个时候胡彦硕怎么使个长枪了？胡彦硕十八般兵器是样样精通，他这双边呢是压箱底的东西，但是那边呢他尺寸短，冲锋陷阵有时候够不着敌人。自从归顺梁山之后，他就天天练大将，这枪也不错。双鞭作为另一种武器，一般在马上战斗就使枪。闲言少叙，书归正文。那胡延硕是梁山五虎上将之一啊，性如烈火呀。这个战场当武将的手心脚心都痒痒啊，他也没请令，斜刺里一马飞出来战徐经。徐经一看认得他，哈哈，胡彦硕正是本将军。哎呀，胡彦硕呀，你有负朝廷的重恩呐、啊！当年虽然我没在京里，我也知道你还带着连环马，
你来进攻梁山，叫人家抓了俘虏了，从那之后你就倒戈投降了。我胡燕说你可真不应该呀、拿你的祖上来说，胡燕家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胡燕配险，胡燕这胡燕那，辈辈都是忠臣呐、世代封侯为王，何等的风光，怎么传到你这辈上丢人现眼，失身为贼了？我都替你惋惜。胡燕说呀，能听我的良言相劝，倒戈过来，帮着我们平梁山立大功，蒋功折罪，皇上念你家世代王侯，肯定网开一面赦你无罪。你有多好啊，执迷不悟可是死路一条啊，梁山一破把你抓到京师就得凌迟处死。胡言说你想过你的后果没有？呸，少敢胡言。胡言说能听他的吗？凭枪催马来战徐京，两个人二马盘旋斗了30个回合呀。这胡言说一想，使枪这玩意儿是不错，它长，但是不如我的双鞭来的利落呀。我来他个枪里加鞭。想到这，胡言说故意卖了个破绽，给一枪扎徐京，稍微叫的速度慢了一些。徐京一看来得好，往旁边一闪身，一伸手把胡延硕的枪杆给抓住了，你撒手给我吧。他这一抓上了当了，为什么呢？胡延硕要的就是这手。一看他一抓这大枪，胡延硕身子往前一倾，马往前一提，两个人靠近了距离。再看胡延硕撒手扔枪，一伸手在鹿皮套把钢鞭拽出来，这距离啊是不远不近，正合适。再看胡燕硕攒足着气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钢鞭就抡起来。你再这样，钢鞭呢18斤沉，抡起来1-2贯1斤多大的分量，正好拍在徐京脑门子上。您说多大的劲儿？把盔头打扁了不说，把脑袋给打没了。徐京连吭都没吭，哭求死尸是栽于马下。王焕在后头看得清清的，心说徐京啊，这可是你自找的，为国捐躯了，我还得豁出我这条老命。拍马舞刀刚要出阵，高俅的大部队赶到了，有人通知的，老将军请回。他不敢不听啊。王焕一拨马回归本队，到中军来见高俅。高俅就问战况如何，回大帅的话，徐京徐节度使为国捐躯，命丧军阵。徐京阵亡了，正是就是方才发生的事儿。我刚要给他报仇，太尉就到了。打仗嘛，哪有不死人的？你闪退一旁，本太尉亲自观战。这高俅不敢上跟前去，离这远处长身去往对面看看。我对面正中央那人可是宋江，回太尉就是那个文面小吏运城剑的押司。成精了小人得志啊！这些都是乌合之众。好，既然相见了，单对单各对各，恐怕不是他们的对手，仗着咱们人多呀。各位将军，各提兵刃在手，给我冲冲，快上冲冲啊！官兵就仗着以多为胜，像退潮的海水相似，哇就冲过来了。宋江一看不好，把令子轻一招，哗

幅不太高，但是在这儿挺显眼，居高临下呀，高俅往对面一看，滚滚一条大江，这就是金沙江，在对面来了个大胳膊肘弯，江面甚宽，往江的对岸观瞧，有一座山。他问向导，那座山叫什么名？回大帅，那座山叫四望山，又叫太平山，水泊梁山的草寇就在这扎了营了。啊，离这不远啊，只要本帅杀过大江，这什么山什么山那就是我的了啊，就可以彻底消灭这些草寇，把他贼窝子给他端了。来啊，下山！留下一部分人在这守着，高俅领着人下了聚宝山，一直来到江边，命人骑快马通知，叫水军赶紧接应。这水军哪儿去了？高俅在江边等候了半碗茶的功夫，再往东北方向观看，金沙江的水面上官军的大船开到了，高俅高兴，这回看我的水军了。咱们单说水军都统领刘梦龙，他为什么叫刘梦龙呢？还有个小小的传说，就说刘梦龙他爹也是当大官的，媳妇儿连着生了几个女孩，哎，心里头他不高兴，不生男孩怎么传宗接代呀？老了老了，到了45岁的那一年，夫人又给他生下个孩子，就是这个刘梦龙。据说生他那天晚上，他爹做了个梦，梦见外边飞进一条金龙来，张牙舞爪把他惊醒了。他这一醒，那块孩子降生了。他一看是个大胖小子，心说我梦见一条龙，这块得了个贵子，这孩子将来前途无量啊，因此给他起个名字叫梦龙。嗯，就是这么传说。这刘梦龙的确有两下子，一支统领水军驻扎在扬子江，守住金陵健康府，这一次应征而来。但是刘梦龙啊，心里头清楚，我这15000人现在来了一半，不到7000人，这7000人当中就有1000多人训练有素，跟随我多年了，大部分呢都是抓来的兵，凑数来的，有打鱼的，有做小买卖的，其中还有几个出家当和尚的。你说这样的人能打得了仗吗？但是人头不够，怕高俅责备，只好硬着头皮叫这些人充数。这次统领战船直接赶奔金沙江，他也是提心吊胆呐、啊。那党世雄提着一条大铁槊，顶盔冠甲站在船头，他也是全身的戎装，手拿宝剑在这指挥着，风卷旗号，船只是一直挨着一只，一直挨着一只。这700来只船呢，拉成一条直线，哩哩啦啦有好几里地长。战斗的大船在前，小船在后。但是刘梦龙就发现这地形太缺德了，地形相当复杂，沟沟叉叉的，又不知水深还是水浅。再看每个沟叉的芦苇都一方多高，神秘莫测呀。他刚到了正面，就那沟沟叉叉里边锣声响亮，弹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真啷啷啷，真啷啷啷，呼哨震天呐！每个沟沟叉叉里都冲出不少的小船，密密麻麻足有上千只，呼了啊！把官军的船就给围上了。往对面观看，在一只船的船头上站定一人。这人赤身裸体，穿着油绸的裤衩，光着脚丫，手中擎着三五托天叉，不戴帽子，高昂牛筋发短，浑身上下全是腱子肉，胸脯跟扣俩大碗。

相似，胸前背后都绣的是龙，黑惨惨的脸膛，三十多岁正当年，威风凛凛呢、啊。这人嗓门也大，借着水音传出多远去，就见这人把钢叉一晃，哗啦啦啦啦啦，哗啦啦啦啦，呀，摆！官军的船休得前进，此路不通！都给我站住！刘梦龙就问：“你是什么人？”“我乃梁山水军头领，混江龙李俊师爷。”“哎，听说过，听说过。”“你就是水军的小贼头混江龙啊，小贼！今儿个你活到头了，哪位过去把他给我拿下！”有一只船从斜刺里冲出去了，四十名水手是大江摇橹，跟箭头子一样，是直奔混江龙李俊。李俊一不慌二不忙，一看船到且近了，他绷一个猛地跳到水里去了。不仅他跳到水里，他身边左右船上那些水手绷绷绷绷绷绷绷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全都跳到水里去了，把船只全放弃了。到水里干嘛呀？一手拿着锤子，一手拿着三棱的钻，开始凿这船底，咚咚咚咚，砰，漏了，那水咕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就往上冒。那不是一人俩人，一凿就一大片眼儿，在船底凿洞。刘梦龙一看不好，这些家伙都是水鬼呀、啊，把我的船要凿漏了，那不得沉了？快下水，快下水！他逼着官军下水，展开水战。这官军呢，早就害怕呀，千里迢迢来到水泊梁山，撇妻子，闪爹娘啊，觉都睡不好，饭都吃不下。这一到了梁山，发现地形复杂，梁山人这么能打，更加上害怕了。这到水里还有个好吗？刚下了水，叫人穿了蛤蟆了，下去一个死俩，下去俩死一对儿。凡是官军下水的，十瓶有九瓶全死在水中，剩下那命大的拼命的搂，要捞到江岸的西边去算得了命了，要溜达到东边去正属梁山内地的管辖范围。岸上都有义军拿着枪在这等着，上了一个扎一个，上了一个扎一个，把命也搭上了。刘梦龙指挥着战斗多时，一看情况不妙啊，撤，快撤，快撤！回将军撤不了了啊，此话怎讲？报告将军，咱们前脚刚过江，后面水泊梁山的草寇把那船只装上石头，装上柴草，全都弄沉了，把江面给封锁了，咱们没有归路了。哎呦我的妈呀！刘梦龙一听是魂飞魄散。

0: 市渐渐褪去喧嚣，万家灯火自地熄灭。中波15577千赫，调频107.9兆赫，陪伴了你一天的蚌埠综合广播，全天的播音就要结束了。我们期待着明天与你相约，祝你晚安，
1: 祝你晚安。

这一刻，城市在晨光中苏醒，新的一天，新的起点，用话筒记录，用声音传递。中波15.57千赫，调频107.9兆赫，蚌埠综合广播，为你打开新视野，演绎新生活。

0: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这里是 FM 107.9 ，AM 765，蚌埠综合广播，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
1: 让专家学者为百姓服务，普及优秀中国传统文化。欢迎收听《百家讲坛》。
2: 肝脏是如何调节人的情志活动的？小小一枚逍遥丸又有着怎样神奇的功效呢？敬请关注传奇古方第14集《疏肝解郁逍遥丸》。

0: 中医认为，肝是人体中至关重要的一个脏器，它相当于一个储存能量的仓库，不仅有储藏血液和调节血量的作用，同时也是维系各个脏腑正常运作的纽带。另一方面，肝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功能，那便是调畅气机，调节精神与情志。百病之源，根在肝脏。中医理论认为，不良的情绪会导致肝气不舒，进而影响人的身心健康，百病丛生。肝功能的正常是人们日常工作、生活与学习的重要保障。长久以来，历代医家也都十分重视养肝，并在长期的研究与实践中创制了很多的养肝护肝方剂，而逍遥丸便是其中最常用的代表方剂。那么这枚小小的药丸在临床应用过程中究竟发挥了怎样的功效？它又是由哪些药材组合而成的呢？让我们跟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王国伟主任医师，一起去探秘古方里的中医智慧。敬请收看《传奇古方》第十四集《疏肝解郁逍遥丸》。
1: 在《红楼梦》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一次，林黛玉在晚上做了一个噩梦，梦见什么了呢？她被许配给他人了，她心中老想着贾宝玉，许配给他人，那对于她来说就是噩梦啊。关键这噩梦里还梦见贾宝玉拿着小刀剜她的心。噩梦醒来，神情恍惚，茶饭不思，天天精神萎靡。那这种情况下，按中医讲，气血紊乱了。那从这一点来看，他这个噩梦一定跟他平常的日有所思夜有所想有很大的关系。贾琏看到这种情况，请来王太医给他诊病。那王太医一看，问了问他的症状，号了号脉，开了一个方子，黑逍遥散。那贾琏又问了，说为什么要开这药呢？你看里边还有柴胡，他已经有血气上涌的表现了，因为柴胡它有往上发散的作用，所以对于他这个病有点不太对症。那这个王太医怎么解释呢？王太医说，林黛玉的病是积郁日久，积累的郁闷的这种心情太久了。那这种情况下，疏肝解郁的第一药药就是柴胡。但是你说的不无道理，它又有它的副作用，中医的配伍就体现在这里。所以用什么呀？用鳖血来拌制，就是炮制这个柴胡，就减轻了它的副作用。那鳖血不用说，是滋阴养血的，所以就取其疏肝解郁的作用，又防止它对人体的其他的副作用，这就是中医的加工炮制。所以林黛玉这个肝气不舒，积郁日久，所以造成的疾病，用了黑逍遥散。那什么是黑呀？这黑就是中医里的一味中药，叫熟地，经过加工炮制颜色变黑了，所以叫黑逍遥散。那又说起来，逍遥散是什么呢？它来自于何方呢？其实它来自于宋代，宋朝之初，当时的掌权者发起了一个让民间献方的运动。那很多人献了方以后，他们还给奖励，有的是给钱给银两，有的是献的比较好的比较多的 还有官做。所以当时宋代民间的医方就非常的盛行，很多人把这些民间流传日久临床效果比较好的献给朝廷。那朝廷把这些献的方拿来怎么办呢？经过整理分类而且验证，最后认为比较好的留下，出了几本书，由官方向社会颁布这些方子治疗什么病，功能主治可以怎么用。这些是在宋朝之初就比较盛行的一种对于医学的发展和研究的方式。那这种大量的方剂汇集成册，其中有一册流传至今非常有名，叫《太平惠民和剂局方》。这本书其实流传至今影响巨大，而实际当初宋朝一开始的时候献方也就200多个，而后来过了一些年就发展成700多个医方了，而流传至今就出现了788个方子。其中有什么方子呢？到现在我们还在应用，比如说牛黄清心丸、藿香正气散、至宝丹，还有今天我们讲的这个名方逍遥散。当时这些方子朝廷把它做成成药，为什么？使用方便啊，上外地办个什么事儿，带着成药是比较方便的。所以应该这么说，有一种学术观点认为中医的中成药是起源于宋代，从那时候才有了中成药，也就现在我们的丸散高丹啊就比较盛行起来了。所以说这种说法不无道理，毕竟流传至今的中成药里边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收集的最多。
0: 常言道，学医必读古籍，用药必遵古法。在中医临床实践过程中，每一个药方的形成与使用都经历了时间的考验和岁月的洗礼，才能最终登上充满魅力的中医药舞台。而成方于宋朝时期为历代医家所推崇的疏肝名方逍遥散也是如此。那么逍遥散一方究竟蕴藏着怎样的魅力？逍遥散之名又有何深层次的含义呢？
1: 那为什么叫逍遥散呢？吃了这个药，肝气舒了，心情好了，那自然而然他就不发脾气了，逍遥自在地活在这个世界上了。逍遥自在的道理是因为吃了这个药，所以它叫逍遥散。那这个处方的形成，它的发源到底是从何而来啊？到底是根据什么

出现的，其实应该说，萧散的缘起是《伤寒杂病论》的思逆散，还有一个张仲景的《金匮要略》里边的《当归芍药散》，而这两个方子对于后世的萧散的形成也算是一个依据，也算是个启蒙，也算是一个基础。所以从这两个方子加减，后来形成了逍遥散，宋代的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是这样说的：逍遥散治血虚劳倦、五心烦热、肢体疼痛、头目昏重、心松夹赤、口燥咽干、发热盗汗、减食嗜卧及血热相搏、月水不调、脐腹胀痛、寒热如虐、又疗使女血弱阴虚、荣胃不和、痰嗽潮热、机体羸瘦、渐成骨蒸。实际上使女叫未婚的这些女子，羸瘦就身体比较消瘦，看着人高度营养不良，骨蒸，骨蒸潮热。当然有一种说法，古代没有结核，也是结核的一种代名词。这些其实大家看了，治疗妇科疾病效果比较好，对于营养不良的人效果比较好，肝气不舒的、脾胃弱的都可以用这个太平惠民和益局方的逍遥散来治疗。到了明清时代，这个方子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后世医家不断的完善、不断的传承、加减使用。当然到了现代，其实很多人在治疗精神疾病、脾胃疾病、还有妇科疾病等等，都用了逍遥散加减使用，形成了百花齐放的这种局面。所以千古名方传承至今还在发挥它的巨大的作用。我们看太平惠民和剂局方这个逍遥散，它应该是六味中药，有甘草、当归、茯苓、芍药、白术、柴胡。而实际到了明代，就出现了加味逍遥散，加了牡丹皮和栀子。而到了现代，1962年全国中药成药处方集中的增加了两味，香附跟薄荷，取名叫逍遥丸，实际是在逍遥散的基础上加了两味药，功能主治也差不了太多，因为加强了疏肝解郁理气的作用。那咱们看看它的功能主治，功能调和肝脾，疏肝解郁，养血健脾。疏肝解郁，养血健脾，这是逍遥散的最主要的功效。它主治肝郁血虚，还有两胁作痛、头痛眩晕、口燥咽干、神疲食少，还有一些月经不调。当然对于现在来说，许多胃病属于肝郁血虚的都可以用逍遥散来治疗，当然要辨证加减使用。大家看逍遥散从来源到传承发展，它是经过了几个时期，东汉时期的思逆散、四味药，而到了宋代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四味变成了六味，到了明代加味逍遥散就出现了变成了八味，而到了现代的全国中药成药处方集的逍遥丸就变成了十味。
所以你看它的传承。

0: 由4味药最后变成了10味药，但是实际的基础还是逍遥散的基础，但是每个时期治疗的病种不一样，或者治疗的病种逐渐在扩大，所以我们的药味也在传承中发展完善，治疗的疾病也越来越多，这就是中医的传承与发展。
1: 历经千百年的传承与创新，逍遥散已经发展成为后世医家常用的疏肝解郁第一良方逍遥丸。而无论它外形怎样变化，这枚融合了无数先贤智慧所形成的小小药丸，其药方组成中包含的中医哲学却未曾改变。那么，逍遥丸的药方组成究竟遵循了什么样的原则？中医又是如何严谨用药的呢？
0: 逍遥散这个方子，柴胡作为君药，当归和芍药作为臣药，实际上加上甘草，都有缓急止痛的作用。因为芍药跟甘草，在临床上，我经常治疗各种疼痛，白术茯苓健脾祛湿，是脾健运化有权，气血有源，而甘草益气补中，缓肝之疾，为佐药。从这点来说，这个方子体现了中药里的君臣佐使。那什么是君臣佐使呢？其实在《素问·治真药大论》中就说过，主病之为君，左君之为臣，应臣之为使。也就是说，君臣佐使原来指的是什么呢？是指君主、臣僚、僚佐、使者四种人，按现在说四种的不同的人的他的职责。但是在中药里边呢，《神农本草经》里他是这样论述的，上药120种为君，主养命以应天，无毒，多服久服不伤人。也就是这120种是非常好的养命的药，它没有副作用，也没有毒性，欲轻身益气不老延年者本上经。就是你要想长生不老，这种药120种你要关注它，你可以经常使用它。中药120种为臣，主养性以应人，无毒有毒，斟酌其意，欲恶病补虚累者本重经。中药这120种它是治病的，有的有毒，有的没毒，当然这种情况下我们要辩证的使用。下药125种为佐使，主治病以应地，多毒不可久服，欲除寒热邪气，破积聚，欲积者本下经。就这种药，药到病除，赶紧停用。说白了，它是有毒的，或者它的副作用比较大的，不要久服。所以中药不能说没有毒性，也不能说它没有副作用，但是我们看选择是哪种哪类，我们用的时候只要辩证准确，用的得当，那一定是可以去其副作用和毒性，保留它治疗疾病的一些作用。这就是中医讲究辩证的根本原因。那我们说的君药，其实在任何疾病中，在治疗上，君药一定是针对主症的。比如说我在临床上看一个老先生，他有5种慢性病，但是我第一个想解决的是什么，那这个就一定是我这个方子的君药，而其他的我不需要马上解决的，可能就是稍带脚兼顾一下就行了。而君药用量比较大，主攻方向很明确，这就是君药。而臣药是辅佐君药治疗疾病的，因为你 主要要解决的问题不是一两味君药就能达到药到病除的，要有辅佐它，跟它一块加强它的治疗作用。而佐药一般有三个功能，第一个，它协助君臣药为治疗次要症状的，它主要的症状由君药和臣药来解决，而次要的症状怎么办啊？你也得捎带脚，你也得兼顾一下，不能只治疗一个，所以这时候用这个佐药。第二个，它可以消除或减缓君药、臣药的毒副作用。你比如说，这个人是热症，我用了生石膏，清热药一定要上，但是我又怕寒凉伤了脾胃，我加一个陈皮砂仁，就可以保护我们这个胃黏膜，保护这脾胃，防止受这个君药这寒凉对脾胃的伤害。第三个，为反佐药，比如我在治疗亚健康，有的人士出现乏力比较明显的，我经常用一个对药，什么药啊？黄芪跟生石膏，反佐的，一个是补的，一个是清的，补的药是黄芪，清的药是生石膏。因为你在补的过程中，有的人又容易上火，而上火必须用清的药来解决，而乏力必须用补气的药来解决，所以补气的黄芪加了生石膏正好反佐，但是达到的结果，补而不上火，清而不伤症，这就是中医的反佐。所以从这点来说，佐药起到了这个作用。第四个，使药，使药是引经药比较多，引经直达病所。比如我治疗咽喉头部的疾患呢，我一般引药上行的药，最常用的桔梗，而下焦下肢的一些疾病，我们用的引经药，用的牛膝，而四肢，有时候我们用的是什么，桑枝。所以每个脏腑每个部位我们治疗疾病都有引经药，这个就叫使药，信使的意思，带领这些药直接达到你要达到的那个患病的部位，直达病所，起到了药到病除的效果。这就是中医的一张处方的君臣佐使的相互配合的一个整体有设计感的一个处方，所以这就是中医的科学和严谨的内涵。
1: 脱胎于四逆散和当归芍药散的著名方剂逍遥散，由于其配伍精妙，用药严谨，此方一经问世，便成为调和肝脾的经典名方，并被后世医家广泛应用于临床诊疗中。那么有千古解郁第一方之称的逍遥散，在临床上还可以治疗哪些疾病？服用此方剂时，能又该注意些什么呢？
0: 在临床上，我们怎么使用这个逍遥散的呢？其实逍遥散治疗的病种非常之多。首先，我们要看一个历史上记载的一个气郁症，慈禧皇太后患了一种病，茶饭不思，郁郁寡欢，每天打不起来，精神情绪也波动，吃什么都不想吃，身体也比较虚弱。太医们给看了，效果不太好。当时有人建议请孟和医派的马培之看病，那马培之就奉诏进京给慈禧看病，最后判断是什么？他是肝郁气滞。所以这种情况下，那开的处方一定是逍遥散。他为什么要开这个呢？他觉着慈禧是由内忧外患，思虑过度，生气事太多，肝郁了，肝郁一定要犯脾，造成脾虚，所以不思饮食了，两胁胀满，情绪低落，生气了伤肝， 想得过多伤心。

从这点来说，以肝为主，所以给开了这逍遥散，疏肝解郁。开了这药，吃了七副，慈禧这病好了。从此，孟和一派，包括孟和一派的四大家之一的马培之，名气越来越大。而实际随之而来的另外的一个成药，就是我们这个逍遥散，也使很多医家对他有了更深的认识。所以很多人情之不遂，肝郁脾虚的都用逍遥散，所以效果都非常好。那从这点来说，谈到了一个情志之病。中医的理论认为，人呢，从大的方面说，导致疾病的原因分两大类，第一个是外来的，叫外感六淫邪气，第二个就是内生的，七情所伤，喜怒忧思悲恐惊，喜伤心，怒伤肝，思伤脾，恐伤肾，悲伤肺。所以从这点来说，七情是每个人都具备的，当出现突然的精神刺激或长时间的一种情绪，都会造成疾病产生。所以慈禧他就因为积劳成疾，那这种情况下，从精神方面，我们考虑他是肝郁脾虚，五行相生相克，肝是七副脾的克脾，所以在临床上见到的很多病人，先有肝郁，后有脾虚，出现两胁胀满，不思饮食，用逍遥散，非常的正确，可以达到疏肝。用逍遥散非常的正确，可以达到疏肝理气健脾的作用。还有一个病例，在临床上我治疗了一个失眠，也用逍遥散。2016年的一天，门诊中来了一个32岁的一个女性，她是以睡眠障碍来就诊的，刚坐下来先哭，为什么？她觉得自己特别委屈，工作压力大，天天加班，回到家里孩子也照顾不了，老公也有意见，家里人都觉得她不顾家，两边都在挤压，她在中间。那你想想，女性本来是情绪就容易波动，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情绪积怨积郁比较深了，日久影响了睡眠。真正来我这儿看的时候已经半年过去了，实际当时他说只能睡一两个小时，还经常靠安眠药，而且让我看感觉到这个人面色是萎黄的，精神是倦怠的，两眼是无神的，而且眼神是忧郁的，舌淡，苔是薄黄的，脉是弦滑的，肝脉脾有湿的一种表现。这种情况下，实际从现代医学来说，它是有轻度的抑郁，但是你不治，它会真正发展成一个抑郁症，而且会越来越严重。所以开的药就用了疏肝解郁的逍遥散加减，用了柴胡、栀子、生黄芪、手乌藤、炒枣仁、郁金、赤芍、白芍、当归、白术、香橼，开了七副药。其实在这里边又体现了君臣佐使，君药柴胡、疏肝解郁，加上郁金、白芍，这都是疏肝柔肝的药，肝气得疏，情绪就稳定了。很多人睡眠不好，有一个最大特点，越睡不着越烦躁，所以用养心安神的炒枣仁啊，还有手乌藤，这些都可以让他安静下来，烦心事儿能够想得开了，精神安静了，那一定是睡眠，入睡就容易了。所以在这里边加上一些益气的，就增强抵抗力，黄芪就起到这个作用。

0: 当然用白芍、赤芍，还有当归，养血活血。女性一定要注意养血。所以从这个来说，吃了七副药，他症状缓解了一些，精神也稳定了，胸腹胀满，两胁胀痛的症状也减轻了许多，不胀痛了，那自然睡眠也有帮助。所以症状改善以后，睡眠逐渐增加，一个月以后已经能睡六七个小时了，3个月以后，这人的症状全部消失。所以从这点来说，失眠症我们可以从消散里边找出答案，抑郁症和焦虑也可以从这方面找出答案。那说起来，
1: 更加美好的生活。
2: 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乡村振兴德轩片区负责人江洪涛。
3: 总书记关心我们的下众，关心我们老百姓的这些点点点点的事实，这是我们的一个动力。群众的收入更好，把日子过得更好，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2: 山东省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李朝亮。
4: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过程中，山东省委聚焦解决群众疾难触判问题，把群众满意作为检验学习教育成效的重要标准。山东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继续着力办好民生实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发展规划处处长郭立旺。
5: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山东重要指示精神，卯劲走在前，挑大梁，坚决抗劳，维护粮食安全政治责任，聚焦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干事创业，担当尽责，在扎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中展现更大作为，为现代化强省建设贡献山农力量。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孟是相知相亲的传统友邻，习近平主席将同总理先生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中孟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坚定支持孟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孟加拉国新一届政府顺利施政。中方愿同孟方一道坚持睦邻友好，巩固战略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孟方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稳步推动港口、水利等重大标志性项目落地见效，加强贸易、产供链、金融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共同发展繁荣。中方愿进口孟方更多优质产品，支持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孟投资，拓展新能源、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希望孟方继续为中资企业提供良好环境。双方要加强医疗、教育、青年、文化等领域合作，努力提升民众获得感。中孟同为发展中国家，中方愿同孟方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共同利益，促进发展中国家团结自强，为全球南方携手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塔里克表示，孟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在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孟方坚定捍卫基于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联合国宪章的战后国际秩序，支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协作，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发展。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塔里克举行欢迎仪式。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了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7: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9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作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决定草案。

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和2025年中央决算报告审查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

0: 协作，共谋发展振兴。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检立法机构互学互鉴、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更好助力中检命运共同体建设。洪森表示，柬中建交以来，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提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对华友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政党、立法机构等交流合作，深化柬中铁杆友谊。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昨天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亚欧大陆自古便是文明交汇、商贸融通之地，如今已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重点区域。习近平主席强调，要弘扬丝路精神，不断拓展亚欧合作领域，提高亚欧合作水平。近年来，中国同亚欧各方一道，扎实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古老丝路焕发新活力，展现勃勃生机。丁薛祥就亚欧地区各国加强互利合作提出四点建议：一是持续深化发展战略对接，找准各国诉求契合点、利益交汇点、未来增长点；二是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降低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拓展投资合作空间；三是持续构筑多元高效联通网络，加强基础设施硬联通和规则标准软联通；四是持续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机遇，构筑更具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丁薛祥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和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新疆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我们支持新疆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哈萨克斯坦副总理茹曼加林、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坤别科夫、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副议长穆斯塔法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24号到25号，丁薛祥分别会见茹曼加林、阿坤别科夫、穆斯塔法，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丁薛祥表示，中方愿同各方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巩固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在多边框架内的协调配合，更好造福各国和各国人民。外方政要对博览会的举办致以热烈祝贺，高度评价中国在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希望同中方携手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深化经贸投资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水平。
0: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二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科技部党组书记部长殷和俊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全国科技工作一盘棋格局基本形成，科技对增进民生福祉、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维护国家战略利益的支撑作用更加有力。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强化科技支撑民生福祉改善，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1: 国家能源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我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 40.1 亿千瓦，位居全球首位，电力供给能力迈上新台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数据显示，从2010年到2026年5月，我国煤电装机占比从 61% 下降到 32%， 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从 25% 提升到 62%，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从 24% 提升到 61%。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据部主任侯文杰：
3: 光伏发电已经跃升为我国的第二大电源，新能源已经成为新增装机的主体，41千瓦呈现的绿色橙色是对双碳目标最有力的回答。
2: 从增长速度看，我国发电装机容量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的时间不断缩短。2011年，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10亿。

0: 千瓦，2019年突破20亿千瓦，2024年4月突破30亿千瓦，2026年5月底突破40亿千瓦。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时间从8年、5年缩短至约2年。
1: 根本的驱动力是以光伏、风电为代表的新能源爆发式的增长。这不仅说明了中国电力建设的效率和规模持续提升，更折射出我国制造业体系、工程能力和体制机制的综合优势。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医学影像中心和心电诊断中心设置标准将于9月起实施。患者在乡镇卫生院做检查，县城医生出报告，正在越来越多的地方成为现实。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走进云南昆明安宁市，听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有效提升基层诊疗成效。总台记者白杰哥、陈坚报道。
3: 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超声医学科主任李志海滑动控制杆，实时画面上几十公里外青龙卫生院超声机器人的机械臂也随之移动。
4: 它的机械臂上面就在动了，跟我的这个手势它是完全是一致的。现在基层的卫生院嘛，它要专门配备一个超声医生的话，人力成本来说非常的大。那有这样一个设备，可以节约看病的时间跟看病的成本。
3: 这些设备采集的医学影像和数据可以实时回传到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作为安宁市紧密型县域医共体的龙头医院，这里设置了医共体区域影像诊疗中心、医共体区域心电网络中心等，值班医生集中阅片识图出具报告。
5: 心电图是连南院区有待诊断报告，请及时诊断。
3: 心内科医师奎仪和三名同事每天至少要处理数百份心电图。
6: 普通心电图的话，才10分钟以内要完成诊断，包括就是危机值的话，我们也是10分钟之内要完成上报的。特别是乡镇卫生院发现心梗，就必须要第一时间上报，第一时间转诊。
3: 鹿表卫生院执行院长马永刚记得这样一个病例，
7: 因为心室标志物还有心电图我们全部能做。从我这儿首次急诊就胸痛，立即就诊断急性心肌梗塞，然后就快速转院，40分钟不到就做了介入治疗。
3: 如今安宁的县域就诊率从2017年的53%增长到超过80%，医保基金2017年以来实现连年结余，累计结余资金超过8000万元。安宁市医共体总院长、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宋超认为，安宁医共体的改革成效来自打破利益格局，也来自构建部门协同。医疗共同体未来还将发展成健康共同体。
8: 通过我们管慢病以后要保治病为主的这种理念，要逐步转为成预防和健康全生命周期的这样管理，以防融合是重中之重的。
0: 在安徽省睢溪县临涣镇有一家茶馆调解中心，中心党支部书记主任王世红已有30多年党龄，他扎根基层40多年，成功化解各类矛盾纠纷2000多起。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请听一杯茶调解法，让生活更美好。采制总台记者刘倩、王丽、秦芬。
9: 在睢溪县临涣古镇清晨的茶馆，人们喜欢捧着一碗棒棒茶聊家常。
10: 吴超反映的这个事呢，是一个乡邻圈纠纷，对方呢可能占用了公共。
9: 茶馆调解中心主任王世红正为当地村民调解一起邻里纠纷。村民吴超因为邻居占用公共土地，双方多次争执不下。
10: 你们俩现在整理这个地方，你在上面。
9: 茶馆里茶凉了续，话急了缓，一壶茶的功夫，三方坐定，邻居答应退回占用的公共土地，矛盾悄然化解。
10: 这个事就这么着了，来咱共同。
9: 双方互敬一杯茶，并形成书面协议。吴超对这次调解结果很满意。
11: 喝茶聊聊天，双方说出自己的想法，再换位思考一下，我就想明白了。
9: 这种调解方法被王世红称作一杯茶调解法。
12: 这也不是简单的一杯茶，是我们传统文化的融入，是我们当地人刻在骨子里面的那一种喜欢，叫松弛感。坐下来好好说话就能把话说好。
9: 2012年在临涣镇法律事务所工作的王世红牵头在当地一家茶楼设立临涣镇茶馆人民调解委员会，原本可以通过代理案件创收的案子，他都通过免费调解结案。
12: 我们反复地在拷问自己，假如我退步了， 是不是我立党员的这个名字

0: 就走远了。那我的出行就不是为老百姓办事儿，办他们济南车判的事儿。
1: 这些年在王世宏的带动和影响下，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调解团队。原本是被调解对象的李兆峰，
2: 他始终把老百姓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加入这个我就受他的影响。
1: 多年来王世宏最看重的始终是当地人那句到茶馆评理去。
0: 我希望渝北茶调解法以茶为媒，以和为贵，以利为险的这种理念融入我们的调解，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美好。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自然资源部昨天介绍，十四五期间我国单位 GDP 使用建设用地面积累计下降 19.36%， 第五批结地技术和结地模式推荐目录也于昨天发布。
3: 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近日启动，65个品种被纳入集采范围，覆盖肿瘤、慢性病等重点领域。本次集采遵循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在为患者减负的同时，推动医药产业向创新驱动转型。
4: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昨天启动油水联合调试，这标志着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联调阶段。本次油水联调依次模拟单线船闸在下行、上行两种运行模式的整套联动流程，重点检验船闸设备的同步联动和精准协同。
3: 2026年暑期档电影片单昨天发布，影片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种类型，丰富的电影加经济活动也带动暑期文旅消费活力进一步提升。目前2026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2680亿元。
4: 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显示黄岩岛蓝洞是我国迄今探明的第一个珊瑚礁蓝洞，属于世界罕见的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因型海洋蓝洞，洞口面积约 1491.7 平方米，最大直径 56.3 米，深度 16.6 米，至少形成于距今3200年前。
3: 中国国防部昨天起到7月1号举办第二届上海合作组织中青年军官交流活动，邀请上合组织成员国、观察员国、对话伙伴和相关国家中青年军官、防务官员以及上合组织秘书处代表参加。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5号表示，24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该国至少188人遇难，1520人受伤。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通报称，地震另造成157人失踪，约200人被困。此外，至少346处建筑物受损，包括8家医院，部分医院已完成疏散。联合国以及多国专业救援队已抵达委内瑞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表示，中方密切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灾情的进展，同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保持着密切联系。下一阶段，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方面的需要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秘书长徐国成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接受总台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目前委内瑞拉的相关政府部门已经启动大规模救援行动，联合总会也已紧急购买救援设备，组织参与搜救被困侨胞。经过通宵奋战，已经救出被困侨胞八人。由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组织，25号下午1点多，中资公司支援的大中型设备已到镇中开展搜救工作。此前第一批受灾侨胞已被送到首都加拉加斯北京中华会馆安置。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政治副主席梁国瑞，
6: 我们在大使馆的带领下，还有联合总会青年会，大家现在参与救援的工作。联合总会今天会发动捐赠物资，把粮食、矿泉水还有日用品发到灾区那边去，希望今天有更多好一点的消息。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26号发布公告称，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需按照规定的航线和程序通行，擅自驶离指定航线的船舶将不享有安全保障及相关保险保障。因擅自驶离指定航线而产生的一切后果将由船舶所有人、经营人及船长自行承担。
4: 国际海事组织25

0: 5号宣布，一艘船舶当天在阿曼湾遭袭，该组织决定暂停霍尔木斯海峡滞留船舶的疏散行动，以进一步确认相关安全保障措施是否仍然有效。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发表讲话，重申其拒绝从黎巴嫩南部撤军，并称将继续采取一切行动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
0: 美国商务部2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达 4.1%， 为2023年5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德国队1-2不敌厄瓜多尔队，三战积六分，小组第一出线。科特迪瓦队2-0战胜库拉索队，以小组第二的成绩晋级32强。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国际禁毒日，全国多地开展禁毒宣传，提升群众识毒、防毒、拒毒意识。今天上海电视节闭幕，白玉兰奖各大奖项将逐一揭晓。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将于26号在美国、加拿大、英国、爱尔兰及日本上映。影片此前已在全球多地正式上映，收获观众的一致好评和强烈的情感共鸣。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早上7点，突尼斯队对阵荷兰队，日本队对阵瑞典队；上午10点，土耳其队对阵美国队，巴拉圭队对阵澳大利亚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钟成、孙勇、张永鹏，主播志鹏、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力新闻，新鲜广播
1: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0: 这里是 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新闻就在你身边。您选择的是蚌埠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节目。本土要闻，民生资讯，以客观态度说新闻，以多维视角看蚌埠，1079早新闻。

0: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1079早新闻，我是丹华。
1: 我是戴光玉，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
0: 今天的1079早新闻您将听到，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召开，马军主持会议并讲话，王波、杨森参加。
1: 我市举行青青有约迸发有为政企交流会，韦秀芳出席。
0: 2026年市直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暨沉浸式党课报告会举行，陈东出席并讲话。
1: 我市超额完成耕地保护与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任务。
0: 以下是详细报道，记者李阳、尤静文报道。6月23号，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召开，市委书记马军主持会议并讲话，王波、杨森等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参加。
1: 马军在讲话中指出，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两者辩证统一于为民造福、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生动实践中。要坚持十年一建、只争朝夕，强化长期主义，发扬历史主动精神，坚定不移推动制造强势、产业力势和双招双引项目建设，以科学创新为突破口，打造差异化竞争优势，用实干实绩检验政绩。要坚持事不避难、动真碰硬，对人民负责，增强担当精神、斗争本领，依法依规积极稳妥地推进历史遗留问题化解。要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始终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睁眼睡觉的警觉性，坚决防范化解各领域风险。要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推动高质量发展各项任务取得实效。
0: 马军强调，学习教育越深入，越要在实干转化上渐行见效，要注重工作统筹，坚持全过程高标准严要求，持续深化学习研讨，动真碰硬，整改整治突出问题，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1: 来听下一条，记者杨璐报道。6月24号下午，我市举行青青有约迸发有为政企交流会，邀请绿色食品企业代表座谈交流。市委副书记、市长韦秀芳出席，市政府秘书长、市委党校常务副校长刘宗文参加。
0: 韦秀芳认真倾听企业代表发言，对大家提出的问题诉求予以回应，要求相关部门认真梳理企业家反映的诉求，明确责任单位，逐一闭环办理。
1: 韦秀芳强调，民以食为天，发展好绿色食品产业是推动乡村产业振兴、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重要抓手。要坚持系统思维，立足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遵循产业规律、市场规律，培育壮大龙头企业，加快绿色食品产业集团化、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向产业链、价值链以及高端迈进。要敢于开拓创新，加快发展新技术、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积极走出去，拓展市场空间。要着力优化政务服务，强化要素保障，推动重大产业项目尽快落地投产，助力绿色食品企业做大做强。希望广大企业家坚定在蚌埠发展信心，政企同心，双向发力，携手推动全市绿色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
0: 记者常鹏军报道。6月24号，2026年市直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暨沉浸式党课报告会举行，市委副书记陈东出席会议并讲话。
1: 会议指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要旗帜鲜明讲政治，始终在忠诚履职上走在前做表率，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服务大局强担当，始终在促进发展上走在前做表率，把担当精神体现在实现跨越赶超的成效上。
0: 要大抓基层固根本，始终在加强党建上走在前做表率，深耕淮畔先锋机关党建品牌，选优配强党务干部。要锤炼作风树形象，始终在廉洁勤政上走在前做表率，持之以恒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为强力推进区域性中心城市建设，聚力打造淮河明珠制造之城，加快蚌埠振兴提供坚强组织保障。
1: 记者王道报道。昨天是第36

0: 六个全国土地日，今年的宣传主题是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昨天上午，我市在市民文化广场开展了全国土地日主题集中宣传活动，通过多元形式普及土地保护、节约集约用地的相关法律法规，引导市民树立惜土护地、依法用地的良好意识。
1: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精心设置宣传展板、便民咨询服务台，向过往市民发放耕地保护、国土空间规划、节约集约用地等主题宣传资料。志愿者结合真实典型案例，通俗易懂地讲解严守耕地保护红线、盘活存量土地资源的重要意义，现场为群众解答用地审批、违法用地整治等热点问题，切实让土地保护政策知识走进群众，融入生活。
0: 据了解，此次宣传活动采用了线下现场宣传加线上新媒体推送的全方位宣传模式，搭建起立体化、多元化的科普宣传矩阵。本次活动还同步配套青少年特色科普实践活动，组织辖区小学生走进蚌埠城乡规划馆，开展沉浸式的土地科普教育。
1: 借着全国土地日宣传契机，我市多渠道普及集约用地知识。在昨天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中，来自蚌埠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林业局的上线嘉宾就介绍了我市守牢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的实干成效。
2: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林业局副局长王先海介绍，我市是全国优质小麦主产区和商品粮基地、长三角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根据安徽省人民政府批复的蚌埠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至2035年蚌埠市耕地保有量到2035年底不低于 558.16 万亩，其中永久基本农田不低于 487.12 万亩。
3: 应该说十四五期间，我们全市严格耕地的用途管制，大力推进这个补充耕地，我们的耕地数量在过去五年是逐年增加。目前到2025年底，我们变更调查数据显示，全市的现状耕地是574.51万亩，比2020年增加了这个4.13万亩。全市永久基本农田也达到了487.28万亩，牢牢守住了我们的耕地红线，也就确保了国家粮食安全。
2: 王先海还介绍，根据省自然资源厅最新下发的数据显示，全市稳定耕地净增加量达5.66万亩，为补充耕地入库上限规模提供了有力支撑。
3: 应该说过去五年我们通过了各种措施吧，比如说我们实施了补充耕地项目，以及我们高标准农田建设，对土地进行整治，将一部分适宜耕种的土地进行开垦复耕。我们每年都组织实施平均大约在2万亩左右的这个耕地恢复，就是本身是耕地，但是因为农业结构调整，逐步留下了林地、园地、鱼塘等等，通过恢复这一部分耕地，这个是主要来源。
2: 记者张端宇报道。
4: 权威信息从这里传递，百姓视角由这里开启。1079早新闻，蚌埠人的新闻早餐。
1: 1079早新闻正在直播，接下来您将听到制造与会专栏。与会区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预计下月竣工交付。
0: 我市建筑企业以 BIM 技术赋能提升人居品质。
1: 水运五河专栏。五河县螃蟹养殖有保障，1500万元保额送到家门口。
0: 今日提醒，市区2026年中考文化课成绩及初中生物地理考试成绩今天公布。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1079早新闻。与会区最大的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天河居小区进入建设收尾阶段，预计将于7月份竣工交付。重点服务新市民、青年人、产业工人与城市公共服务群体。
5: 与会区保障性租赁住房位于江桥路西侧，于2023年下半年开工，分南北两个区域建设。目前12栋住宅单体拔地而起，其中北区6栋住宅已完成分户验收，施工人员正在进行绿化、电力管线等收尾工作。天河居建设单位与投集团项目负责人刘波：
6: 目前本项目正在进行室外配套工程收尾施工，计划近期将组织竣工验收，7月份竣工交付。项目全部竣工后，将解决周边园区职工及城市新青年的住房问题， 较大程度。

0: 务上改善与会区工业园区的整体环境和营商环境。
1: 这一项目占地约94亩，总建筑面积约17.2万平方米，建设内容包括12栋共计1466套保障性租赁住房及商业用房、文化活动中心、社区服务中心，同时配建9条市政道路。目前配建市政道路完成90%工程量，其中3条道路将于近期竣工验收。记者王玉报道。
2: 一边是普惠型安居工程加快收尾，一边则是数字化4代住宅示范项目落地，双向改善市民的居住条件。在我市，建筑企业正以 BIM 数字化建造赋能第4代住宅建设，助力城市人均品质提升。
1: 在蚌埠高新区的一个在建小区，施工单位正在建设我省好房子样板项目，10栋住宅楼主体施工有序推进，部分楼栋已封顶。区别于常规商品房，项目采用第4代住宅垂直森林设计，基偶错层布局，除1楼外，每户标配34至42平米挑高6.2米空中花园，270度全景视野，实现一户一庭院，家家有花园的建设要求。项目实际得房率接近110%，绿地率较普通住宅提升15%。安徽建工水利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项目现场负责人韩春磊。
3: 全项目落地并姆全生命周期数字化建造技术，对建筑全生命周期进行数字化、在线化、智能化管理的新技术体系，核心在于通过数据驱动实现建筑行业的效率提升、质量化和可持续发展。从方案设计、结构深化、管线排布到现场施工全流程三维建模，提前模拟空中花园线条受力、挤排水、景观排水、管线走向，提前优化30余处设计碰撞问题，材料损耗下降10%，主体施工效率提升18%，从源头规避空中花园渗漏、结构不稳等行业难点。
1: 当前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成为群众的共同期待。这个小区作为我市落地的首个第4代住宅，是我市落实安徽好房子建设政策、优化人居产品的重点示范项目。通过先进技术的运用，实现了先在电脑里建造一遍的前置模拟，解决了图纸与现场脱节、管线碰撞、净高不足等问题。通过自主研发的智慧工地管控平台，构建精细化、智能化的管理体系，实现全要素闭环管理，助力管理效能提升40%。安徽建工水利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项目现场负责人韩春磊。
3: 以智慧建造为理念，综合运用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闭幕等先进技术，对建筑工地进行智能化管理和监控，以提高工地的安全性、高效性和可持续性，工期缩短20%，安全隐患快速消除效率提升15%，质量大幅提升的同时降本增效约5%，为蚌埠绿色住宅、智慧住宅建立树立范本，助力城市人居品质提升。
1: 记者陈涛报道。
4: 下面播出短评。安居是民生之本，提质是发展之要。与会区天河居保障性租赁住房即将交付，1000余套房源精准保障新市民、产业工人住房需求，夯实民生底线。高新区创新打造第4代垂直森林住宅，依托 BIM 数字化智能建造，降本增效，优化居住体验。普惠保障房与高品质智慧住宅同步推进，全方位满足不同群体居住需求，持续提升城市宜居水平。
2: 来听水运五河专栏报道。眼下正值螃蟹养殖的关键时节，五河县推出了螃蟹养殖一链一险综合金融服务，首批商业险保障额度超过了1500万元，让特色产业有了专属的风险屏障。
1: 在申济镇的一处螃蟹养殖基地，养殖户朱荣堂正在自家蟹塘查看蟹苗长势。此次落地的螃蟹养殖商业险是金融机构为本地特色产业量身打造的一链一险创新试点。在五河县财政局、农业农村局的全程指导下，精准聚焦螃蟹养殖全流程风险，填补了当地螃蟹养殖商业保险的空白。五河县申济镇螃蟹养殖户朱荣堂：
5: 保障是在投保方面，有了这份保障，我们心里踏实多了。
1: 依托农业保险加政策， 五河县金融机构加大农业保险加信贷推广，通过正保贷平

0: 台，利用数据评级、保单质押等方式增信，支持无还本续贷、随借随还等灵活机制。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五合支公司经理邱峰：
1: 量身定制专属保障方案，并且简化投保理赔流程，打通服务农户的最后一公里。
0: 螃蟹产业易受天气、水质灾害等风险影响，此次创新试点有效化解了经营风险，稳定了养殖收益。五合融媒记者李浩明、陈伟健报道。
2: 下面请听简讯。近日，2026年安徽省青少年健美操公开赛在芜湖芜围市落幕，全省53支代表队超1000人次参赛。蚌埠市秀水实验学校代表队一举夺得少年组轻器械健身操第一名。自建校以来，蚌埠市秀水实验学校高度重视体教融合，将健美操、啦啦操、科技体育、球类运动等特色项目作为推进素质教育的重要载体，让学生在运动中享受乐趣，锤炼意志，绽放秀水少年的青春风采。
3: 2026年我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继续实行网上报名，为帮助家长熟悉平台功能和操作流程，提前开放报名系统供测试使用。测试时间已于昨天的9点开始，到今天的24点结束。6月29号早上9点到7月6号的晚上12点将正式开启网上报名通道。
2: 今日提醒。好，下面是今日提醒，来听蚌埠市教育招生考试院的提醒。按照2026年中考中招日程安排，今天将公布市区2026年中考文化课成绩及初中生物地理考试成绩。为了响应市政府深入推进互联网加政务服务应用号召，更好体现信息多跑腿、人员少跑路的理念，今年的中考成绩可通过以下方式进行查询。
3: 今天的上午九点，中考考生及家长可以通过下载晚视通 APP， 输入考生准考证号及身份证号，查询考生中考的文化课成绩，也可以通过下载蚌埠发布的 APP， 打开首页的中考成绩查询板块，并在后续的页面当中点击在线办理按钮，输入考生准考证号及身份证号，查询考生的中考文化课成绩。
2: 此外，各报名点学校登录中考中招平台，通过成绩下载模块自行下载打印2026年中考文化课成绩册，由学校通知考生到校查询。今年提供纸质版的中考成绩单，由市考试院统一打印并通知各校领取。
3: 今天下午的15点，市区八年级考生及家长通过下载晚视通 APP， 输入考生准考证号及身份证号，查询考生的生物地理考试成绩，也可以通过下载蚌埠发布 APP， 打开首页生物地理成绩查询板块图片，并在后续页面当中点击在线办理按钮，输入考生的准考证号及身份证号，查询考生的生物地理考试成绩。
2: 此外，各报名点学校登录中考中招平台，通过成绩下载模块自行下载打印2026年初中生物地理考试成绩册，由学校通知考生到校查询。
3: 在节目最后再了解一下今天蚌埠地区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蚌埠地区多云，偏东风2到3级。今天最高气温28到29度，明晨的最低气温19到20度。预计27号是晴天。
2: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1079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责任编辑王芳，监制吴洽冰、江志杰，总监制李杰，由戴光玉、丹华共同为您主持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信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
4: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0: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下面一起来关注新闻快报。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国务院国资委等五部门日前共同启动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此次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通过机制创新支持 5G 深度赋能关键行业领域。工业 5G 独立专网是指由工业企业主导建设接入网、核心网等关键设施，可不依赖于公共网络独立运行的企业专属 5G 网络。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旨在为高端制造等领域建起一条专属的信息高速公路。
2: 全球移动通信系统协会发布的2026中国移动经济发展报告显示，中国 5G 连接数在全球的比重已超过 40%。 2025年移动通信技术为中国创造的经济价值占 GDP 7.2%。
1: 2026中国移动经济发展报告数据显示，2025年移动通信技术为中国创造了 1.5 万亿美元的经济价值，预计到2030年这一数字将攀升至 2.1 万亿美元。 5GA 已经在中国330多个城市实现商用，用户规模突破1000万大关。中国互联网连接率达到 91%。 2025年移动通信行业相关生态累计提供了790万个就业岗位。
2: 教育部消息，2026年高考落下帷幕，查分、志愿填报、录取等环节成为考生和家长关注的焦点。一些机构或者个人为谋取经济利益，盯上了这个关键时期，打着各种幌子实施诈骗。
1: 教育部提醒，高校招生录取严格依据分数、志愿和计划进行，公开透明，不存在任何内部指标、特招名额、内部降低分数补招等非正规渠道。所有招生计划、院校政策、录取规则都由官方统一公示，录取结果以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公布为准。凡未在官方平台查询到的一律不信，务必通过官方电话、网站等核实所有招生信息。
2: 位于贵州的500米口球镜面射电望远镜中国天眼 FAST 今年5月初启动了馈源舱牵引钢丝绳更换工作，六根国产的钢丝绳已于近日更换完毕，并且通过了专家验收，目前 FAST 正式恢复了观测。
1: 今年是中国天眼 FAST 正式运行的第十个年头，过去十年间它已发现超过1200颗脉冲星，远超同时期其他类似望远镜发现数量的总和，为中国的射电天文学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撑。
2: 新疆吉木萨尔全钒液流电池储能电站日前全面转入了商业运行。该电站是目前我国规模最大的全钒液流电池能储能电站，标志我国在大容量长时储能技术规模化应用方面取得了新进展。
1: 我国是全球钒资源储量最丰富、产能规模最大、消费市场最广的国家，资源储备可长期支撑产业发展需求。行业数据显示，我国钒制品产能占全球总量的 72%， 储能领域钒应用占比从2023年的 10.8% 提升至 16.3%， 储能应用占比持续攀升，已成为钒全产业链中增长最快的细分领域，为全钒液流储能规模化发展提供了稳定的原料支撑与发展动力。
2: 全球保险和风险管理机构安联商业公司发布报告显示，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成为全球航运业面临的首要挑战。霍尔木兹海峡梗阻已影响总价值约1250亿美元的船舶以及货物。
1: 报告认为，即使相关停火安排能够维持并推动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航运活动恢复正常仍需时间。全球航运业难以回到以低成本和高效率为核心的发展模式。未来地域政治分裂、关键海上通道脆弱性增加、脱碳监管压力以及船队更新需求将持续影响行业运行。
2: 以上您收听的是一组新闻快报，稍后请您收听政府

0: 风航风热线节目，今天的上线单位是与会区人民政府。
1: 有没有那么一刻，你觉得特别无聊、无助、无望和无趣？也许，无聊是生活不够充实，无助是生命过于单薄，无望是找不到人生方向，无趣使内心不够丰盈。那么请你阅读吧。
2: 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功夫都用在阅读上的。人类所需要的是富有启发性的养料，而阅读则正是这种养料。
1: 腹有诗书气自华，眼里就有了诗情画意和碧海蓝天，平淡与从容都是厚积薄发的沉淀。时间就像海绵，生命总有缝隙，在忙碌与忙碌之间，请把它们插满书签。等餐，等车，等人，等风来的时间，让阅读把生命的缝隙填满。
3: 在最平凡的时刻，打开一本好书，让我们与最好的自己重逢吧。
4: 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
5: 爸妈总说，岁月轻抚，带来的是皱纹，但皱纹不过是时间的花纹。曾经的英雄悄悄放缓了脚步，用爱为我们编织了一个又一个梦。梦醒时分，我们也要成为他们的英雄。上了年纪之后，你总是说你老了，那个小朋友好萌啊，但其实你们老萌了。60岁，正是藏不住心事的年纪。我想继续倾听你的故事。70岁，正是一起开卡丁车的年纪。72岁，正是观山、见水、看世界的年纪。75岁，正是网上冲浪的年纪。80岁，正是爱美的年纪。老年时代也可以是人生的阳春，留一份温柔，多一份耐心，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给父母也给自己。别让忙成为遗憾的借口，别让等以后。
6: 替百姓说话，为政这里是正风航风热线。
7: 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邹建光。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蚌埠新闻综合频道、官方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蚌埠新世界进行同步直播。欢迎通过三种方式来参与我们的互动交流，分别是热线电话2061331、2061332、QQ2858204335 以及官方微信蚌埠广播来进行我们的互动交流。好的，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热线反馈情况。6月24号，生态环境局的相关的反馈。市民姚先生反映，淮上区果园路星光豆制品厂污水排到了路上，污染了环境。相关的反馈呢是这样的：一，2026年的6月25号10时30分，我局执法人员与举报人联系，举报人反映的星光豆制品厂现在已经改名为安徽新兴豆制品机械有限公司，位于淮上区的淮上大道5120号院内，主要经营豆制品的生产。该公司配套建了有一座污水处理站，产生的废水呢，经污水处理站处理后，进入蚌埠市第三污水处理厂深度处理，不直接排放到外环境。 二，经过与举报人详细了解呢，反映其近期路过果园路与淮上大道交叉口的东侧，该公司厂区的西北侧外发现了路面破损，坑内有污水，怀疑呢是安徽新兴豆制品机械有限公司排放的废水所致。经过现场的调查了解，因为附近的市政管网施工，加之近期降水较多，导致了管网流水不畅，路面出现了短暂的积水现象，路过的群众误以为是该公司排放的污水所致。现场核查的时候呢，破损的路面已经修复，路面的积水已经得到了清理。好，以上就是热线的反馈情况。那今天的上线单位是与会区人民政府，上线的嘉宾有与会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程维志。你好，程主任。
8: 主持人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7: 好，来到我们直播现场呢，还有区住建交通局副局长周金新，区应急局副局长孔笑笑，区科技工信局副局长冯潇，欢迎各位上线嘉宾的到来。好，陈主任，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么一个话题是有关于民生工作的哈。民生指的是民众的这种衣食住行、教育医疗，包括他们的这个养老啊、就业呀、等等一系列的最基本的生存生活方面的一些需求了，可以说是关乎普通老百姓的这种切身利益，也是老百姓最为关心关切的心上事。那在我们与会区最近的五年，我们在民生工作方面做了哪些工作，又取得了怎样的成效呢？
8: 好，非常高兴这个今天能通过这期节目来帮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与会区这五年来这个民生领域取得进展和成效。过去这五年呢，我们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路，在全力打造这个制造高地、西部新城，加快建设中国现代化美好与会的过程中，我们把民生工作始终摆在突出的位置。五年期间啊，我们累计投了资金是81亿，实施了这个107个民政实施项目，解决了一大批的这个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这个利益问题。下面呢，我主要从六个方面向大家做一个介绍。
7: 六个方面。
8: 对。
7: 那第一方面是哪方面呢？
8: 第一块呢，是我们的这个居民收入是稳步的增长的。
7: 这是我们非常关注的。
8: 就业创业更加充分。这个为了让群众过上好日子啊，最实在的体现就是我们的这个居民的收入。和就业的稳定。这个五年来，我们与会区的这个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了5.03万元，这个年均增长是4.4%。然后我们这个农村的这个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了2.3万元，年均增长是6.2%。这两个增速指标呢，在我们整个的这个14五末，两个都是在全市第一。这个我们区呢，也被评为了这个全省的这个2025年的居民征收工作的成效明显的先驱。这些数字的背后呢，是也是广大家庭实实在在在购买力提升和生活质量上进行了改善。
7: 您刚刚提到哈，购买力提升和生活质量的改善，从侧面反映出了哈，就是这个收入的提高。那收入提高也反映出了一个，就是不能绕开的话题哈，就是关于就业方面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这个话题了哈。那我接下来我们就谈谈关于就业方面。
8: 好，
7: 我们做了哪些工作？
8: 在就业这个方面呢，我们始终是多渠道的这个开发岗位。我们五年累计新增这个城镇的就业人口是1.9万人。为了这个激发这个创业的活力，我们积极落实这个创业担保贷款这个政策，共推荐申报创业担保贷款1.8亿，帮助了一大批这个有梦想的、有能力的这个创业者，解决了这个启动资金的这个难题，直接扶持并带动了更多的这个群众站稳饭碗，实现价值。与此同时呢，我们还统筹做好这个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军人、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的就业和帮扶工作，确保零就业家庭动态清零，这个让每一个这个有劳动能力、就业意愿的这个人都能通过这个辛勤劳动过上这个好日子。
7: 您刚刚提到哈，零就业家庭、零就业动态清零这么一个问题哈，也就等于是家庭成员当中至少有一位有这个能力的、有这个劳动能力的人能够实现就业。
8: 对，
7: 那对于那些没有劳动能力的群体，我们又是怎样去兜底的呢？
8: 对于这个没有劳动能力的，我们社会保障的这个网络这个越织越密，困难群众的这个帮扶精准有力。我们常讲这个城市的温度体现了对最需要帮助人群的这个关怀， 我们与会区五年来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水平持续这个提高，城乡这个低保标准实现了这个七连振。我们不但健全这个分层分类的这个社会救助体系，及时足额发放各类的这个救助金，我们五年累计发放了这个2.75亿元，惠及这个困难群众呢是6.6万余人次。这个无论是这个低保家庭、特困供养人员，还是这个遭遇突发性的、临时性的这个困难的这个群众，我们都有相应的政策为他们做这个托底。
7: 嗯，也可以说哈，就是这种包括这种低保家庭、特困供养人员，包括一些突发性、临时性的困难的群众，我们都是有兜底了。那接下来我们首先来接听一部热线电话，看看有什么诉求。你好，赵先生。嗯，好，赵先生，这个信号不太好，我们听不到你的声音，请与我们的工作人员进一步的联系，我们将会记录下来的。好的，程主任，我们来继续。哦，现在哈信号通过这个 QQ 传递了过来，我们来看一下，赵先生是这么反映的，说富丽园五号楼二单元天窗坏了，反映多次没有得到解决，那遇到这个问题我们该怎么去处理？
8: 我们逐渐会知道这个事情。
9: 赵先生反映富丽园这个可能是不是在工农路东侧的那个小区啊？
7: 这个小区叫富丽园，
9: 就是可能不在我们辖区，属于
8: 工农路东的。
9: 对，在工农路的东侧。
7: 这个刚才工作人员反映哈，就是说这个小区应该是在维斯街道
9: 富丽园小区是吧？
7: 嗯，
9: 这样我们线下以后如果说是公共不会损坏的，看看能不能通过街道来组织使用公益基金，或者说其他一些方式，我们来妥善来处理这个事情。线下我们联合街道一起到现场去实地踏勘一下。
7: 嗯，好的，赵先生，我们这边工作人员也提到了哈，线下的话会进一步和您取得联系，来看看具体的情况，具体解决。好的，程主任哈，我们继续来聊聊相关的话题哈。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低保家庭，包括一些临时性困难的群众哈，我们都会有相关的兜底。那对于养老服务和特殊群体的关爱方面，我们又做了哪些工作呢？
8: 在养老服务和特殊群体这一块呢，我们是积极来应对这个人口的老龄化，加快构建这个居家社区机构的这个协调和这个养老这个结合的养老服务。我们成功创建了这个国家级的这个老年友好型社区，我们针对这个基层特殊家庭建成了国家级的这个暖心家园项目点，为他们提供这个生活照料、精神慰藉等暖心服务。我们这个另外呢还格外关注这个青少年的这个健康增长，我们获评了这个国家级的这个沟通指导的家长成长项目点，帮助家长掌握科学的这个教育沟通方法，为这个青少年全面发展保驾护航。这个一老一小也牵动了千家万户，我们用这个精细化的服务努力让这个夕阳更红，朝阳更美。
7: 嗯，刚才程主任提到一个词哈，要让夕阳更红，这个朝阳更美，这个说的还是非常贴切，形容的是非常的好，也就让咱们老年人能够安度晚年，让孩子们能够茁壮成长。那说到了孩子哈，我们就不得不提到这个教育方面了哈。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与会区最近五年当中哈，有关于这种教育医疗方面做哪些工作。
8: 好，这个教育和医疗呢，这个是老百姓最关心的这个大事。这个五年来我们坚持是把这个最好的这个资源留给教育，我们累计投入的这个教育资金呢是19.85个亿，这是这个真金白银的这个持续加码。我们努力推动教育这个均衡发展，完成了这个蚌埠金石实验校的这个改制，新建扩建了这个秀水实验学校、淮海小学等6所这个中小学的以及这个幼儿园，增加了这个一大批的这个优质学位，让这个孩子们啊在这个家门口就能上好学校。通过持续努力，我们去顺利获评了这个全国学前教育普及及普惠的这个发展区。基础教育正在从基本的均衡向优质均衡这个加速迈进。我们不仅关注这个孩子们有学上，更关注他们能上好学，在课后服务、放心无伤等一系列举措也在扎实推进。
7: 嗯，那相关卫生领域做哪些工作呢？
8: 这一块呢，我们基层的这个医疗卫生服务能力是显著提升的，成功创建了全国最基层中医药的这个先进单位，我们让这个中医药在 治治疫病康复等方面发挥了更大的作用。城乡居民看病呢，就业有更。

0: 好学。基层医疗服务能力的提升呢，让老百姓的这个就医看病更加的方便快捷，这都可以反映出了哈，咱们普通老百姓的幸福指数在不断的提升。当然幸福指数提升不仅仅体现在这些方面，还体现在这个居住环境方面的一些改善，这方面能不能和我们聊一聊？
1: 好，在这一块呢，我们城乡建设这个提上升级了，人居环境也是焕然一新。大家知道我们与辉区是一个老城区，老的工业区，在这个民生改善方面，我们要体现在老百姓的这个居住环境的这个点滴变化里面。这几年呢，我们在这个城市，我们大力推进城市更新的这个行动。五年间我们投资了大概22亿，这个黑湖山八里沟重点片区的改造取得了阶段性的这个成果。过去呢，这个环境脏乱、基础设施老旧的城中村逐步变成这个宜居的新村。我们争取到中央的这个城市更新资金将近4亿，完成了这个45个老旧小区的改造。这个从这个老旧小区这个水电路、气管网这个更新，到增设停车位、健身器材和绿化景观，这个5688户居民呢，在这个老房子里过上了这个新生活。像我们的秀水名苑这个8个安置小区也建成交付，3200户居民告别了原来的这个地矮破旧的这个老房屋，喜迁新居，也圆了这个期盼已久的这个安居梦。同时，像我们这个中央的官网资金，我们也争取到1.8亿，实施了这个约60条市政道路的新建和改善。新建这个雨水管网大概有80公里，城市道路这个更加畅通，汛期的这个积水状况大为改善。像市民这个活动中心、档案馆、图书馆的这个新馆的这个主体已经建成，这个城市功能的品质和公共文化这个服务承载力实现了这个跃升。
0: 就可以说我们整体的生活质量在环境呢不断的提升，生活的这个品质也是在逐渐的提高的。好，接下来时间里让我们稍作休息。
2: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3: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2: 这里是 FM107.9 AM1557蚌埠综合广播。
3: You are listening to 蚌埠 News Radio，
2: 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构建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加快平安交通建设，蚌埠市交通运输局。
4: 什么是爱国？
5: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4: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5: 你爱我们的家吗？
4: 爱。
5: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4: 不会。
5: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4: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2: 前行着的中国人，心向梦想，脚踏实地。
0: 好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您可以通过3种方式来参与我们的交流互动，分别是热线电话2061331、2061332、QQ28582043355以及官方微信蚌埠广播来进行我们的互动交流。好，刚才呢来了一个相关的咨询信息，是市民张先生来的，他说6月10号向与会区住建局反映星光上庭小区物业问题，一直没有得到相关的回复。那这个问题，张先生，这个问题我们该怎么去解决？
1: 住建这边看看之前回复的结果。
6: 好，这样这个具体的问题我们线下再跟张先生取得联系，看看反映的具体的这个反映物业方面是哪些问题，我们联合街道一起来督促物业公司做整改啊，再给张先生一个反馈。
0: 好的。张先生哈，如果在线的话，听到了咱们工作人员说下线以后呢，会进一步的对接联系，然后联系相关的街道呀，包括物业公司来进一步的来核实问题的所在，然后再进行进一步的解决。好的，陈主任，刚才我们就聊到了咱们市区的这种生活环境是更加的完善，而且呢更加的好了。那对于农村地区的这种生活品质，我们有没有？

0: 什么相关的方面的工作，让生活品质有所提升的。
1: 我们不仅关注我们这个老城区，在这个乡村方面，我们也是下了大功夫。我们这个深入实施这个乡村振兴战略，像我们的土山村，成功创建了全省的首批美好乡村的这个精品示范村，这个庭院整洁，成为这个生动的乡村画卷。全区呢累计建成了这个省级美丽乡村中心村是9个，这个以点带面推动了全域的这个人居环境大提升。我们区呢因此也获评了这个省级农村人居环境长效管护的这个示范县。我们为了让这个农村的出行更加便捷，高标准的推进4号农村公路建设，打通了这个一批这个断头路啊、瓶颈路。我们也成功创建了省级的这个4号农村路的这个示范县。然后在这个今年，我们争取到上级的这个一共带认的这个9个项目，近6000万，为这个9个村啊，这个改善了这个人居的环境，也切切实实的增加了这个当地居民的收入。实现了这个乡村振兴和农民增收的这个同频共振。另外嘛，我们对这个争取的国家资金，对马城养老院，这个老的养老院也进行了一个重新的这个建设，这个改扩建，让这个农村的老人也居有所居，老有所养，在这个家门口就能享受到这个安全舒适、专业贴心的这个集中养老服务。我们这个城乡之间的这个差距在加快融合发展，正进一步缩小。这个越来越多的乡亲们在这个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和我们城区一样的这个服务和基础配套，
0: 就是这个城区和乡下的这种生活品质哈，
1: 对
0: 这个区这个差距呢哈，在逐渐在
1: 缩小。
0: 对，我们也可以反映出哈，就我们身边有很多的朋友都特别向往去农村哈，然后去度假呀，去过一段时间的生活。
1: 现在很多城市人到周末到农村去度个假，逛一逛。对，
0: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热线的情况。刚才又有信息发过来了，我们看一下是什么一个情况。这个是姓刘的一位市民朋友，他说原蚌埠纸箱机械宿舍小区房产证什么时候能够办下来？之前在大庆街道统计过办证的人数，后来一直没有下文。另外，这个小区是什么时候会拆迁？陈总，这个问题该怎么办？
1: 住建这边之前有没有办过？后来是不是回头跟大庆联系一下？
2: 好，这个具体的，因为办证这个业务可能在市直相关部门，我们线下以后也是联合街道一起把这个情况具体的了解一下。给通知人这个来电通知人一个反馈，具体的征迁的事项呢，我们线下具体看一下位置，然后也是的把相关情况向这个来电的居民我们告知他。
0: 好，好，这位市民朋友下线以后呢，工作人员和您会进一步的联系的。好，还有市民李先生反映，与会区政府与粮食二库后边的口袋公园最近2-3个月有人在这里搭棚子，好好的环境被搞得不成样子，希望城管部门能够来管一管这个问题，我们该怎么去处理呢？
1: 好，这个我们回去之后啊，城管这个住建交通这个部门啊，城管跟街道要实地去看一下，看一下，我们来建个长效机制，
0: 就是看看具体的情况是怎样的，
1: 具体情况我们来研判，
0: 该整改我们要整改。
1: 对，
0: 好的，那这位先生哈，李先生，我们下线后呢也会进一步的和您对接联系的。好，我们继续相关的话题。陈总哈，刚才我们提到了我们这个农村和城区的这个人居环境是焕然一新，是越来越好。那对于这种好的程度呢，可以说是表现在另一个方面，那另外一方面呢，可以说是生态环境应该也是会得到相应的改善，这方面我们都是有没有做相关的工作。
1: 对，我们的生态环境这个持续的向好，这个5年来，我们坚决打好这个蓝天碧水的这个和净土的保卫战。你像我们这个蚌埠闸饮用水源地的这个省级督办的案件，这个也顺利的这个摘牌。我们112个中央省生态环境督查反馈的问题，及长江经济带警示片披露的我们之前存在的一些问题，也全部这个整改消耗，这个老百姓的这个大水管更加安全。在这个环境空气质量方面，我们稳步改善。像我们比较关心的这个 PM2.5 的这个浓度降至了这个38.2微克每立方米，这个优良天候的比例我们提升了这个75.3%，重污染的这个天气是明显减少了，这个蓝天白云也成为常态。像我们在这个土壤安全方面呢，重点建设用地安全利用率连续多年保持这个100%，我们让这个每一寸土地都安全洁净。

0: 我们这个另外呢，还下大力去修复了这个生态疤痕，累计投入资金呢是3.7亿，生态修复了这个废弃的原来这个废弃的矿山这个5700亩，这个我们植绿复绿了4400余亩，让昔日我们原来这个大洪山这种坑坑洼洼的这个山坑，这个出现了这个青绿，建成了一批这个像山地公园和街头游园。老百姓这个休闲散步也有了更好的去处。
1: 这个是比较直观的，因为哈，我们城区的这种街角公园呀，或一些稍微偏大一些公园，可以说是随处可见了。
0: 对。另外呢，这个平安方面呢，是我们的这个民生之急，我们深入推进这个法治与会、平安与会的建设。像我们这个中洼村就获评了这个国家级的这个民主法治的示范村，长泾乡的这个人民调解委员会获评了全国模范。这个扫黑除恶、打早除小，在全省也是率先开展这个试点。社会治安环境呢持续优化，人民群众这个安全感是明显的这个增强。安全生产呢，这个安全生产是大于天的。我们在发展的另外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安全生产，我们严格的这个落实责任，深化重点行业领域这个隐患排查，全区的这个生产安全事故这个起诉和死亡的人数，实现了这个连续4年的双下降，有力地保护了这个人民群众的这个生命财产安全。
1: 那就可以说咱们的生活环境、生态环境是越来越好，这种生活品质也是越来越高了。那双方面都在提升的同时呢，普通老百姓对于这种精神文化生活的追求是不是也会有所提高？
0: 对，这个老百姓这个生活上去了，精神追求就更加这个要求就要完善了。在我们的精神文化生活呢是丰富多彩，这个社会文明程度啊不断提升，这个老百姓的日子呢是越过越好，群众对这个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也越来越高。我们持续深化这个新时代精神文明建设，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这个核心价值观，新余生宣传品牌深入人心，推出了这个文艺思政课等系列这个理论宣讲视频33期，网络这个播放量呢超过了12万次，这个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道德典范呢也不断涌现。我们5年入选的这个中国好人有4人，获评的全国文明村镇是2个，全国的这个文明家庭是1个。从一个人到一群人，从一群人到一座城，这个从德向善、见贤思齐的这个氛围，在这个与会已经蔚然成风，遍布城乡的这个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常年开展这个群众喜闻乐见的志愿活动和文化惠民演出，老百姓呢在这个共享文化发展成果，随着这个市民中心、图书馆等一批大型的这个文化设施即将投入使用，我们区的这个公共文化服务也要迈向一个更高的台阶，这个群众的这个精神文化家园也更加这个充盈。这个回望这未来的这过去的这5年，我们一件件的这个民生实事的落地，以祖祖带着温暖的民生数据，也见证了我们与会区民生事业的这个坚实脚步，全区人民也带着这个刻着全区人民这个奋搏奋斗的幸福印记。
1: 那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聊一聊，在最后的就今后的5年当中哈，我们与会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以及相关的民生工作的主要目标。现在哈，因为节目到了收尾阶段，我们来简要的来聊一聊，
0: 简要说一下。这个未来5年呢，我们经济社会的发展及民生工作的主要目标，第一个还是我们的这个经济综合能力这一块呢。我们想在2030年，我们的地区生产总值要突破300亿的大关，这个经济发展的这个质效明显提升，产业上更加优化。第二个呢是改革开放呢有新突破，这个重点在国资企业改革、市场主体活力激发等领域出现突破，力争我们的市场主体突破这个4.5万户。第三个呢是还是城乡融合有个新面貌，像我们的这个城市空间布局更加优化，加快这个黑虎山、八里沟、张公山片区的这个城市更新改造，打造这个外联内畅的这个交通体系，统筹来推进这个老旧校区和城中村的这个改造。第四个呢还是绿色这个发展，这个有新成效，这个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呢持续优化，生产生活方式这个低碳转型要深入推进。第5块还是这个民生福祉达到这个新的水平，我们聚焦这个群众济难筹盼的这个竞争发力，实现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长的这个同步。这个

0: 未来5年呢，我们将全力做好我们的民生工作。这个谢谢大家。
1: 好的，刚才您介绍了很多这个详细的工作哈，那这些工作呢，也是我们把这些民生实事给落到实地的一个见证了。那可以这么说哈，我们做了这么多工作，也是让我们的老百姓有更多的这种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让更多的蚌埠的老百姓在蚌埠这个美丽幸福的城市能够更加的安心、舒心、放心。
0: 对，
1: 好的，感谢各位上线嘉宾的积极参与，同时也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节目的上线单位是市医疗保障局。好的，朋友们，再会。
2: 在文化人像什么？像一部从未迟到的电影。为循循善诱的老师，
3: 今天给大家带来两部影片，《智法懂法》和《红缨枪》。
4: 炸得太高了，禁止连夜施工。
2: 咱文化人为什么会奋不顾身地在大雨中奔走整夜？会真诚笃定地把传承奉为事业？人为什么为了心中的使命与信仰？
5: 洪学智凭借其足智多谋，建立了一条打不断、炸不烂、冲不垮的钢铁运输线，成功粉碎敌人的绞杀战。
2: 为了历史的尊严和力量，这是你们对文化自信的默默坚守，对文化事业的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5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2: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107.9 AM1557，蚌埠综合广播。News Radio。一声问候，唤醒一天活力满满。
3: 你好，一句你好，开启一段美妙旅程。
2: 在这里。你可以听歌听曲听故事，
3: 在这里你可以听山听水听美景，品春华秋实，享幸福人生。
2: 你好
3: 你好，老朋友，
0: 你好老朋友，在星期五早间的8点01分，我们如约而至了。大家好，我是宁宁。
4: 大家好，我是亚琼。
0: 欢迎大家来到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
4: 啊，大家都已经在群里面准备好了啊，我们的汪助理也已经把我们的这个收听链接，就是一大早的这个我们的云听的收听链接都已经发到了我们的群里面来。大家可以通过这个手机的方式也可以实时的在线收听。除了可以用传统的收音机车载广播之外呢，大家还可以在手机当中下载3个 APP， 分别是喜马拉雅、蜻蜓 FM 以及云听，找到蚌埠综合广播就可以实时的在线收听了。